0: 一起走进花莲人的日常。
1: 就是待会我们活动整体来讲，我们会先逛市场，逛完市场以后呢，你们会分组要去买你们想要做料理的食材，我们会再给你们费用，基本上每一组有600块钱，其实算蛮多啦，但是如果花不完的话是还可以再还给我，没有关系。那想要做什么菜，你们待会可以现场来讨论，因为我相信大家

0: 我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雅玉科长。
1: 那请问雅玉科长，我们今天一早来到花莲火车站前，我们要即将进行的是一个什么活动？
0: 今天是花莲牛犁社区的一个轻据点的在地课程。
1: 那想请问一下，我们今天这活动很特别，是要走进菜市场，可到处都有菜市场啊，为什么会有特别这样的一个企划出现？
0: 其实台湾虽然小小的，但是台湾每一个地方的菜市场真的都很不一样哦。那菜市场其实是一个地方，不管是在文化还是饮食还是产业的一个浓缩，所以如果想要了解一个地方，其实逛菜市场是最好的方式。那像今天花莲牛犁社区要带我们去逛的是花莲的一个鱼市场，那也由这个我们的 YouTube 龙哥这边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了解跟花莲有关的鱼还有水产的部分。
2: 参与课程的学员当中有在地的青年，也有许多是来花莲工作求学的异乡青年。对于许多人来说，市场或许只是买菜的地方，但其实一座市场也是一座城市生活节奏最真实的缩影。而策划这场活动的牛犁社区发展协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那科长，因为像这次活动主办是牛犁社区嘛，
0: 是，其实牛犁社区是我们在地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创生伙伴哦。牛犁社区从早期有所谓社区营造工作开始，其实就长期投入了这一个花莲丰田地区这边的一个社区工作。那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也非常非常的全面，不只是地方创生，也包含了社区的各个族群，包含银行长辈，还有孩子们、青年等等的照顾跟陪理，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全方面的地方创生单位。那我们也很希望透过牛犁社区这样多面向的一个呈现，然后去让大家更看到花莲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可以适合年轻人生活。那年轻人想要在这里生活，又可以找到哪些资源？
2: 位于花莲县寿丰乡丰田地区的牛犁社区，最早可以回溯到1995年，当时几个在地家庭因为关心孩子成长与生活环境，共同成立了牛犁工作室。从最初的地方关怀，到2001年正式成立社区交流协会，牛犁逐步投入更大范围的社区营造工作，甚至也成为花莲在地的典范。
3: 那还是从今天跟大家讲一次，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课程，是因为教育部的青年发展署的轻据点课程。那今天要带大家逛市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我们知道花莲这两三年来，就是各种产业状况都不是非常的好嘛，但我们也在想能不能透过不同的形式让大家重新去思考我们内在的需求。那尤其是现在大家很常容易逛街逛买才买东西，都容易去到一些大型的连锁超市。那这些大型的连锁超市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真的能让相关的金流等等的回归到在地，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让大家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那也包含了逛菜市场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需要有技术也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为了今天的课程，最近我也常去逛菜市场，也常发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生物跟植物。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一个厨师能够带我们去逛菜市场，然后重新去建立跟菜市场的连接，或许是
2: 这次的活动课程特别邀请有海洋主厨之称的艾尔文，本名曾喜文，担任这趟市场走读的带路人。说他是海洋之子啊，一点也不为过。他的外公过去是一位渔夫，在花莲盐寮沿海放长网捕捞龙虾，后来家人一起经营海鲜餐厅，而现在呢，艾尔文则接手经营龙哥斯特海鲜餐厅。因此这次大家跟着他的脚步走进市场，不只是逛市场，更是透过一位在地人的眼睛重新认识花莲的风土与饮食文化。
4: 大家好，我是许文浩，然后基本上今天会带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导览，然后大家要自己买东西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就是去料理一下这样。那为什么要来传统市场呢？直接切入主题，这样会太快。
5: 可以，
4: 好，可以，好，好好好。那今天为什么要带大家来传统市场呢？因为其实我主业是海鲜啦，不过基本上其他食材也都是有在碰这样。然后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花莲人吗？
5: 大部分都不是花莲。
4: 第一次来重庆市场的，第一次，
5: 好，
4: 第一次，
5: 好。
4: 东西应该说这个市场如果越丰富的话，大家的粘着度会越高，因为很方便，你来走一圈，你就可以。

0: 可以买到你今天要买的东西这样。那我觉得台湾是个还蛮方便的地方哦，就是基本上花莲又比其他地方更方便一点，因为我们离各产地其实都蛮近的，就是你看海就在那边嘛，对不对？所以这里离渔港啊，就是进我们海鲜进来的地方，大概也才15分钟，可能不到10分钟左右哎哈。所以在花莲是个蛮方便的地方，然后大家取得这些东西也是相对方便这样。
1: 听完艾尔文主厨的介绍之后，大家正式分组出发，展开这趟市场探险。这次参与课程的同学们多半不是花莲人，对于这座花莲最大的传统市场重庆市场自然充满好奇与期待，究竟在这里能找到哪些只有在地人才懂的山珍海味呢？而答案就藏在一摊又一摊的叫卖声里。
2: 全部特价100块100，
0: 怎么绕都不对哦。好，那啊，就走吧，反正我就绕一圈这样哦。啊，大家眼睛就睁大看哦，比如说有人想做香菇鸡汤，对不对？
3: 那我跟你们一起。
0: 对，那就鸡看一下嘛。那香菇的话，我们你要选新鲜的还是要选干的？那就可以这样子走一圈看一下，好不好？大家记一下，大家记一下。还有问题都可以直接发问哦。
3: 有什么样的菜式就是比较特色的？
0: 等一下，另外一条。
3: 啊，另外一条。
0: 原住民那一条。哦。对，因为那些产量不多啦，然后再来吃的人也。一般也吃不习惯，
3: 不知道怎么料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不熟悉的状况就不会去买，那不会买他就不会在市面上流通。嗯，对。那但是在地人就是其实吃的蛮习惯的，所以就会都去买这样。
3: 我有发现，就是因为我是从台北过来，然后我就发现像他们的鸡都是那种很完整，就是这样子摆着。
0: 对，你可以跟他讲，他就马上帮你剁。
3: 因为在台北感觉都已经都先帮你处理好，不会整只鸡这样子排在那边。
0: 我们有时候还会有一些鸡的内脏啊什么的，那会就是直接都在那边卖。
3: 他摆整只鸡是因为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些就是拜拜需求什么比较多，
0: 有可能，但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去过台北的市场。
3: 我就看到这个，我想说哇，这好酷，
0: 整只鸡的，
3: 对对对，
0: 对啊，他大概会算吧，就是他今天要卖几只，对啊，啊，花莲人可能也一次都买一只的比较多，
3: 一整只
0: 拜拜啊什么会需要，对啊，先吃哦，
4: 对，
0: 好，我们来看。
1: 才刚走进市场不久，我就发现了摊贩所摆放鸡肉的方式跟我家附近的市场就不一样了，让我感到相当惊喜。我们也开始边逛边想今天的菜单。
3: 料理就鱼类一道嘛，然后
4: 三酥，
3: 然后再一个
4: 小鱼干，
3: 三酥炒小鱼干。那另外两道蒸，那什么？
4: 我们是要煮四道、
3: 啊。对啊，不是四道吗？
4: 两道，
3: 一起
4: 两道。
3: 哦，所以蛋的那个就没有，
4: 对，
3: 煮的烘蛋。
5: Kelly， 你会煎鱼吗？那我们煎一条鱼，相对于道菜了。
1: 讨论了一番之后，我们决定先煎一条鱼。
5: 这个是什么鱼？
6: 金龙。
5: 金色的
3: 金龙。龙
6: 凤。
3: 老板，你们这件摆多久啊？摆多久了？这一摊。
6: 我们呢？20几年。
3: 哦，那姐，这个金龙一条怎么卖？
6: 算一斤250。
3: 哦。
6: 你们觉得哪一条 250是比较便宜？你要哪一条？
3: 我看一下，
6: 这一条好吗？
5: 接选鱼的技巧是什么？
6: 选鱼你要鱼身不要软趴趴的，
5: 要硬的，
6: 还有光泽，还有黏膜这样滑滑的，这样。
3: 那条
6: 什
3: 么？
6: 这条也是啊。
3: 好啊，
5: 哦，这蛮漂亮
6: 的。210。
5: 好的。
6: 谢谢。这样多少钱？
3: 210。
6: OK。那平常会出来自己买菜吗？
3: 超少的。对不起，我真的是很少。我买的是那种，就是买金针，不是那种豆腐，就是那种
0: 煮火锅的。
3: 对。
0: 方便啊。
3: 对，就不会出错的那一种。
1: 成长在台北的我，从小上菜市场的记忆就是跟妈妈一起，长大后很少自己到菜市场买菜，然而大家也是如此，并且很快发现逛菜市场最难的是从来不是挑菜，而是如何招架老板们毫不保留的人情味与热情招待。
5: 等一下，你们
7: 两颗出发，这个很好吃哎、欸，
3: 这是茄子是吧？
5: 那像这个要怎么挑？就是都可以这样。
7: 都可以，哎，有没有人多拿那个大的？那个比较好吃。
8: 刚刚已经讲了，
7: 用煮过的，
5: 用水煮，
7: 水煮到软就可以，这样像我们辣椒饭就是用炒的，
5: 用炒的。
7: 给你，
3: 我不
5: 用了，姐，你不要再送我了，你不要再送了，不要再送了，不是你不要再送了。
1: 面对老板不断塞进袋中的葱啊、辣椒啊、试吃啊，大家一边尴尬推辞，一边笑着快步离开，忍不住喊道：“老板，你送的都比我们买的还多了。”除此之外啊，也会遇到认识的摊贩热情的打招呼。
9: 送我的啦，送我的。
3: 他是假的，
9: 真的真的。
0: 然后花莲很小啊，做坏事会上花莲市
8: 是
0: 吧？
8: 你也是海星的对不对？
9: 哦，对啊。
8: 花莲就这么小，到处都认识。对，等一下见，大家可以赶快去。
0: 好，那我们还是走。
1: 市场里热闹的叫卖声与满满的人情味，也让不少第一次逛传统市场的青年留下深刻的印象。看着这群年轻人认真逛市场，热烈讨论料理，我也不禁好奇他们为什么会想报名参加今天这场课程。
10: 我是小玉，对，然后我移居花莲大概两年快三年。对，
3: 你是哪里人啊？
10: 我是嘉义人。
3: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选择来花莲啊？
10: 那时候应该高雄的工作也就也告一段落，然后我的先生那时候就是在花莲工作，对，然后后来就一起过来花莲这里生活这样，然后因为也觉得想要转换一下生活的模式，对，所以就先来到花莲。
3: 可是因为你所待的城市听起来都还算，就是生活步调感差蛮多的，跟花莲差很多。那你一开始来有没有很不适应的地方？
10: 一开始来很不适应的地方，应该就是这边开车很慢吧。
3: 开车
10: 对，就是上班的时候会开车很慢，然后我觉得。比较多好像不是不适应，是觉得哇，原来生活可以过这样的节奏，对，然后也觉得他们的，因为就是刚好认识蛮多，就是有机会认识到很多原住民这样，对，然后就学习他们生活的态度，所以就蛮很有趣，我觉得很有趣。
3: 那我们今天有来参加这个活动嘛？然后这个活动是纽力社区他们办，跟教育部青年署一起合作的。你那时候是怎么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
10: 我去年就知道，就是每年都会办青聚点的活动。然后纽力是在花莲很知名的一个就是组织这样，然后之前有参加过他们其他活动，对，然后所以就看到他们办市场活动，然后加上自己对于市场文化也就是很好奇，对，所以就想说来参加，然后以不同人的角度去解读这个市场的样貌这样。
3: 诶，那像上次你说你有跟其他的单位也有来先来观摩过这个市场，然后这算第二次来重庆市场，你有觉得跟上一次在观摩上的那个感受度不一样吗？
10: 上次来的话
3: 新发现，
10: 上次来的话比较多是介绍摊贩，然后跟介绍每一间摊贩的食物来源是不是花莲在地，因为刚好那间餐厅的老板他是很注重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所以他比较多是介绍我们比较知识类的东西，然后今天是可以去采买，然后我觉得采买的话是可以跟在地人有对谈跟连结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3: 而且刚刚我们有去买一摊那个菜，
10: 对对对对，
3: 那个老板娘一直
10: 就是送的快比我们买的多，
3: 好可爱。
10: 然后最后还是就是逃走，就叫老板娘不要再送了这样。
3: 那你自己平常会下厨吗？
10: 不会，所以就只能借由这样的活动，就是对自己会，对对对，就是因为自己。市场离自己的平常生活圈跟生活习惯太遥远，然后但是又觉得市场是一个最没有修饰的，它就是会很十足的展现在地的样貌，然后跟人文的地方，所以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认识市场，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也很好玩这样。
1: 我们继续在市场探险，大家也看见许多北部少见的特色蔬果与食材，甚至还有贩售瓜牛的摊位，让众人大开眼界。
3: 拍谁拍谁？请问
11: 有什么拍谁啊？
3: 那 这个
6: 近看啊，
3: 这瓜牛就是我们可能下雨天
6: 一般对、哦、一般看到那个瓜牛。
3: 那他们现在这样是活的吗？
6: 是活的、啊。

0: 因为我是活的来挖出来的。
1: 哦，比较新鲜。
0: 对，新鲜的。嗯，我有那个烫好笑的。
1: 那你们这是养殖的还是野生？
0: 野生，
1: 那
0: 野生比较好吃。
1: 那就是要去抓。
0: 抓野外。去郊外。
1: 有这么多哦。
0: 有、啊。
1: 这个量有这么多、
0: 哦。因为它一个蛋就真的好几万呢。
2: 说到瓜牛，或许不少人第一时间会感到陌生，甚至会有些犹豫。但是在花莲啊，瓜牛料理可是许多人熟悉的家常菜。这道料理不只是味觉上的挑战，更藏着属于在地的生活记忆。从早年的饮食习惯到因自然发展出的料理方式，都让这道相当看似特别的食材成为花莲独有的饮食文化。当然，对不少外地青年来说，这或许是第一次与瓜牛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但对花莲人来讲，这可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滋味了。
1: 那姑姑，那像这边这些大概有多少颗？你有算过吗？今天的量？
0: 我那么好哦，那么厉害哦，那么鲜哦，
3: 两颗都算了，
0: 差不多一公斤，差不多。
2: 在重庆市场专卖瓜牛的老板娘是富明的亲戚，非常热情的与我们介绍如何抓瓜牛，如何清洗与料理。在这同时，我也发现了在花莲重庆市场当中所贩售的食材非常多样化。
4: 这边食材比较特别一点，
1: 因为我发现花莲不是，就大家可能会想说都是原住民的那个菜色，但好像有一些是客家菜。
4: 花莲蛮特别的，花莲蛮特别的是，我们闽南客家跟原住民大概各占三分之一，各十万。所以没有谁可以欺负谁，大家都很平衡。对对对对对，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会很丰富的，对对对，不管是饮食啊，或是文化上面来说，其实相对来讲是平衡。
2: 而这样独特的饮食文化其实也和花莲多元的族群背景息息相关。花莲有客家族群，也有原住民族群在此生活，不同文化彼此交融，也让料理展现出更加丰富且鲜明的地方特色。采美结束之后呢，我们回到了艾尔文的餐厅当中，准备要下厨料理了。
5: 一颗十块，超便宜的。
6: 五颗，
5: 他送我一颗，所以六颗。哦、然后我们要做炒瓜牛，
6: 炒螺肉。
5: 对，然后因为钱还够，所以我们做三道，还有这个葱爆猪肉这样。
6: 因为大家知道凤爪瓜长出叶子是什么？
7: 龙眼菜。
6: 这是麻辣、哦。好，下一组。好，
8: 我们要炒三蔬。
6: 好，
8: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三蔬炒肉丝，这样子一个 set。然后呢，这个是老板娘送我们的。然后呢，她看到我们就说可以，就是在加这个，我们可能会留一点给大家可以生吃。她说是可以拿来放在那个青木瓜的沙拉里面的。然后她说这个是
6: 彩黄瓜，
8: 对，彩纹的。
6: 它叫老鼠瓜啦，
8: 老鼠瓜 ，OK， 反正就是这样。然后这个他说是南瓜茄，他说也都是可以水煮之后沾，就是酱油辣椒这样子，可以直接吃这样。老板娘的心意 ，OK。然后还有我们也打算做一个清蒸鱼的部分，然后我们选的这个是金龙。然后我们那时候问老板娘，老板娘就说就这个跟这个比较好。我说老板娘，那你推哪一个？这个啦，这个我们就买了。我们属于听劝的类型
6: ，OK。
8: 一九的。
6: 好，
8: 交给你们。
6: 先拍，臭臭菜。
9: 臭臭菜，大家可以闻一下。
6: 对，
9: 真的臭臭的。他说炒完是香的。
6: 骗人。
9: 台湾好像叫瓦斯菜。
6: 有瓦斯菜。松露哦，松露哦。
9: 我以为
6: 啊，有啦，有松露的味道，屁味屁味。
9: 他说炒完是香的。
6: 会香的。
9: 据说。
6: 就跟臭豆腐一样，吃是香的。
9: 对，然后
6: 是臭的。
9: 另外一个我们买的是山翡翠，
6: 山翡翠
9: 其实就是夜来香的花。嗯，
6: 那夜来香啊，它也叫晚香，因为夜来香嘛，玉笋，对，刚刚谁说的玉笋非常好，它吃起来就是芦笋的感觉。那这个它之前在国外有比赛有得到金牌，因为一般夜来香就是种花嘛，它基本上在嘉义那个地方。那你知道嘉义跟花莲其实是同样的纬度嘛，对不对？都是23.5北回归线嘛，所以花莲这边也种得起来。但是嘉义那边他们之前种起来都是做花材，那花材就是只能卖它开花的时候嘛。那之后就是他们有像这种花苞跟它的那个茎的部分。

0: 分就是都可以做，然后它吃起来像芦笋，但是有机的比较不多，花莲有种有机的，但数量蛮少。那是它的花苞会有淡淡的花香，吃起来就不知道在吃什么，但是有淡淡的花香，因为它香味非常淡，所以你肉炒下去或者是酱油加下去都不必要。
1: 对，就是一个，
0: 对，就是一个口感这样。啊，是个话题啦，你可以在旁边做个摆盘啊，然后你的菜就有故事了。OK， 只要没有买牛肉。
2: 各组学员轮流分享今天在市场所采买到的食材，没有想到大家都相当厉害哦，每一样食材都让人目不转睛，有些甚至让人忍不住好奇的问：这真的能这样料理吗？至于最后会端出什么样的美味，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呢？我们就先卖个关子吧。哎，各位，你们还顺利吗？
3: 你要试试看吗？
2: 什么东西？
4: 老鼠花，他说可以生吃啊。
2: 哦，真的假的？
3: 我觉得你要试试看。
2: 我等一下洗个手。好，我等一下洗个手试试看。台湾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与多元的原住民族。花莲更是有吃草民族之称阿美族主要分布区域，传统原住民族与当地植物经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从经验的累积与传承中了解植物的特性与应用的知识，逐渐形成传统文化的生活智慧。其实今天这堂由牛林社区交流协会与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合作推出的来去市场走一天课程，报名参加的学员彼此都不认识，不过大家今天从去重庆市场挑选食材，讨论菜色，到一起备料下厨，彼此的距离也在过程当中慢慢拉近了。名字叫做
5: 黄逸婷。
2: 逸婷，那你是学生吗？
5: 对，你是念社工系大四。
2: 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这个活动呢？
5: 因为就是我想要以后也想要往地方创生这条路去努力，然后想说我先来看看别人怎么做地方创生的，怎么样才可以吸引，做什么样的活动才可以吸引到更多人愿意来参加，所以这次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
2: 那像今天我们这样的一场活动，然后走进在地的重庆市场，你自己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你之前有去过吗？
5: 有，
2: 我自己会去逛。那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5: 因为之前逛的都是12点过后了，所以重庆市场都关得差不多。第一次看到重庆市场那么热闹的一面，然后就觉得很多人在那边生活的痕迹，然后就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那刚才在料理的都还顺利吗？跟你的伙伴一起？
5: 因为我们那组有一个开店的人，所以我们主要负责是协助。
2: 对许多离乡在花莲生活的青年而言，这不只是一堂市场课，更像是一场重新认识地方与交朋友的过程。有人因为一起煮饭而认识新朋友，也有人第一次真正理解，原来菜市场不只是买菜的地方，更是一座城市生活感与人情味最浓厚的地方。而选择以菜市场作为课程主题，主办方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杨富明组长也有些话想对大家说。
6: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这个计划，
7: 谢谢。
6: 对，那为什么？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课程？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大概两三年前我们就有很明确感觉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个事情是，疫情那个时候，其实花莲的观光红利非常好嘛，有3000万的观光人士都在花莲这边到处乱窜。那当时我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我发现当时有很多的店家就莫名其妙开幕了，他们只要装潢的漂漂亮亮的，然后就会有客人。那这事情当然也没不好，大家就想要生活，想要赚钱。可是疫情结束之后，大家开始可以出国了，就发现很多店家就开始倒掉了，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是靠真正的味道来取胜的嘛。那我们就在想，可是大家也开始因为吃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好像也不太知道到底什么是品味这件事情。但品味我觉得这东西不是可以教的，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教会大家料理，你就会开始真正的懂吃。所以那时候我跟那个我们那个喜文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讨论到第一个是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教会很多年轻人料理，让你们越来越懂得怎么吃。那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是要去做传统市场，也是因为我们发现花莲的观光其实越来越，应该说我们的产业经济状况有一些问题嘛，大家也感觉得到。那当然也是因为花莲过去大量30年来都在依赖

0: 观光客这件事情，那我们能不能够转向回头来看，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从我们的内需，从我们的大家民生的产业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其实我们就很明确的发现，年轻人越来越不爱去传统市场买菜，当然是因为那个连锁超市非常非常的便利嘛。那但是刚才前面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连锁超市它其实大多数赚的钱不会是分配到地方，我们能够赚的钱就是最一般的收银员、服务员，这些就是比较低薪的工作。那如果我们重新回头来去想的话，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钱留在在地，让我们的经济能够在地里面循环，那其实传统市场就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选择以菜市场作为课程主题，其实有更深一层的期待。来自花莲县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杨富明希望透过带领年轻人重新走进传统市场，认识当季食材与地方饮食文化，也进一步支持在地摊商与社区经济。在外送平台与大型超市逐渐改变消费习惯的今天，传统市场面临人潮流失与高龄化的挑战，也让人不禁思考，菜市场是否还能够成为年轻人愿意停留与交流的地方呢？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发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我们关心海洋会做些什么呢？禁滩或是做出更具体的社会运动吗？有些青少年透过文学来关怀海洋。文学要怎么来关心环境呢？其实有许多作家创作海洋文学，透过感性的笔撰写出温暖的文字，让更多人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这样的海洋文学探讨着大海与人共生存的理念。许多青少年也在学习创作海洋文学。这些小小文青要如何用具体的行动来关心台湾呢？风穿越渔村，像带薪的讨海人，生过一层耐读的古朴，随日风化，蛛网般牵连的关系，垂钓起人情世故。

0: 这是台南北门高中张玉泉同学创作的诗作。从他的诗作当中，你似乎看见了台湾古老的小小渔村。几周前，我跟着这群高中高职生来到台南的七股，一同参与了海洋文学营，学习用文学的笔法传达对环境的关心。但是创作之前，我们必须先实地踏查小渔村龙山社区。多数来自都市的同学们走进了渔村，就听到了一段带点古调的歌曲。有一位大哥一边捞着小鱼一边哼唱。进入今天的解惑小百科，告诉大家这到底是什么歌。不了解的事物，不懂的事情，全部都在解惑小百科。
1: 十一中十五啦，十五十五，你的强十九啦，十九十九，你的二十三，你的二三。
0: 你听到的歌声来自台南七股龙山社区养殖虱目鱼多年的大哥所演唱的属鱼歌，也就是以前的养殖户要买鱼苗的时候，属鱼苗会演唱的旋律。一边演唱，一边会用小碗把鱼苗捞出来，一路从一数到一百，随意捡起树枝在地上做个记号之后，再继续往后数。听着旋律，我们好像能够想象过去鱼市集的盛况。其实现在要买大量的鱼苗，就会改成直接称重，或许更加的快速便利，但是会唱传统属鱼歌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哇，仔细听着这属鱼歌，大哥唱的可都是台语哦，所以如果你听不懂台语，可能就无法知道大哥现在到底数到多少了。
1: 五尾我点点，伊咧五尾，我心内家知影哩。哦。哎，这六尾十二尾，我家己记咧，无尾念无大声，念无大声哩，一日算咧过来万尾哦，嘴会打，像阮遐久啊，尾手咧嘴咧算，一日一个人当时啊算几十万尾，嘴干啊艰苦。
2: 一次就十数是吧？
1: 几只粮食要算几十万，啊，要算五六万，啊，要四五万拢有啊。四十日的四十三啦，十三强十六的十六强十九啦，十九日的十九，你若无爱去再一路念，可能叫袂十九啦，十九。
0: 从属鱼歌出发，同学们将用文学来感受台湾的海洋。这些青春行动家们要用全新的视野来认识台湾，了解人海共生共存的精神。挖掘社会中大大小小的问题，脑力激荡，找寻解决之道。我们都能让生活更美好，一起成为

0: 好，那这边进入台南市的科工区哈，科技工业园区哈。那等一下前面会有一些很先进的工厂在我们的左手边，主要在左手边哈。那其实以前这个工业区规划的时候，它的特色是工业区，工业区跟保护区在一起，所以左手边还有很多水坑哦，还有这些很多水坑。那这些水坑这边会有很多鸟哦。大概主要在左边比较多。来，各位看左手边，来，左手边你们看到左边那一坑，把眼窗帘拉开来看，左边那一坑有很多那个白鹭鸶在那边哦，两侧的水域都是红树林，左边就是先进的科工区哦。那但是我希望这个承诺哦，可以一直存在哦，因为它工业区跟工业区位在保护区里面，两个是并存。
1: 搭着游览车前往七股的路上，台南当地的导览员陈冠洲老师介绍沿海地区的生态。从车窗向外看，看起来只是一堆废弃的盐田，其实是有着丰富的生态。同学们在车上可没有在睡觉哦，他们都很认真地观察车。

0: 外的变化。竹南高中的赖静婷非常认同，在这一次的迎期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要实地踏查，了解海洋的知识，更要身体力行，养成环保的习惯。
1: 这次我们营队强调就是一定要自己带环保杯，然后也提供给我们一个餐盒，我觉得这是就很好，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这个餐盒装，然后他们便当也是用这个。像我们营队就加老师可能有七八十个人，然后这样一次就省了七八十个便当或者是什么食物的垃圾。然后再看了一些海洋影片，就是那些垃圾真的就是太恐怖了，会 不但影响环境还危害生物，最后又会回到自己身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方面这个营队做得很好。
0: 走进海洋当然要重视环保，一天一天的课程还有体验的过程当中，同学们了解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更体会到自己虽然只是一个学生，但还是能够为环境付出心力。龙山社区的产业以养殖虱目鱼、无锅鱼以及彩科为主，他们将科壳带入社区营造当中。不同于台湾遍地开花的彩绘村，龙山社区的壁画保留了当地传统渔法的状况，也记录了他们依然尊重自然的生活态度。
2: 等一下哈，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个母壳，到海边里边可能变成30个、40个、50个壳壳起来。
0: 我们在社区里遇到当地有名的养鱼达人，导览员鼓励同学们要多多提问，让社区耆老解惑。没想到我看到同学们个个面面相觑，一问之下才知道，不少同学们对台语是一窍不通的。虽然沟通上面有点障碍，但是同学们还是努力的用奇怪的台语还有国语交杂，希望可以问出自己想知道的问题。感受得到大家真的很想了解渔村的故事，导览员陈老师也就当起了翻译了。
3: 咱饲鱼啊，什么代志？恁感觉讲啊，印象都深刻的，还是讲啊，饲鱼啊有什么艰苦的所在？
4: 饲鱼啊，真啊，十外年的吼，即卖现捕了，对啊，咧饲的较袂遐艰苦。以前阮咧用迄铅片啊，我咧讲迄个时阵咧饲吼，伊就是嘿七外水，啊七外水吼，因为伊是安怎，迄个时阵哦，较袂晓人讲用迄个水车，用迄个上索甲拍。未晓钓迄款诶，拢无啦。啊，所以也是喏，那咧发生吼，那种咧测验啊啥都，阮半暝啊拢着爱一个。无啦，啊未人发明迄，啊嘛无迄个电。无，迄个时阵是开始爱用水救，伊那咧实测验爱用水来甲救。但是阮，所以我现在是捌咧讲，去讲迄是就是讲阮诶经验就是讲铅片啊有技术。真啦，你少年啊要饲千片，你袂晓饲。啊，那真去饲迄青骨的哦，少年啊拢会晓饲。迄甲讲伊就会晓，就是你只要就是靠水车你甲开好行，但是伊的成本较贵啊。伊有诶，迄食电一台哦，像我迄阵咧用哦一台一暝时日，到下早啊开始就等到明仔早起来，安尼爱头要100块的电池。嘿，千片迄阵就是拢爱一直围着拍壳，一直拍壳拍到鱼啊活来。哦、啊，鱼啊，当时拢啊弄好，弄到拢人拢足艰苦，因为你就是，大尾鱼啊吼，拢爱经过手拔起来，伊一定拢爱插伫网啊来，啊，这唔是啊，这你若要10万斤哦，伊原来迄网啊足大，呢啊足深，牵落来10万斤嘛，我多，啊，现久啊是要牵一下咧牵拢差不多几千斤啊呢，因为伊拢会跳过半过啊，浅浅啊，啊未活来，伊就跳过啊。啊，进未条啊！进你个，伊个网足大，你看足。
0: 赖以为生的渔温养了更多的鱼，或许收入增加了，但是越科技越方便的养殖法，或许并不适合这片海洋。科技取代了老渔人的经验，或许人和人之间过往紧密的连结也会渐渐疏远。当地的村民又何尝不知道，为了生存，可能必须打破和自然共存的平衡。与海最亲密的渔人都感受到了自己是无偿地向大海借贷这笔自然财产。这些同学们透过访谈的经验，也就更确信自己必须深入地了解环境，并且做出改变。我看到大家越来越大方地请教在地

0: 工作多年挖科的阿姨。
1: 阿姨，深的挖科有什么较艰苦的所在？
0: 闻到浓浓挖科的腥味，实地走访渔村的真实生活情境，不见得是要挖掘多么真切动人的故事，但是却感受得到村民的安贫乐道。很多时候是为了生活选择妥协，但因为受到大海的恩泽，这些长者从来没有忘记要爱护土地。龙山社区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但居民都有着共识。在这样的氛围下，参与田野考察的同学们都有着说不尽的感动。
2: 这两天刚好有一些实地踏查的活动，那真的看到一些现场社区的环境或是海洋的状况，就是比较深入一点。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心得跟感触？
3: 我觉得就像是那个社区一样，就从原本早期都是因为我们台湾四面环海，一开始都是以渔业方面比较作为那个重心，就对核心，然后结果到最后就慢慢的重工业，然后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原本那个像龙山社区一样，就是小原本渔村就慢慢就变成了观光的地方，我觉得它转型的还不错，至少它还有出去办比赛，我觉得这些就是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先人们的一些努力跟辛苦，然后还有看到还有在那边捡课的人，我就觉得好辛苦，因为他有可能后遗症就是那个驼背之类的，就觉得蛮心疼他们，因为我们这一代真的不会有人想要做这些很辛苦的工作。是因为像是我们的社区也很特别，它是一个三合院的社区，就是我们社区也像龙山社区也差不多一样，就在自律推广观光，让大家知道哦，我们还有在为这份土地在努力争取的之类的，就是都是打造很多观光宣传，就是让大家知道，哎，你们还要记得我们这些先人们的之类的，有的没的、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些土地的变化真的是五味杂陈吧，就是因为自己也不是真正历经处于那个状态，我们只能用客观的角度来去看待之类的，所以我们会有很多选择，但是有时候这些选择真的会很痛心，就会离开家乡，然后自己去闯自己一片天，所以我觉得还有人在默默耕耘这片土地真的是令人很欣慰。
0: 来自苗栗三义的钟怡珍更加体会到人类的选择为土地带来的变化。身为高中生，其实能力很少，那股面对环境议题的无力感油然而生。台南当地的北门高中张玉泉也有着类似的想法。
4: 我觉得一个社区怎么样去转弯很重要，然后因为我是在地的嘛，我们这边台南附近有很多就是想要社区去翻转它，然后我看到其实很多地方的有些地方的声音是不是很赞同的，就是大家一窝蜂的想要说彩绘村干嘛的，可是很多带来的就是环境的破坏，或者是游客乱丢垃圾什么的，也是听到有人在抱怨，这样觉得我会好好就是珍惜这一些，然后想说以后想要去外地读书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舍不得啊，不过还是就是希望能够用同样的感动的方式去看外地的景色。这样
0: 住在台南不见得就了解台南，一次实地访查的经验就让玉泉愿意去了解大自然带给人们的美好。不论未来要去哪里生活，这样的洞察力和心情绝对会让他有更深的感触。玉泉在这次的营队当中创作的新诗作品《滨海之声》，字字句句都是他谦卑面对大海的体悟。

鸟宝宝临风，尖鸣飞越木麻黄，朝未被开发、未被海吞的沙洲，招呼以亲热，像父母正在尼龙网中与死亡交尾。始于末端。

总弥漫不确定性。一些孩子从偏乡长大，于庙前汇集，偶尔飙起都市的梦。沿滨海，喝风吃浪出拳头，像湿木与霉病，也得按时被喂药。夕照下燃烧的鱼竿，干瘪瞪着，鸟群以如湿的脚掌勾起苍白的既视感，即纷飞的塑胶带同伴。

0: 正因为青少年的力量很小，大家也只是一群热爱文学的青年，但是文字的力量真的很强大，透过感性的创作，相信可以让更多人意识到环境的重要。韦哲和静婷在回程的路上也不断思考着所见所闻带来的收获。
1: 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就是传统的文化我们就不太重视，然后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每个人再去关怀这一块，对，然后还有环境的呼吁啊。
0: 美丽的海洋有丰富的点缀，恳切的呼喊人们充耳不闻，你温柔的拥抱所有，而我们却用不同的方式拥抱你。原谅我们吧，因为我们早已近乎全盲。
2: 这两天实际踏查，就觉得其实虽然我们是这个是文学，可是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学到更多是在地的，就是虽然我们遇到那些当地的居民，他们可能不是一些什么写作的人，可是他们就是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的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然后给我们更多的那个材料去发挥，然后把它写起来，然后继续感动更多人。
0: 小小文青可不是文弱书生哦，你听到竹南高中的赖静婷说的青春宣言，他相信尽管是文学也能感动他人，因为文学背后的理念就是希望关心台湾的土地还有海洋。他的诗作像是对海洋诚恳的道歉，希望唤起的就是人人对于永续环境的重视。一趟走入海洋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些同学们因为热爱文学而相聚，将我们看到的第一现场用文字书写下来，温柔的笔法下，期待更多人能够体会到大海的美以及共生存的必要。
3: 人流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今天带着大家到台南七股感受海洋的风、鱼的腥味，还有大海的美丽与忧愁。渔村的故事很平凡，但是用心体会之后，都能感受出来每个人努力地为环境付出心力。最后带来洪瑞香老师演唱的《认真是宝》，声乐的演唱当中描述了人海和土地的情感连结。我们看见了台湾的美，也要懂得守护这份美好。青年的力量很小，但是我们都愿意为环境努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早上的九点，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周日的早上九点到十点哦，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内容。当然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哎，不同时段啊，平日啊，周末都安排不同的内容。像是平日的话呢，比较多跟财经啊房地产有关哦，毕竟大家都要投资赚大钱嘛，日常的一些财讯要来掌握。周末的话呢，相对比较轻松一点点哦，哎，就是有很多生活性的话题啊，所以大家在不同时段听到正声台北调频台不同的节目，主持人们都用不同的身份在空中陪伴你。

两个人不合适不适合到底是为什么？有人讲，哎，缘分哦，这个不合适哦，他是怎么去解读的呢？他说，你身上的优点是对方不需要的，而你身上的缺点是对方不能接受的。说的还真是明明白白哦。你看哦，一个人身上会有所谓的优点跟缺点，而这个优点跟缺点其实也非常主观嘛。例如说，我自觉的优点，从某些人角度看来可能是缺点，这种情况也非常常见。但你说啊，这两个人哦，彼此适不适合，合不合适，你的优点对方并不需要，所以没什么用嘛。你身上的缺点呢，也是对方没有办法包容跟接受的，所以你们不合适。追根究底，说来残酷哦，这个合不合适，有些人很在意嘛。哎呀，我这么爱他，我这么喜欢他，我条件很不错，对方怎么对我没感觉呢？或者是觉得，哎呀，我的爱错付了。其实跟你这个人好不好，有的时候关联性也不大，就像刚提到的，是对方主观的感受嘛。你可以哦。这个非常聪明多金，然后又很善良，反正听起来好像好处多多，可是总有人就不喜欢你啊。嗯，那这是很理所当然的嘛。那有些人呢，诶，旁观者一看觉得这个人都是缺点，诶，偏偏有人深爱着，这个难分难舍，你想，嗯，他的眼光怎么了？可是从那个人的角度看起来，他可能觉得他很棒，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人，我就喜欢他这样的个性，呵呵，他这样的条件。所以自己每个人的优点跟缺点，它是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的。当然有些人讲说，以普世价值来看，好像你可以用一个人的也许社经地位啊，他的学历啊，他的职称啊，来代表他的某一种社会的阶层跟地位。这是人组织或者是社会当中好像会去分个上下，分个高低。但是回归到实际相处来看，没有这么绝对。这个大家的生命经验啊，人生历练比我丰富的多，想必这样的体会也是蛮深的。那其实从这句话，我也试图去想到这个合不

0: 不合适哦。像大家知道我蛮早就买房子了嘛，我觉得这个买房子的概念跟这个合不合适也很契合哦。他说，身上的优点是对方不需要的，身上的缺点是对方不能接受的。你看看你去买房子是不是看房子也是这样，一个建案啊，新的漂亮的哦，建商也很不错，他好像有很多优点嘛。他说，我大厅很大很宽敞，走进去很气派，可是你会说我不需要嘛，我不需要这么大的大厅嘛，我要付这么多公设干嘛？所以你看啊，他说我的大厅是我的特色跟优点。有些人喜欢这个比较富丽堂皇的大厅嘛，但有些人就讲说，我才不要这么大的大厅嘞，我要花这个公设的钱又好像实用性很低。那你看啊，你身上的缺点是对方不能接受的。你说一间房子有没有缺点？一个建案有没有缺点？一定有嘛。例如说，有人讲说，这个房子单价太贵了。总价太高了，从买方的角度就觉得是个缺点嘛。你都很好，可是你太贵了，那这个是我没办法接受的，所以我就不会买嘛。或者是我就算再怎么喜欢，我就是不能接受嘛。或者是有像这个房子很不错，建商很不错，就他偏偏他这个地点啊，就盖在菜市场旁边，那你说这个该当何罪哦？好像也不是什么他真的本身盖不好的问题，而是他坐落的位置让你觉得你每天回到家，你可能要闻到很多菜市场的味道，这是一个你不能接受的点。有些人觉得没差啊，有些人觉得我本身就常住在菜市场附近，我很习惯，我没差。但有些人说我不能接受，完全不能接受。那这时候他讲说，我的房子盖得再漂亮，你可能都觉得我们不合适。所以你说这个房子有没有罪吗？你这个房子真的这么糟吗？其实不会嘛，再糟的房子都有人买，再好的房子都有人不买哦，因为你的出发点跟立场不一样。所以人对人是这样，人对事对物同样如此哦。这样想想就突然觉得很通透了吧，想得很彻底，想得很通透。这句话在解释了什么是不合适。你身上的优点是对方不需要的，而你身上的缺点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无关乎你到底是好是坏，有的时候就是频率不对。早上的9:10，这里是生活补给站，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为你选的这首歌曲，周华健任贤齐的《别傻了》。
1: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

周末听好歌，当然也要来放松一下咯。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哦。微微马上回到生活补给站，下段节目呢，邀请到心理师有跟我们分享如何做到日日放松哦。每天都要放松多困难，我们平常都很紧绷诶，你说日日紧绷哦，每个人都有啦，但是要日日放松，有的时候你越想放松越累嘛哦。从心理师的角度也给我们一些建议，那先来听到的这一首爱要坦荡荡，萧萧的歌曲。天色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

0: 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放松哦，邀请到的是咨商心理师胡展告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2: 嗨，大家好，询问好。
1: 邀请到胡展告老师哦，我们提到老师其实本身做这个咨商心理师的工作也蛮长的一段时间，并且呢接受到不同的个案的需求或状态哦，对于我们现代人哦，常常都有一件事情是很难放下的，就是很难放松。近期的这一本书呢叫做日日放松，我自己觉得里面提供了很多给我们听众朋友，无论你的年龄层啊，是学生，是上班族，亦或是中壮年族，忙碌的人啊，其实你要如何达到放松呢？它绝对不会只是个口号。很多人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要放松，但是就是做不到。想要问问看胡展告老师哦，老师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放松的问题哦，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讲，对啦，我知道啦，紧绷一阵子要放松休息一下，可是很多人一定也很常跟老师说，老师我觉得放松好难哦，怎么会这样呢？
2: 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可能要先请各位听众朋友在心里面很认真的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放松重不重要？那很多人听到这问题就会觉得啊，废话，放松就很重要啊，不然我怎么会想要放松呢？
1: 嗯，
2: 但是如果我再认真的请他再想一想，请问你觉得放松重不重要？诶，有些人就会开始停下来说，我觉得放松重要，但是等我工作做完之后，我才有权利放松。
1: 哦，
2: 所以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考完试啊，工作完啊，做完什么才要放松，我们其实已经把放松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把它排到后面去了。
1: 所以
2: 这里面就会看到我们常常有一个不自觉的迷思，就是工作跟放松是对立的两件事情。
1: 嗯，
2: 也就是如果我现在在忙在工作，你就不要跟我谈放松，因为这个放松只要一进来呢，我的工作我的任务就被耽搁。哦，很多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认为工作跟放松它并不是对立的两面，也就是当我工作到一半觉得累了，我不一定是放假或出国去玩，但是我让自己稍微出去走一走，适时的深呼吸，喝个水，像这一种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做一点点能够让自己放松的事情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身心更稳定，然后能够用更好的状态去把工作做得更好。那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要先慢慢的长出来，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在生活当中适时的用适当的方式去帮助自己放松。
1: 诶，展告老师，实际上啊，面对不一样民众的一些状态，会不会也觉得大家对于生活紧绷的这个现况好像越趋严重啊？因为当然现在大家多一点资源，或者是更开阔的去了解到说面对自己心理健康的一个状态啊，可能有咨商啊，或者是不同的方式可以帮助自己，也比较愿意去谈。那从老师的这个角度，会不会觉得大家的那个烦恼其实还真的蛮多的，不要讲说是什么工作啊、经济压力，其实人啊，生活

0: 我才是很多千头万绪。
1: 我觉得勋威刚刚讲到一点，我很认同。哎，就是我认为现代人的压力指数可能，或许是人类存在这个世界以来，蛮高的时候吧。那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哦，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其实有很多可以帮助自己放松的产品嘛，食品也好，或者很多按摩器材，然后享乐的方式也很多。可是为什么反而会变得不放松？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大脑接收过量的资讯的刺激了。就是现在，不管你眼睛，有些人可能早上起床灯都还没有开呢，最先拿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手机。
0: 要划开那个
1: 然后，
0: mail。
1: 对，然后你一划开之后，看到社群软体的回应啊，或者看到公司群组啊，你的身体可能都还没有暖机，大脑就已经开始焦虑了。那甚至到了晚上，你应该好好的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在滑手机，或者甚至我们走在路上，有很多的资讯是主动进到我们的眼睛，进到大脑里面的。那我们其实很难去消化这么大量的资讯，所以会感觉到很焦虑。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越来越推崇高效率，然后呢，就是什么步调都很快嘛。那如果可以达到这样子的高效率或步调很快的人，就会被称之为成功人士。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我们人类的身体跟大脑跟肢体，或许不是用来适应快节奏的生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真的这么擅长很快的生活步调，那我们怎么会连家里的小狗跟小猫都跑不赢呢？就是我们的肢体动作其实就不是那么快的，但是我们发明了飞机、发明了汽车、发明了喷射引擎，然后让我们进入一种错觉，就是我们负荷得了这么快的生活，所以到头来我们创造出来的生活环境，其实会让我们自己的身体觉得跟不上，觉得负荷不了，所以就会进到勋威刚刚提的那个问题。我觉得现代人的压力跟焦虑其实是蛮严重的。
0: 像老师刚刚提到的那个现象啊，我就可以想象说，尤其是现在科技的进步嘛，资讯越来越多，甚至不同的产业啊，都不断的在升级，然后人人都在说，对啊，我们要用更短的时间创造出更好的服务跟产品。你做事呢，当然都要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现在可以做到已经很好了，那我们下次再做到呢，要做得比前一次更好，最好时间可以缩短一点。所以渐渐的，在这种气氛底下哦，你都会觉得说，哇，好希望自己把那个速度提上来，亦或者啊，我觉得我希望自己效率高一点点。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多，那当然也不能说自己是没有进步空间啦，因为确实你可能会说这种方式是为了砥砺我自己嘛，让我有一个新的目标啊，让我可以继续的前进，继续的进步。但久而久之哦，你就会变成你所有事情都要这么快的来解决。我自己在看老师的书里面哦，其实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普遍来说，当你觉得，例如说我不会放松，或者我很难放松的时候，你心里下一个念头就是，好，那我要努力的放松。结果努力的放松，就好像着急要解决一个问题一样，反而让你压力更大了。原本说要放松，结果此时此刻你说因为我要努力的放松，然后又陷入了一个死胡同当中。老师会不会常常遇到这样子的现象呢？就是有人也自觉说好，我要来练习放松，我要来做放松，可是因为做不好，结果又成为另一种新的压力，然后好像把放松当做一个要高效率达成的工作一样。
1: 延续你刚才讲的这个话题啊，就我有听过人说，我好不容易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拨出20分钟要好好放松，结果这20分钟呢，计时器按下去开始就发现，哇，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然后呢，20分钟过后就觉得又生气又后悔，气什么呢？气自己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浪费了20分钟，然后不知道到底刚刚到底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子。对啊，然后好像连把放松都当成是一种绩效。
0: 好
1: 所以
0: 累
1: 我觉
0: 哦。
1: 得最简单的方式啊，其实你可以先从自己生活当中，你做什么事情会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紧绷，从这些事情开始盘点。举个例子，好比说你只是出去散个步走一走，或者你少骑一段路，然后呢你就走路到便利商店去买一杯咖啡。 或者你是很认真的去做一个你喜欢的家事，好比说折衣服，好比说擦擦地板。那像这一些都是我们不用往外索求，不用去学，不用花钱，然后立刻就能做的。那你能不能够允许自己在比如说每一天忙碌的生活当中啊，就是比如说好，我花两个小时要完成一个专案，但是这两个小时当中我就每个小时刻意的空下五到十分钟去做这些我觉得简单的事情。那做完之后你也不用去管桌子擦得干不干净，你也不用去管这十分钟内我到底放松了多少多少分或多少指数都不用。但是你可以告诉自己这五到十分钟不要滑手机，你就只是专注的去做走路，认真的去买杯咖啡，或者认真的擦一擦地板，擦擦桌子。这样子长期下来，你会发现其实刻意的中断工作，刻意的让自己专心的去做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事情啊，其实在无意之间我们的压力指数就会慢慢的下降，那工作的效率也会更好。
0: 我觉得很多人一开始的困扰确实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想要放松哦，诶，好不容易有一段时间，结果我不知道说做什么才能放松，然后时间空在那儿，心里又觉得很紧张。但是如果要让这个放松变成日日放松，你每一天每一刻都可以找到放松的一些空间跟时间，那在这个所谓放松的过程里面，每个人的答案可能不一样，因为做的事情可能不尽相同。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在忙碌的生活里，有些人是试着初期啦，初期阶段是说哦，让自己先暂停一下自己忙碌的一个生活节奏或者是工作节奏。但有些人哦，会觉得说我真的停不下来，老师我要抽个十分钟或五分钟我都觉得很困难，通勤的时候啊，人家在捷运上打瞌睡，我通勤的时候在看 mail， 等一下开会要看的资料，我所有的时间都被塞满了。这种人我想也是蛮多的，这种号称或堪称自己停不下来的人是可以来练习停下来的吗？
1: 遇到这类型的伙伴或遇到这类型的朋友，我发现哦，你越要他放松他越焦虑，因为对他来讲放松就等于不是生产，就等于没有效率，然后就等于浪费时间。所以我都会用反方向跟他们谈，我都不会说啊，放松放松很重要。我会说的是，你会不会希望自己工作的状态更好，然后做决策的时候呢更不容易出错？他们就说对对对，我当然希望啊。所以我们就必须让你的大脑不要过热，它可以处在一个冷却的状态，才能够用更好的效率去运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在你忙碌的生活当中不要让自己进入那种过于焦虑或过于紧绷的状态，就是适时的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比较安顿的事情。所以如果正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你也有时候你也会觉得放松好像会耽搁你的工作，那或许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思考，就是放松不是浪费时间，也不是出去玩，而是让你的身心重新调整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那能够让你在面对客户、面对工作或是考试的时候，有更好的状态去，达到更好的效果。
0: 我自己也是属于那种会给自己安排那种很密集 schedule 的人，但现在好多了。我试着去回忆一下，以前可能念书或者是刚毕业的时候，真的就会疯狂的陷入说，我很担心我怠惰，我很担心就是我耍废啊，然后这样我可能就一蹶不振啊，甚至会担心说，那我今天休息了一下下，或者是怎么样，会不会让我之后就越来越懒了？因为有休息一次嘛，尝到甜头了，然后就会很担心自己以后是不是就从此走向了啃老族之路，我脑子都会想一些很荒唐的事情。但是我之后都发现啊，你真的硬是把事情排得很满，你确实会觉得说，哇，我今天好充实哦，然后或者哇，我做了好多事情哦。可是有时候都觉得排这么满真的好吗？就像刚刚讲的，也许你在你的学习的目标上或者是工作目标上，并不是你真的把所有事情都塞满你一定会做得更好。诶，因为实际上在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例如说同事同学，那些所谓你可能作为楷模或者是你觉得很向往的人，他们可能有优秀的成绩或优秀的表现，我发现那种人啊，他也不是把每件事情都塞得满满的。他好像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说的说，该做事的时候做事，该玩的时候玩。我就觉得我好想要达成那样的平衡，那真的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1: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人在认知上会有一个盲点，什么意思呢？就是 其实不管是谁，都有在某个领域可能表现得很不错的时刻。

0: 但是也都会有很疲惫或做得不好的时刻。那平心来讲，通常疲惫跟平常的时刻会占大多数。那所谓的那种表现得极好的那种，我通常把它叫做高光时刻，那是占比较少数的。那我们的认知的扭曲，常常会把别人的高光时刻拿来跟自己的平常时刻相比。所以，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看到别人的脸书或 IG 或任何社群媒体上有一篇文章，可能一两万个人按赞，很高嘛，对不对？我们就会想说：天哪，我自己也才几个人按赞而已，我真的很没有用，我写的东西很烂。但你忘了一件事情是，其实绝大多数的时间，对方的文章回响也不是那么高的，或者在文章之外，你在生活当中有其他时刻，其实过得很好。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掉这部分，而是拿别人少数的好的东西跟自己比，那一比之下就会觉得很挫折、很焦虑，然后呢，一焦虑就会告诉自己，我要更努力，我不可以停下脚步，然后就越来越累。
1: 感觉都是那个念头哦，就心念一转哦，感觉才有办法找到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很多人的习惯或想法，其实就是慢慢累积跟培养的嘛。就像我刚刚讲说，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过往的一些生活的选择啊，或者是生活步调的安排，可能都是源自于我过往可能从这个学生孩童阶段对于自己的要求等等，然后慢慢形塑而成。那等我成为大人之后，我就会以过往的经验来适用，要直到我真的觉得哦，我好像受不了了，或者是我觉得别人怎么这样或那样，你才能萌生一点点说啊，我是不是要来改变一下，亦或者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你可以把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同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今天和大家分享日日放松，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也许你现在非常忙碌于你的学业、工作，或者是你很积极的经营自己的感情跟家庭，有的时候越用力，你会觉得哇，我压力好大，想找一个地方放松，诶，会觉得我挖不出时间，而就算找到了时间，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到日日放松呢？邀请到的是谘商心理师胡展告老师。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勋威好，我是胡展告。
0: 邀请到胡展告老师，我们先聊到放松。

0: 通这个议题啊，真的是一门学问跟功课哦。因为其实过往真的也没什么机会大家可以学，很多人想说哦，对，那我要从呼吸吐气开始，我要先从有时间开始练习放松。但是说真的，我觉得比较合适的那个放松，应该是已经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了啊。每个人放松的这个撇步不一样，或者是你针对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可能安排不一样的放松，可能是直接融入自己的生活习惯里。有些人会说啊，我以前没有所谓放松的习惯，甚至是找不到放松的机会，我现在想要来改变哦。每次说要改变就是一个大课题。老师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改变这一块，这会不会也是大家面对比较多考验的地方呢？
1: 嗯，其实很多人想到放松这个词啊，第一个时间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或玩乐的事情才叫放松。但是我很想要趁这个机会让各位对放松这件事情有一个新的想象。你可以把内在这个承受压力的状态想象成它是一个水库，任何一个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东西可能都在往这个水库增加一些压力。那你怎么样可以避免这个压力已经大到像水库溃堤一样呢？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这个压力有机会一点一点慢慢的宣泄出去。好，那有很多种方式嘛，玩乐是一种，吃喜欢的美食是一种。可是啊，像刚刚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勋威在后面有提到说，我们内在跟自己讲话的方式，如果都是负面的，如果都是严格或比较的，那也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是出去玩咯，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意识到我用哪些严格的话对自己说。
0: 嗯，
1: 然后我要调整这些说话的方式，你的压力可能就会减少。所以这边就会回到刚刚勋威讲的关于改变这件事情。哇，这个很难了，因为改变就是你要跟你原本的惯性做拉扯，你会很用力，你会觉得很不习惯。那我常常说啊，如果你想改变，比如说你发现现在生活当中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会造成你的压力，好比说你每次只要心情不好的时候对人讲话都很冲都很直接，好，那这个很冲很直接呢，如果是对你们家的小小孩，可能你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因为孩子对你可能敢怒不敢言嘛。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很冲或很直是你在马路上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对主管，哇，那可能就会引来不太好的结果。你意识到了你想改变，那怎么办呢？或许你可以在生活当中从比较安全的对象开始，好，调整说话的方式，或者你可以从你想改变的行为当中找一个相对容易相对简单的开始，那给自己不要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书里面举一个例子嘛，我说你不会在学会游泳的隔天就跑去横渡太平洋。
0: 哦，对，没错。
1: 或者你不会在拿到汽车驾照的隔天就跑去这个大鹏湾或者赛车场报名说我要去比赛这个赛车，这个太困难了。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行为想要改变的话，或许你可以从比较简单的部分开始，成功的几率比较高，那你的压力也比较不会那么大。
0: 循序渐进是很重要的哦，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在一开始我们聊到嘛，就连放松这件事情，当你都把它视为一个很必须达成的项目，有时候你实在太在乎你做一件事情就马上立竿见影了，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反效果，并且呢这样的习惯跟惯性可能也会让你的生活节奏变得更加的紧绷。我们也曾经聊到我们太受他人的影响，那有些人会说我实在也很难完全不受别人的影响，这个别人啊可能是我很在乎的人，也许我很在乎我的父母，或很在乎我同事同学的眼光，甚至啊有的时候这个太受他人影响也会给我们产生莫大的压力。你要说真的不在乎不太可能啦，但真的可以稍微去改善一下吗？调整一下吗？让我们在面对别人的眼光之余还是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这件事情有没有方法可以来做一些练习呢？
1: 我这问题其实很多人问过，就是当我很在乎别人看我的时候该怎么办。那不要说别人，其实我承认我自己也是啊，包括每一次课程结束如果有看到比如说学员的回馈表，或者是比如说主办单位的同仁在我去搭车的路上，如果 就提到今天课程的

0: 时候，我心里面都会有点紧张，就是啊，会不会有人不满意呀？会不会大家觉得啊讲得不好？其实我也会，我觉得人是群居的动物啊，所以别人怎么看待我，是我们用来调整行为，并且能够在这个群体里面活得比较好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评估依据。但是，当我们过度在乎别人怎么看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很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练习，因为虽然我们的大脑告诉自己说啊，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但是如果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做到，那就好啦。问题就是很难嘛，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呢，我都会说，如果你发现有某几个特定的人对你的观点是比较严苛，或者是比较负向，你觉得很不舒服，那么你要试着再去观察一下那别人呢？好比说，有些人在原生家庭在成长过程当中，的确爸爸妈妈对他的回应评价都是很严苛的，不是只有严格，而是近乎严苛，所以他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可是，当你到了学校，同学、老师，甚至是你出了社会，你的同事跟主管，他们可能不是这样看你的，所以你就要提醒自己：对，我从小接收到的回馈，可能是来自于父母亲的观点，但不代表我这个人真的就是这样子。因为有同事、有朋友，甚至有主管，他们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我，来描述我的。所以我不用去否认父母亲曾经对我讲过这些话，但我也提醒自己，这些话只能代表爸爸妈妈或代表某些人的观点，但不代表真的是我这个人。那这种事情，他必须慢慢的去练习。那慢慢的练习，你就有机会用更多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自己，来理解自己。然后，或许我们能够调整看待自己的方式，也能够调整自己回应自己的这个方法。
1: 有些人是属于太受他人影响，但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属于说完全不在乎别人，我只在乎我自己。那大家就会讲说，那这样有比较好吗？还是说这也是另一种极端，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比较不好的影响呢？
0: 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常发现，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完全不在乎别人，他完全只在乎自己，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议题，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好像很难去感受到别人的感受，或者另外一种就是我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心目当中完全没有办法再去容忍、涵容或接纳别人到底在想什么，别人的需求是什么。那通常像这样的状况太严重的话，也就是太过于自我为中心，完全不管别人，其实他的工作跟人际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要回过头去了解，对他来讲，这些影响是他想要的，还是他其实也感觉到困扰？那如果他感觉到困扰了，我们才有机会来谈怎么样去做改变。对啊。
1: 其实聊到日日放松哦，每个人可能现在的阶段状态不同，你觉得想要改变的地方，甚至是想要放松的情境，也不尽相同。有些人说：“哎呀，其实我还是有放松哦，只是频率没这么高，还真的就是抽出一点时间让自己放松，或者是哎呀，某一些周期才会有放松。但是最近还是觉得很紧绷，我想要加强这个放松的频率，让我不会是说我努力撑了，例如说一个专案2个月之后我才放松。”我们能不能每天休息一点点，每天放松一点，总比说已经快逼到快受不了了才放一次松来得好。要维持放松，甚至是保持放松哦，这件事情老师会怎么建议我们慢慢来养成呢？而不是过往可能真的比较习惯于说我要达成一件事情之后才这样做。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放松很像是一种，鸡尾酒的概念，就是有些人可能过往他用的方式就只是去运动啊，我没有说运动不好，但是如果你的压力来源不是运动，你的压力来源是来自于你很严苛的对自己说话，或者你对于自己的工作表现期待非常的高，那么放松它的确有助于你身体比较柔软、比较舒服一点，比较没那么紧绷，但是你给自己的压力远远大过于运动能够帮助你带来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放松这件事情包括非常多的方式哦，比如说包括我对某些 观念的调整。

0: 包括我对自己说话的方式，包括我自己对自己太过严苛的期待，然后包括一些生活的习惯啊，或者一些没有意识到的。所以《日日放松》这本书啊，很特别，它是我唯一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本没有目录的书。
1: 对，
0: 我不晓得勋威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
1: 有，我
0: 前面没有目录。
1: 就是我都觉得随时随地打开一页开始看都可以。
0: 对对对，我希望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很轻松的翻开随便一篇，就会发现哦，这个地方其实在谈的是我的概念有一些调整，或者翻到某一章就会发现啊，这里面有一些技巧，我现在当下就可以来练习，或者发现这里面有一些章节在谈的是自我对话，原来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跟自己说说话。
1: 是，
0: 对啊，所以。从生活当中的很多脚步啊，我觉得翻开这一本书，可能就会有一些，可能没有预料到的，但是跟你最近生活有一些共鸣的章节，然后你可以跟自己做对话，或者当下就看完之后把书合上，然后去做一些练习。
1: 我自己也是渐渐的习得说关于自己如何放松的方式，也不是像我们刚刚很单纯讲到说，哦，我有个时间休息，然后就看书啊，或者就睡觉啊这样子，而是说
0: 是。
1: 在某一些情境底下，你要放过你自己，把自己逼得太紧的时候，我觉得那才是最最大的元凶。我之后都觉得没有办法放松，或觉得压力很大。有的时候绝对不会是，例如说你的老板给你很多工作，或者是老师出了一大堆作业，因为他出这个工作或出这个作业，他是面向很多人的。那有些人就还行啊，那有些人就不行。有些人就觉得说，哦，太多，受不了了。我最后发现，
0: 是，
1: 真正放不过你自己的是自己心里的想法，绝对不是别人给你加诸的一些作业。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实际上去应用啦。我以前会很难去休息或放松，会觉得紧抓着不放。但之后啊，我就发现，其实就算放松一点点，或者放过自己某一些事情、某一些部分，也不会让你这个人变得很怠惰，也不会让你自己变成一个可能就是在家躺的废物，绝对不会这样。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休息，然后你在那个所谓休息的空间跟时间里面，你才更有能力跟体力去面对你真正觉得重要的事情，要不然你就觉得好像被很多事情绑架了一样。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放松，倒不如说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在生活当中去意识到哪些行为、哪些观点或者哪些习惯，其实不自觉的在帮助我们累积过多的压力源。那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压力，可是或许觉察到一些习惯之后，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压力累积。那你压力少了一些人当然就会相对的放松一些。
1: 跟大家分享推荐哦，日日放松。那大家可以用很轻松的角度，重新面对你生活当中可能困扰你已久的课题，让你压力很大的工作跟不同的项目。其实啊，你说要了解之后练习，马上就能做到，那一定会需要点时间来磨合跟尝试。但是至少让你找得到方向哦，会觉得说哦，我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来练习的。那如果你自己呢是属于对自己生活节奏掌握得宜的人，其实我们会随着工作年纪的不同阶段，可能会遇到新的课题。我现在过得如鱼得水，过得从从容容，可是也不晓得是不是下一个阶段我会面对新的考验，要如何适时的去调整，我觉得那是我们平常就要来学习的功课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谘商心理师胡展告老师哦，跟我们分享日日放松，希望大家呢也可以跟着我们好好的放松一下。非常谢谢胡展告老师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大家。
1: 生活补给站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持续在周日哦9点到10点早上的这一小时，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喽！学会日日放松的方式，不管是上班上课的日子还是周末，都可以享受到心灵的平静跟自在。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偏乡地区贫弱孩童的教育资源，同时也跟着大专院校的热血青年朋友们走入偏乡，走入社区，一起来散发我们服务的热忱。今天要为大家认识一场别开生面的法律服务计划哦。这不仅是一场知识的传递，更是一场寓教于乐的学习体验。透过上课、短剧演出还有娱乐的活动，这项设计将法律知识转化成为生活化的情境，让青少年能够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理解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建立正确的人生观，成为树德精修的好国民。而这项的计划由一群热血的大学生、研究生、指导老师还有职业的律师共同来推动了。而这项计划就是由一群热血的大学生们一起投入，这些法律伙伴们都投入了大量的心力，不仅向青少年传递重要的法治观念，也提供法律咨询的服务，帮助民众解决生活中的法律疑难杂症，四十多年来不曾间断，只为让法律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真正能够守护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力量。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大学法律服务队的同学，如何将艰涩的法律知识变成有趣，他们又是如何在这段旅程当中影响更多的人，我们就从他们的教案声音中来展开今天的节目专访。

0: 哇，在一个非常轻快活泼的歌声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台北大学法律服务社的同学们，在我们的彰化呢进行了有5天的法律娱乐营队的活动哦。那么这娱乐营队的活动不止会在现场当中呢和所有的朋友们呢来进行这个法律的知识的补给之外，还有法律咨询的工作，所以在现场我们要请到我们的4位干部和大家来分享这几天的营队活动。来，先请我们的总干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那大家好，我是台北大学法律服务队第89期的总干事许于婷。
0: 是，
1: 那我的工作呢，就是负责找学校，然后就是统整整个运乐营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然后就是规划一下，就是大家这个运乐营的时候工作分配，然后也要关心一下队员的就是身心健康以及状况这样。
0: 是，所以这一次是大二的学姐，然后带着大一还有学长学姐会也会来做一些协助，让这个营队活动圆满完成。那你为什么这一次会担任这样的总干事呢？
1: 总干事的话，原则上是透过就是队内的选举方式产生的。
0: 哦，果然是法律系。所以是上一次你也走过了这个娱乐营队的活动，然后在我们再一次的在开始做筹募的时候被提名，
1: 对，
0: 然后选举，所以就竞争激烈之下产生的吗？还是被推举而成的？
1: 我是被推举而成的啦。
0: OK， 所以因为自己在大一的时候非常投入嘛，还是非常有感觉跟感触呢？
1: 我自己的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努力做好我该做的事情，然后可能同届们还有就是就觉得
0: 看到了你的成果吗？
1: 对，就可能觉得我蛮适合这个干部这个职位这个工作的，所以他们就推举我，然后问我愿不愿意，我就说 OK 没问题。
0: OK， 好，因为其实你们这个团队这个服务队不小哎。光服务的人员就已经有60个人次，几乎是你们这个法律系里面的学生，你们总共一个学年有多少人？
1: 我们一个学年大概150个左右，但是其实我们法律服务队的话，其实会先在我们的系上透过甄选的方式，然后选进每一届18个人，然后每一届18个人再去进行每一次的出队这样子。
0: 哦，所以层层关卡之下产出的精英这样，然后欢迎
1: 不敢当精英的部分
0: 了。OK， 来现场我们还有我们的香姐。
2: 好，大家好，我是台北大学法律服务队第89期的娱乐营长陈香杰。那么娱乐主要的工作就是规划一些出队的活动，然后这些活动我们要负责主持。那再来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教案验收的部分。
0: 是，所以说几乎在我们的服务的内容里面，成与败都掌控在你们两位的手上了。活动规划的好，孩子们就会乐于参与；活动规划的不够好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来找我们的陈伟啊，开玩笑的。来，陈伟也是我们的，也是营长，对不对？
3: 没错，我也是，这是89期的娱乐营长王陈伟。
0: 是，非常欢迎。
3: 我的工作也是负责验收以及主持各个大大小小的活动。
0: 我想知道一下，像你们这个营队活动，每一年学年，你看还有18位，然后这个几个人次的一个限制，所以是非常多人想要来报名的，还是说有服务热忱这么多的人想要来报名担任这样的服务队的服务人员，还是说你要到处去招募学弟学妹说哎，赶快来呢？
1: 原则上我们在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基本的社团宣传，那就是会开放报名，那就是以听完我们宣传，然后对于我们在做的事情感到很有意义，或是觉得自己也想要投入的大一学弟妹，当然就会报名。
0: 会删减人数吗？就是那个比方说报名了人会不够多，还是会太多，然后把它删掉嘞？
1: 通常都是我们预期是收，我们就是收18个是固定的。那通常来报名的一定都会超过18个。像我们自己这届就是在招募下一届大一的时候，报名的大一就有到50-60个左右。
0: 然后你们申请这么多人，
1: 然后我们就是透过甄选，然后选18个人进来这样子。
0: 哦，我想说都差不多刚刚好，大家都想去然后就去这样。那你们为什么不能招募更多的同学，然后到不同的学校做服务呢？
1: 原则上因为我们这个营队比较就是有一些就是严谨的程序啊，然后跟一些计划，所以如果人太多的话会有点在分工上会比较麻烦，然后也有经费上的考量，因为就是人越多其实那个经费就会越吃紧这样。

0: 哦，好，所以希望可以品质保证这样子。
1: 对，
0: 好，来，那欢迎我们的陈伟，还有我们的依旭。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大学法律服务队第89期的器材组长李依旭，然后我负责的工作大概是场地布置的部分跟设备使用的部分。
0: 哦，所以其实因为你们在这个营队活动当中会有许多教案是需要跟戏剧做结合的，对吗？对，哦，所以这块应该也蛮是吃紧的。哦，好，非常欢迎我们现场的四位同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刚刚讲到法律服务，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听到了一段的声音，这段声音就是我们教案的执行。那这段声音我们请我们的这个依旭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你执行的教案。
2: 我执行的教案是有关于人口贩运跟动物保护的部分。那在教案的部分，因为这个教案是一个 PPT 教案，所以会用 PPT 跟投影幕上课的方式带给学生。那这里面大概就是在讲人口贩运的一些防治啊，跟遇到这些状况怎么避免，跟我们对于动物我们要怎么保护他们爱护他们这样。
0: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那一段其实就是你们在讲柬埔寨的问题。
2: 对，
0: 不过现在已经不是柬埔寨了，现在已经转移到好多不同的地方去了。
2: 真的，
0: 所以你们在讲的时候其实国中生应该是可以 catch 到那个重点吧。
2: 可以，就是我们会透过用很多举例的方式让他们更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0: 好，那我们需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团队是我们台北大学的法律服务社，它是一个社团的一个性质，还是系学会之下的一个服务团队呢？其实这是有蛮大的差别的，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社团性跟我们系学会的话，它会有不同的资源的赞助跟这个人力的支持哦。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总干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们法律服务社其实跟我们学校系学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团体跟组织。就是系学会是系学会那边当然跟校方行政上会比较关系，但是法律服务社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单独独立出来的一个社团。那因为我们这个法律服务社其实历史也蛮悠久，就是其实这次出队是我们的第44个年头，就第44年了。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一直以来从一开始最一开始出队的学长姐，他们就一路累积下来的，不管是行政工作上还是人力资源的安排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经费赞助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比较像是透过以前学长姐然后这样慢慢的累积下来。对，然后我们跟系学会的话，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算是小小不成文规定啦，就是系学会跟我们的这个法律服务社是只能二择一。对，当然过往是有两边都参与的学长姐，就是因为其实通常会都太忙，怕他们太忙没有办法兼顾好两边的事务。那以前也有就是学长姐真的有做到这样子。只是说在近几年的话，我们就是会希望说那我们两边就会就是希望他们就是选一个这样子。对，然后
0: 不过戏剧会所运作的一个内容跟我们的这个服务社是不一样的一个内容。
1: 对，
0: 所以一个是一个比较是属于在干部上面的一些组织经营，然后你们这边的话主要是在法律的服务。
1: 对，就是他们比较像是负责院，就是系上或者是院内大大小小的活动，然后就比较像是服务的对象是 for 这些法律系的学生。
0: 对，
1: 但我们的部分的话，我们受众对象就不会是法律系的学生这样子而已，就是我们会是给所有的就是全台的小朋友啊，或者是一些民众，就是有法律咨询的这部分。
0: 是，所以你们在40几年前的时候，学长学姐是因着想要让我们社会大众的法律知识可以更普及化，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社团。
1: 对，
0: 所以我们服务的一直都是像我们这一次是国中生，对不对？
1: 对，
0: 你们都一直从国中去扎根吗？
1: 对，我们基本上原则出的学校都是找国中为主这样子，因为怕小学的话会有点不太知道我们在讲的是什么内容，那高中的话其实就会比较没有它的那么大实质意义了。所以我们会以国中的学生为主这样子。
0: 不过你们的娱乐营队当中还有记法律咨询。
1: 对，
0: 所以你们在娱乐营的活动里面除了国中生还有其他的大人吗？
1: 原则上这个话是我们在一次出队的时候会有学校跟驻站地两个不同的地点。然后学校的部分当然就是以我们这个娱乐营为主，服务的对象就是小朋友。那刚刚就是有提到说我们一次出队人数其实很多人嘛，里面就包含了大三跟硕班的学长姐。那大三跟硕班的学长姐因为已经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所以他们就会去驻站地，然后去帮民众做免费的咨询。那我们也会在咨询这边就是先去做一些广告传单的发放啊，或者请当地的 一些里长啊去帮我们宣传说在这段期间我们会过来，那民众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这个驻站地找我们。
0: 是是是，所以你们也会去到驻站地去跟这个学长姐观摩吗？
1: 不会，就是驻站地的部分的话就是给大三跟硕班学长姐负责，然后我们就是在学校里面负责整个娱乐营。
0: 所以明年你们就可以去驻站地。
1: 对，明年我们就会去驻站地。
0: 驻站地比较好玩吗？
1: 就是会
0: 有紧张。
1: 对，因为不同的事情了，然后再加上会考验大家的专业知识到了、
0: 还有临场学的反应这样子。
1: 对，因为毕竟是面对实际的就是案例，我们可能真的是需要稍微紧张一点谨慎一点这样。
0: 好，所以每一年我突然觉得驻站地比较有趣。驻站地的那个这个民众的法律问题会很多吗？
1: 其实蛮多的，以就是像是
0: 这一次人多吗？
1: 这次的部分的话，我记得印象中好像有就是十几件，还是有点忘记有没有到二十几件，这样子其实每一天至少都会有快十件这样子。
0: 你们去几天？
1: 我们这次的话是四天的娱乐营跟四天的法律咨询。
0: 所以四天每一天都有大概十件以上的咨询内容，
1: 会。根据平日或假日有一点点的落差，当然因为平日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有那么有空可以抽出时间来咨询，对，所以平日会稍微少一点，但假日的话就会一次来比较多这样，对，但是总计的数量的部分，因为这部分的话跟我们比较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可能印象中就是十几件左右啦。
0: 我觉得其实民众应该会觉得很赚到啊，因为你去跟那个律师谈啊，一个小时费用大概5000块钱起跳吧左右，不止吗？现在的行情不知道了。OK， 所以我们这一次来到的是彰化县，你是不是要介绍一下是彰化的哪个国中吗？
1: 我们是去彰化县的福兴国中。
0: 福兴国中
1: 靠近鹿港那边的一间学校，就在鹿港旁边啦。
0: 是，所以像这样子一个法治教育，你在跟学校来做一些询问的时候，学校对于这种国中生的法治教育是非常支持的，还是说他会给希望你们带给他们的一些哪一个面向的知识内容吗？
1: 原则上我们这次的学校其实都很支持我们，他们其实都超配合，老师也人都超好，就是他会尊重我们每一个需求，然后如果他们能做到他们都会尽力做到这样。然后关于教案内容的部分，他们不会有过多的就是干涉说一定要教什么，就是他们原则上会希望就是让我们可以就是自由的发挥，然后按照我们过往的就是惯例，然后去讲我们负责的部分跟我们要想要教给小朋友的理念这样。
0: 那你们怎么会选到福兴国中呢？
1: 选到福兴国中的话比较像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大二干部一开始筹备就会有一个会新鲜的会议，然后那时候就会先决定说这次想要出哪一个地方的学校，那彰化就会是我们在就是投票过程中就是脱颖而出在前三名的。
0: 为什么啊？
1: 我们
0: 他又不是那个好山好水好遥远的地方。
1: 我们这次的话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我们去的地方，
0: 觉得彰化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吗？没有啊。
1: 因为我们出队其实没有办法出去玩，我们就是到六天都待在学校。
0: 对，他六天结束之后可以一些附加价值一下嘛，如果到澎湖的话还可以去吹吹海风，对不对？
1: 我们有想过这个问题，想说那如果我们顺便去观光就出去玩怎么样，但是因为原则上我们还是会觉得大二干部还是好好的把工作结束以后在之后大三要出去玩再出去，
0: 还是要看那个需求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觉得你们一致觉得彰化这个地方的需求比较高？
1: 比较像是我们那时候因为其实在大一的时候我们去的地方其实是台中跟桃园，然后是比较都市一点的这个学校这样，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在大二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一些不是那么都市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投票的结果是宜兰、彰化跟云林是我们前三个就是优先想要找寻的学校的地区，然后最后就是在一连串的打电话被拒绝的过程中，然后福兴国中说他们就是可以配合这样，然后其实这中间有一些困难啦，可能后面看就是
0: 你要真的有学校会拒绝吗？他们的理由是因为国中需要会考，或者是他们在专注在学业上，还是说有其他团队的进驻？
1: 通常会被拒绝的原因是因为我们89期刚好是寒假的时候出队，那因为寒假的时候本来假期就比较
0: 短，
1: 又有的过年在就是中间，然后这次的过年，这次过年在寒假刚好又是卡在中间，
0: 对，
1: 所以会变成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要过年前出那就会很卡， 因为会压到过年的时间、嗯、然后如果要过年后出，其实我们自己这边会是不太希望这样的状况发生、嗯、因为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休息
0: 出去了
1: 没有办法再保证营队的品质还可以像是我们以前那样。
0: 因为你们要寒假结束之后寒假就是过完年之后去的话，你们可能在过年这期间都要团训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次找学校，这是89期，这次找学校他被拒绝的原因，对，就是会卡到过年，再加上寒假假期本来就比较短的状况下，他们学校很多也还有寒辅的课程要进行，因为会考也还没结束，就是会考是五月的时候进行，所以学校会说他们学校本身已经有九年级的寒辅安排，会不太想要有外面的就是
1: 团队来，对，会干扰这样子，
0: 对，就是学校这样子。
1: OK， 所以终于找到的是福兴国中来做这样进行。那你们在这一次当中是不是有设定一些服务的目标呢？你希望带给福兴国中，尤其要总干事来介绍，你在从头到尾的一个这个活动的规划之下，一定有一些服务方向跟服务的目标要我们的团员们一起来执行，然后让我们的学生在这四天的营队活动当中可以获得的。
0: 原则上这个目标的话，那时候其实没有到细想太多，但是就是只是希望说我们这次来这个地方，来到这个福兴国中，可以带给小朋友们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因为毕竟在他们眼中，我们是来自我们是一群来自北部的大哥哥大姐姐，那可能他们此生就是没有见过像这样子哥哥姐姐，然后陪他们就是有经历过一个完整专业知识的营队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会只有希望说，那希望大一们跟大二干部们在娱乐营的这个部分上，可以带给小朋友们一些不一样的体验，然后可以对他们的人生有一点点的影响，或者是说在平常讲教案的部分，某些观念可以让他们记住，然后之后有用得上就好了，但当然能够不要用上是最好的，毕竟法律这件事如果要用上，代表就是有事情要，
1: 但是要理解跟知道，否则他有可能会被不小心的误触了，或者是被诈骗了等等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也是我们这个法治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对，
1: 所以来参加的孩子是自愿的参加。
0: 对对，原则上会是自愿的参加，只不过就是到后面的话，当然学校也会希望小朋友可以就是除了自愿之外，还可以有多一点点的人报名，所以就会推动一些，像是说如果你参加你表现的好，那当然我们可以就是记那个嘉奖，对，就是国中学校那边也很配合，说好，如果今天小朋友们就是报名的人数没有到那么多的话，当然他们也可以就是
1: 有鼓励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希望有多一些法治教育的一个建构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的一个教案当中，有特别要对孩子们做一些哪一方面的法治教育的建构，这部分是不是要请香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行前的时候，到底国中生他要认知或者是认识的法律内容是哪一些会比较符合的？
2: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传承下来的话，我们就是会给小朋友总共有12个教案，然后就会有一些法律知识，像什么刑法啊、民法、少室亲属这些，我们每一个每一种法律都会带到，那我们就会截取其中就是对跟国中生比较相关的部分，然后就把它以戏剧啊还有讲教案的方式呈现给国中生，让国中生可以吸收这些知识这样。
1: 所以其实整个不管是刑法民法，你都会完整性的来带到他们一个大的方向这样子。好，所以那将要讲很久
2: 因为我们总共营期这是4天嘛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些教案分配在就是每一天的就是时间段跟课表上面，对
1: ，OK，
2: 然后就会让每一班都可以，就是每一个教案都上到，
1: OK， 好，那所以你们在行前的时候，就怎么样在规划这些内容，然后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团训的工作，
2: 就最重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教案验收，就其实我们教案就是大纲还有一些内容都是已经规划好的，那我们就是接到这个教案的队员，然后要去准备这个工作，那我们就是会用验收的方式去确认，就是这些队员已经有对这个内容有非常熟练，然后非常了解了，那么总共就是会有3次验收，然后就会由我们两个娱乐营长跟我们的大三还有硕班，就是带过同样教案的学长姐，就可能他在之前大二的时候是带这个刑法教案的，那他大三的时候就会回来帮忙验收，对，然后就以此来确认，就是我们的队员已经就是戏剧的方面也已经练得很好了，然后教案的方面也已经讲得很好了这样子，对，
1: 然后戏剧指导一下就不用会不会有学生说这些法条式的东西硬邦邦，他不会上课上到觉得很想睡觉吗？
2: 国中生的比较容易就是会上到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这样，所以我们会就是穿插戏剧，我们基本上每一个教案都会演2次戏，就是让他们可以打起精神，然后以戏剧的方式，然后让他们觉得比较有趣一点。
1: OK， 好，所以是教案的验收。另外，我们的也许要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团训的工作当中还有什么内容呢？
3: 那基本上器材的准备工作就是跟场地跟设备

0: 交友相关。那营队前一天，我们会有先遣人员去那个学校，然后先帮我们布置好器材室啊、会议室等等，然后确认一些游览车要停放哪里的事项，让我们在营队的准备期间来的时候，比较能够方便的进行我们下一步的事情。这样子，
1: 是，所以其实就是在软硬体设备当中来做一些准备。哎，不过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你们法律系的一个这个专长的内容，所以在教案部分或者是 您只需要去确认它适不适合 这些孩子们的程度。那所以有没有需要去比方说也要传承一下或者是教学一下怎么样子跟国中生互动吗？有这样子的一个准备的工作吗？
2: 有我们验收就是还会验就是你跟小朋友的互动啊、眼神交流，然后还有以如何应对就是如果国中生发问或是产生一些就是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就是回应这些国中生，这些我们都在验收过程中会去对。
1: 那你们这两年下来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是比较觉得无法去 control 这些国中生，或者是我自己心里幻想啦，我遇到或者是对于那个青少年青春期的孩子们，爸爸妈妈都会觉得你跟他讲十句话，他的可能只是给你回个两句话，很冷漠的对待。你们在营队的时候，如果遇到这个状况的话，你们怎么样子去处理呢？
2: 就假设说
1: 玻璃心碎一地，
2: 是不会，因为我们会有充分的准备。
1: 真的，
2: 对，就假设说，如果因为我们有时候就会提问，就是问他们一些就是课堂上一些小问题，
1: 没有人要回答你啊。
2: 对，如果我们就会主动点那个小朋友说，哎，那你可以帮我回答一下吗？这样，那他其实还是会就是回应你，就算很简短也还是会回应你。对，然后我们就会自己让这个课堂活络起来，这样。
3: 像我们那个出队期间，我们还会办一个娱乐营大会，就是我们会每个班就去讲一下，就是哪一个学员是就是上课会认真听或是上课不专心，然后我们就会记下这些就是他们的特点，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如果比较大家整个班比较安静的话，我们就会点一些比较上课比较热情的人去叫他们回答。
1: 所以这个旁边有观察员，
3: 对对对，
1: 然后有秘密的名单，然后可以去带动一下班上的一些活动跟气氛。最新鲜的这个准备工作，虽然呢我们很完善的把我们专业知识想要带到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地点，那当然呢有现场有很多的实际上面的状况，也因着这样子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个突发的状况，让我们这样的营队其实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一个考验，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学习哦，一个很棒的经验。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就要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再来和大家来分享我们这次的营队活动。要来听的歌曲呢，是我们这一次营队当中你们不只是教这个法律专业的知识的教案，还有音乐课。来，谁介绍一下这个音乐课要来唱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为什么特别？我以为你们要带国中生应该很活泼，可是这首是很抒情歌曲呢。谁来介绍一下？
3: 好，那我验收音乐教案，
1: 你验收音乐教案，
3: 分享一下。
1: 所以这首歌是你指定吗？
3: 也不是，就是我们选的歌就是会比较跟国中生有贴近，就是我们会避免他们大家都不会唱，所以我就会
1: 他都会唱，你们干嘛教？
3: 就是因为我们的音乐教案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一些比较死板啊硬邦邦的课程中，就是有一些穿插啦，就是让他们可以打起精神来。
1: 不要太难，太难他们不会唱的话也唱不出来，也不好玩这样子。
3: 對對對，
1: 上课都有压力了，唱歌就不能有压力。好，那所以这首歌曲在现场的教唱的活乐度如何呢？
3: 就是因为教唱曲是放在迎歌的之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大家会陆续的就是进入状况的感觉。
1: 所以这首歌曲在唱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得心应手，而且彼此之间很熟了，已经可以开口大声唱了。
3: 没错，
1: okay,
3: 我们旁边也会有各种大哥哥大姐姐，就是可能会以声乐的方式然后是整个带动气氛跳舞的方式，就是让整个班上很活络起来。
1: 哦，所以好像有点要讨好他们采衣娱亲嘛，没有吗？不过其实这也是希望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当中可以来，不只是完成我们这四天的营队活动，同时也在这个营队活动当中可以让我们这些孩子们有一些学习收获。来听首歌曲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这个团队是我们国立台北大学法律服务社的同学。刚刚我们同学们就和大家来讲到了，我们会针对于国中生对于民法啦、刑法的一些相关性的一些法律的知识给予更多更多了解，同时呢也希望在毕竟讲到娱乐营嘛，在轻松活泼的一个这个活动带领之下来接受这样的法治的教育哦。到底呢怎么样把这些法律的条文然后很难懂的，我都觉得那个每次看到我们这些法律系的同学所看的书，那些中文字我都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中文字，可是看完之后就不懂他在讲什么。那国中生他为什么需要去认识这样子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我想它有一定的重要性了。那你们怎么样子把这些东西包装起来，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更轻松的、更理解性的来认识我们的法律相关的常识呢？
1: 首先就是我们每年就是每个营队就会有不同包装，
0: 嗯，
1: 像是我们今年包装就是选用这个玩具总动员，然后就是我们每个教案啊，比如说刑法的话，我们就会假设是一个里面的角色叫熊抱哥，然后他去跟其他的角色有一些暴力的
0: 冲突，
1: 对，冲突没错，就是我们会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用戏剧的方式把这些角色带出来，然后也可以让这些小学员对这些角色有一些基本认识的话，就会知道他大概就是在干嘛。
0: 嗯嗯。
1: 然后我们的部队的目的啊，就是主要除了一些法条的宣导之外，我们也会告诉他们一些重要的观念。
0: 嗯，
1: 像我觉得我们的营队蛮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少事教案，也就是在
0: 讲少事教案，
1: 嘿，在讲那个少年事件处理法。
0: 哦，
1: 没错，因为毕竟这些东西是跟他们息息相关，就是因为他们也是正处在少年事件，
0: 嗯，
1: 然后我们里面啊除了讲一些就是有关少年事件处理法或是少年法院的行就是程序关系之外，我们也会跟他们讲说一些关于少年打工啊或是其他的事情。
0: 哎，我突然有一个我岔开了一个想象，因为我最近有认识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说他们在工作上面是有不同的装扮的一种咖啡店，女仆咖啡店这样子，然后但是我会认为说也许这一代的人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不一样的消费行为是可接受的，可是在我们这些比较老派的会觉得说，哎，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工作形态。那这样子的一些概念在小朋友的或者是国中阶段当中，你们会去怎么样诠释它？有没有想过呢？这是一个自我价值观的一个建构的一个过程，它没有对与错，可是它确实有一些观念性的东西在成长。

0: 长经验当中是不同的累积。
1: 就通常如果在营队，因为其实也会有各式各样个性跟想法的小朋友，那我们虽然说我们也只比他们大了大概不到十岁吧，但是我们就会以我们就是认知到，就是说那你至少就是你不要做到犯法的事情，不要做到就是一些违法上进的事情，但是你要学会尊重别人不同的想法。
0: 对，
1: 就是因为其实营队中也有一些小朋友想法会比较偏激，或是他们行为上面会有一些，就是他们如果今天这个行为在更大之后做会有比较大隐患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以一个哥哥姐的身份告诉他说你这样做是真的不行的。那因为其实学校老师有跟我们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哥哥姐姐在他们心中就很像是像一道光或者是偶像那种感觉，因为他就说学校老师他们怎么教他们听了也是那些，然后也是看腻了，所以他也会希望说这些哥哥姐姐可以在他们一些日常行为上可以提点他们一点，那他们就会知道说原来这样做是真的不行的，而不是身边的大人一直说不行就是不行。对，那我们当然在日常会跟他说就是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跟就是正确的观念，也会就是在互动当中提醒他们。
0: 对，其实他也是一个这个价值观很难是用说教的方式去建构他，而是看到你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他以后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哎，我要像这样子的人，或者是我要做这样子的工作，这样好，突然岔开了，又看到大学生，然后再讲到价值观这个建构，在我们的法律上面，有些东西是一个边缘性的，那他也不一定是非对错是一定的答案了。好，那还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内容呢？
2: 因为我们每天这个育儿营的形式，通常都是早上四节课的教案，然后下午就是会比较就是让班上有一些互动啊，或者有一些戏剧的表现。像我们第一天啊，就是为了让整个班级可以更凝聚啊，然后上课的话可以更热情，所以我们第一天就会安排一些游戏，让他们大家可以团结一起，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去前进，
0: 团康游戏这样子。
2: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会第二天啊，就是为了更拉近就是小学员啊跟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的距离，就是我们会请大一的一些就是我们的队员们就是去演出长达大概90分钟的戏啊，就是让大家
0: 很难呢，90分钟
2: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0: 你们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2: 对，
1: 我们有一个干部是活动，那活动的部分就是要去写出那90分钟到120分钟的剧本这样子。对，那那是大二干部，那那个活动的话就是写完剧本之后要带着大一，然后把这部戏给演好，然后一样要经过三次验收。
0: 所以你们90分钟的戏剧里面，他所谈的内容就是法律的相关的内容吗？
1: 原则上这个比较像是一般的剧，但是我们会在里面就是穿插一些，就像刚刚前面提到一些价值观啊，角色个性成长啊，然后一些就是不管是在家庭上面的问题还是友情上面的问题，然后融入在角色本身的事件上，然后透过这整出戏的铺陈，然后让他们都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然后看到这些角色的正面的成长，那就是我们会希望通过这个剧带给小朋友，就不只是让他们休息，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剧感受到一点，然后原来在这些角色的成长是他们其实也可以做到，然后他们可以学习到的。
0: 这个真的是很大戏，
1: 是，所以是那个干部
2: 相当一个电影，
1: 蛮累的。
0: 对，你们要短短时间当中把剧本完成，然后还有男女主角的产出这样子。
1: 对，然后各个角色故事的发展。
0: 所以你们会这样传承这么困难的90分钟的大戏到120分钟的大戏，这么多接下来，他应该是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设计或这个课程的设计是对孩子或者在这个活动当中是非常加分的，不然你们很难坚持吧。
2: 看完这个戏，通常小学人就是对一些就是我们这些大哥姐就是有一些
0: 崇拜了，
2: 偶像的崇拜。
0: 好吧，你们要演偶像剧的概念。
1: 对啊，那个偶像崇拜也像是喜欢这个角色在这个剧中的一些发展跟演出。而且其实这个剧因为是安排在我们营队的中间的时候，所以其实也通过这个剧会瞬间
0: 更熟悉，
1: 加速跟哥哥姐姐们之间的互动。然后因为这个剧真的大一们演起来会很累，然后其实常常在练习的时候会思考有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我们然后花这么多时间演一部剧，然后
0: 但是你们大二干部都会要求一定要啊，因为你们这样走过来。
1: 对，但是其实大家都会思考说
0: 媳妇熬成婆的概念呢。
1: 没有啦，没有啦，就我们会努力让他们少吃点我们以前大一吃过的苦，就是例如说时长的部分，我们练习就不会那么累这样子。只是说其实在出队的时候演完那一瞬间其实会充满着感动，然后也有看到底下的小朋友就是很喜欢很开心的，然后就是每天因为我们其实也会在每一次的娱乐营的时候希望他们会写点回馈跟小纸条给我们，就是说今天的营队怎么样啊，然后说哥哥姐姐们的

0: 现怎么样，他们喜欢什么课，今天上的课哪一个不错。嗯，那通常法网结束之后的每一天都还是会有，就是法网的那些，就是哦，法网就是我们的90分钟 大戏的哥哥姐姐们的名字。
1: 嗯哼，
0: 对，所以其实大家看到小学员的回馈跟喜爱以后，都会觉得好吧，这一学期以来的练习都值得了。
1: 好吧，你们叫法网，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的电视叫做天眼。
0: 哦，原来是
2: 这个，
0: 因为这个是从以前传承下来的名字，我们一直都不太知道它为什么叫做法网。
1: 哦，法网恢恢啊，
0: 对
1: 不对？
0: 我原本是以为是法网恢恢，但他们说不是，
1: 哦，
0: 就是跟天眼是有点相关哦。
1: 不过我觉得其实用戏剧的方式，然后如果你把它诠释的好的话，我当然对于孩子们跟学习当中的吸收是最快速的，而且这中间对于台上这些人他的认识跟投入，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好，那还有什么好玩的活动呢？四天的活动，
2: 我们接下来就会进行我们的 RPG 啊，就是整个班会进行，就是类似 RPG 游戏，就是要一个一个去推理啊，逻辑这样思考去完成一个任务这样。
1: 嗯嗯嗯，
2: 那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最后一天了。我们最后一天会有我们的生命教案，就是生命教案主要是我们娱乐营长去带。
1: OK，
2: 然后就是一些现在的社会议题。
0: 对，我们就是会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以宣导的方式，然后由我们两个，然后就各站一节课，然后去让就是小学员们知道说，哎，现在的这个社会有推行这两个制度这样。
1: 嗯，它就有法律的趋势是什么样，司法的趋势在这个部分。我觉得生命教育你们是要讲他们对于生命的认知，然后其实事实上是对于法治司法教育当中的一些新的趋势的介绍。都没有讲到我们的法律的咨询这个部分，法律咨询你有没有观察到说在现阶段的民众们所会需要得到的法律咨询，或者到现场当中咨询站当中会问到的问题会是大概什么样子吗？
0: 其实原则上法律咨询的部分、就是、
1: 你们平常的时候也会做法服吗？
0: 对，就是平常的话、我们是在三峡的台北大学，我们那边就是礼拜三的下午1点到3点，然后假日的话会是在台北的民生校区，就是2点到4点都有进行我们的法律咨询活动这样子。法律咨询部分原则上是大三负责、啊、那刚刚就是有先去搜寻了一下就大三们回报统计这次的案件、只是说因为我们法律咨询基于保护当事人，所以我们不会就是把他的具体的事项都留下来，我们顶多只知道他的案件类型。那案件类型这次的话就是民事的部分比较多，就是23件。然后刑事的部分的话这次就是1件。然后剩下的话就是两个间距，就是民事间刑事是4件，然后也有其他不是民事也不是刑事的，那就是2件这样。对，那总计这次其实出队刚刚有去看了一下，是最后的话会是30件
1: 左右的这个咨询的案件这样子。對對對，不过一般民众还是会比较会遇到的是民事案件，
0: 事
1: 还是会比较多一些些哦。好，所以那这几年应该说已经2年的走入了这个法律服务，还有到了偏乡去做服务。哎，你们都是因为喜欢法律而进法律系吗？还是那个分数刚刚好？
0: 这部分每个人就不一样了。我自己的话是
1: 各有目的，好想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0: 进法律系，我自己就是当然某部分的话是对于这个戏跟这个是这这个戏之后的工作是有一部分的就是喜爱跟憧憬，所以我觉得就是法律系是我会想要从事的工作，所以我选择了法律系这样，然后刚好分数也高，比较简单。
1: 我突然想到你说目的不同，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准备
2: 我怎么跟你的目的差不多？就是
1: 你很坏，你每次都这样子。那湘婷呢？
3: 湘姐
1: ，
3: 对，我自己的话是，就是在国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以法律系为目标，那当然就是分数到了就
1: OK， 好，那宜许呢？
4: 我也是，就是未来想要从事跟法律相关的工作，然后所以才选择这个系。
1: 你看嘛，这目的都一样。
2: 我觉得大家都一样。
0: 他不太了解我们，他不太熟，所以他不太知道。
1: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像你们对于法律还有一些的喜好跟这个未来职业的想象，所以你们从大一进来之后，然后现在大二了，不只跟孩子们做法治的教育，同时呢像平常的时候也做一些法律的服务啊，或法律咨询的服务。那是不是说在这个跟 民众之间做一些接触的时候，那或者是孩子们做接触的时候，这两年下来有没有一些感触呢？那或者是比较甘苦的部分，因为如果说是戏学会，我想比较没有这样机会跟民众去做接触。但就是你们是一个这个法服嘛，那法律服务的这样子一个社团，那有更多更多活用你所学的专长。那这几年这两年下来，是不是有一些甘苦，或者是营队当中的一些这个设计啦或经营上会有一些甘苦跟心理想法？我们那个总干事最后再来讲好了，来，谢谢我们的宜旭，宜旭。
4: 我自己这样子参加了大概两年的营队，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教案啊，或是其他游戏啊，或是像是法网之类的，都会准备一整个学期。那其实因为还要搭配课业的部分，所以其实准备起来还有时候会很累。然后因为身为大二干部，我们会需要带着学弟妹一起，那我们需要帮他们看他们有哪个地方讲的不好，或是有哪个地方需要特别改进，这些我们都需要紧盯他们的进度。那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在出队之后完成整个教案的讲解部分啊，跟所有游戏啊，跟所有活动的部分，然后看到这些孩子们的笑容，我就觉得这些辛苦真的都是值得的。
1: 所以他们就是很喜欢。好，来，这是最感动的是孩子们的笑容。来，我们的陈伟，
2: 甘苦谈，那先讲苦好了。
1: 苦多还是甘多？
2: 就是皆有啦，就是顺序不同。
1: 好，嗯。
2: 好，首先就是苦嘛，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毕竟是一个营队嘛，所以就是我们的吃住什么都会在学校里面发生，所以就是在那种生活就是跟平常在家里住就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要习惯。像是
1: 你们是住哪里？这次
2: 我们都是住学校
1: 的学校的活动中心。
0: 这部分可以请器材帮大家补充一下我们晚上的部分。
1: 有人觉得床铺不好睡，还快点。
4: 因为我们是就是基本上是住学校，然后是住他们的教室。那基本上男生就是会用几张椅子拼凑成一个床板的感觉，
1: okay,
4: 然后在睡在上面，然后女生是睡在桌子上面。对，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不习惯。
1: 你们干嘛不直接铺地上啊？
4: 因为冬天可能会有点冷，然后还加上蚊虫啊、蟑螂之类的。
1: 可是那个课桌椅这样子稳吗？不会从桌上掉下来？
4: 我会特别挑，这就是器材负责的工作之一，就是会把稳的桌椅拿去给他当床板这样。
1: 我告诉你，下次那个用那个厚纸板垫地板会比较不会有那个湿气反潮的问题，然后或者是那个什么铝箔纸嘛，它会是可以折那个遮蔽一些湿气啦。这是跑营队的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累积。好，这是男生已经他就觉得很辛苦的。
2: 就是有些比较算专业的，就是出过比较多期的人，我就会自备那种充气床垫
1: 啊，对啊，
2: 生活品质比较提升。
1: 所以你就是没有带那个床垫就对了。
2: 我就想说就是硬一点，就是体验一下生活了。
1: 好，走出舒适圈的这个苦，就是在生活作息当中比较辛苦一些。那来讲讲那个肝好了。
2: 哦，肝哦，就是对小学的一些给予啊，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都会写那些回馈单嘛，
1: 对，
2: 然后就是一路看着某个小学员啊，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聊天或者交流一些朋友，他就一开始就写说这个娱乐营是好玩，只是他好像没有什么人会理他这样。然后可是在我们的就是一些游戏啊，或者是让全班团结这个情况下，就是每天就是有变好的情况。然后在最后一天，他的纸条上面就写说谢谢大家，就是他交到很多知心的朋友，就是有看到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学员就是因为我们然后产生一些变化，就是很感动，
1: 打开心房的感觉这样子，
2: 就是看到有点那个泛泪。
1: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看到他这样写之后就特别去关心这个孩子。
2: 就是我们在班上就是一个人在带教案的时候，其实其他的小老师就是
1: 都会去观察他，
2: 就是我们会观察就是谁是认真啊，或是他们在下课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互动，然后我们就可能会把几个人带在一起，让他们有一些交流的方式，就是希望整个班是整个和乐融融的。
1: 是，所以你们也不只是这些教案的一个执行之外，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陪伴的一个精神在里面。好，来，我们再请我们的香姐。
3: 甘苦谈， 那就讲一个小小的苦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为娱乐营长，然后我们就会去安排一些就是娱乐营中间的一些活动跟一些流程嘛。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往期的时候，我们娱乐营是五天，总共是七天，就是第一天跟最后一天是场部跟场副，然后中间是五天。但因为这次就是总算有提到我们有一些就是
1: 时间上
3: 问题，所以就变成。

0: 砍了一天。那这个方面呢，就会造成我们要去重新排课表啊，人员作息表啊，人员分配那些的。当然，就是最辛苦的还是我们的总干，因为他要去安排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细流，因为我们出队的时候所有的时间都很紧凑，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细项的。就是流程，那个呢，也会因为我们这个天数的更正，然后要整个去重新修正。然后这次就是为了这个修正，然后导致我们就是在准备上面花了更多的时间，也更辛苦这样。
1: 是是是，好。不过你看这样子还是执行完成了，所以一定有很美好的果实来。
0: 对对啦，最后我们真的就是成功的办完这个营队，还是非常的感动，尤其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刚刚都有听到，就是小学人的回馈，因为他们都会写那个小纸条，然后他们在上面可能就会写说啊，他们对某个教案觉得学习到很多啊，很喜欢这个教案的哥哥姐姐，然后或者说他们在这个营队中看到的东西，交到的朋友，然后还有一些小学人可能不太用文字，但他们会画画，把他们画下来，然后画说这个姐姐就是演戏的样子，或是他带教案的样子，这些都对我们是就是很重要的回馈，然后就觉得很感动这样。
1: 在他们的眼神当中看到自己的样子，已经觉得很感动。哎，也许自己都还不认识这么认识自己，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最后时间给我们的玉婷总干事。
2: 在这次营队的部分，刚刚前面都有提到说，就是一开始其实因为时间上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是被很多学校拒绝。然后其实我们在去福星国中之前，我们也有去过另外一所学校，但是也是基于种种考量，我们就只能就是叫什么忍痛的，就是把那间学校从我们出队的名单中就是拿掉，
1: 剔除掉。
2: 对，然后最后选福星国中这样子。所以其实甘苦谈哦，就是这期的甘。蛮多的苦也不少，只能这样讲。就是从一开始的，就是找学校就其实没有到很顺遂之外，就是因为其实身为总干事，因为有很多的学长姐会回来出队，所以其实会必须要承受着他们的关注，然后就是也要就是处理他们的关注之外，也要管好大二干部之间工作的效率，然后同时也要留意一下学弟妹他们第一次出队，因为是他们这学期才进来的地方嘛，那他们第一次出队以后，他们有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应，然后就要去关心他们，所以其实夹在这中间蛮为难的，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第一次当干部，所以其实承担的压力就不少。
1: 是，
2: 那这学期的话，就是我们这次的营队当然除了一开始找学校之外，其实在去那边的当天也发生了一些蛮意想不到的状况要去处理，这个有点荒谬到有点好笑，但是我们觉得这就是出队的意义跟他那个好玩的地方，还有之后会想的回忆啦。就是其实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营期六天，四天是正式的娱乐营跟咨询，那前后的就会是我们的场部，就是布置，还有我们的场副就会回复场地。
1: 是，
2: 在场部的第一天，也就是我们去的那一天，学校刚好给我们的那栋大楼可以使用的大楼在洗冷气，然后再加上学校的水塔好像
1: 没水，
2: 对，就是因为他有学校那时候老师说他们的水塔没有水，然后要打水上去，要等一下，然后但是因为学校又在洗冷气，所以等于说打上去的水又会马上被洗冷气的人用走，所以等于说我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水。可是其实我们也要清扫我们的寝室，然后也要扫厕所，因为我们有说过就是其实我们是在学校吃住嘛，
1: 对，
2: 然后换洗的部分就是也在学校进行，所以其实我们会需要用到厕所去架设淋浴间，可是没有水，我们连淋浴间的清扫都无法做到，所以那时候就有点一个头两个大，想说怎么会没有水，一个地方没有水是合理的吗？这种感觉。对，再加上学长姐们也都在，所以就会让整件事情变得稍微的急迫了一点点。
1: 对对对，
2: 然后当然后面有顺利的解决啦，就是学校老师当然有跟我们说，那他们帮我们拉水管，然后帮我们就是不要那么的水源匮乏的感觉。
1: Okay，
2: 就是说在第一天以及第一天的晚上洗澡的部分
1: 充满着挑战。
2: 对，就是大家那时候洗澡的部分我们没有热水，因为冬天很冷，我们要用水烧热水，但是没有水，我们连热水也烧不了，所以我们就是疯狂的用那种铁锅去装饮水机的热水，然后也跟学校协调出说那可不可以，就是那个什么健康中心有一台热水器的，就是稍微像是伤者的淋浴的空间，那可以让我们用那边，那我们就是用饮水机的热水，还有那间健康中心的热水器会生出来的热水，然后让我们队员可以有水洗澡。那就是其实蛮紧绷的，但是其实也过程其实蛮有趣，就是解决掉以后会觉得蛮荒谬的一段。
1: 没关系，在你那个30岁在还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云淡风轻。
2: 现在就已经觉得很好
1: 了。好，我觉得现在一定的时间，我们学习服务粉丝，最后还是请我们总干事跟大家来分享。

0: 享一下好了。那么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即便有这么多的荒谬的事件发生，对不对？然后跟我们的法律服务完全没关系的荒谬事件，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这么40多年的这样子的精神，每一年寒暑假期间都是要来做这样子一个法律的服务，它一定有它的一个存在的必要性。那最后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总干事跟大家来做一个 ending？
1: 就是其实法律娱乐营跟法律咨询本身当然有，就是它有它存在的意义啦。那我觉得我们其实，通常都是在我们每一次出队的过程中才会更加了解说我们为什么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何在。包括前面几位干部有提到，其实是透过小学每一次的回馈，那我们才会感受到我们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有价值。所以其实每一次的出队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审视自己这段时间的努力到底值不值得的一个重要的过程，这样重要的最后那道关卡。
0: 那
1: 就是其实每一期的就是营队，我们总干都会取一个旗名。那至少就我自己的这第89期来说，我那时候取的名字叫做相信。
0: 其实相信，
1: 对，就是动词，也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的相信。对，那其实我取这个旗名的意义是在于说，因为是大家第一次当干部，那其实在过程中很容易有一些磨合出现，然后会有一些就是事情需要我们去解决，但是我取名叫相信，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相信着自己身边的同伴。我们已经一起经历过打疫，那大家就秉持着相信的精神，然后知道说其实大家只是有一些想法上不同，但是我们的初衷跟我们的最终的利益都只是希望这个地方这个营队可以变更好，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相信自己的伙伴，然后不要去就是做出一些就是批评或者是说就是觉得对方不好的这些言语或行为这样。那除了这个相信是在队内的这个意涵之外，其实对于小学员也就是我们出队那个地方来说，就是我有跟他们那些小朋友讲，就是希望说你们可以相信你们自己会变得很好，然后变得像就是来教你们这群哥哥姐姐一样，或者是说相信自己可以带着这份精神跟这次营队学到的东西，然后努力的成长，然后成长成比我们更优秀的人，然后比我们更好的存在，然后再把这份精神延续下去给之后的更多的小朋友们这样子。
0: 是
1: 对，那这是我这期的起名啦。那我觉得因为已经结束了嘛，就是先不论最后到底甘还是苦的成分是什么的什么比较重，但我觉得至少就89期来说，我觉得是蛮圆满的，因为看到了小学员的回馈，然后我们当然队内的话大一之间的就是感动，还有就是他们跟我们讲说他们觉得这次的营队他们真的觉得很值得自己有参加这个地方，然后这一学期的付出也都值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做再多不管是面对上面大界的一些压力啊，还是说营队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需要我们去解决，这些累跟这些辛苦其实也都算值得，
0: 真的
1: 我相信各个干部其实也是啦，就是中间都有一些挑战跟要去处理的事情，但是透过一些其他人的回馈跟感动，其实也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在做事情没那么白费。
0: 是，我觉得其实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不太充足，我觉得现场这些四位同学都非常活泼，可以把很多自己的想法跟大家来分享。不过最后这首歌的《稻香》也是我们这次营队当中的营队的歌曲哦。那么在歌声当中还是要跟大家说谢谢，同时呢谢谢大家分享这样的经验之外，也要跟大家讲到说，不只是相信自己，相信你的团员，而且我觉得你们有做到一个很棒的是相信了自己的选择一切都是对的。谢谢我们现场的四位同学，谢谢。
2: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

0: 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欢迎进来，无论你是外地还是本地，都欢迎。

0: 说到女子天团，像是韩国的少女时代啦、Tiara， 还有日本的 AKB48 等等，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当然原因很多，除了本身的条件之外呢，先进的媒体与包装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大家相信吗？早在一甲子，也就是大约60年前，那个传播技术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里，台湾就出现一支红透半边天的女子团体。没错，今天要跟大家讲述的就是台湾第一个女子天团黑猫歌舞团的故事。
1: 哦，那讲到伊当时火鸟歌舞团呐，迄真正有够大牌的啦！迄内底查某囡仔演员，那四当当，爱服装当领都金细细，伊那高唱啦、高跳啦，又搁高搬戏啦。因为伊当时观众上班爱看，就是迄个康康舞啦。咱伫咧讲就是讲大腿舞就对啦，啥物做红？红甲人气人，真正我红甲会出只都对啦。迄阵啊无演出便罢啦，演出哦，肯定就客满啦。无怪讲今仔这么经过遐尼久，本来十冬啊，啊唔过对着冬车时的乌鸟歌舞团的代志，我永永远远都记了了。
0: 黑猫培养出来的优秀团员，有大家熟悉的像是文英阿姨、阿皮婆、厚道、白明华、白兰和白香兰，以及海野五沙等等，后来都在电视及电影圈开枝散叶，是艺坛的常青树。

0: 来乌鸟寡母团哦，啊，就是啊，拄着真侪遮里里扣扣的因素啊。那像风吹时，我遮白道的呢，伊也要来插一卡哩。我按了乌头的更加免讲啦，起码拄着乌鸟寡母团有遮尼好遮机会呢吼。啊，大咧乌起加急啦，那像火神参西屁啦，莫怪害到这乌鸟寡母团呢到终极尾，所传啊里里落落四四散散。我不想将机会来解散，不过后来大家知影这个内部以后，拢感觉讲非常痛心，非常唔甘，非常的心酸。
1: 说到黑猫歌舞团的诞生，就一定要提到台湾歌谣大师杨三郎先生。杨三郎与他的音乐伙伴，本名黄仲兴的 Nakano 先生，他们在1952年所成立了黑猫歌舞团。是在什么因缘际会之下，他们会有如此大胆的创举呢？杨三郎先生的事迹，我们之后会有更详尽的介绍。一开始，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一位伟大的歌谣大师部分经典的作品。

0: 杨三郎与 Nakano 原本是四处漂泊的流浪乐师，到了四十几岁才找到广播电台的工作。他们会在电台节目里演奏一些自己创作的曲子，虽然算是安定了下来，但是创作的歌曲并不走红。当时台湾的主流音乐市场还是以日本的演歌为主，同时日本颇负盛名的综艺表演团体，像是宝冢歌舞团、松竹歌舞伎等等，他们数度来台公演，在那娱乐产业匮乏的台湾是大受欢迎。
1: 三郎啊，日本的松竹歌舞团又来了呢，啊，电台头家说想要叫你安排演人来电台做访问啦。
2: 啊，是要访问什么啦？啊，日本人大家都这么摇摆，家来吼是家庭的臭屁啦。我看吼，你那是找别人啦。
1: 啊，你当作我嘛甘愿呢？头家安尼交代，咱嘛只好照办啦。而且咱电台内底的大细汉，是你自己讲了上好呢。安尼比较吼，较袂甲人失礼着啦。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哎，こんにちは，松田さん、こちらどうぞ、こちらどうぞ。来，三、二、一，开始。
3: 台湾的よくぞ。今回は新しい賞ご準備でしょうか。
4: 台湾で賞をやるのに準備なんかいらねえよ。俺たちがステージ上がれば何をやっても驚くに決まってるよ。
3: え？そ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4: だってお前ら台湾の文化レベルは低いし、台湾の歌なんて下手くそだしな。だからさ、
3: 你讲啥？你讲俺台湾水准低，还佮批评我歌歹听，啊，无你是咧外搞啊？
4: 今何て言った？我们大日本的松竹歌劇団。本店どんなんや？未満台湾超すべよ。
3: もういいもういい、やめましょう。
1: 三郎啊，控制一下啦，今麦伫咧现场放送呢。
2: 啊，你先进广告啦，もう話は結構です。出て行ってください。
5: バカ野郎！哼，你们有办法，就这一个比日本红的歌舞伎秀，让我看看。どいつもこいつもバカ野郎。

0: 三龙啊，哪会不敢呢啦？
1: 你看麦，日本啊臭屁这款，啊个继续和你讲嘞，咱台湾人的尊严还是要坑对啦。
0: 伊讲嘛唔是唔对啦，咱就是无法度做出甲因会当比拼的歌舞团，无怪因哦。
1: 啊，那也无法度，骗笑诶，无安尼啦，咱嘛来组一个歌舞团，啊，甲遐阿本啊，请呀倒转来。
0: 嗯，啊，你是咧讲梦噶呢？歌舞团是化作的做诶哦，啊，经费咧，啊，团员咧。
1: 其实这个问题吼，我想真久啊啦，这个团的人啊，会当透过电台来放送，慢慢啊来招，啊，经费。会当找电台，即系买广告厂商来讲看卖啊！咱会当一边演出，啊一边替因拍广告啊！你看，譬如讲即个乌鸟白什么蛙哥啊，啊开价那侪钱咧做广告，啊像即个地带问看卖，啊应该有兴趣。
0: 诶，未歹哦，乌鸟歌舞团，这阵这阵，咱找时间去拜访因讲看卖。
2: 杨三郎与 Nakano 顺利说服热心厂商的冠名赞助，黑猫歌舞团就此孕育而生。同时电台也大力放送招募团员的讯息，来自四面八方的应征者非常的多，有酒吧的酒女啦，俏家的童养媳，偷跑的厨技和原住民，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一些贫苦家庭的女儿，整体的成员是参差不齐，难登大雅之堂，这也使得杨三郎相当的困扰。
3: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踢点，踢点。
4: 哎呀！
1: 哦，啊好啊啦，好啊啦，你先歇困一下。啊，哪个侬啊？你看麦啦。这阵人来底有合咱标准的实在是无几个啦，那么即个生了歹，啊就是袂向手，啊为演戏就插头，啊那无跳舞，啊就属于强势，啊这安尼是变咱含咱比拼啦，啊真咧要训练，甲会看真好，啊唔知要等到民国几年
0: 啊
1: 啦。
0: 三龙啊，那安尼讲，你是想要放弃哦？没吧？
1: 我唔是这个意思啦，我是讲啊，有其他的方式无啦？
0: 其他的方式？
1: 我较早吼，伫酒家咧做那家事的时阵。有实在一挂人啦，虽然因有较垃圾淡薄啊，但是至少因会唱会跳啊。
0: 什么啊？你怕什么找遐菜店查某来加入咱的团哦？
1: 我知影你舞嘞变较无单纯啊啦，但是安尼拖嘞，倒不如和这个团先下当公演开个来讲啊啦。我因啊，就走一抓，去问看卖，因敢有这个意思无？
5: 妈妈桑啊，我找一个白牡丹吼，请问够方便？
6: 哎哟，是三龙啊、哦！你看啊，牡丹啊，今有人客，无方便啦。
5: 拜托个啦，我讲一个话，随好啦。
6: 袂使啦，你若要找伊，啊无你等遮个人客走，才讲啦。
5: 啊，伊是外国客会走。
6: 伊咯、哦，那不是三更，就是半夜啦。我看你哦，三龙啊。
5: 牡丹啊，你跟我出来一个。
7: 吼、哦，三龙啊，卖乱啦！我即马等你。
5: 先出来一个，卡讲啦。
7: 三龙啊，你今日找我是要创啥会啦？
5: 是安尼啦，我即马都要组一个歌舞团，叫做乌鸟歌舞团，想要邀请你加入啦。
7: 是啊，乌鸟歌舞团。
5: 我讲真实的啦。
8: 牡丹啊，你跑什么跑啊？
7: 没有啦，你先回去，我哈、哦、讲一下事情，马上进去嘿。
8: 喂，你什么东西啊？敢来骚扰老子喝酒，你不要命了？
5: 喂，你讲的这么客气哦？
8: 好啊啦，
7: 好啊啦，三龙啊！
8: 你相信不相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7: 好啦好啦，长官别生气啦。
5: 牡丹啊，人家是什么人？
7: 三龙啊！哎呦，因是你抓不起的人啦！你紧走，你先回去，我后明仔再去找你。你紧走啦！
8: 哦，
7: 好啦好啦，我们哈进去啦，继续喝，我们继续喝。
8: 哎，牡丹啊，俺亲一个，来，俺亲一个。
9: 来，
0: 您即马开始试唱。

0: 郭丹啊，哦，你总算来啊！
1: 三郎啊，原来你是母亲的哦。
0: 啊，啊，都头都洗了呀，变即改看卖啦。
1: 嘛好啦，你音乐吼嘛做规世人啊，做个这么侪条歌，啊无一条有唱起来的。即马有这个机会吼，就要好好啊把握。啊，不过凭恁今嘛目前这的人吼，
0: 这的人实在素质有限。我当然嘛知，所以才想要拜托你，给我倒卡手啦。
1: 讲实在啦，那不是为着生活，上甘愿大刚背下的蛤蟆山嘛，伫个嘻嘻哈哈。像我这么爱唱歌的人，加减冒一挂家己的梦想呢。
0: 哪里讲？你是答应啊吼？
1: 但是你敢有想过，就算这个团组起来，敢有人会请咱去演啊？你这种艺术家的想法吼，太过浪漫了啦，这是现实的问题呢。而且我嘛无少年啊，甲这个查某囡仔是无法度比，袂堪要像恁安尼哦，沉落去。安尼啦，恁若是真正有找到演出的机会，再过来找我啦。
0: 那看喏啊，阿喜恒那边讲了安怎，会当去演未？
2: 唉。遐戏园哦，遐也毋是舞台伤细，无法度演，就是头家无意愿呐。
0: 无意愿，因是安怎讲诶？
2: 因讲戏园诶生意本来就无咧偌好啦，加上最近附近遐个庙拢咧赢闹热，庙口外台戏一大堆，大家嘛拢走去遐看免钱诶，谁个愿意开钱啊？
0: 对吼、哦，庙口外台戏，我想着啊，安尼好，你继续甲庙诶讲，讲乌鸟歌舞团要来写神。要去庙埕公演，那公会通，你继续找人去搭棚啊、搭舞台，搭愈大愈好。啊，我今来通你这团员准备。
2: 有影无？你别安尼个舞类哦。
0: 你敢捌听过一句话？庙口风声冠天下。咱若演了好，名声都会拍出去。啊，若名声，啊，咱就有机会。
2: 安尼，唔得爱介遐歌戏，不得去表台。
0: 也够，你先去请一台宣传车，街头巷尾给放上来。讲乌鸟歌舞团要来这盛大公演喽！

0: 你大家有看无？遐有一群水查某囡仔在唱歌呢，行，你去遐看。
1: 大家走来，行行行，咱过来那边。
2: 哟，大家来看水查某囡仔唱歌啦！
1: 行行
3: 行。啊，什么呀？在老龙走去对面啊啦！我来对面妖气冲天，看这个扮势，无边未应之路，是勇将军。有请八仙来收对面的妖路啊！
4: 虾米啊？那边听你啊，俺这边那输人不输阵，输阵就歹看面。
5: 来人啊！
4: 王人派众先甲大队穿势，大团对面。

黑猫歌舞团初次公演就这样一鸣惊人，所谓妙口舆论冠天下，黑猫的名称就迅速的传开，而且家贫如潮。杨三郎这时更是打铁趁热，到处打听，只要有什么神明生日或是类似的庙会活动，哪一边热闹就往哪边去，开始一场又一场的庙口巡演。

黑猫歌舞团就这样不止打响了名号，更是演到哪里就轰动到哪里，反应热烈也传遍了各地，渐渐的成了家喻户晓的天团。黑猫歌舞团的故事就在此先告一个段落，下一集我们将重制还原当时黑猫的演出是如何的精彩，成名之后的黑猫又会发生什么曲折离奇的不幸呢？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0: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广团规团的演艺人员，全部要来做伙上台，现场恁大家拢嘛做伙站起来！
1: 来来来，大家拢站起来哦！
2: 全部拢站起来，甲跳落就对啦！
1: 哟！
3: 我们怀疑杨三郎就是匪谍，你自己看，这是他的口供。
4: 三郎啊，阮弟弟吼要开始拍呢，是想讲吼要向你借将啦。啊，你讲一声，已经吼对你有够尊重啦。
5: 杨三郎，我们现在马上要带白兰小姐上电视台录影，来，你们去请白兰小姐上车。
6: 啊，困伫乌鸟哦，无前途啦，有机会哦，想个要困伫家啦。
7: 正确的啦。
8: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为大家讲述台湾第一个女子天团黑猫歌舞团的故事。上一集提到，杨三郎与他的黑猫歌舞团成员不计酬劳地跑遍大大小小的庙会巡演，在那个娱乐产业匮乏的年代，的确掀起了一阵旋风。而这一阵旋风没多久更是席卷全台湾，也揭开了黑猫十几年的风光岁月，同时造就了杨三郎先生从一位默默无闻的流浪乐师跃升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音乐大师，作品也流传到大街小巷，人人都能朗朗上口，可以哼上几句。好，说杨三郎，杨三郎就到。我们今天很荣幸特别邀请到剧中扮演杨三郎的广播文化教育专家杜文堂先生。杜哥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正声高雄台的听众大家好。
8: 是，
9: 我是杜文堂，很高兴能有机会演杨三郎大师的角色。
8: 是，杜哥，听说您为了饰演剧本中这个杨三郎的角色，特别费心研究有关杨三郎的一些生平事迹，是这样子吗，杜哥？
9: 这当然咯，要诠释这么一个伟大的歌谣大师，用点心去研究，这是必然的尊重嘛。
8: 是是是，那就请杜哥来跟我们谈一谈杨三郎这位大师有哪些经典的作品好吗？
9: 如果说杨三郎是影响台湾乐坛极为重要的人物，实不为过啊。日剧时代是邓雨贤，
8: 是，
9: 那么台湾光复之后就是杨三郎了。亲像网力扎龟、江都雅物、秋风雅物、郭暖辉、柯暖瓜、春风瓜虾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不计其数。
8: 当然当然，
9: 其中《孤恋花》这首歌还感动了知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写出了同名小说《孤恋花》，还拍了电影电视剧。
8: 是是是 ，OK。那黑猫歌舞团那时候，杨三郎是设计什么样的演出内容，足以轰动一时，让台湾的百姓为之疯狂呢？
9: 他们的表演大约分成几大类。一开始，先是杨三郎率领乐团演奏一些自己创作的歌曲。
8: 是。
9: 接下来，便是歌手轮番上阵唱歌。歌手们还分青春玉女派，像白兰、白香兰，本土清河派，像白牡丹、白明华等等，
8: 是是，
9: 还有侠义短剧廖天丁穿插其中，知名谐星海野武沙的特辉贵多说去斗唱也红极一时。最后就是大家期待的康康大腿舞节目可说是精彩万分，目不暇接。

0: 山门一直乌鸟惹住大乐队，为咱演奏这块好听的歌曲《甘都夜舞》。接下来，请用热烈的破声来欢迎这位青春玉女白兰小姐，要带来这块互恁听了爽歪歪的白兰颂。
1: 大家好，我是黑猫歌舞团的白兰，要带来这首白兰颂，你们双手跟我一起打拍子。

想到乌鸟，乌鸟白惊风散，囡仔就惊兔年串青菜，暗时啊骂骂吼。请人民阿爸挂印有一只乌鸟的乌鸟白惊风散散散散散散。继续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位，嘛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的红歌星。白牡丹小姐，伊要来为大家献唱这个轻松好听的歌曲《白牡丹》，咱大家。

0: 天顶，天顶因不尽。今日咱来引到聊天顶，忽然间被一群日本警察来团团围住啊！
1: 聊天顶个，赶紧自困自拔出来收拾咱嘞！阿拉无，我勒开枪甲你拍成碎片来一打！
0: 铁生啊，王贵，
2: 喂，安怎？
0: 马上去西里请阿神西，这日本警察由我来打他。
2: 是，对，我知。
0: 来，现在日本草狗，把我聊天顶的八卦别中滚！啊！
3: 聊天啊！干龙啊！
4: 喵！听到喵声，想到乌鸟，聊天顶会当打败日本警察，就是吃咱这边乌鸟牌文工散。吃乌鸟牌文工散以后，你们就可以一个打十个。请人民阿爸挂印有一只乌鸟的乌鸟牌本宫散散散散散。人讲食饭就要像武松拍虎，做工课就要像桃花过刀。继续，咱用热烈破声来欢迎白香兰，还要不杀？

0: 嘛全场做回来，
1: 台湾人拢会做回大声唱出来啊！
0: 啊 one 啊 two 啊 one two three four。
2: 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咱请所有乌鸟歌舞团、规团的演艺人员，全部要来做伙上台。现场恁大家拢嘛做伙站起来！
0: 来来来，大家拢站起来哦！

0: 哇，果真是精彩绝伦，很像现在的演唱会哦。
1: 那时候就玩这一套啊，会不会太夸张？
0: 哦，这当然是我们自己家的啦。不过还是要向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哦，有关黑猫当年的一些表演声音档，在网络或是其他管道都没有办法找到。那为了直播这个节目，我们动用的资源很庞大哦，包括组了七人组的乐团做 one take 的录音，目的就是要重现那个年代黑猫歌舞团的 feel。我们混音师还发挥了创意，将桃花过度 remix 成 Michael Jackson 的版本，都是为了要博君一笑。OK， 那杜哥，黑猫除了有精彩的节目之外，听说他们的行销策略也很特别哦。
1: 一开始他们先跑庙会，去给人家演没钱的打知名度，
0: 是
1: 这种行销手法。有点类似最近爆红的一个三人组男生团体。
0: 哎，知道知道知道。
1: 知名度打开了之后，当然就渐渐会有一些售票性的演出邀约。大部分是一些比较大型的戏院。当时那个叫做内台戏，因为那种戏院舞台够大，足以容纳这么多的演出人员，包含乐队。
0: 是。
1: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要开演前，都要踩街打广告。
0: 嗯。
1: 也就是扫街游行。大卡车载着所有的工作人员、布景与道具，那演出人员则穿着戏服，分别乘坐三轮车，两个人一辆，一群车队浩浩荡荡，沿着市区各街道游行，大力的宣传广告。
2: 来来来来，我相信我相信玻璃来，我鸟我鸟来咯，我鸟我不管如何来咯。
1: 这档演完当天，他们就马上拆布景、收道具、整理行囊，继续赶往下一站，接着演出。临走前，为了答谢观众，也是比照办理，一样来个大游行，就跟选举卸票一样。在轻快的音乐声中，演员们边唱歌边和路人打照面、点头、微笑、挥手，并预告下一次什

0: 么时候会再回来公演。
1: 感谢

0: 当时若去看一场乌鸟歌舞团的表演啊，差不多都要开咧两三箍银啊。遐个时阵的钱真大意，一箍银就当买八斤的猪肉。啊，像讲公车时的吃头路人啊，一个月月俸呢，结满定是三四十箍啦。所以讲哦，你安尼一个手叫伊开两三箍银，迄真正毋是凊彩人啊提出开得起的呢。我暗鬼当时哦，原来有人去看了一个灯啊，感觉讲足有咧记得咧。所以无怪一个回来以后，你感觉讲足野摆呢，啊，就安尼装啊头，拼甲装啊尾，讲乌鸟歌舞团呢，偌好看，都偌好看啦，拼咧几个月拢拼未煞啦。上好笑就是讲迄阵哦，大家拿咧拄着，第一句话呢，唔是讲你食饱阿未，即马拢会问讲，啊，你有去看乌鸟也无啦？今若无就伫咧回讲乌鸟歌舞团是点时啊要过来啦？也毋过真可惜，后来煞风声讲啥物阴山龙啊，是飞碟啦，是败啦。真妖艳，搞不也说准了叫嗲嗲去呀？
1: 啊，是哦，那为什么杨三郎会跟匪谍扯上关系呢？
2: 那个时候啊，就发生了一个所谓的五星旗事件。
1: 五星旗事件？
2: 啊，这个说来哈，杨三郎也真的是很倒霉了。
3: 开门！
4: 哦，
3: 开门！给我开门！
4: 啊，讲了，下面一档啊。饿了，来呀啦！哦，叫那阿妈，还是上得弄的。
5: 你就是杨三郎，
4: 啊，你是什么人？叫那阿妈被扯冲下，
5: 跟我们走。
4: 哎，我想来跟您走，你是谁？
5: 把他铐起来，押走。
6: 是。
4: 哎，你还叫阿爸？你别撩冲啊！哎，
1: 这杨三郎怎么会被抓走呢？那抓他的又是什么人呢、啊？
2: 事情是这样的
1: 啊，
2: 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为了美观，布景是不是都会做一些图样？
1: 那一定的。
2: 所以啊，布景上就缝上了一只大黑猫的图。
1: 嗯，
2: 黑猫图样的上方再粘上几个金色的星星做点缀嘛。
1: 啊，
2: 就是类似中共五星旗那种五角星星啦。
1: 哇，那真的完蛋了。
2: 所以就被人检举说黑猫成员里有匪谍。
1: 哇，
2: 那个时候检举匪谍奖金是很高的，
1: 而且我记得匪谍的罪是很重的耶。杨三郎就这样被莫名其妙扣帽子了，
2: 所以才叫做白色恐怖嘛。
1: 哎，
2: 也因为他们太红，才导致树大招风。
7: 哎呀啦，哎呀啦，三郎啊，无去啊啦，
8: 无去啊，张烟刷。不是搁一只好好？
9: 啊，你是有去找无啦？
7: 应该找拢找过啊啦，嘛有去警察局问过啊，就是无人知啊。
8: 啊，你有去厝边头尾问看卖无？
7: 拢问过啊啦，啊，就是无人看到伊啊。唔过听因讲吼，昨半暝啊，敢若有看到一台乌头啊车驶来遮，啊，一辆就驶走啊呢。
9: 乌头啊车？
7: 啊，佮讲车牌敢若是青色的，嘿，这敢若真罕得看的呢。
9: 乌头啊车？车牌佫清晰诶！啊，我知，
7: 无等啊！啊，你是知影啥？
9: 你即马吼，马上去帮我叫一台三轮车，紧去！我要出来去一个。
7: 啊，你这赶紧是要去倒啦？
9: 你莫问啦，我出去一转，看三龙啊，敢有伫遐？
7: 哦，
10: 小姐你好，要去对位？
9: 紧，载我去警备总部。
10: 啊，小姐。你一个人要去迄种所在哦？
9: 卖啰嗦啦，紧行就对啊啦！
10: 哦，好。
5: 报告。

0: 有一位自称白牡丹的小姐说要见您。
1: 我就不信钓不到你上钩。叫他进来。
0: 是。
2: 哎呦，长官啊，好久不见啦。
1: 果真好久不见哈。找我什么事
2: 啊？是这样啦，我们的团主哦，杨三郎失踪了啦。我是想来问看看哦，是不是你们把他请来做客啊？
1: 杨三郎涉嫌为匪宣传，我们怀疑他是共匪派来渗透的匪谍。
2: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长官。
1: 是不是冤枉？你自己看，这是他的口供。
2: 啊，这明明就是屈打成招的啊！这，好啦，要什么条件你们才愿意放人？供啦！
1: 爽快！第一，10万块交保，一手交钱，一手放人。
2: 10万块？这……
1: 哎，第二，以后你们的演出要配合政府宣导保密防谍。
2: 嘿嘿，这个简单，我们哈、最会保密，最爱防谍的啦，
1: 并且还要唱爱国歌曲。
2: 唱爱国歌曲哦。
1: 第三，
2: 是啊，还有第三，
1: 就是你今晚得留下来，黑安，快活快活。
2: 啊，好啦好啦，不过哦，你们要先让我看看杨三郎。哎呦，三郎啊，你是怎么把你打到这样啦？
3: 牡丹啊，我不要紧了。
2: 三郎啊，良心啦，我哦一定要想办法叫你出去嘿。
1: 够了，牡丹，跟我来。呵，啊、你滚吧你。
2: 三郎啊，
1: 来，
3: 牡丹，牡丹，
2: 三郎啊，
3: 来，
2: 我一定要。
3: 牡丹啊，我委屈你啊，牡丹啊。

0: 十万块哦，那时候的十万块是很大一笔钱呢。
1: 对呀，那时候的十万块可以买好几栋的透天楼房了。
0: 那后来钱筹到了吗？
1: 所以啊，他们就到处借钱周转，也因此积欠了一些团员的薪水。整个团变得人心思变，加上匪谍的事件，所有的人都人人自危了。
0: 天哪，
1: 那个时候的士气啊、热情啊，也都相对的渐渐都溃散了。
0: 那他们的票房呢？他们收入一向不是都很好吗？
1: 加入了爱国歌曲之后，黑猫的演出就变得有些不伦不类，观众群也就跟着流失了大半。加上一连串的挖角事件，整个团开始支离破碎，票房便迅速的一落千丈。
2: 要自从我们歌舞团请起来以后，后一刹那呢，突然间一大堆的这个歌舞团啊，孤陋寡闻是安尼一大堆啦，也不是干安尼样样。台湾迄个时阵呐，我好工业呢在咧发展，也都有人探流行，甲人在咧拍电影啦、灌接盘啦，啊，佫拄到迄东西呢，开始有电视台哩。所以听在咧讲，一寡只乌鸟歌舞团的演员啦、卡小啦。

0: 做做了拢叫温胃气。
1: 哦，是丹德燕哦，啊，你好，你好，今日真来罕见，啊，找我。啊，是有什么贵事吼？
2: 哎呦，啊，这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今日来吼，是想讲吼，要向你借将啦。
1: 借将？
2: 啊，是安尼啦。啊，阮弟娘吼要开始拍呢。啊，但是哦，拢找无什么适当的人选。啊，恁乌鸟培养人才这么优秀，所以哦，想要参你参详一下啦。
1: 这未使啦，阮家己毛家己演出，啊，人这里，啊，我家己是咩？
2: 三龙啊！啊，恁乌鸟今嘛是什么情形？大家嘛不是讲唔知啊。而且，你应该嘛希望你栽培出来爱豆有更加好的发展，对无？
1: 你这是要为难我？
2: 坦白跟你讲啦，我私下已经有参面吼，拢讲好势啦，伊嘛拢答应哦。我这次来是特别跟你讲一声，已经吼对你有够尊重啦。
1: 这，
3: 台湾电影那个时候一部接着一部的开拍，财力雄厚的电影公司就到处去挖人才。不仅如此，电视台也紧接着开播。
4: 杨三郎。我们现在马上要带白兰小姐上电视台录影，请你配合。
1: 没事啦，关蛋姐来给我演出，安那关，
4: 这是上头的命令。来，你们去请白兰小姐上车。
5: 是。
6: 台湾电视公司，现在开始今天午间的各项电视节目。
1: 咦，你进来看啦！啊，人啊出来呀！你
7: 是啊，不好嘛！
1: 你要不要看？
8: 要不？
1: 哦，这整家咧水当当咧，
7: 有够赞的啦！叫阿兰啊，哦，帮人介绍，咱来电视台，
1: 有机会哦，谁个要困伫家啦？
7: 唉，
1: 困伫乌鸟无前途啦！
7: 我看哦，还是来拍电影较好赚啦！
9: 做大明星，赚大钱，
1: 对啊，对啊，
7: 正确的啦！
10: 听到这些耳语，杨三郎的心里情何以堪？在人心思变的同时，其他的表演团体或是电影电视都像雨后春笋般的兴起，甚至还出现脱衣舞。杨三郎有办法杀出重围吗？而迫使黑猫含泪解散的最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感谢杨三郎、杜文堂杜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您。
3: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我是杜文堂。
10: 谢谢杜哥。黑猫歌舞团的故事精彩完结篇继续为您上映，拜拜，
3: 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

0: 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周末了。好，我们呢这个大家可能心情都蛮雀跃的，蛮开心的齁，因为小朋友都已经放暑假了齁，大家可能都有安排了很多暑假的一个活动。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的这个文青总编这杨清亮杨总编带来的好房网这个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清亮兄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1: 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7月号的好房网也是有做应了这个暑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节齁，做了暑假来去亲子友善餐厅齁，让小孩子放电大人放空齁。另外呢还有屏东夏日七种人气的散策，这个部分呢我们都要请总编呢今天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咯。好，那总编我们现在还是从话题新鲜事开始好了齁。好。
2: 好，我们这次话题其实介绍了四个点齁，那都蛮有话题的，
1: 对，都蛮有话题性的。
2: 话题性或者是那个那个它也另外一个是活动啦齁。
1: 对，有一些活动。
2: 好，我们先讲前面两个齁。
1: 对，
2: 第一个就是新闻大哥知道那个有个我们上次其实有讲过这个咖啡馆齁。它叫印咖啡齁。
1: 印咖啡，对。
2: 对，咖啡印齁。那它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好几个点齁。那这个点齁很特别。
1: 对。
2: 它在那个宜兰市。
1: 宜兰市。
2: 在那个宜兰运动公园的旁边。
1: 那点很棒。
2: 很棒，离那个丢丢档啊，离什么都不会太远。
1: 对。
2: 宜兰火车站也不会太远。
1: 对，就宜兰火车站那出来那个地方。
2: 对。那这是最特别的时候，它是进驻到一个建商的房子里面去。
1: 是。
2: 那这个建商虽然宜兰在地建商，但是他算是蛮有理念的一个建商齁。所以那这是很特别的是印咖啡从这个房子还没有就从规划开始。
1: 对。
2: 他们就在一起合作了齁。所以包括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空间啊然后各方面齁都算是去预先就打造好。
1: 对。
2: 预先打造好。所以你现在到里面去看，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圆弧。还有三角形去组成的齁。那三角造型的
1: 这个我觉得这个造如果说圆弧跟三角造型
2: 对
1: 搭配起来齁就会非常的有吸引力。
2: 是，对。那个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一个叫三角咖啡馆嘛齁。对，那刚好是那个林媛媛林建筑师他的作品。
1: 林大师的作品。
2: 那这个作品呢就是他除了三角形他还加上圆弧形，而且是在房子规划的时候就已经在做。
1: 把它放进去。
2: 再放进去了齁，所以他还算是最近新开幕齁，所以大家会讲那边现在宜兰市区有一个纯白的叫巨型的纸飞机。
1: 对，我看很多人都去拍照打卡。
2: 对。那这个印咖啡进去之后其实它里面还是很棒的，就是。
1: 所以它的那个建筑叫做

0: 个可颂啊，古巴三明治啊，
1: 是
0: 这些都算是蛮他的这个招牌哈。那我们也特别推荐他的招牌冠军的那个黑咖啡哈，
1: 是
0: 我们的记者去品尝之后觉得是非常棒，
1: 嗯，
0: 推荐给大家。
1: 对，除了说可以品名那个很棒的咖啡之外，哇，它的建筑外观啊，它的那个整个智慧宅啊，也许可以去好好体验一下。
0: 包括它的椅子，都是配合它的建筑外观。对，椅子跟桌子，对，主要是桌子了。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看一下。
1: 对对对对，也许不一定要买房子，可是可以去买杯咖啡品尝一下。
0: 对，
1: 好，这个是在宜兰哈东部第一家。设计迷冲的咖啡印，好，再来到花莲了。
0: 好，到花莲哈，
1: 到花莲，到宜兰呢，很容易就一溜的一下子就到花莲去。
0: 现在很快，一下就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有了除花改之后，真的好方便。
1: 好，这个是咖啡控别错过的。
0: 好，这个在花莲市的外围哈，花莲市区的外围，在那个市政府的附近哈。
1: 好，市政府的附近，
0: 嗯，对，那个府前路还是府前路吧哈？
1: 对，
0: 就中美路那边，
1: 中美路
0: 那边哈，而且就是台九线的旁边呢。
1: 嗯，
0: 你还没有进花莲，你从那个你进去之后，在那个他们那个县府园区这一带，从看得到这个东西。
1: 哎，我们秦亮总编辑来到我们节目中已经介绍过好多次花莲，
0: 不好意思，家乡嘛，对，
1: 这个叫做内举不避亲，
0: 内举不避亲，对的，对，
1: 因为真的很漂亮，它的那个整个啊，这个不管是氛围啦，或者说啊那个所谓的自然的景色哈，
0: 对，
1: 都是让人流连忘返。
0: 就是我之前几个礼拜去拍了最后一波的这个一艘的稻作，真的非常漂亮，
1: 很漂亮，
0: 很漂亮。
1: 可是我最喜欢的是哪里？你知道
0: 是哪里？
1: 云山水
0: 啊！你说你是云山水，我知道。
1: 对，在那个
0: 在受风
1: 地方，对，
0: 那个
1: 真的很漂亮。
0: 那个水跟什么一样哈？
1: 对，
0: 水跟旁边的那个那个它是我记得是柳树还是什么树？
1: 它应该是
0: 山，
1: 对，台湾山还是什么？
0: 台湾山，对
1: 的。我觉得那个老板哦，真的很有那个艺术的这个美感哦。
0: 是，
1: 他把那个地方造那个好像两栋别墅嘛哈，然后整个外观哦，这个刚才你调可能有一些杉木啊，还有一些这个。他把那个湖跟那个云哦，真的是哎，如果说真的刚好有白云飞过，那真的是啊，蓝天绿地白云这样子，
0: 在那边真的是在那个湖边站着，真的会不想走那种。
1: 对对对，真的叫流连忘返这样子。
0: 对，好，那这家在台九线旁边，
1: 台九线旁边，
0: 虽然没有那么漂亮的景，但是它很方便。
1: 对
0: 啊，主要是房子自己很漂亮啊，
1: 就像名字叫做
0: 科雷
1: 精品咖啡馆，
0: 好，它是一个意大利文哈，主要是这个咖啡之心哈，
1: 咖啡之心，
0: 那个科雷的哈，它是一个它就是这个用绝佳的采光跟宽敞的空间，还有很棒的咖啡，
1: 对，
0: 去抓住这个咖啡迷的心，跟这个眼光哈。
1: 哎，对，你看它的室内哈，那个采光这么真的很棒哈，
0: 而且它是用那个清水混凝土哈，为主的那个墙面哈。三面采光，大面窗，
1: 对，
0: 连屋顶都有天窗，
1: 对，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绿意跟蓝天这样子。
0: 而且它因为是在花莲嘛，那所以它也有在地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喝到这个叫做我们瑞穗的五鹤的那个蜜香红茶，
1: 哇，好有名，
0: 这个很棒的，
1: 是是是是，
0: 那这个在台九线旁边，交通很方便，
1: 咖啡控不能错过的，
0: 是的，
1: 好，再来我们就回到台北咯，
0: 好，到台北来哈，那我们这次主要是这个台北市商业处长期推动的东区商圈辅导计活化计划嘛，它就是跟那个跟我们东区商圈发展协会哈，他们去进行的一个合作，好几
1: 年的固定的活动，
0: 对对对，每届哈。
1: 到夏天的时候就会举办，
0: 那今年这届又要来了哈，对，
1: 那
0: 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我觉得他们是每年这样办哈，每年都有新的创意跟点子进去哦，而且最主要是把附近的商圈去整活了，那这次他的活动也配合了一些商家啊，对。那这次这次叫做2026混东区潮放夏日趴
1: 是是是是，哇，这个活动看起来很大呢，
0: 很大哈，而且他们这次是有汇丰街嘛，汇丰街做表有演唱会，
1: 我看你们的照片，那个就是
0: 丰
1: 街，
0: 丰街，对对对对对对，哎，那这是去年的哈，那今年一样，今年的这个团的这个他这次团哈是以独立乐团为主，那独立乐团里面最有名的是美秀。美秀这个我们也听了他好几年了，这个美秀啦，胖约翰啦，田

0: 怕胖团跟田约翰这些
1: 胖团，对，
0: 那除了这个
1: Crispy,、
0: Crispy 对，
1: 俄国人，
0: 对、那这个除了这个演唱会之外，封街演唱之外，另外就是微醺派对，这也是、这是
1: 派对，
0: 这是跟他东区几家餐酒馆去合作的，对，那这个在台湾大概是也不常见，
1: 绝无仅有，对，因为能够把这些这么大的大团，然后我们的这个聚集在一个这个时段里面，然后封街来举办，那真的是会让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啊，这个夏日一定要来这一趟这样子。
0: 对，那这次呢，包括一些房仲集团，他们也都有来做一些这个
1: 赞助
0: 哈、那这个
1: 出钱出力，
0: 出钱出力哈、所以而且就是因为要这样子，才可以把整个商圈，大家知道这个商圈是很大的，
1: 对，
0: 很大，然后所以说每一家的这个店如何去整合，如何去大家一起配合来做这个活动哈、所以这个主办单位很厉害，所以这个
1: 一定要有经验的才能够办的这么样的一个这个这么盛大的，
0: 是，所以我们也预期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收尾。
1: 它的活动时间是7月25日到26日，
0: 就是两天，
1: 只有两天哦，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日期给记起来，
0: 先空下来。
1: 25、26日哈、有这么多大咖的这个乐团都会，独立乐团都会来办演唱哈、
0: 而且这次可以去抽那个越南富国岛双人来回机票，
1: 哇，
0: 这个
1: 是超夯的，现在富国岛超夯，
0: 是没错，这个度假胜地，
1: 对，好，这个是混冬区年度最潮的夏日派对，
0: 是
1: 好，那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呢请我们的金亮总编辑呢跟大家就这一期好房网杂志的话题新鲜事跟大家先做一个开头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小旅行好了哈、看小旅行，我们总编要带大家到屏东，有这个七种人气的散策，这个也是很符合这个时节的哈、
0: 没错，
1: 真的热天热这么热的天气呢，到屏东到这根丁哦，这些地方去，应该是蛮符合夏季的这样的一个节气的哈、
0: 是，好，那这次的这个屏东的小旅行，我觉得这个是看了之后自己都想去的哈、我们的记者这个也是带了一点我的私心、
1: 我第一个看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我就想去。
0: 对，因为这个屏东县立美术馆，它屏东其实已经有美术馆了哈、
1: 对，
0: 但这个屏东县立美术馆，它是在哪里？在那个以前的屏东烟厂。
1: 屏东烟厂
0: 是、
1: 变身这样。
0: 对，它变身，它是1936年哈、在日据时。期就开始有的哈，对，而且他啊、那个1936年，那2002年的时候才关闭哈、对，那这次
1: 就跟那个烟厂关闭了，那
0: 对，
1: 他等他转身哈、变身，
0: 那时候因为那、是什么？WTO 嘛，对、所以我们那个烟酒专卖就必须要
1: 取消
0: 、所以他们就没办法了哈、没办法维持下去哈、那2017年他就登录为这个历史建筑，然后2022年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屏烟1936文化基地，那这个基地里面呢，有32栋以前的房子都还留下来、
1: 这么多啊！
0: 而且95%的这个以前的这个造烟的这些设备都还留下来，
1: 等于是一个博物馆的啦，
0: 像一个博物馆一样哈、对，那这个这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屏东县立美术馆哈，
1: 第一座县立美术馆，
0: 县立美术馆进来哈、那它这个规划各方面都非常的特别哈、对，那它的有一个多功能大阶梯啊，这个多功能大阶梯哈。这些开放空间哈，就是蛮适合这个小朋友去跑跳哈、对，但是这个带小朋友去这里面安静一点，对
1: 没错，
0: 那这一
1: 美术馆、图书馆都要安静一点了、
0: 对，那这一波我最值得。一定要推荐大家去看谁？看那个日本的艺术家村上隆。
1: 村
0: 上隆。今年村上隆的作品在里面展出哈、对，当年我差一点就买了他的小花系列哈。
1: 他的小花系列真的很漂亮、
0: 很漂亮。对，他的小花系列
1: 很漂亮，这个很吸引人
0: 对，而且他因为他也跟商业算做满，就是艺术跟商业结合的，
1: 蛮多结合的。
0: 对，所以、那他的那个作品在拍场上价格都还不错，
1: 都很高，还不错的哈。
0: 对，
1: 好，这个是我们小旅行呢，先带大家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第三段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照惯例会开放让我们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期的有3本的好房网杂志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0: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文青总编杨金亮杨总编，他的笔名杨格夫哦。好，那这一期的好房网杂志呢，7月号哦，我们还是有一个美女当封面哦，这个是财经主播叶余林哦。那待会儿我们也会请总编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买屋的一些经验。那这个这一期的配合放暑假哈，我们总编呢找来了这个暑假来去亲子的友善餐厅，待会儿会跟各位来好好介绍一下哈。那这个在话题新鲜事，我们带到大家到宜兰花莲哈，还有来回到台北咯。那现在是小旅行总编带大家到屏东哦，有夏日七种人气的散策哦。好，那这个是我们还会请总编呢跟大家一一来分享。那我们照惯例哦，我们总编每次都有带三本的这个当期的杂志，待会我们会在下一段哦，一开始的时候开放让我们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哦。好，那总编我们还是来小旅行哦，来到屏东。刚才跟各位介绍的是屏东县的这个美术馆哈，屏东县立美术馆，哎，这个里面现在在展的这些东西，刚才私底下跟总编聊到，哇，真的都觉得说蛮值得去看一看的哈，而且也可以到那边刚好去做一些夏日的这个活动哦。
1: 是，对，嗯，好，那我们这个玩完这个屏东美术馆哈，嗯，然后跟这个1936哈，嗯，平原1936文化基地之后，我们往
0: 哎，它既然有这么多馆哦，可能也可以玩的一整天都
1: 可以，可以，未来还会。因为还会有新的东西进去，好，那往东南边走，
0: 好，再往东南边
1: 到这个诶，我们台铁的一个大站哈，潮州，
0: 潮州
1: ，潮州的这个，它算是以前，算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直是这个铁路交通的枢纽，
0: 它叫做全台唯一铁路维修观光机场，
1: 是，对，那所以就是以前的那个修火车，
0: 对，
1: 都在这边，
0: 都在这个地方，
1: 这个火车维修重镇。最南方台铁最南方的铁道工厂就在这个地方，
0: 对，
1: 那后来这个有些旧这个有些旧的这个就
0: 空间
1: 就出来了嘛，2022年底就它就变成潮州铁道园区
0: 哦，是，
1: 那这个园区里面有八公顷多哈，
0: 哇，这么大，
1: 八公顷很大，那个
0: 大，
1: 我们从空照图看下去，哇，那个范围是很大的，
0: 对，
1: 那一样是在。很多就是一堆田的中间这个地方哈，然后就跟我们待会会讲到那个竹田车站是一样的一个感觉哈，
0: 是，
1: 对，那这里面呢，这个因为它现在有很就是这个铁道园区出进来之后呢，它有很多的这个与这个台铁哈，有关的东西哈，比方说老火车哈，
0: 哦，老火车，
1: 然后它里面有这个1942年，我们在这看不到了，1942年的50D10型的这个大物车，对，它是长度最长的台铁的货车，这以前这个我们很多小朋友大概没看过，
0: 对，已经都没看过，
1: 对，都没看过，你连小货车都没看过，更不用讲大货车了，
0: 对，这也是很难得的，
1: 它算是这个园区的镇园之宝，
0: 对，一定的，
1: 对，那当然因为我刚刚讲这个空间很大嘛，所以里面你看我们里面有还有宠物，看你可以看到宠物，
0: 对，还有看到山羊，
1: 哦，看到山羊，
0: 对，还有呢养一些好像还有猪是不是
1: 啊？对，宠物猪哈，
0: 哎，宠物猪哈，
1: 所以它里面现在，而且它里面很多公共空间嘛，这是现在有10位艺术家的公共空间，在里面，在公共空间里面有一些作品在展示在里面哈，
0: 对
1: 对。所以这个带小朋友去放电，
0: 对，这真的是很适合带小朋友去放电，
1: 跑一圈就累了，
0: 对，而且真的是一个知性之旅啦，
1: 没错，对，
0: 可以学习到蛮多的一些知识跟常识，
1: 是，对，
0: 好，那再来就是刚才总编提到了竹田顿悟驿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呀？
1: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竹田火车站前面的，那时候是我们是讲的是那个驿前大和顿悟所嘛，
0: 对对，
1: 那这次是顿悟驿哈，那一样是。一 样是早年这个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这个空间，嗯，它就重新活化的。
0: 哦，也是一样活化哈。
1: 哦，那这一次的这个竹田敦务驿呢，它有分几个部分哈。主体是那个火车站旁边的那个台铁的旧有的一号、二号仓库。
0: 嗯嗯。
1: 对，然后它现在会结合一些餐饮啊、
0: 哦、
1: 展览啊方面的东西哈。
0: 嗯。
1: 然后二楼还有个餐厅哈。
0: 嗯。
1: 那

0: 这个餐厅主打是客家风味，因为这边这边是客家重镇啊、哦，对
1: 啊、哦，这也是客家重
0: 镇，所以带小朋友去哦，这边是客家文化、嗯，去吸取客家文化的一个好地方。嗯、而且这个地方我刚刚也跟新民大哥讲，嗯，这个你从空照下来就是一个好多田，
1: 对，田
0: 里面的一个聚落啊、哦，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是蛮壮观的一个、嗯、一个景色哈、
1: 哦。是，
0: 对，那当然这里面因为这边有个火车站哈、哦，嗯，对，又很有风格的那个小火车站，嗯、
1: 对
0: 对，
1: 那竹田车站，
0: 竹田车站哈，
1: 哎、哦，小小的车站哦，
0: 对，
1: 这完全是日式的车站，
0: 对，而且你里面现在可以住宿哈，它里面现在、
1: 哦、可以住宿啊，
0: 对，有一个青年旅馆，
1: 哦，有人去经营
0: 啊，对对 对, 对，
1: 哇，那真的好特别哦，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对，那这个就是，
1: 哎，我觉得这个那种年轻人也蛮有勇气的，
0: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因为它算铁路交通也算方便了，
1: 嗯
0: 那这个。加上有这些东西，哦，它也不止这个建筑物哈，
1: 对，
0: 好几个日据时代建筑物，
1: 嗯嗯，
0: 所以来这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可以让你去消磨时光，
1: 消磨时光好
0: 的地方、
1: 嗯哦、好，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边是来到了哪里，南皮意象馆，哇，这个我就不知道，
0: 是在访寮、
1: 哦、在访寮，
0: 对，
1: 我邦寮嘞，
0: 对，邦寮这边哈、嗯哦，这在访寮火车站的附近哈、嗯，就是来竹田车站再往南走哈，访、
1: 嗯、
0: 寮就是这边是盛产什么？盛产那个芒果
1: 哦，
0: 燕窝，
1: 好，
0: 那这次这个在这边它有分两个基地，两个点哈，一个叫南皮意象馆，另外是彩虹。义铁哈，它就是在这个访寮火车站的附近哈。
1: 是，
0: 对。那蓝皮意象馆主要是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蓝皮解忧号嘛。
1: 哦，蓝皮解忧号。
0: 它现在每天还是会有一个班次在、访寮跟台东之间这样走。
1: 哦，还是有的哈、哦。
0: 对，这个是我最想去做而还没有做到的，因为那个可以去这种，就把我们拉回我们小时候坐那个火车只有电风扇
1: 啊、
0: 没有冷气，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窗子可以推开啊，这样子一个慢，就是以前的普通车了，
1: 对，
0: 是慢车，
1: 啊、
0: 就你到这边来还可以去体验到哈。
1: 嗯嗯。
0: 那它现在里面我刚刚讲的访寮火车站附近呢，现在有这个蓝皮意象馆嘛，
1: 嗯、
0: 就跟这个它主要是跟雄狮旅游去做，其实就是雄狮旅游去
1: 把它
0: 租借了这个场地
1: 哈、哦，
0: 来做规划
1: 营运这样子的，
0: 来做营运哈、
1: 哦。嗯嗯
0: 对，所以现在就给蓝皮意象馆，
1: 嗯嗯，
0: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这个访寮彩虹义铁哈、
1: 哦，嗯，
0: 那彩虹义铁这也是一个，它也现在也算是一个打卡的热门的一个地方
1: 哦，彩虹义铁哈、哦，对，真的蛮好打卡的，
0: 对，
1: 很好拍照。
0: 是，但是他早年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的规划的方向去做了一个访寮这个铁道艺术村啊、哦，
1: 嗯，
0: 但后来其实没有
1: 没有很成功，
0: 没有成功，
1: 哎、啊
0: 哦，所以这次重新招标，
1: 哦，
0: 那、
1: 哦、
0: 这重新招标就变在地人哈、哦，在地的一个企业家哈，
1: 嗯，
0: 爱琴海关系企业他们重新进来、哦，
1: 嗯，
0: 那重新花1000万去重新打造，
1: 对、
0: 哦，所以里面会有餐厅啊、咖啡馆啊，
1: 嗯、
0: 这些东西，还有一个瑜伽教室在里面，
1: 哦，连瑜伽教室。
0: 对哈、嗯，这个倒可以来带小朋友来好好走走，去寻找它里面藏了几只这个彩绘蜗牛
1: 哦。哦，这个真的还蛮好玩的
0: 哈，
1: 也、哦、蛮好玩的哈、哦，因为是彩绘蜗牛呢。
0: 是，
1: 哦，所以呢，这个是在屏东访寮乡除运路15号。
0: 15号。
1: 哦哦，所以这个都很好找，地址都很好找的哦。
0: 补充一下，这个我们的访寮彩虹义铁，其实就像我们那个八斗齿的那个
1: 对
0: 那个彩虹屋
1: 彩虹屋这样子
0: 哈、哦。那它现在都漆成那个颜色哈、哦。
1: 对，因为这样的话就会让你接着在打卡上面那个效果，那个影像就很漂亮。
0: 手机拿起来随便拍都很漂亮，
1: 随便拍都很漂亮这样子。而且它这边绿意又是盎然哈、哦。
0: 对，
1: 哦，那个彩色的加上绿意，哇，那真的是很棒这样子。嗯，好，再来，我们就来到了、這個。
0: 好，我们回到屏东市。
1: 屏东市
0: 哈、
1: 哦，村落精品咖啡。
0: 对，嗯、我们屏东市介绍两家咖啡哈，这是第一个村落精品咖啡哈、
1: 嗯，
0: 它这个也是在老房子里面的哈、嗯，那主要是因为
1: 公园里
0: 面，对，那也是因为这个也是都是因缘巧合啦、
1: 嗯，
0: 就是屋主经过，然后看到一个老房子在那边，然后对外招租
1: 啊，
0: 租下来哈、啊，然后
1: 哎，这样好巧哦，
0: 而且他就是很细心的把它打造成一个很有温度的咖啡馆。
1: 嗯、
0: 那这个我们的记者是说里面是这个很不 不管挑高啦，或者是这个开，或者是这个窗景啊，各方面都有做一些用心的一些规划啊。
1: 是，
0: 而且里面带小朋友去，最好的是里面有一个小朋友沙坑哈，
1: 还有个小朋友沙坑，
0: 这个可以让你遛小孩的。哎，
1: 对对对对，
0: 好，
1: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看到沙坑，哇，真的是玩得不亦乐乎这样子。
0: 因为他这个天津，他在屏东市的天津街六号这边，其实就是很靠近那个屏东的胜利。

0: 以胜利新村了哈、所以你逛完胜利新村再走过来，然后就过了、过了马路，然后钻进这个很有味道的一个街区，就看到它了哈。村落精品咖啡，
1: 村落精品咖啡，好，这个推荐给大家。
0: 是，
1: 那再来也是在屏东市里面。
0: 好，这屏东市里面
1: 冥想路了
0: 哈，冥想路这边哈，这个叫 Mini Cory Cafe 哈、
1: Mini Cory Cafe
0: 对、小秘密，它是比较走这种动物。珍奇动物标本的这个方向啊、就除了说这个咖啡跟一些美食之外，就是它的里面的收藏的一些这种一些动物标本，对，这个是这个带小朋友去啊，还蛮好的，就是它不止小朋友啦，还是一些看我们的，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年轻人会出现在里面哈、所以它等于是两种族群同吃，
1: 当然有，
0: 对，
1: 那它这边也蛮多特色的这种风味的。
0: 对啊，荔枝什么荔枝风味啊，青苹果风味的咖啡，
1: 对对，荔枝风味，还有蔓越莓多多，
0: 蔓越多多，
1: 香橙、蓝橘、柑橘，哈、
0: 哦，
1: 好，这个都是蛮有特色的在地的这种餐咖啡馆
0: 哈、
1: 好，那再来我们带大家小旅行之后呢，就是我们总编的每一期的特别企划
0: 哈、
1: 那因为现在已经是放暑假的时候了，这个放暑假很多家长呢一定都会蛮伤脑筋的哈、那当然呢有一些可能比较家境比较不错的，可能都会安排去出国啦啊、去做旅游哈、那所以呢这个怎么样让小孩子在这个暑假好好的放电，然后大人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好好的放空呢，这个就是我们总编帮大家准备的暑假来去亲子友善餐厅哦。哦，这个也真的总编真的很花心思啊，怎么会这样想着？
0: 对啊，这个如果你有小孩，你就知道这个题目真的对你非常有帮助。
1: 对
0: 对。对，那我们这次选了好几个、第一个就是跟新闻大哥之前我们上次谈的那个淡江大桥有关的、这个是在淡江大桥的附近、但是它在巴黎这一端，
1: 巴黎这一端，对，
0: 是在巴黎左岸、
1: 这
0: 家叫 Turn Up Cafe、
1: 这
0: 个是走这个叫英式餐馆风格的这个路线的一个
1: 英式的哈、
0: 对，而且他已经在这边十年了哈、
1: 是
0: 不是新店，它是一个旧店，
1: 已经算是一个旧店了，但是老店了，
0: 对，但是你我们常常在淡水这边去拍那个什么那个淡江大桥，
1: 对，
0: 但是你从巴黎这边拍过去是另外一份风格，
1: 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不同的那个感觉，
0: 对，那这家餐酒馆它的最大的这个它的优势就是它是拍淡江大桥的第一线
1: 就那个海岸线第一排这样子，
0: 对，它还可以带一点前面的这个巴黎左岸的绿景哈、进去哈、对，那这个地方
1: 看起来可从那个你们拍的照片就可以知道哈、它可以在户外哈、去享受这个户外的这个咖啡，然后欣赏着户外的景色的。
0: 是，当老板他是重机迷了哈、所以最早他在中山北路是开这个以重机主题的这个咖啡馆
1: 哈、是，
0: 对，然后后来因为自己也有小朋友了哈、那后来也是一个机会，他就到这边，那十年前就来这边开了这个Turn Up Cafe 哈、那这里面呢，就是我刚刚讲，因为我们这是六小孩嘛，就是
1: 对
0: 亲就是一个
1: 亲子游，
0: 对，亲子游嘛、
1: 餐厅，
0: 所以它这里面这是一个比较不一样，是它在一楼的部分哈、就有很多的这个，你看这个到二楼了，二楼有些梦幻，有一些什么梦幻小屋区，
1: 对，
0: 还有什么沙坑区
1: 啊，还有
0: 换装区
1: 哈、
0: 就让大人小孩都有专属的一些空间哈、而且它的在餐点上面，其实对这个小朋友来说是对亲子客来讲是非常的友善的哈、
1: 所以它这边可以让客人去换装
0: 啊，换装，对对对，
1: 打卡这样就
0: 对
1: 了
0: 哈、是
1: 啊，就是这种英伦式的哈、
0: 对，
1: 可以把自己装扮一下这样子，
0: 是，
1: 这个也是一种体验性的经济哈、
0: 没错，对。那我刚刚讲那个以食物来讲，它有很多那种炸鱼薯条、
1: 炸鱼薯条，
0: 对，然后意式炖饭啊，披萨啦，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专属的这样汽车餐盘哈、
1: 汽车餐盘，这个对小朋友是也很有吸引力、
0: 对，很有吸引力啊，对，这个还有一些、
1: 这个真的很少见的汽车餐盘这样的。
0: 对，它等于是重机去结合这个亲子空间，两个课程
1: 它
0: 都抓
1: 哈、而且你们照片里面还是有重机哈、
0: 还是有重机的元素在、
1: 还是有哈、
0: 它把它分楼层嘛、一楼重机，二楼就是小朋友的那个哈、就是亲子区，
1: 对，它是在巴黎大坎里哈、观海大道 哦，等于是第一排了，我知道
0: 第一排
1: 大道
0: 7-Eleven 的旁边
1: 哦 7-Eleven 旁边，哎，我那一天才去。

0: 就是
1: 坐了一个下午，没有注意到他，
0: 哦、他就在旁边，
1: 因为他可能是晚上才开，是不是还是怎样？
0: 没有啊，这个应该是早上早上11点到晚上9点半，
1: 是下次也要去看看。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回来我们要送3本的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0: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金亮杨总编，带来了七月号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总编呢，照惯例呢，也都每一个月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幸运的听众朋友哈。那我们固定在第三段一开始的时候呢，啊，来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哦。好，赶快拿起你的电话打23712920 23712920、哦、那我们只有三本的这个机会、哦、那只要三本、哦、这个三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额满的话，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哦、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哦、就是说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把这一本杂志拿回去，我们下的节目就会把这个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哦。所以呢，你随时、啊、有时间就可以转过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一本、啊、我们杨金亮杨总编每一个月精心策划的这个精彩的内容拿回去看。那虽然我们每次都讲哦，它虽然薄薄一本，可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图文并茂，图文并茂。所以如果说你幸运的这些听众朋友，你看完的话，也许可以传阅哦，让你的好朋友们、家人们呢，也可以来看看这些精彩的内容哦。好，那我们这一期的特别企划，我们的总编呢，特别带大家哈、哦，这个来做一个这个夏日的亲子游哈、哦，带大家到一些友善的餐厅啊，去让小孩子放电，让大人放空哈、哦。那我们刚才第一个介绍大家到这个巴黎左岸、哦、这个英伦骑士风的餐馆、哦、来欣赏淡江大桥 Top、这个 Tom Up 咖啡、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到了张老师的家乡彰化、哦哎、我们总编有找了一个素洗衣、哦、这个有数百坪的自然草原、哦、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咖啡餐馆啊、哦，
1: 对，好，这一家素洗衣，素洗衣，素洗念、念快就是素洗，
0: 哈、哦。对、
1: 就是，
0: 我刚才还在问总编说，哎，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1: 是，
0: 哎、哦，那是台语也过台语的素洗、哦、素洗啊。
1: 对，他、嗯、在皮头，哈、哦，在彰化皮头，皮头这边也是，嗯、虽然是彰化最南边的哈、哦，靠近西螺大桥这边的，
0: 嗯、
1: 哦、对嗯。那他这个，这个素洗的这个老板呢，他是他们家是做这个。直栽出口的生意的嘛，
0: 哦、oh. ，
1: 所以呢，这块地呢，就是他们自家的，就是来种很多的树的一个地方嘛，
0: 嗯、对，农地，
1: 那他这个这块地刚好在路边哈、
0: 嗯，
1: 在这个漳水路边哈，
0: 哦、oh. ，
1: 那这个老板呢，他叫做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叫啊，名字突然没有把它记起来，OK， 好，反正亚文啊，郑亚文、oh. 对，
0: 嗯，
1: 郑亚文他等于是本来在台北做。对，本来在台北做社区辅导啊，这方面的工作啊，现在返乡之后呢，就在自己的家的土地上面，好、哦，就在本来这一块1500坪的这个地上面的一个本来只有铁皮屋的一个地方，他、
0: 嗯、
1: 现在把铁皮屋弄掉，
0: 啊、
1: 重新盖了一个房子出来哈、哦，
0: 嗯，
1: 就是一个这个算带有轻工业风设计的一个木屋
0: 哈、哦，
1: 对，而且它里面空间非常大，
0: 对，空间非常宽敞、
1: 嗯，所以它现在就在里面，就是一个很素洗的空间里面，
0: 很素洗耶，休闲空间，
1: 嗯，去经营一个餐饮的空间，
0: 对，餐饮空间、
1: 哦，对、嗯，那素洗之外呢，主要是我们刚才讲这个是亲子嘛，所以它对针对设计对大人。之外对小孩也设计了很多的这个菜单、
0: 哦嗯、
1: 比方说他现在最里面最最热门的是这个叫咖啡机儿童餐、哦、
0: 咖啡机啊，
1: 这是他们这边去这边的对、
0: 嗯、
1: 儿童的就一些小朋友最爱、
0: 嗯
1: 哦、对，然后他还会去这个搭配一些这种风味的配料、
0: 哦、嗯，
1: 气泡饮啊，果汁啊，茶饮这些哈、哦，不同的也是那个什么巴斯克啦，
0: 还有意式披萨哈、
1: 哦，对、嗯，那这些都是为了去这个迎合小朋友的口味
0: 哈、哦，对。
1: 所以到这边来，除了说这个里面很棒、很素洗的室内空间之外，那还、嗯、外面还有很大的一片草坪，
0: 对，可以让真的是六小孩
1: 让小朋友去放电，
0: 放电真的是放电的好所在哈、哦。
1: 对、嗯，哎，这个地方还蛮值得，蛮推荐大家来，主要是它室内空间真的很素洗。
0: 对对对，如果说外面太热的话，就到里面来 这个用餐，然后可以像用一些冰品呐、啊、哈、哦，那这边也蛮多，也有冰淇淋、布朗尼啊什么之类的哦。好，这个是。

0: 这个漱洗衣哈、哦，在皮头漳水路一段70-2号啊、哦。好，那我们书已经送完了吗？杂志送完了吗？好，那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哈、哦。大家先恭喜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们的手脚真的很快啊、哦，快到我都有一点点的讶异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来第三个特别企划的点，在南投了，来到南投了。
1: 就在南投日月潭旁边齁、哦、日月潭旁边他是在那个义达哨，就在对面，就是在那个我们日月潭最热闹的那个商街的对面齁、
0: 嗯哦、对, 对, 对
1: 就是在湖的对面啊、嗯、就是义达哨，义达哨这边他一样有个老街嘛，
0: 嗯，
1: 常去那边上老街上码头之后，一样会沿着那老街去，
0: 对对，就逛一逛
1: 逛一逛齁、
0: 哦嗯、
1: 那从老街再转一个圈进来、
0: 嗯、
1: 啊，你会发现里面有个像古堡一样的建筑物，
0: 哎，这个我倒是从来没有注意到，哎、欸，
1: 这个哦，
0: 真的是古堡，哎、欸，它真的是一个古堡，
1: 对，像古堡一样建筑，
0: 四层楼，
1: 四层楼、嗯，而且它是现在是由那个丽丽温德姆
0: 哦，
1: 就丽丽集团，
0: 丽丽集团，
1: 对，就把它打造哈、
0: 哦，
1: 对，去规划出来的哈、
0: 哦，嗯，
1: 那这里面哦，一样有12个主题区，就是针对亲子去规划了12个主题区，
0: 它的名字叫鲁鲁渣渣咖啡亲子馆，
1: 咖啡亲子馆，对。哎哎，
0: 鲁鲁渣渣
1: 哈，那、哦、它也是一个原住民的语言哈、
0: 嗯，
1: 那是里面有12个主题的游戏区嘛哈、
0: 嗯，
1: 超级好放电的一个地方
0: 哈、嗯
1: 哦，那12个呢，小火车哦，还有是电动车赛道、嗯，还有安全沙坑哈、哦，来模拟城市啊，办家家酒、嗯、等等等等的哈、
0: 哦，
1: 对，那这个。是对他这个全日营业哈，然后全课程的餐饮哈、
0: 嗯，
1: 不止小朋友，他里面对针对大人，主要是他的那个红烧牛肉面还不错、嗯，听说还不错，
0: 哦、是
1: 对，还有一些南投在地的一些炭烤，一些美食哈，
0: 嗯，
1: 所以中式还有西式料理也有，
0: 对
1: 对。
0: 哦，那这个因为它有整个四层楼哈、哦，
1: 是，
0: 所以这个整个场地非常的宽广，
1: 空间很大，
0: 哦、非常大，空间很大，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游戏区
1: 哈、哦，是，
0: 所以这真的是很适合小朋友去放电。
1: 对，而且算丽丽集团在规划，我觉得他们都做得很用心。
0: 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是专家了，然后已经是专家了，
1: 对对 对, 对，然后很用心的在做这个在地的复生，
0: 嗯嗯嗯，
1: 这个蛮值得推崇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而且看起来这些美食哈啊、这个餐饮呢，也都是蛮值得去品尝，
1: 蛮用心的，
0: 嗯、对。哦，所以也推荐给大家鲁鲁渣渣咖啡亲子馆哦。下次如果到日月潭去的话，去带小朋友去啊、放个电哈、哦，去吃个美食这样子哈、哦。好，接下来呢？
1: 好，我们到南投，到
0: 台南
1: 上化
0: 哈，
1: 到上化这边哈，
0: 上化哈、
1: 哦、也是台南县的一个。
0: 就从南投来到台南上化，
1: 对，到台南上化这边来。
0: 台南有一家叫做大窝跟小宅的意式餐厅。
1: 大窝与小宅哈、嗯，这个是吸引很多南科的新贵哈、嗯，来这边你就会发现这个课程有点比较不一样，
0: 嗯哼，
1: 对，可能开好车带小朋友来了一个地方，对，
0: 可能都很多电动车，
1: 对，
0: 哦，上化光复路208号，
1: 对，嗯、然后它这个在这光复路旁边哈，其实它就本来就是它就是个白色的建筑物哈、
0: 嗯，
1: 几年前看还是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树还没有这么茂密啊，现在树已经很茂密了，
0: 嗯、而且、哦、都长得很高了，
1: 长很高了哈、嗯，而且开始在爬到这个建筑物上面去哈，
0: 对，
1: 那有点有点像那种彰化市区的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
0: 哈、嗯哦，世外桃源，
1: 主要是老板自己也有这种美术的涵养，
0: 嗯嗯，
1: 对，那所以他就打造出这个像麋鹿森林一样的童话情境的一个意式餐厅，
0: 嗯嗯，
1: 对，那这个针对小朋友呢，还有一些这种很特别的规划，因为他自己女儿也很会彩绘嘛，
0: 嗯，
1: 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他女儿的彩绘的手作的创作品哈，
0: 嗯，
1: 然后啊还带着你去这个探索，带小朋友去探索这种星空，
0: 嗯，
1: 或者就是去外太空哈、
0: 哦，
1: 或者去秘密基地里面
0: 哦，秘密基地这个小朋友最喜欢，
1: 对，然后爸爸妈妈还可以陪着去读绘本啊，
0: 嗯、
1: 各方面的哈，对、
0: 嗯，
1: 然后吃的话呢，还有夏威夷披萨啦，各方面哈都有哈，
0: 嗯，
1: 他的披
0: 萨还是很蛮。
1: 对他的拿手绝，他是他的拿手绝活、
0: 哦。
1: 对，他的披萨真的是我们的记者是非常推荐的、
0: 嗯、
1: 就是除了说那个饼皮之外啊，饼皮很厉害之外，主要是他的那个有一些沿袭这种意式的正统做法的一些红酱啊、松子青酱这些都还蛮不错的
0: 啊、哦。是是是，
1: 不是小孩喜欢吃这个。对银发族来说也
0: 对
1: 也
0: 蛮不错的，
1: 祖孙三代一起去旅行、嗯、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亲子游、哦、亲子游的好地方，
1: 是
0: 这个是台南上化 大窝鱼小宅意式餐厅啊。
1: 是，
0: 好，那我们就来到高雄了，到台南当然一路就会到。

0: 到高雄，高雄，诶，这个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这个餐厅空间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特别是特别在连那个名字都
0: 对，
1: 都很特别，
0: 我觉得这名字我也觉得很难念。
1: 二木演武
0: 啊哈，对，这个应该有一些意思吧？
1: 有一些意思啦，对，那我们就不特别去那个，因为他怎么演武嘛，就
0: 对，演武就是演武许吧，我就会想到演武许。
1: 对，这个老板呢，他是以前是空服员哈，以前空服员啊，所以就所以因为是空服员嘛，所以对一些餐饮啊，对一些这种美食各方面的品鉴都还算不错。
0: 对，有他的品味
1: 了，有他品味，所以他这个二木演武是很特别注重这个五感哈，对，让在视觉各种感官方面哈，
0: 对，五种感觉
1: 会让你有不同的感觉哈。那针对小朋友，他们有恐龙托盘，这是他的特色哈。
0: 对，恐龙托盘，
1: 这以前还没有，没有，以前有他收把这个东西，后来有后来没有做，但今年七八月他又再度让这个恐龙托盘。这个出来
0: 重新复活，
1: 重新复活。那这里面同这个恐龙托盘上面有它会有很多这个除了美食之外呢，还会有请那个这种跟恐龙有关的装饰，还会请魔术师
0: 还要请魔术师，
1: 所以这个恐龙托盘等于说你这个带小朋友来哈，它有不同的这种体验哈。
0: 好，
1: 除了吃之外哈，
0: 这个是在林雅区林泉街，
1: 对，林雅区的林泉街上面，
0: 二木演武。
1: 二木演武，
0: 好，再来，我们就来还是在高雄哈，
1: 对，
0: 这个是在盐城区阳明
1: 湖，这个盐城区的
0: 莱恩咖啡，
1: 对，在盐城国小的后面那个地方，莱恩咖啡哈 ，Ryan 哈，对，我们刚刚前面的老板是这个空姐，
0: 对，
1: 以前是做空姐，那这个老板呢，以前他是做百货公司的柜姐，
0: 哦，柜姐，
1: 对，柜姐跟他工程师的那个莱恩爸爸哈，他们一起去。打造了一个空间哈，对，然后这个他这个除了亲子之外，还有这个针对孕妈咪哈，就是你在有身孕的妈咪
0: 哈，
1: 有生命的妈咪，有的妈咪哈，去做一些这个规划打造，所以里面有什么抓周派对啦、亲子派对，里面都有，而且他这个是台湾少见的，我们叫一站式全方位的派对包场企划，
0: 好，
1: 对，从场地、餐饮各方面都帮你打造好
0: 啊。OK，
1: 这个是莱恩咖啡。
0: 好，那我们就来到名人会客室咯，这一次呢是财经主播叶余林的购物经验谈。好，那因为时间不多，我们请总编直接跟大家介绍。
1: 好，大致上叶余林是我觉得就是财经主播里面很认真的一个财经主播，因为早上还听他节目哈。对，那最主要是他自己还考了一个证券投资分析师的这个证照哈。对，那他现在其实是住在这个阿公阿嬷早期在日本在士林留下来的一个老公寓里面哈。对，他有购物计划，但是还没有展开。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是那种希望生活有余裕的人，所以他希望去赚先存够到自备款三成先。存够了他再下手哈，但是他还是一直有在看房子哈。对，那这个他以前这个从东吴大学开始毕业之后，
0: 气管系
1: 哈，对，你看他是以前数学就很好哈，对，那时候后来就觉得要走媒体这个方向哈。他们家是在新竹哈，自己就有房子哈，所以以前是住五层楼的那种独店，独栋拓天，不过后来读书的时候到台北来，开始租房子哈，都是那种。就是变成这个一个从住独栋的一个少女哈，然后变成住这种，很小很小的隔间的这种雅房的这个学生哈，所以他有不同的一些思维哈，不同的一些感想哈，
0: 是，
1: 所以他对他自己未来会买的房子，就是说如果然后他存满三成投机款，他就买了房子的时候，他就有一些构想了哈，对，所以这个他现在也开始在看房子哈。然后在最主要是怎么存三成哈，他会做很多资金的这个搭配啊，因为采访的关系，所以他会去访问到很多财经专家，还有一些企业老板。那采访就变成一个元素了，里面很多人会告诉他怎么去做，怎么做。
0: 对，就他会在那个工作当中学习这样子，
1: 而且最主要是稳健的纪律哈，就是投资的时候他有一些稳健的纪律，这是他的这个一些好一些建议。
0: 是，
1: 那未来呢，他还是会买台北市中心的小宅啊，他会选择留在台北市，因为台北市毕竟这个交通方便，工作机会多，购物多元哈，很多丰富的活动哈，就是说你从这个生活一直到你的精神的提升，都会比其他的城市来的方便，所以他没有说要回到新竹去买，他一定还会在未来
0: 还会留在台北
1: 买房子，对，
0: 所以他的那个观念是蛮正确的哈，
1: 对，
0: 因为就是说自备款。

0: 一定要存够，最好是三成，
1: 是，
0: 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中会跟大家建议的三三的原则，
1: 哈，
0: 就是说你后续的那个房贷最好也是大概你说家庭收入的三成这样子，
1: 哈。
0: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好房网总编辑杨清亮带来的哈，这个非常精彩的内容哈，每一期呢都是他精心策划。那刚才我们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这个恭喜你们，你们可以获得我们总编的这一本好房网七月号。那记得找时间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我们待会下节目就会把这三本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上面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清亮总编辑的一个分享，谢谢，
1: 谢谢新大哥，
0: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你见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马威陪你一起快乐行。我们今天快乐行要带大家回到了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要来去找找我们的帅哥，也就是我们的谢中颖科长。我们的中颖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要让他来带我们长知识之外呢，也让大家能够认识未来2050年哦。诶，这个你不要看这个时间还很长哦，我们这样一步一脚印的走，其实呢你就会看到我们的道路改变非常的多，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一起了解。所以我们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2: 嗨，大家好。
1: 是，当然呢，我们刚刚也有讲到了哦，这个绿道路啊，绿道路，还有绿建筑啊，绿建筑，哇，真的很伟大，它是一项非常巨额跟重大的工程，可以用这样子来形容，对不对？
2: 哎，是没错，因为这个，我想我们一般人，就是一般民众呢，最常看到的就是工程项目，就是所谓的建筑工程跟道路工程，那这其实也是我们每天生活都会碰到的这个部分。
1: 嗯，是。但是呢，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聊聊哦，就是在道路评估系统哦，到底有哪一些？那当然其中这个碳足迹的一个重要性哦，可能很多人不大了解什么叫做碳足迹，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就是说这个碳足迹是每一条绿道路一定要做的吗？这必须一定要做的吗？就要好好的来听听科长怎么说咯。
2: 好，那首先在这个绿道路的这个评估系统里面呢，其实我们主要分为环境、社会跟经济三大面向，那其中里面还有细分为七个评估类别，那再细分为25项的这个评估指标。那这些指标呢，就是包括这我们对于环境友善啊，对于周遭的这个居民啊，社会的影响，还有这个工程所在地的这个就是社区啊，或是它造成的经济的影响，来做一个全面性的评估啊。
1: 嗯，
2: 那都符合了这个部符合这些项目的部分，我们会去给他一些，因为他25个指标嘛，事实上它里面的评分非常的这个复杂。
1: 嗯，
2: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初步我们是给他这个评分有4个等级啊。嗯，对，那当然最高级的就是这个钻石级。对，那也接下来
1: 很难拿到吧？
2: 的确，这个的确是蛮困难的，因为这个包括你在设计面啊、施工面都要，各个面向都要非常的这个注重，
1: 而且花很多钱嘞。
2: 对，我想这个成本应该是会比一般的这个工程来得高，
1: 高很多，钻石
2: 对，这个钻石级当然。

0: 不为过啊。
1: 对，我相信，哎，我应该把这四等级的那个，类型应该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对不对？四等级
0: 是，
1: 嗯，
0: 最高级当然就是钻石级啊，那接下来就是有再分为金银铜，
1: 哦，
0: 对，对，金级、铜、银级跟铜级啊。
1: 我这样子的话，他们会得奖吗？
0: 对，我们当然在初步推广的时候，除了这个指标以外，我们还会给他一些所谓的奖励措施啊。
1: 哦，那这样子不错。
0: 对，就像我们
1: 这样才鼓励人家要做嘛。
0: 是，不然的话，你
1: 如果要做啊，
0: 成本比较高，然后又没有相应的这些就是措施来鼓励或是吸引他们的话，我想这个在政策推动上可能会有困难啊。
1: 你看我们的小朋友考试，你100分，我就请你吃什么？你看看一样的道理啊，对不对？
0: 是，那就像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推行一段时间的这种金质奖跟金安奖等等，
1: 对，
0: 这些
1: 的道理，
0: 其实获奖的这个厂商也都会有一些奖励啊。哦，
1: 其实他们很重视。
0: 哎，对，他们非常重视，就包括在未来的这个，他们可能在想要投标公共工程，哎，这个评分上面都可以有一些加分哦，所以你只要有曾经获奖的话，就会在这个未来公共工程的取得上面就会有一些优势。这样，那我们在绿道路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采用类似的做法。
1: 嗯，我觉得这个好，而且我觉得可以跟其他的奖项不大一样哦，这变得是一种成就。而且那是一种荣耀，不一样，跟我们的金安啊这些不大同，就做法不同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这个绿道路的这一个评估系统呢，其实它你能够在这些面向去得到指标的这种认证哦，某一个程度也代表了说你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顾问公司的设计，
1: 对，
0: 或者是说你这个
1: 营造厂商
0: 的工法，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水准啊，
1: 嗯，
0: 你才能够去达到这样子一个跟所谓环境友善啊，或是永续啊、节能等等的这个部分，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
1: 嗯，不过可以请科长告诉我们吗？就其中那个碳足迹哦，因为我知道每个绿道路的工程它必须有一些项目，而且呢，它好像有很多的科学方法要计算，可能跟一般我们的这个在理论上不相同哎，完全不一样哎。
0: 对，因为其实碳足迹是我们这个绿道路评估的其中一环呢，哦，那我们最主要也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哦去计算它的这个碳排放量。
1: 对，因为我觉得那好像不是我们这个不专业还没办法算得出来，这好像跟那个我们念的那个科学不大同哎。
0: 这个碳排放的这个估算哦，其实它是有一套相当完整的一个理论基础啊。
1: 哦，
0: 对，我们
1: 是要学习，就像拿到那张证照一样。
0: 对，就是我们要透过一个，一套，算是
1: 公式，
0: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科学的方法。
1: 嗯，
0: 我们这套方法是要，非常的，应该说很透明，然后能够去说服人说，哎，我这个工项算出来它的这个碳足迹是多少？那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会面对，就是会看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查这个环境部，它网站上面也会公布一些碳足迹的数据。对，那同样的一个工项，同样的一个材料，它可能会有好几个不同的碳足迹的数据。
1: 嗯，
0: 那每一个碳足迹的数据可能差异也还蛮大的，对，那但是你要这个你要怎么去得到这个数据，或者是说你要采用哪一个数据哦？这个可能在这个整个
1: 上面就不
0: 对，整个评估的这个流程啊，评估的方式，这可能就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部分哦。
1: 嗯，
0: 我们希望能够用到一套一致性的这个方式哦，让每一个工项的碳足迹都能够估算出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去进而去针对整体的工程来评估它的这个碳排放量，也就是碳足迹。
1: 嗯，是。
0: 那评估出来之后呢？
1: 它还应该还是有那个。
0: 对，你把它的这个碳排放量、碳足迹评估出来之后， 你才能够知

0: 到从哪一个角度或是哪一个方法去降低它的这个碳排放量。
1: 嗯，它这种碳排这样子的一个算法哦，那个标准度，还有就是说它的那个精准度高吗？应该，我觉得应该 OK 的吧。
0: 哎，这种可能不能
1: 百分之百啦，你该至少有90%吧。
0: 它的这个所谓精准度哈，可能跟我们以往认知的那种
1: 不同，对不对？他们那种说你不能去用一般来算哦。
0: 对，就是说我的这个数据得到的这个方法，我能够有一套可以，就是我可以跟你很清楚的说明说我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是采用同样一套这个方法产出的数据，同样的标准产出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去估算，哎，比如说
1: 可能会，
0: 比如说我这个方法这个工法得到的这个碳足迹，跟另外一个工法得到的碳足迹，我们必须要采用同样一个方式去估算啊。这样子的话才会有同样的这个比较基准啊。对，那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碳足迹资料库在建制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希望能够就是去建立一个完整的这个包括数据跟这个评估方法的一个系统。对，这样子的话未来我们在做这个比如说单一工程整个工程它的碳排放量是多少的时候，这样子才会有比较客观的这个结果啊。
1: 是，哇哦，真的耶，如果说没有碰到科长的话，我们还搞不清楚，然后自己还会乱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很有创意哦。当然呢，这个专业的未来愿景呢，还有包含了这个长远的发展计划，真的好想问一下科长哦，你对于这个专案的未来愿景是什么？还有就是对于这个长远的发展计划，这个真的要来请教一下科长你的想法。
0: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还是，
1: 反正你还年轻呢。
0: 因为我想这个绿道路的这一个系统，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去做一个全面性的推广啊。当然是先从我们手上的这些案子、这些工程，比如说我们的补助案，或是我们工程处这些工程先来进行啊。
1: 真的，好像都要先从自己周边了。
0: 对对是，然后这个。初步有成果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去把它推展到，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推展到全国的这些道路工程或是工程案件。
1: 找一些就觉得我们还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做得到的啦，对。
0: 对，就是由内而外啊，一步一步来做推广这样子啊，对，然后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评估的方法，包括绿道路的这个方式，能够变成未来这个，比如说道路工程的一个指标啊。对，那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这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所谓的这个净零碳排嘛。对，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种方式呢，至少在工程上面能够有一些。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努力啊，因为毕竟现在大家就是都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嘛。对，那我也希望在工程方面呢，能够透过这一套系统呢，能够逐步的去推动，然后推动之后，也至少在工程面上能够达到这个净零减碳的这个目标，这样。
1: 所以你最希望的最大的愿景呢？
2: 你自己。
1: 因为我发现这真的是你这样子一点一点一积这样子累积下来的。
0: 当然我们是还是希望说这一个整个工程的这个包括绿道路啊、碳足迹这些啊，都能够逐一的去推广到所有的工程啊。
1: 这样的愿望。
0: 对，这样子的话，就是至少在。就是全国所谓这个净零减碳啊，包括我们刚刚讲到，有 这个在行政院有颁布的这个什么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办法里面所订定的一些目标啊，我们在工程面上至少也能够，去达到我们基本可以达成的这个目标，这样。
1: 真的，所以啊，我说是不是这个？我觉得学习很重要，每个人都一直在学习，尤其是呢，对于跟我们生活有相关的。那当然呢，今天陪伴我们大家也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谢中颖科长。其实他这就好像他生出来的小孩，一点一点一点哦，然后呢，在带着大家，他一直在讲，他讲到一个重点哦，就一直在培育人才。好，然后它也可以变成是一个你自己的证照。好，那当然他也希望将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绿道路来讲，变成说其实不是只是我们在行走而已，而是改变了我们整个城市的都市，整个看出去包含了国外的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本国人在使用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
0: 对，我们希望当然是如果可以从外面就看得出来的话，
1: 那真的很棒，
0: 这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啊！
1: 因为你自己可以去想象，你自己去想象，你看连听众可以自己乱想象了，光是我们两个。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最帅气的啊，我们的谢中颖科长陪伴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呢长知识之外，也让大家了解了不管在这个绿道路上面，还有包含了足迹指标的一个评估，让大家有更深的印象以及更深的了解，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科长哦。
0: 好，谢谢大家。
1: 我要叔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下水道工程分署。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举办了全国下水道，这是局限空间出入坑作业评鉴颁奖典礼，由蔡宜强副署长跟职业安全卫生署李文进副署长共同颁奖，表扬在职的一个安全管理跟紧急应变演练表现优异的县市政府跟施工的团队，也肯定第一线人员长期投入下水道的治安工作跟努力的成果。那这项评鉴呢，在111年办理至今已经迈入第四年了，透过整个实务的演练、经验的交流跟观摩学习，也持续来提升整个全国下水道的极限空间跟作业安全的管理水准。国土管理署也特别说，共有20个县市团队参与评鉴，那么经由综合评比之后，由台中市、宜兰县、台北市以及嘉义市荣获特优，屏东县、彰化县、云林县、金门县是优等，高雄市、嘉义县、苗栗县、桃园市、台南市获得佳作。这次的评鉴除了检视标准的作业程序跟紧急应变功能之外，也特别着重在危害辨识预防，还有灾害应变的处理，以及智慧科技的一个设备导入的一个面向，全面的检验各团队跟高风险的作业环境中安全管理能力。蔡宜强副署长也特别强调，下水道的极限空间作业环境非常的这个伴随缺氧，还有有毒气体跟坠落跟突发的涌水高风险的因素，所以这个作业前的危机跟危害辨识包含了现场的监测，还有就是紧急救援机制格外的重要。除此之外呢，历届的评鉴成果可以看得出来，各地方政府跟施工的团队持续的在精进整个治安设备跟施工的技术，也落实了既有的安全跟规范计划，积极的来注入以及在气体侦测跟环境的监测，还有穿戴式的感测设备，还有智慧科技的协助第一线作业人员及时的去掌握环境风险，提升整个安全的监控跟拉紧应变的效率，也透过整个高强度实际上的演练跟跨单位的一个合作机制，有效的来降低整个职灾的风险，进一步来保障从业人员的安全。那么副署长也特别强调，推动公共污水下水道的建设，不仅是要重视工程的品质跟服务效能，还要兼具职业安全的一个核心工作，未来也会持续

0: 去结合了劳动部、地方政府的力量，来深化下水道极限的空间跟作业安全管理制度，也透过整个评鉴交流、科技应用推广，还有持续来提升第一线人员的安全意识跟应变能力，共同打造一个更安全、更具有韧性的下水道作业环境。那么也谢谢大家莅临之外呢，也来恭喜这些得奖者的各县市政府，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真的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day。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呢来一起哦，看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大活动，而且呢，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啦，或者是往返哦，这个不管南北的也好，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要带大家呢直冲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的这个部落观光湾嘉年。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哦，就在这一周。除此之外呢，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了。这一次我们把夏天酿进了回忆哦，纵谷园游会也要准备好咯。它也不是只是让大家来逛逛市集，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会让大家从文化里面闻到味道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落生活体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白天有山谷，晚上有星星，还可以吃到我们到地这个部落美食哦，就小米料理，还可以听着歌声在我们的山谷回音回绕着，所以呢，用记住这不一样的体验，一辈子的味道文化，所以呢，不是想象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纵谷园会都给大家不一样的部落食乐园，所以有吃有玩有体验，不是只是让大家只是表面上，而是深入的感觉上，慢慢的酿出味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去年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参加过的朋友，每一年都会让你期待的，而且呢，今年我们落在8月20号到23号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哦。那么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准备好，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的处长要带着大家回到我们的故乡，然后呢，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世代去传承哦，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味道。这个味道不是人的味道而已，还有土地跟农作物跟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对不对？
2: 对呀，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用原酿为主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吃的、玩的，还有体验的，都不是表面，而是让时间慢慢酿出来的文化。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有丰富的我们的原民风。
1: 嗯，也就是说呢，有原酿的味道，哇！所以这一集要让大家有点想去，不是只是想去，是现在马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哦，赶快来 booking 一下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呢规划好，而且呢不用你亲自规划，你用听的就可以帮忙大家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了，对吧？
2: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啊，是8月20号、21、22、23。二十跟二一呢是属于企业的野宴场，但是我们的活动日呢是22、23，也就是说我们的市集啊，有很多很丰富的五大主题的活动，通通都会在我们8月22、23活动日这边来呈现出来，然后在这边呢有很多好玩好吃可以体验的相关的活动，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分享。
1: 哇、wow,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第一天是企业场是什么意思？
2: 哦，企业场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
1: 可以深入，对不对？
2: 对，能够来认购或者是说购票入场。那也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购票这件事情呢、啊，也是说有很多是支持传承，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部落一点鼓励加油。所以呢，企业场

0: 就是属于购票入场，但不见得完完全全你购完票自己要进场，也可以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他说如果企业场也可以一起进去，对不对？
0: 企业场的部分就是有购票的人进场
1: 才有办法。嗯，
0: 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欢迎在2223所有的主题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限定野宴，或者是母母厨房，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山野猎人啊、美学家屋手作体验，还有很棒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看，或者是去手作啊。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听听我们的山谷舞台的表演。
1: 20跟21哦，这个是属于企业场，对不对？然后呢822跟823哦，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六大主题的区域哦，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日常呢转化为有这个所谓的触感，还有摸哦，手感哦，听感哦，然后呢深入的呢有一种叫做莫名的感动。而且我们这六大主题串联哪一些，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好哦，就像我刚刚有说到的那个限定野宴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规划了有四个场次，那有嗡嗡师厨、古木德工坊，还有大竹子走部落、泰巴朗红糯米生活馆，跟这些部落里面去合作。它是用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五感全开，然后视觉是在我们的完全是没有光害的星空下面，然后用在心盲杖下面，然后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我们在地的这一些风土料理。那当然我们嗅觉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木火还有石头的这种香气。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感觉得到夏日微凉的这些山风。所以呢我们每一道菜不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料理，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转移。
1: 嗯，是哦，所以大家有知道哦，怎么样呢？进入我们的话题，以及呢，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用听觉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规划。而且来到了这边呢，不只是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多少摊，而且每一摊呢，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这样非常棒的这个市集。那当然，原酿文化呢，它背后还有一些意义哦，跟这个主题刚刚有讲到，还有这个野宴啊，限定野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怎么样让大家了解这个限定野宴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吃的呢，还是还可以吃喝玩乐全包？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0: 是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山野猎人啊，山野猎场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挑战射箭啊，或者是传统的团那个铜腕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林生存的那种古老的智慧。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美学家屋，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可以去亲手制作祝福毛球的吊饰，或者是说藤编的竹盘啊，然后在这边可以体验很细腻的部落的这些工艺美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木木厨房，那在木木厨房里面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时令的野菜卷还有酿酒的制作，然后可以深入的去领略我们整个时间共生的那种原酿的饮食哲学。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深度的这一些体验啊，然后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感觉到时间的共生哈，然后去让他体验原酿的特色。好，所以我们整个活动里面呢有超过30摊的那种特色的这些市集，然后我们舞台的部分呢也有邀请到我们金曲奖哈的这些很有名的歌手哈，包括我们的苏米恩、柏林，总共有10组原民表演的团体哦，来到我们的山谷舞台接力的这些登台演唱，让我们的旅客呢全方位哈可以沉浸在我们花东纵谷悉心酝酿的这样子夏日部落的风情。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交通

0: 方便吗？然后地点在哪里？那有没有所谓的套票是连同吃住全包的？
1: 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它地点就在富里的罗山游客中心。
0: 嗯，
1: 那我们也有安排从玉里或者是池上的交通接驳，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得到，点得到接驳的这些交通工具哦。哈，那我们住宿的部分啊，住宿的部分我们会很期待说，因为活动表演已经会比较晚了哈，所以可以就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停留下来，然后隔天还有一些行程可以去走一走。那我们有一些票券，那很欢迎我们不管是手作体验，或者是说我们的刚刚讲的限定野宴票，那都可以去做一个结合，那甚至有一个宝石体验票。那这些票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专门在购票的一个连结哈，那都可以直接去选购你喜欢的，不管是美食，或者是手作体验，或者是木木厨房里面很棒的这一些，怎么样子去约，去做一个酿制的过程哈。对，
0: 哇，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美食也是要用美食券吗？
1: 我们现场的市集。其实只要不需要美食券哈，不需要
0: 美食券，我们是用那个玩乐
1: 这边消费哈，只要来消费。那因为我们的市集有非常非常多元啊，不管是吃的，或者是手作体验的，甚至是纪念品，甚至是我们部落已经做好的工艺产品，
0: 嗯，
1: 其实都很有特色，真的都值得让我们好朋友们哈带回家做纪念。
0: 嗯，
1: 那最好的话是来这边做自己喜欢做的手作体验。
0: 没错，所以在我们的纵谷山景哦，跟这个部落结合之外呢，我们这次只要打关键字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美食的食，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我们6月5号的时候就有在跟大家讲，已经正式开卖了，正在开卖咯，要记好哦，822跟823，好，820跟821是企业场，我们先把它摆在旁边。822到823这两天哦，他不管是在单人、四人、传承，甚至呢文化分享的票券呢，他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可以向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都有相关的资料呢，可以让大家点选哦。当然呢，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非常让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种很沉浸式的，而不是很单纯只是来这边当下凑热闹，真的可以让我们的情绪留下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热门体验请提早预约，然后我们是希望最好是安排有两天以上的行程哈。那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活动过程，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这边拍好看的星空美景，尤其是我们的星芒帐，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在夜空下所有的活动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沉浸，然后思考，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美好。当然夏天到了，我们要穿轻便一点，做好防晒跟防蚊，然后留给时间没有安排的惊喜，这样子。
0: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跟着悠悠跟我们的处长呢一起回到我们的纵谷园会见喽。

0: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耶！

0: 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第四届的大东北角永续实践故事竞赛得奖，一起走进最有温度的旅行。我们说到旅行不只是打卡，要让我们土地变得更美好，所以要跟着悠悠，我们要来走到我们东北角，发现每一段的故事，而且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小力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出游旅行的时候，不是只有拍美照吃美食，越来越在意的就是有没有对这片土地带来的影响哦。所以呢，我们会发现永续旅游变成是全球旅游的一个新趋势，减速然后净滩，从环境保护、文化保存、社会共好，就是社区的共好跟地方的产业发展，变成是呢在推动的时候最具代表性不可提到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东北角看看哦，在故事的一个竞赛中哦，这些业者到底做了哪些令大家很感动的，为什么每一间这个蛋糕店会因为蚯蚓拿下第一名，还有就是一间这个渔港小书房竟然可以让我们的消失30年的奇鱼文化重新复活，更重要的就是要带大家值得收藏大东北角的永续小旅行哦，不要错过。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欢迎大家呢来到东北角。我们先让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逸婷哦，我们的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嗨，瑶瑶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大家都知道哦，最近这个国旅吹这个永续啊，这个第四届的大东北角永续实践故事竞赛，这个完美落幕吸引很多不管是在新北啦、宜兰超多的朋友还有观光业者参加，所以我们要再聊聊这个活动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创意以及呢整个活动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我们这个大东北角永续实践故事竞赛今年已经办理到第四届了，那是由东北角风景区管理处来主办。那我们都有知道说，就是大东北角观光圈它有涵盖了新北市和宜兰县总共19个乡镇市，那我们是都知道说这个永续啊还有我们旅游其实包装行销很重要，但实际他做了什么也很重要。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竞赛故事来结合这个实践的内容和行销，鼓励观光产业的业者把他们平常默默在做的永续日常作为转换成动人的故事，那也可以展现我们大东北角推动永续旅游的一个软实力。
0: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要观光业者自己写故事好像有点难啊，不过听说这一次呢我们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个特别让他们觉得哇好有意义哦，一定要来一下哦，让他们可以来好好的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也让大家有所感动，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那我们其实这个故事竞赛啊已经增建了，从三月底一直到五月底的一个增建期间，那我们也知道说就是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增建期间我们也有去办理这个说故事武林秘籍线上课程，那我们请专业的老师来跟这些观光产业的老板啊大哥大姐们去讲说我们要怎么去好好的说我们的故事，那我们要怎么把实践的内容转换成核心故事的价值，用很比较细腻的文字和影像，然后把这些感人的永续行动传达出去。
0: 嗯，真的，而且呢让大家可以很了解的，然后也很感动的，而且真的很用心的。我们这次的得奖里面就分为绿色标章组跟一般单位，这两个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先让科长告诉你哦。
1: 嗯，那我们其实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业者非常多，那有些业者他其实投入永续的程度很深了。
0: 嗯，
1: 那像是绿色标章组，像他们已经有取得了这个环境保护和永续认证的标章业者，他们在永续的实践上已经有遵守很严谨的这个标准。那像这些已经进阶班的同学们，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参加这个绿色标章组。那一般单位组呢，就是那些还没有拿到标章，可是其实在这个地方上已经有积极投入环保、文化传承和社区共好的单位来参加。那我们是希望不管哪一个

0: 阶段的伙伴们，大家都可以共享盛举。
1: 嗯，而且我觉得那是一份心啦，对不对？而且呢，说到了的得奖，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像这个绿色标章，听说第一名就是大家去宜兰都很爱买的雅典果子工坊。听说这次故事是跟蚯蚓有关，我刚刚一开头的就讲到了，对不对？
0: 对，我们这次得到绿色标章组冠军的作品叫做《饮食大改变，引领新未来》。那个饮呢，是蚯蚓的饮。那得奖的就是雅典果子工坊，那它其实是宜兰很有名的观光工厂，最有名的是它这个年轮蛋糕，那相信线上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吃过。
1: 对对对，
0: 那它其实也是我们管理处在辅导的 GTS 好旅行标章的伙伴，那他们其实在近年有面临到这个厨余处理的问题，
1: 嗯，
0: 就是那些可能没办法流通到门市去贩售的蛋糕，他们有这个厨余，他们就面临处理的困境。那他们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导入这个蚯蚓堆肥的系统，让蚯蚓可以去吃这些蛋糕厨余，那蚯蚓的便便就变成堆肥，那它堆肥他们园区的一个花草树木啊，就可以使用这些堆肥，长得很头好壮壮。那他们就是把他们遇到的这些痛点变成环境保护的亮点具体做法，所以获得了评审的高度肯定，得到第一名哦。
1: 我觉得是一种感动，因为就变有机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听到？
0: 对，
1: 真的。然后我第一个想到就说，天啊，你知道蚯蚓是吃素的然后呢，
0: 就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1: 然后呢，因为那个上个礼拜我们才在跟这个在地的叶子在那边聊天，我说，然后他就说，哎呦，这个你也想得到。我说，我跟你讲，吃素的对我们体内最环保，所以你爱吃的东西，我们大家还可以减肥。他们就说，这你也想得到。我说，当然必须的。哇，所以你看看哦，原来我们在这个买蛋糕同时呢，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很酷的环保活动。所以啊，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吃的安心放心呢，还可以来跟我们周边的人一起分享。那一般单位组哦，第一名的是春阳号的渔港小书房。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秘密的地方哦。这个还是我还知道，这是雷总带我去，我还说这个地方哦很可爱，为什么没有人会来呀？好，现在不会咯，因为自从呢，我们大家把他的故事宣传出去之后哦，我发现一点就是，大家喜欢听故事，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对，那我们一般单位组的第一名就是春阳号渔港小书房。那其实我们一般单位组的投件的份数是很多的，那竞争很激烈。然后呢，就是其实他这个脱颖而出的原因，就是说他把那些原本已经失传的旗鱼镇，那因为渔港他们会有一些透过这个当地，就当地是渔港嘛，那还有很多的渔货，那他们的传统的一个文化就是旗鱼镇，那已经消失了。我们只能从那种旧报纸啊上面看到说啊，这里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那这个小书房的团队就很有心哦，他号召当地的居民啊，重新把这个旗鱼镇，比如说旗鱼镇会需要的一些道具啊，那需要有人员的训练，要怎么去表演这个旗鱼镇，把它重新再复兴起来，然后复兴的成果然后展现给大家看。所以是很有这个地方文化永续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1: 所以你看哦，这两个故事大家哦这个感受到，就是完全是一个跳痛跳脱，以及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让大家来挖掘的一个故事哦。所以难怪这个评审看完了这个总共有多少组啊，而且他们的评价是什么，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我们这一次总共有30组的投件，那30组其实竞争很激烈。那这一次呢，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办到第四届了，那评审委员这一届他一致的认可说，今年的参赛作品的内涵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大家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非常的高。那这些故事其实就代表了这些他们真实性，就是他们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而且

0: 很具体，展现的就是这些观光产业们他们有想要共同促进永续旅游的强烈决心。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东北角管理处在推动这个绿色目的地永续的价值，其实已经落实在当地的这些产业伙伴心中。
1: 嗯，真的让大家呢看到了，而且不只是把他们的故事，不是只是写，他只是把它叙述出来，确实的也落实在我们生活中哦。那当然，下一步怎么做哦？怎么让大家看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对不对？
0: 对，其实我们办理这一个故事的动机啊，主要是要鼓励大家，鼓励这些产业伙伴，然后那他首先就跨出一步嘛，就是我要去说。说故事，那他开始有这个永续的念头之后，那他有兴趣，他就可以进一步来加入这个好旅行标章的一个国际认证。那如果说他进一步投入了这个国际认证，他或可有得到这个标章的话，他可以提升他品牌的国际能见度，那对于国外的行销也会有所帮助，那也会让炸东北角这个永续的一个产业链更加的稳固，那就会看到我们的官网。那我们的官网里面有一个永续旅游的专区，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里面还有一个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一个页面，它有我们所有的观光产业的伙伴，那里面有很多永续故事，很精彩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欣赏哦。
1: 嗯，所以旅行不只是短短的两天一夜，甚至三天两夜哦，都也带给大家，尤其用我们的故事来做你的旅行，好让当更多人可以这个看见他们的努力，那体验当地的文化，不只是留下照片哦，还可以留下感人的故事。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怡婷，我们的怡婷科长呢，我们就跟着怡婷脚步呢，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体验我们不一样的故事旅行，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4: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0: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1: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我们常常被教导说，不可以浪费食物，我们拿到的食物要好好的吃完。可是呢，在我们一般的比如说小学中学的教育里面啊，好像很少会去仔细的告诉你，我们平常餐桌上吃的这一些食物是怎么来的，那为什么我们要珍惜它们。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会邀请到台湾儿童食育协会，那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到底什么是饮食教育，那饮食教育对于孩子们的影响是什么，会为他们带来什么样子的帮助，还有知识的增进。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这样子的话题吧。

0: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谈论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哦，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饮食教育呢。那讲到饮食啊，其实它包含了很多方面，包括了我们要怎么选择适合我们的饮食，以及呢我们的饮食习惯，再包含到更后面的，比如说跟土地跟环境的永续，其实呢饮食教育啊都跟这些息息相关哦。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湾儿童食育协会的理事长林慧君。那理事长 Kelly 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请 Kelly 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儿童食育协会的理事长慧君，那也可以叫我 Kelly。
0: 是，那儿童食育协会就跟大家说，这个食育啊就是饮食教育的食育，应该蛮多听众都跟我一样算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哦。那能不能先请 Kelly 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诶，到底是什么是饮食教育，要介绍一下台湾儿童食育协会呢？
1: 好的，我们的食育是饮食教育的食育哦，不是那个食育很好吃很多的那个食育。对，那其实这个协会呢是在2020年，也就是大概5年前的时候，我们几个妈妈就是自发性的成立，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社团法人，不是财团法人。 那当初其实我们自己，包含我自己，其实我以前是工程师，那我自己在生两个小孩之后就开始就是变成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去带孩子长大。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开始觉得，诶，这些东西到底给我小孩吃它健康吗，安全吗？那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对食物的了解很少。

0: 或是现在台湾在推的食农教育。
1: 嗯哼，
0: 那其实饮食教育或是我们说食育这件事情，它其实范围很广，像刚刚就是主持人也有提到，比如说我们怎么选择食物啊，那这些食物它的营养要怎么样去适合我们现在的年龄的需求，
1: 嗯，
0: 那这些食物它的来源是不是安全的，像我们会听到很多新闻上面很多食安的议题，
1: 是，
0: 很多对什么工业的这个原料混到这个食品啊等等，就很多很多，那我们身为消费者，我们到底能够怎么样去就是知道要怎么样去选择这个食物它健康然后安全，这些其实都很重要，
1: 嗯嗯，
0: 那除了这些其实还有像刚您提到的像是环境的面向啊，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比较永续的食物等等，其实这整个很多的都是包含在食欲的范围里面。
1: 嗯嗯嗯。那我很好奇 ，Kelly 本来是工程师这样子的职业嘛？那您是怎么去接触到说有饮食教育这样子的概念呢？
0: 我之前是因为那时候留职停薪嘛，就在家带小朋友。那时候也是因缘际会，就是有听到主妇联盟的课程，因为就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主妇联盟的合作社，我不知道你们台北应该也有很多主妇联盟的合作社，
1: 应该是有，嗯，
0: 对对对。那时候就刚好就是看到，那我自己本来就对于料理很有兴趣，我后来跑去考那个厨师执照，就是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做菜，然后就觉得饮食其实很重要啊，然后刚好他们有这样子的课程，所以我就跑进去上课。那其实上课的过程中，我觉得真的听到了好多以前我不知道，例如说基因改造、农药，然后过于或者是食品添加物，这些就是以前你好像有听过但是又不知道他们是什么。
1: 嗯哼，
0: 那上了这些课程，因为我们那个课还蛮久，大概上了好一两年，
1: 是
0: 就觉得哇，这个议题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耶。如果我们要去深究说我们餐桌上的食物是怎么来的，它其实背后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议题应该要去探究。
1: 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一个起点，就是我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品牌叫做煮煮日，煮就是煮饭的煮，煮煮日。
1: 嗯，
0: 那煮煮日其实也是一样，在台中之前就是开亲子料理课，然后还有我们到很多的农场去办产地小旅行。
1: 嗯哼哼，
0: 那其实都是很想要让很多的家庭因为来上课或者是来参加活动，那他们可以开始去重视其实饮食是一个你很需要去重视的议题。
1: 嗯，
0: 因为每天你都要把这些三餐吃到肚子里面去，那它其实影响身体是很大的。
1: 嗯哼，
0: 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在生活的节奏很快速的情况下，饮食它就被牺牲掉了，那其实它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是在未来它才会出来的。
1: 嗯嗯，毕竟就是所谓民以食为天嘛，就是人类还是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那像是我自己啊，有时候每天自己在选择这些吃的东西的时候，嗯，我觉得很多时候啦，真的是没有想太多。那尤其像是 Kelly 自己也有小孩嘛，那您一开始有没有去观察到什么样子的现象？它可能是一个，也许啦，这个饮食习惯可能有一点不太好，或者是会到所谓刚才 Kelly 提到的，对未来是会有影响的呢？
0: 我觉得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我看到的是，因为我自己一方面是我自己喜欢做菜，
1: 是，
0: 那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提供孩子就是健康的饮食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而且这个应该是就是家长或是我是一个妈妈，就是妈妈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责任，所以我其实几乎每天都自己下厨煮饭。
1: 是，
0: 对，从以前就是从我当工程师，然后就是我后来到外商，就其实都一样，就是然后还有后来当了全职妈妈，其实我就是会尽可能每天晚上都会自己下厨去煮晚餐或是三餐，嗯，就只要在家的时候我几乎都自己煮，就是当然你会多花一点时间啦，
1: 嗯，
0: 但是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它很重要啊，所以我觉得我会愿意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就是准备家人的三餐。
1: 嗯哼
0: 哼，那就自从我开始就是全职当妈妈之后，其实就有很多妈妈朋友大家一起带孩子长大的，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人他们是不煮饭的耶。
1: 哦，因为台湾外食方便吧，
0: 对啊，就是外食很方便，然后很便宜，然后再加上很多的家长，他们可能自己也是

0: 双薪，或者是妈妈就是觉得哦带小孩就很累了，还要叫我煮饭，就是有各种的理由跟各种的，就是正当的理由，
1: 就是太辛苦、就是，就是太没有时间了啦。
0: 是啊，是啊，我觉得这个是大环境，就是的确是对于自己煮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友善，因为就是。像我们自己煮啊，我们都买比较好的可能有机食材，其实我们这样煮一餐比外面你去买一个便当还贵。
1: 嗯，真的。
0: 对，然后你还要花前面，就是你要去洗菜啊备料啊，然后你最后面对就吃完，然后你还要收餐桌，然后整理厨房啊，然后对，就整个就是觉得哇花了好多时间，然后花了很多力气。
1: 嗯，
0: 然后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就是每天这样弄就是太
1: 累了，麻烦。
0: 很麻烦，真的。所以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会就是愿意花，但是很多的家长他们是会觉得反正外食就好了，可是其实外食它有很多的风险、嗯、我举几个例子。
1: 嗯，
0: 就是第一个你会遇到很多的食品添加物，
1: 是
0: 因为其实你在外食的选择上，好比如说你去吃卤味好了，卤味你会点什么？
1: 你点一些豆干啊，然后鸡胗啊、鸡心之类的，这个超喜欢，超喜欢吃。好吃。
0: 你点的还算还好哎、欸，就是可能我们很多人会点什么甜不辣啊，
1: 哦、
0: 然后就是其实有很多就是我们平常会在外面吃到的外食的食材的种类，其实它很局限。
1: 是，
0: 比如说你在卤味，你可能点这些；你去咸酥鸡摊，你也是点这些。
1: 哦，对，没有错。
0: 对对，就是它很多都很局限，而且为了保存方便，就是不要那么快坏掉，因为比如说叶菜类其实坏得很快嘛。
1: 嗯嗯。
0: 那对，那所以会有很多的加工食品就会在我们的外食的就是菜单上一直重复的出现。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加工食品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第一个它大部分它都会有一些食品添加物、人工添加物，那再来就是它很多的调味其实都是过重，会有比如说一般我们讲加工食品就是高油高糖高盐、这个是很容易的，就是你一定会去吃到这些过，对，就是比较过量的。那其实你说大人可能就算了，但是如果是小孩子，其实小孩子的味蕾是很敏感的，如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比如说0到6岁，我们叫做黄金的就是味蕾的黄金期，如果他们在这个这几岁中间，他们是持续的去接受这些高油高糖高盐的这些食品的话，其实他就会变得就是就挡点欸，就是他的口味他其实就回不去了，他就会很习惯哦，我一定要这么多，比如说油，我一定要这么多咸的，这么多甜的，我才有办法就是让我自己觉得哦吃得很满足这样。他其实因为味蕾是会被训练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他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原型食物然后原味这件事情，因为小朋友其实你让他吃习惯了这些原型食物，比如说吃地瓜，然后吃原型的马铃薯，那不要吃洋芋片，其实他们是能够去吃出食物本身它的美味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们都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我们平常就是给他吃洋芋片，就是给他吃这些就是很超加工的食品，对啊，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就是学习一个食物原本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吃外食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就是避免掉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营养不均衡，像现在就是台湾有很多，就比如说国健署那边会有很多统计资料啊，其实像不是政府在推我的餐盘嘛，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1: 有每天都在讲。
0: 那每天都在讲很好，
1: 是的，节目很常讲。
0: 哦，那很好，那很好。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各位听众应该都很熟了，对不对？我的餐盘
1: 是，
0: 对啊。但是你看，如果你去吃外食，就是你其实很难，就是去做到我们都营养均衡啊。所以就是很多食物的选择，你在吃外食的时候，其实你的选择是被局限的。对，所以我自己看到，我觉得光是这一个，它其实后面就会衍生很多的，就是饮食的风险在里面。
1: 所以说啦，我觉得台湾的外食固然是方便哦，但是要讲健康的话，那一定是比不上家里煮的啦。只是呢，我们今天特别讲的是针对儿童、针对小孩子的这一些饮食教育。因为其实啊，饮食的选择、饮食的习惯是非常重要，但到底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这些孩子们，他们以后主要的饮食 习惯呢？时间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跟理事长聊聊咯。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到关于饮食教育哦。那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儿童食育协会的理事长慧君 Kelly， 那我们先请 Kelly 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Kelly。
10: 是，那刚才跟理事长跟 Kelly 聊到了食育协会的成立，那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天下父母心啦，难免还是会担心小孩子在外面吃到了一些比如说比较重口味啊，可能会影响到健康之外，那也像刚才 Kelly 分享的，可能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就是味觉在食物的选择上哦。那所以说啊，其实哪些因素可能是会长远的影响到我儿童以后的主要的饮食习惯，就除了小时候吃到一些外食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是会影响的吗？
11: 我觉得因为其实孩子他们在比较小的时候，他们很多的食物其实是大人去提供的，
10: 是，
11: 所以对，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大人的角色是蛮重要的。那我们把它分成就是家里的家人跟学校老师好了，
10: 嗯，
11: 那以就是家里的家人来讲，就是

0: 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今天妈妈们他们是比较倾向自己去准备，就是三餐，然后营养均衡啊，然后比较吃原型食物原味啊。那其实孩子们他们慢慢的他们就会习惯这些食物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吃什么，就其实他慢慢的他会去记得。那今天如果对，如果家里的人他们平常自己也是就是哎。没事，就是手摇饮一杯在那边喝啊，就是对，就是像这种就是含糖饮料，这我们其实都会就是很就是去刻意的，对对对，就是会去规范一下，就是尤其是对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因为糖这种东西，尤其是添加糖，它其实对小朋友的影响真的很大，像是从各种的，比如说你会。就讲比较白，就是你可能会长不高啊，然后你可能就是除了蛀牙，你可能会长不高，你可能就是脑袋大脑发展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可能会变笨，所以你可能就对，然后你可能就是在你的外观上，然后皮肤会变差，但是就其实它其实糖真的对孩子影响是很大的。那如果今天大人都自己就很习惯啊，就没事，就是去点个这个全糖饮料来喝啊，就是孩子他们其实多多少少他们就会跟着去喝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像是就是大人的这种饮食习惯，我们把这种它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就是饮食守门人，家里主要去决策购买或者是就是提供食物的这个人，他其实是很重要的。
1: 是，
0: 所以这个大人能不能以身作则，他能不能就是去就是。自己也去吃这些营养均衡的食物，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家长他可能会用食物去奖励食物，例如说他可能会说，你把这碗饭吃完，你等一下就是给你吃一个糖果，或者是对你把这个东西，比如说菜好了，小孩不吃，那应该说啊，你把菜吃完，然后我给你另外一个巧克力或饼干，
1: 是，
0: 就是有的家长会用这种，就是觉得说哦，好像
1: 循循善诱。
0: 对对对对，但是殊不知这样子就是你在加深就是孩子对于就是好恶食物的分别。
1: 哦，为什么啊？
0: 就是他们会更觉得说哦，就是因为这个菜是不好吃的，
1: 所以才用这种去引诱吗？
0: 对对，所以我就是必须先把这个任务或者这个难关就是解了之后，我才能够得到奖赏。就是我们不要用食物去当奖赏，其实是。对，就是我觉得很多就是可能家长或是阿公阿嬷，就是其实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件事情。其实吃东西就是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好像要引诱它然后奖赏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学校老师也是一样，就是像我们家小孩就是以前他国小那时候球队，然后就是也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样的问题，就比如说他们出去比赛回来，然后就说什么校长请吃麦当劳，或者是就是老师哦，你很辛苦了，老师请你喝手摇饮，
1: 是，
0: 就是我觉得也许学校老师是站在一种鼓励或者是奖励，但是就是我们其实会觉得不要用食物去当成这样子的一个奖励，或者是你能不能选健康一点的嘛？一定要选这些，比如说油炸食物或是含糖饮料吗？这个就是就感觉对小朋友都不是很好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大人给的这些慢慢建立起来这些观念，其实很多都是无形中他会去影响小朋友，他们就是在建立自己的饮食习惯。
1: 嗯，
0: 那对，那这些其实都是就是如果家长或是老师们比较有意识的话，其实就应该要能够就是知道说哦，怎么样做其实它才是比较好的，而不是像刚讲的哦，就吃个然后麦当劳当成奖励啊或者什么，这其实就不是很好。
1: 嗯哼哼，因为我觉得养成习惯的确是非常重要。像刚才 Kelly 分享的，就是有一些父母可能会用零食当成就是你吃完东西的奖励。哦，我就是阿公阿嬷这样子对。因为我小时候其实蛮不喜欢吃东西的，就是会可能吃到一半就觉得哦我吃不下，或者是什么有些青菜不想吃。那这个时候我阿公阿嬷就会跟我说哦，你吃完的话等一下就给你吃零食什么的。那其实长大之后看会觉得 嗯，的确啦，我那时候才国小幼稚园就吃太多的零食，真的是对身体会有一些影响哦。那其实刚好呢，因为我们节目应该是我们频道啦，蛮多听众都是阿公阿嬷的，那当然家长也蛮多的、哦、那就很好奇啊， Kelly 您有没有遇过就是比较算长辈吗，中高龄长辈，他们有会不会给小孩子一些比较不良的饮食

0: 习惯啊，或者是在可能在头尾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观念呢？
1: 我们其实也蛮常会接触到一些长辈，也因为我们会到那个社区去帮一些长辈他们上饮食教育跟食农教育的课程。
0: 是，
1: 那我们其实也都会去观察到一些，就是可能这些长辈的一些饮食的习惯。那其实当然，因为你随着年纪，就是自己的饮食的这些习惯会慢慢的去做调整是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其实对孙子来说，就是他其实是没办法跟着阿公阿妈去吃，比如说刚讲要吃比较昂点或者是什么。
0: 嗯嗯嗯，
1: 那我们其实也有观察到说，因为有的他可能不是跟孙子一起住嘛，他可能就是偶尔才见到孙子，那他就会很想要就是也不是说讨好啦，就只是就是很想要跟孙子建立一个很良好的关系，
0: 就疼孙子嘛。
1: 对啊对啊，就是跳孙啊，然后
0: 是
1: 对他，那他可能就是哦给你吃这个糖果啊，或者还是你想要吃什么都带你去买啊，就是很多阿公阿嬷都就是跳孙啦。啊不过吼，这个就是我们也是要留意一下，像我们有时候都会跟那个阿公阿嬷说啊，其实你要给小孩吃那个零食也不是说不能吃，但是真的零食有很多种，就是可以去选比较天然一点的，
0: 嗯，
1: 然后比较成分比较单纯的啊，那种有加很多奇怪的色素的或是香料的，这种就是可以尽量不要让小朋友去吃，因为很多人工色素它其实真的都会对孩子的发展会有影响。
0: 嗯，
1: 那阿公阿嬷一定都是很爱孙子很疼孙啊，对不对？所以对，所以就是为了这个孙子，就是要就是长大，好好长大。其实我们应该要就是帮他们，就是慎重选择一些食物。那其实阿公阿嬷自己很多很厉害，都很会做点心，嗯，我觉得那个其实都很好，就是
0: 传统点心。
1: 对啊，捶蛙桂啊，还是做，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其实反而更好哎，
0: 欸，因为比较天然嘛。
1: 对啊，因为其实以前的这些食物它其实不会用到什么加工的食品嘛。你看像我刚刚讲蛙桂，蛙桂是什么米你知道吗？
0: 就是糯米还是白米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了。
1: 是再来米。
0: 哦，再来米是。
1: 对啊，就是像这个就蒸一下，然后可能弄个肉燥这样，就其实当个这种放学回来的点心也很好啊，对不对？不一定一定要在那边吃饼干吃零食。
0: 嗯，
1: 对啊。
0: 那很好奇 ，Kelly 现在就是您的小孩现在多大了？
1: 哦，我们家的已经算有点大了，现在是小学五年级，跟一个是国一的那个新生。
0: 哦，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现在应该是一个就可以自己用零用钱去买零食的年纪了吧？就是你会还现在还会特别限制他们吗？
1: 稍微啦，就是你刚刚讲对啊，就是他们现在比较大，就是我们其实有让他们自己去选零食，
0: 是，
1: 但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一样到超市去嘛，他们可能就会自己跑去看他要吃什么，但是因为其实从小他们就一直耳濡目染，就是洗脑，嗯，洗脑教育，
0: 知道怎么挑啦，
1: 对对对，他们知道怎么挑，然后他们就是有时候就是有的他们可能还是会想要试看，他们就会跑来就是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可以吗？
0: 是，
1: 对，这个偶尔吃一下好不好？这样，
0: 还会问你？
1: 会，他们其实还是会。
0: 是，
1: 那其实他们都知道要怎么去选，就我们刚刚讲的很简单的几个原则嘛，就是你不要，就是你天然一点，然后不要那么多添加物或者是什么色素香料这些，嗯，然后就是尽量不要含糖，可能就是，嗯，对比较天然原味一些的。
0: 是，
1: 所以他们自己都知道怎么样去选。那我们家很小的时候是真的管得很严格，像我们家。我想应该是幼儿园或是国小前，他们应该从来没吃过像糖果这种东西吧。
0: 嗯嗯嗯，
1: 对，就是其实在小时候是管得很严的，然后或是像有时候可能巧克力啊或什么，就是我们觉得尽量不要让孩子就是很早去吃像咖啡因这些，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其实是真的管得比较严，但是慢慢的就是其实我们是跟着让他们跟着大人学习怎么样去挑选，所以他们现在我其实没有管得很严，说哦你这个都不能吃或者那都不能吃，没有，他们自己可以选。那我们大人要做的事情是 控制孩子去吃的频率还有分量。
0: 是，
1: 对，就是这些都可以吃啦，但是你要控制他们就是不要吃过量就好了。
0: 嗯哼哼，其实这样子听下来啊，我觉得饮食教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陪伴，还有要去

0: 慢慢的引导他们。那像是 Kelly 自己的小孩们，就现在已经是会主动问说，诶，这个可以吃吗？或者是，诶，感觉他们也是会自己看标示说，比如说这个热量有多少，糖分有多少。那我觉得当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刚好儿童食育协会其实贵协会所推广的，应该说教育的这个范围牵涉到的议题还蛮多方面的。那除了挑选食物跟注意食品安全全看标示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比较像是社会面的嘛，就有一个叫做食桌教育。那这个是不是跟用餐习惯比较有关系啊？
1: 嗯，我讲一下，我们协会其实我们在做食育啊，我们有总共有五个，就是面向。
0: 是
1: 那第一个是食物教育，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一些，比如说你要吃原型食物啊，然后就是可能食物的营养啊等等。那食安教育就是比较偏重在就是加工的这个部分，要怎么吃的比较安全。
0: 嗯哼。
1: 那再来就是食桌教育，然后后面还有两个我先讲完，就是食农教育跟食育教育。那这两后面这两个会比较偏重环境的教育。好，那我们回来讲食桌教育。其实我们自己在做食育的时候，其实会发现餐桌它在一个家庭里面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实我不知道蓝田小时候你跟阿公阿妈，但是你们应该还是每天都会一起吃饭吧？
0: 对，就是在餐桌前面一起吃饭。
1: 对啊，那其实我们自己小时候也都是这样长大的，就是我们在每天的餐桌，就是我们都会是一个全家人会一起坐下来，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可能聊聊天，然后就是很开心的享用，就是对，就是今天的餐
0: 桌家庭和乐这样。
1: 对啊，就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就是都是这样子长大的。
0: 是。
1: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就是现在的小孩他们是怎么样去吃晚餐的。其实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可能放学以后他们就会去安亲班。
0: 嗯。
1: 那他可能就会待在安亲班，然后因为家长可能也比较晚，所以他就在安亲班就会吃比如说便当，或者是看安亲班准备什么样的食物。那孩子回到家可能都已经就跟大人一样都很晚，可能八点九点十点。
0: 嗯。
1: 那少了一个就是能够大家一起吃饭然后交流的这一件事情了。大家回家可能就是洗洗睡，或者继续写作业，这样就你就没有一个时间是你能够跟就是你的小朋友去做交流。所以我觉得其实餐桌它除了说我们每天都吃得很饱，吃得很开心很满足之外，其实我觉得情感的交流它在餐桌上它是一个就是虽然好像是很无形，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0: 嗯哼哼，那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是不是同样的也会培养到说，比如说儿童、小孩子他们以后的一些就是用餐礼仪或者是用餐的习惯呢？
1: 对啊，因为前面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其实大人他们是一个就是最好的
0: 教学
1: 榜样。
0: 是，
1: 对啊，就是小孩子其实，在他们很小，比如说他一刚开始，他怎么知道要怎么拿筷子，或是怎么用汤匙？其实他未必是真的大人，就是有好好的去教他你要怎么拿，他其实就是去模仿，然后去看大人的动作。那很多孩子他们对于一些新的食材，他其实是不敢去吃的哦。这个是心理学上有研究叫恐心症，他其实是正常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去吃？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大人也在吃这个食物，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哦，那这个食物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哦，因为大人也吃了，那我也许可以试试看。
0: 嗯，
1: 所以其实在餐桌上大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人怎么样去吃饭，小孩子其实他们就是会去学习。
0: 是，
1: 所以对啊，所以你说就是我们很多饮食教育的养成，它其实它的场域最重要的是家庭的餐桌。
0: 嗯哼哼，所以说大人就是一面镜子啦，就是你怎么做，那小孩子通常就是会模仿你。那不仅是用餐的习惯哦，还有刚才讲的，就是我们非常重点的，就是食物的选择上。有时候呢，你不能说就是你手上喝手摇饮，然后叫小孩不能喝哦，就有一点、
1: 啊、
0: 你要作为他的榜样啦。所以说，感觉在教导他们、引导他们的同时，就是大人呢也可以活得健康一点哦，感觉也是一举两得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于台湾儿童食育协会的理事长慧君。那邀请到的是 Kelly 来到了节目当中哦，那再请您就是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Kelly。
11: 是，那刚才其实聊到了蛮多，就是对于食物的选择真的很重要，那重点就是说以天然然后所谓的原型食物为主，然后尽量的不要吃到一些添加物，然后也是要无糖嘛。不过呢其实食育协会啊，当然是设计了很多相关的课程，就是到处在全台比如说社区里面啊，或是一些教育机构里面，就你们都有去特地去上课嘛。那所以说啊，这个饮食教育课程如果说要具体来讲，好比如说以食安还有食物选择来说好了，就通常这个课程啊，儿童食育协会是怎么去做设计跟教学的呢？
12: 我们平常其实会到蛮多的场域去授课的，当然包含像是蓝田刚提到的社区也有，然后或是我们也会进学校，所以比如说从幼儿园啊、国小啊一路一直到

0: 学其实我们都会去，
1: 是，
0: 那也会去像是社区大学这一类的，其实也会有，所以有一些学员也是长辈这种也有。那我们其实也去了蛮多，就是可能是有的是跟公部门合作，然后有的是我们自己办的活动，会在就是农场这边，然后会举办一些就是比较产地小旅行的活动，所以我们其实到蛮多就是不同的场域去办活动，然后也有很多是像市集摆摊的这种类型的活动。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当时都是妈妈，那我们其实都觉得小朋友要学东西其实不是说像学校老师这样，就是说我们是现在要教这个很重要观念，好，观念一，观念二，观念三，
1: 就是上课，
0: 对，很像上课这样，就其实对孩子的天性来说，就是他比较
1: 就很无聊嘛，
0: 对，所以我们其实一刚开始就是我们在想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一个寓教于乐的这个主要的主轴，然后来想怎么样让孩子们他们在游戏中，就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在玩一个游戏，就比如说我们设计一个假设闯关，或者是一个解谜，或者是我们设计一个什么样子的互动的一个方式，然后他觉得他在玩游戏，但是他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中，他又有就是输入到一些就是刚刚讲的饮食的观念，比如说不要吃那么多糖啊，然后不要对，就这些他在游戏过程中他就会去就是理解到这些观念，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蛮重要，就是我们会把活动设计的比较有趣，然后让孩子们他们是不会觉得自己来上课，他们会觉得自己是来参加活动或者是玩游戏。那第二个就是体验式的学习，其实这个跟现在在讲108课纲也是一样，就是小朋友他们其实单纯的用眼睛看或者是听到，就其实他没有办法真的记得那么深入或者是长久，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会做很多就是大量的体验，比如说他可能自己从头到尾要去做出一道料理来，那他对，那他这中间过程他就会有很多去接触这个食材的时间嘛，那我们拉长这个时间，他其实他就会对食材有更多亲近的这个机会，他就会更觉得这个食材其实也没有以前想象中的，因为他以前可能不认识他可能就觉得我不想吃，那现在他可能多跟他接触了很多的时间之后，他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也可以吃吃看，而且又自己做的，他就会就是更捧自己的场，然后对就把它吃掉，所以我们会设计很多的体验式的活动，所以包含像是刚刚讲的料理啊，手作料理，然后或是一些艺术创作，或是像比如说我们也设计了很多桌游类的东西，那透过桌游它其实也是一边玩然后一边就是可以做一些学习，
1: 是，
0: 所以
1: 那其实因为我看到儿童食育协会的比如说很多课程啊，其实都有强调有一些啦，有强调一个概念，就是产地到餐桌，那我就突然想到啊，因为我以前遇过一些比我小的小朋友，他们可能就觉得说海里的游的鱼可能就跟超市里面卖的鱼一样，或者是甚至觉得说我超市里面看到这些什么鸡肉猪肉，那应该在他最开始长什么样子他不知道，那是不是产地到餐桌，或者应该说跟环境跟土地永续这个概念，其实饮食教育也是有包含这一块的，就像刚才 Kelly 有提到的食农教育、食育教育这些。
0: 对，像你刚刚讲这个也是啊，我觉得我们在那个教学现场也是就是看到很多，也就是很多的小朋友，比如说他画画好了，然后可能以前大家都画苹果树嘛，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对，那可能现在有的小孩说来画西瓜，那就画西瓜树
1: 他不知道在地上，
0: 对，凤梨树就是很多，因为他其实对于这些食材的来源他其实不认识，或是甚至有的更夸张是他即便是已经是整颗了，那但是他还是认不出来，比如说这个是西瓜，这是苹果或什么没有啊，因为我们在家就是皮都削掉然后都切一块一块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连接这些就是食材它原本的样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0: 要带，为什么要带亲子家庭或是孩子到产地去？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到产地去，我觉得其实这中间从产地到餐桌的这个环节其实它还是断掉的，它就是只能看到可能也许从超市或者是菜市场去看到，就是一车一车的货，对对，或者是已经切好或已经处理完，但是它其实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些食材它在土地上的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会就是希望尽可能可以带这些人到产地去，而且其实在食农教育里面就是环境的议题其实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比如说现在大家在讲气候变迁啊，或是全球暖化，那其实很多的这些环境的因素是我们身为消费者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感受的，你是到，对，就是你到产地去，那跟这些生产者去交流，或是从他们的口中去讲述现在的一些很多的状况，其实你才比较能够去感受到，哦，原来环境是真的会影响到食物的生长，或者是这些粮食的供给。
1: 是，
0: 所以很多的环境的议题，其实我们会透过就是到产地上的这些活动的操作，然后去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到，其实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土地，就是这个土地其实它最后回馈给我们的它就是会长，你今天一直撒农药化肥下去，你的农作物可能长得又大又肥又漂亮，然后可能没有重蛀，但是你的土地可能因此就受伤了，就是酸化盐化硬化，那其实你到最后这个土地它可能就得休耕，因为它可能会没有办法继续去做下一轮，因为很多轮作的都会有相同的问题。
1: 是，
0: 对，所以对，所以像这些就是我们在去做产地活动的时候，其实都会尽可能的去把很多的环境的议题，像刚讲到可能喷农药，那些农药可能变成环境荷尔蒙或什么，它其实最后都回到我们身上，就是会把这些观念就是去透过活动设计让参加的人他们可以有一点意识到，其实环境是大家一起要承担的。所以不是说，对，所以不是说我们今天好像我们不是种田的，我们不是生产农作物就跟我们没关系，所以我们会鼓励大家从自身开始去做起，所以我们讲保护环境嘛，那我们自己可以怎么做，比如说我可以减速啊，我可以今天去买便当，或者买什么买食物的时候，我可以自备，就是除了购物袋之外，我可能还可以自备餐具、便当盒啊等等。那我不要用那么多保特瓶的水，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就是我们身为消费者自己能够去做到的事情，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整个环境它的变化。
1: 而且我觉得可能有时候讲环保大家会觉得有一点就是这个议题有一点远跟有一点小小的麻烦，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回过头来看啊，就为什么要带孩子们去认识这个食物的产地，或者是它是怎么去变成你餐桌上的料理，其实呢你要去了解每天自己所吃的食物是怎么来的，我才会愿意去好好的珍惜食物，然后不要浪费太多食物。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培养他们良好饮食习惯的第一步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儿童食育协会，那 Kelly 其实自己就是刚才前面聊到的，就是对您自己的孩子们也是有很多就是从小开始培养的饮食观念嘛，但是呢如果说啦，就是我们听众们比如说阿公阿嬷们啊，或者是有一些是爸爸妈妈们，那我们在家里啊对于小孩子的这个饮食教育，好啦，讲饮食教育好像有点太艰涩了，就是说啦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在家里特别注意，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时机我是能够机会教育的呢？
0: 其实前面有提到，就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人要以身作则啊，
1: 是，
0: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对，就不要说大人自己在喝手摇饮，然后就跟那个小孩子说啊，这你不能喝，
1: 真的这样超没说服力。
0: 对，我自己在那边吃羊，一天吃大鸡，然后说啊，这你不能吃，这样这个就不太行，就我自己觉得其实大人就是以身作则，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蛮重要。就像你刚刚讲那个浪费食物这件事情也是啊，如果大人今天都是一种说吃到饱，夹一大堆，然后都吃不完，然后都丢在那边，那其实孩子们他们当然也不可能就会觉得珍惜食物很重要嘛，因为对，因为大人都不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小孩更不可能就是会有这样的观念。
1: 是，
0: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其实在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还

0: 还是会吃三餐，或者是我们甚至可能有时候会带孩子去超市啊，或者是传统市场上去采买。
1: 嗯，
0: 那我觉得像其实很多这样子的机会其实都可以把握，比如说去采买的时候可能就可以去跟小朋友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哦，现在比如说现在秋天，比如说现在有什么，比如说菱角出来了嘛，
1: 嗯
0: 对对，就是或者是最近好像有，
1: 我只想到螃蟹，
0: 螃蟹啊，因为你
1: 秋刀鱼，只想到这些，
0: 万里蟹嘛，
1: 是，
0: 对啊，就是例如像这样，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有更多跟食物相关的话题去围绕着就我们的生活，就是比如说现在什么季节，就像我们家小孩他们就知道，比如说桑葚好，你知道大概什么季节吗？
1: 我不知道夏天吗？
0: 再早一点
1: 春天，
0: 对对，大概四月那一阵子，在清明前后这样。
1: 是，
0: 那他们就可能习惯那个时候会迟到，他们就说，那个今年有的吃了吗？或是枇杷可能晚一点五月嘛，那水蜜桃可能再晚一点五六月，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季节感，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来吃个枇杷了，或是吃个水蜜桃了？他们自己就会有一种，就是随着季节在吃当令的水果或者是食物的这种生活。对，那这个其实也是就是大人如果有在留意这件事情，说我们比如说去采买的时候就说现在当季有什么这个很好吃啊，然后我们可以来买来吃。那其实对孩子们他们自己慢慢的他们会去记得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对像采买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还蛮好的机会，可以就是让就是大人跟孩子去沟通很多就是关于要买什么。
1: 嗯哼，
0: 对，你吃什么是对比如说对自己好啊，然后是当季的啊，然后而且是可能台湾的，是我们自己是会比较优先去买台湾的食材，尤其是像水果，台湾的水果超多的，对
1: 不
0: 对？是，对，那我们就会，对啊对啊，我们就会尽量就是会买，大部分就会尽量以台湾的，可能吃芭乐，吃香蕉，吃木瓜，就是这些，就是大人就是有带着孩子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孩子他们就会去习惯，就是就是吃这些就是很棒的东西。
1: 是，果然就是陪伴跟引导还是非常重要啦。而且呢刚才又说到时令蔬果嘛，就为什么要吃当季的呢？当然就是因为比较第一个它是比较盛产，第二个就是比较其实相对来讲比较环保一点哦，就是对于环境来讲是比较健康的。所以说我觉得大人的本身挑选的习惯吃东西习惯，大家平常还是可以多注意一点哦，这样子呢才可以把比较良好的这一些饮食啊就是永续下去，延续到我们的下一代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儿童食育协会，邀请到的是理事长 Kelly。 那儿童食育协会持续的有在做一些课程或者是活动之类的，那 Kelly 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可能最近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啊，或者是说我想要看更之后的资讯我可以去哪里看呢？
0: 好的，那协会在最近我们有一些活动，那我很欢迎大家，我们的这些报名资讯都会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大家可以搜寻台湾儿童食育协会，或者是我们有粉专，大家可以搜寻好食育，一样好食育的食育是饮食教育的食育，不是吃很饱那个食欲，好食欲，然后台湾儿童食欲协会的粉专，那我们的活动都会发布在粉专上面，那就是也很欢迎大家可以追踪粉专。我们在今年我们每周都会在粉专上面会介绍就是跟饮食相关的很多的绘本，如果大家对就是如果小朋友年纪比较小，就是非常适合就是可以在家跟小朋友一起读一些这种绘本。
1: 是，好的，那非常感谢 Kelly 今天来到了节目当中就是为我们分享到了饮食教育，就我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之后呢以后啊尤其你跟家里的孩子们一起用餐的时候，就是不是可以多一点的陪伴跟互动交流，就跟他们说你知道这个食物是怎么来的吗，然后为什么不要浪费食物，以及正确的选择食物等等哦。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儿童食育协会的理事长 Kelly， 就感谢 Kelly 来到了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感谢您。
0: 不会不会，谢谢大家啊。
1: 是，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 Kelly 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拜拜，
0: 拜拜。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哈、哦，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

0: 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好，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哈，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哈，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哈，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哈，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0: 对，
1: 但我不知道哈，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0: 对，因为他是
1: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0: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对，
1: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0: 嘿、hey, ，
1: 第14代哈、
0: 哦。哎，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0: 大宅门屋内，
1: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0: 哦，
1: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0: 哎，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推一下哈。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1: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0: 是。
1: 它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0: 是。
1: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哈，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0: 怪癖，
1: 就是性格哈，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0: 啊。
1: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哈，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0: 是
1: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0: 是，
1: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就是闽南话叫恰卡，
0: 恰卡，
1: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0: 是
1: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0: 嘿，
1: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进去宫内，
0: 医治皇后
1: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0: 好太后，
1: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0: 对，
1: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0: 庸医，
1: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0: 我不喜欢束缚，
1: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0: 对，
1: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0: 对，
1: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在东门口，
0: 是，
1: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0: 是
1: 在宫外，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0: 嘿，
1: 啊，那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0: 嘿，
1: 叫同仁堂的匾额。
0: 哦，
1: 那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0: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齁，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齁。
1: 对对 对, 对。
0: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1: 对。
0: 对不对齁。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1: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0: 对。
1: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齁，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0: 嗯，
1: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0: 嘿。
1: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0: 对。
1: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0: 嘿。
1: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齁，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0: 是。
1: 那我朋友就说诶，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齁，
0: 嗯，
1: 去找他们聊。
0: 嗯。
1: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齁。
0: 嗯。
1: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齁，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
0: 啊，
1: 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0: 嗯，
1: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

0: 世代的这个，他第四代叫岳觉新哦，就跟他聊哦，
1: 嗯，
0: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0: 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0: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0: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呢、啊。
1: 对，
0: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0: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1: 嗯，
0: 这个撤来台湾嘛，哈、啊，
1: 对。
0: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0: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哼哼哼、
0: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0: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0: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0: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哈，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0: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哈，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0: 嗯，
1: 对
0: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那供了哈，
0: 对
1: 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0: 对
1: 对，
0: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90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0: 还活着，
1: 还活着，
0: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0: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0: 住在台北，
1: 嗯，
0: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1: 嗯，
0: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0: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0: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0: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0: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0: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0: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0: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0: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0: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1: 嗯，
0: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0: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0: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嗯，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嗯、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嗯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0: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0: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0: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0: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它的经典之作，
1: 是，
0: 但是在大陆后来失传。
1: Hey,
0: 反而在台湾让它起来，
1: 真的
0: 叫做什么？你知道
1: 什么？
0: 叫做那个龟鹿，
1: 龟鹿，
0: 它叫做龟鹿二仙胶。
1: 对，
0: 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hey, ，
0: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阿东胶，
0: 那个
1: 东阿阿胶，
0: 东阿阿胶哈，
1: 嗯。
0: 其实二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
1: 的啊，真的啊。
0: 然后龟鹿二仙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
1: 哦。
0: 龟鹿啊，它最早是在明朝，
1: 明朝、
0: 明朝的时候，
1: 明朝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要用这个来保养。
0: 明朝那时候叫龟鹿膏，
1: 龟鹿膏、
0: 还不是叫做龟鹿二仙膏，
1: 嗯，
0: 叫龟鹿膏哈。
1: 嗯，
0: 因为这个明朝的时候是这个，因为它的 明朝的时候是，因为皇宫那时候还不是同仁堂弄的，嗯，那在皇宫就是有人这个气血不足啦，什么等等的，然后就用龟鹿给这个皇上吃嘛，
1: 嗯，
0: 后宫佳丽三千，要补体力嘛，
1: 哦，对啦，
0: 啊，要补体力什么等等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弄这个给他吃。但是后来到了清朝的时候，同仁堂他把这个东西又加了凉味下去，
1: 是
0: 啊，就是人参跟枸杞，
1: 把它改凉。
0: 那求新求变之后就开始流传到现在，包括东南亚，包括台湾，
1: 是
0: 大陆反而比较少见。因为大陆后来这个东西失传，
1: 是
0: 那个，那所以大陆反而比较少见。
1: 嗯，
0: 那真就是在这个民国前，这个有流传下来都还在。
1: 嗯，
0: 叫龟鹿二仙。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0: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0: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1: 哦，非常大，非常大。
0: 对，真的是非常大。
1: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0: 也是博物馆
1: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0: 是。
1: 另外在河南郑州
0: 对
1: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0: 旗舰店、
1: 很大，蛮大。
0: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的外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
1: 那个安宫牛黄丸它一颗多少呢？ 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台币折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台币是四万块，
0: 对，
1: 四万块，
0: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人家那个人家说要中风了，你吃一颗下去马上好，你有感觉要中风了，你赶快吃一颗下去马上就好，那是跟他神药，你看
1: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0: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咱现在是不是讲的求新求变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1: 对
0: 对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1: 300年有
0: 有齁，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1: 对
0: 对不对齁，因为他要一直繁殖嘛，打仗就没用诶齁，过来用闹齁，过来用辛苦，对吧齁、
1: 那个叫气虚息软，
0: 对，
1: 气虚息软，所以用这个东西啦。
0: 对，好、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1: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0: 对对。
1: 那龟板跟鹿胶齁，就是遵循的一

0: 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0: 哎，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0: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0: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1: 嘿，
0: 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0: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0: 那再加上就是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齁
1: 对
0: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齁
1: 鹿角
0: 鹿角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嗯、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1: 嘿
0: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七七四十九天
1: 是
0: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啊
1: 嘿
0: 啊也七七四十九天
1: 是
0: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齁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0: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0: 对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1: 嗯
0: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0: 并在一起
1: 对
0: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1: 嗯
0: 文火炖60天
1: 嗯哼
0: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1: 嗯
0: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0: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0: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0: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他就用喷砂的
1: 对
0: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0: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0: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1: 嗯
0: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啊、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0: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0: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齁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0: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0: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0: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0: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0: 枸杞
1: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0: 对。
1: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0: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0: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啦。
1: 对
0: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齁、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齁、
1: 哦。对。
0: 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0: 就燥会燥。
1: 嘿对
0: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0: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诶、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0: 对。
1: 还荤功嘛。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0: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1: 是。
0: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0: 对于骨骼结构它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0: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0: 哦、那它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0: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Hey,
0: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0: 那你钢筋啊齁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 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0: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0: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0: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嗯，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0: 才会坚硬嘛，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0: 那一环一。

0: 吊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0: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0: 所以韧带骨架。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0: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0: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1: 对对对，
0: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0: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0: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0: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0: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到
0: 的，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0: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0: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0: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1: 对，
0: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1: 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0: 对对对，他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1: 对，要泡水。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0: 对，
1: 那就是龟板哈。
0: 嘿，
1: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0: 对。
1: 怎么洗？你知道吗？
0: 嗯。
1: 他用盐酸下去洗。
0: 哎呦。
1: 他就直接泡盐酸的。
0: 哎呦。
1: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0: 嘿。
1: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0: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都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点啊点啊供，点西够点啊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1: 一斤啦，差不多啦，
0: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1: 12000到18000不等啦、啊，
0: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1: 啊，差不多，
0: 对，
1: 差不多，
0: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黑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1: 啊， 對， 對， 对，
0: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齁，阿林林看嘛、欸。我还跟我林几嘴，我不敢林。五高臭臭的啦。
1: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0: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1: 有腥味，对。
0: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
1: 欸、
0: 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1: 啊、没有没有。
0: 对啊。
1: 对。
0: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1: 跟材料有关系。
0: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0: 嘿、欸。
1: 跟材料非常大。
0: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是听不讲呢？
1: 哦，有差有差，哎、欸，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对，
1: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哎，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0: 对。
1: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0: 哎。
1: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0: 对。
1: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0: 对。
1: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嗯。
1: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0: 对。
1: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0: 嗯。
1: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0: 嗯，
1: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0: 对，
1: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0: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1: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0: 对，
1: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0: 是，
1: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0: 是，
1: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0: 哎、好像是呢。
1: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
0: 嘿，
1: 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0: 对。
1: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0: 哈，
1: 这个招筋嘛，哈，
0: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1: 对，
0: 才会有转弯，
1: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0: 对，
1: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0: 对，
1: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0: 对，
1: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0: 嗯，
1: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0: 嗯，
1: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0: 对，
1: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
0: 嗯，
1: 我要教大家一个尝试哈、哦，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0: 嗯，
1: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0: 哦，
1: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0: 嗯。
1: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 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0: 对。
1: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0: 对。
1: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0: 对。
1: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0: 哦。
1: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0: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龟宝，去磨掉你的软骨。
1: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0: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1: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0: 嗯哼。
1: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0: 是，
1: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0: 是，
1: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0: 哦，
1: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0: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1: 对，
0: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1: 非常棒，
0: 非常棒，
1: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0: 对，
1: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0: 肌肉的，
1: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0: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1: 没有，
0: 没有什么很迷，
1: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0: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1: 啊，西洋参，
0: 对对，
1: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0: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嘴破。
1: 对，
0: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1: 对
0: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1: 对
0: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1: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0: 对。
1: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0: 半斤多。
1: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啦。
0: 超过啦。
1: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0: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蛮大包的啦。
1: 一大包。
0: 我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

0: 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然后也觉得说，哎，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1: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0: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1: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0: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齁，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
1: 有生长因
0: 子，
1: 生长
0: 因子，对，
1: 所以它会刺激让你再造这些软骨组织嘛。
0: 对，好，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齁，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齁，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齁，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1: 30包。
0: 三十包。
1: 一包是20墨啦齁。
0: 对。
1: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齁。嘿。它是零售价是8800。
0: 8800。而且是特价下来的齁，本来是1280。
1: 本来是12800。
0: 对，特价下来是8800。
1: 对对。
0: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嘛，因为现在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1: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0: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1: 它牌子很大啦，
0: 对，
1: 国际性的、啊。
0: 对，国际性的。
1: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0: 是。
1: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齁。
0: 对。
1: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0: 嘿。
1: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0: 折3000。
1: 今天就优待5800啦。
0: 五千八，那我干嘛没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1: 其实我告诉你哦，
0: 嘿，
1: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0: 嘿，
1: 应该就有影响。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0: 有啊，
1: 就是
0: 吃得很好啊，
1: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0: 对，很夸张，
1: 那么明显，
0: 很夸张，我真的
1: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0: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OK，没问题，没喘，
1: 不会喘。
0: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啦、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1: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0: 广告交换啦，
1: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啦，
0: 对啊，让大家、
1: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啦，
0: 对，
1: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0: 对，
1: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0: 是。
1: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0: 好，
1: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
0: 嘿，
1: 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0: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1: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0: 三千八。
1: 对，
0: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1: 对，
0: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1: 30位体验的哈，
0: 30位前30位
1: 哈，
0: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哈，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0800-550-1213，哇，我的妈呀，月事同仁堂，欸，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事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1: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欸，真的。
1: 缘分啊齁。嘿。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1: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1: 啊，你看哦，传统的龟鹿一斤都是这个一万五啦，如果比较有知名品牌的就一万五。
0: 我妈是跟那个认识的。
1: 中药房的比较便宜啊。
0: 对对。
1: 那如果真的比较有品牌的，其实都是大概13000-15000不等啊。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月决心，这个第十代传人，他也不希望就是说同仁堂在台湾人的一个心中齁，
0: 嗯，
1: 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不知道齁。
0: 对。
1: 所以他也跟我说，我们就是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1: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刚刚讲了嘛，现在尾牙要到了，尾牙要不要送礼？要，
1: 对
0: 啊，过年要不要送长辈？
1: 要
0: ，对不对？自己要不要吃？
1: 对，
0: 要。好，春节也需要，就是喝春酒的时候，可能也要抽一下礼物嘛，然后送给厂商嘛，对不对？
1: 哈，
0: 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了哈。其实呢，哈，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的鲜胶，一样价格哈，也是台币10000多。
1: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哈，我今天呢，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好，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好，我有没有更优惠？
1: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的鲜胶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好，那月事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1: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哦，这30个名额哈，
0: 是
1: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1: 那这30个名额齁，我就这个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齁。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1: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1: 会有优惠。

0: 优惠，
1: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0: 要不然你说，你说，
1: 我说哈，我说哦，
0: 你说你说
1: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0: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1: 哈，那这样了哈，我来讲，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好，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0: 网络一盒是8800，
1: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0: 这边是
1: 三盒8800，
0: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1: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拜托，因为现在冬天到，大家都需要
0: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1: 我知道，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那好，大家让农展呀，下面就对月事同仁
0: 堂，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了，
1: 对，
0: 就30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1: 好，
0: 30个好不好？
1: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了哈，所以赶快拨打电话。
0: 没有，这个目的是让大家。这个知道什么是月事同仁堂，
1: 对，真的，而且它、
0: 真的里面的东西用得很好，
1: 很好，很好，
0: 非常好。
1: 我自己亲刚刚就有喝哈、真的很赞，不臭很迷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事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齁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让这个价格呢我们可以落地生根。
0: 网络那边如果有接触过的齁，然后有客服人员在服务的地方啊齁。
1: 是。
0: 今天这个价格麻烦你，如果真的不小心以前有买过的，
1: 是
0: 麻烦你不要打电话到那个部门去，
1: 是因为今天是小提要求的，
0: 我麻烦
1: 你可以打电话来骂小提，
0: 对对对，你不要去打电话去那边说之前为什么买这个价格，
1: 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今天真的是黄顾问，我跟他讲说我们齁一定要来做一个档齁，就是我们的年底年初大促销，
0: 这个是重新认识，就是让大家认识月事同仁堂，
1: 对，
0: 然后有一个叫做曝光广告的一个概念，
1: 对，
0: 用这个心态来的，所以网络你如果现在的听众
1: 现在继续买还是8800，
0: 如果你有买过的，你就不要再去打电话到网络那边去 argue，
1: 对，因为那没有办法，成本就是这样，
0: 对，网络都看得到，
1: 真的成本就是这样，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好，来一组3800哈，月是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喽，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0: 拜。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越是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越是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 0800-550-123 0800-550-123， 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三组回去哦。记得 0800-550-123 0800-550-123， 百年老历史，越是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咯。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今天首先让我们来听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曲名是《多事的风》。我请总一军小姐唱《多事的风》。

波士的风是王怡君小姐所唱的。朋友想要听什么歌，可以告诉我。我们电话是02-237-2920，或者上网告诉我要听什么歌，好不好？那接着为您带来这一首张先生所演唱的《叫我认识你》，我请杨燕妮小姐来唱。

像我认识你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好，接着我要唱一首赵先生所演唱的《和尚相思》，不特别报告，因为喝酒喝得太久了，所以嗓子有点哑，我哑点唱也无所谓。《和尚相思》我要为您唱。

小妹妹想啊，夜夜恨。

我今天嗓子是破了嗓，哎呀啊！夏夏，非常谢谢我们董事长陈双林董事长，谢谢您，我们也祝福您，还有我们先生，还有所有朋友，中秋节平安快乐，谢谢。高士兰，双月英，双燕生，林品生，林文贤，李其生。祝未安，谢谢你们祝我们的爱护和祝福，谢谢。何云生要先有深情比较浓，杨颖婆婆，好，吴生丽，谢谢啊，李淑慧，大雁，祝你中秋节快乐。大雁说：“我今天衣服漂亮，是吗？”谢谢。杨秀珠。林炳任说：“叫我认识你好听。”张瑞云说：“做事的风好听。”对，我们都选一些好听的歌哈。好，我们来，这边还有朋友啊，这边林锦霞。哦，你的手机可以给我们写讯息的吧？谢谢。好，何云生，谢谢。接着我们来献上这首歌是朋友李小姐。先唱了一首《蝴蝶翩翩燕子飞》，这首很少有人知道，表示李小姐很会听歌。好，我请山曼芳小姐为您唱《蝴蝶翩翩燕子飞》。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庆贤。祝维安，祝维安您好，我也祝福你中秋佳节快乐。高胜兰，大雁，你还帮我们宣传啊？对，10月6号下午3点钟，在中立双进广场，我们大家有1.5小时的演出，有空的朋友可以去。中立好像在内坜的火车站旁边，中立广场啊，有空来。何医生，祝不安，谢谢你要我做喝温水，好喝水喝好久，哎，好奇怪啊。大雁啊，你说第一次听我唱和尚相思，好悲伤的歌。对呀、啊、品真啊，你也说说很棒的歌，其实我今天没有唱好，你嗓子不听话。吴生丽，谢谢孙小姐。哦，尽兴河边和双双醉醉，好，待会儿帮你安排啊。好，我们来听歌。好早之前哦，有朋友点唱小赖马，哎，金鹏很有心哎。
2: 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个资料，哎，但后来我就上网去把那个歌词抄下来。其实歌词是很简单，但是我们就没有资料。
1: 先你唱吧。
2: 好，John Belay 啊，
1: 小赖马。
2: 小赖马是英文歌 John Belay 啊改的。但我觉得国语改得更好。哎，对。

花气哟气哟，手提着篮丢了花，走得快哟，我妈她

还说个还说汉修了，小赖马，哎，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来来来，来来来，好久好久，这边有歌要分配。好，我们的节目就是以朋友演唱为主哈。那有些朋友演唱太多了，我们就下一次。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朋友说演唱的《夜来香》，吕美琴小姐为您唱《夜来香》。

0: 叶翔，好，我们是喂，你好。
1: 我想说，五月梦回时。
0: 五月梦回时啊？
1: 五月梦回时。
0: 您复信啊？
1: 啊。
0: 啊。啊、哦、好，谢谢。
1: 啊，
0: 非常谢谢啊！五月梦回时，哎，有没有谱？有小谱。好，我们来现在听听啊。冯立新啊，这位朋友是孙小姐。孙小姐想听一首《静静的河边》。好，我请冯立新小姐唱。

0: 这是冯玉军小姐所唱的《静心的河边》。谢谢我们的新杨艳妮，杨艳妮很辛苦啊，因为人家一点唱，我们就马上去应谱啊。杨艳妮辛苦了，辛苦了。好，来什么歌？
1: 没有，
0: 我看杨艳妮，我看
1: 好了，试试看，我就应了。
0: 哦，刚才一位朋友点唱的，电话点唱的《午夜梦回时》，我在旁边。我会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午夜梦回时》。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下午上台。
2: 各位朋友，谢谢您。我们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大雁，再唱一首《心恋》，你说热闹一下，好吧？我看我唱什么热闹，《心恋》也请林品生小姐一起收听。

真爱他，今生朋友和他，真爱他，今生朋友和他，真爱他，今生朋友和他。心恋是由我吴信贤为您唱的，这边黄月珍小姐邀请蓝屏晚钟，还邀请明月心理咨询师。好，我都记下来了。那下面我就请你听一首，哎，陈满芳，你要先唱什么？哦，对对对，这是黄月珍姐唱的，我们来听蓝屏晚钟。

兰亭晚钟，好听的歌。徐志莹老师要听一首《月儿像柠檬》。好，我请金鸿先生为您唱。锦霞，你要听新闻一首。好，下个礼拜啊，请金鸿先生唱。我们现在来听《月儿像柠檬》。

0: 散步在柠檬一般月色中。
1: 月儿像柠檬是孙鹏先生所唱的。 SP Chen 你好，你好，帮我问候你的爸爸妈妈。你要听的你是孙雪松，我们下个礼拜，下小礼拜为您唱。下礼拜是双十节嘛，我们放假啊，但是我们有录音。吴生玉，好，谢谢啊，谢谢。这边是杨明达，杨台长，你好，谢谢您。还有日马小姐，特别赶回来听我们唱歌，谢谢。我们希望朋友帮我们宣传一下，好，少姐没有时间没有关系，可以重播，看重播啊。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这一首，朋友何云生所演唱的《深情比酒浓》。

深情依旧浓，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再次谢谢陈胜松、陈胜松、黄瑞信，谢谢你们，还有李淑慧。上个礼拜，林品生先唱一首《你是眼睛》。

面的呀，永远的人，我心。

0: 锦霞，林锦霞演唱一首金鹏先生的《鸡尾酒》。来，我们给你还有点时间。小手心，什么料？
1: 衣服上。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金鹏。今天啊，因为我们的大老板，我们的吴静娴小姐呢，她有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来代办啊。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常常在，不管是在网络上或者在收音机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我为你歌唱是主要是老歌啊，那我现在就先不用说了，第一首歌我们由董于君为您带来这首就这样喜欢了你。来，董于君请。
1: 就这样爱上了你。
2: Keyboard, 大声一点。

0: 勋带来的。哎，董勋，你记得这首歌以前在歌厅非常流行的，哦，
1: 是的，
2: 日语，
0: 然后这个歌是日本歌改的。
1: 阿姨是家，
0: 当然要不什么咖喱。好，他就是日文歌手，是吧？因为这个歌非常流行哦。那那个尤其在南部那个歌厅呢，会唱很多日本歌曲。我记得有一个歌手叫王清辉啊，他专门唱日本歌曲的哈，哎。他就唱爱是假当的哟，就是讲我爱上了你，结果那个观众就是乌手巴咖喱，你根本是骗人的，就这样，所以就可见这个歌有多么的流行啊。OK， 来，接下来燕妮要唱什么歌？
1: 我唱一首叶枫的歌曲《空中歌声》。
0: 空中歌声啊，刚刚那首歌可以是台湾时期的，因为我们是老歌为主嘛。
1: 嗯哼。
0: 那刚刚那首歌是台湾时期的老歌，是日本歌改的。那《空中歌声》呢，是香港时期的老歌啊。我们再好好谈，为你谈谈那个台湾老歌是怎么样来的。来，燕妮为你带来这首《空中歌声》。

0: 空中歌声啊，杨念妮为您带来这首歌。我记得这首歌是应该是叶枫唱的，
1: 对、
0: 啊，好像电影里边的插曲。
1: 哦，
0: 啊，这那个时候他蛮迷人的，
1: 对、
0: 啊，这个那是香港的电影、嗯、啊，是非常非常的轰动那个时候。哎、啊，接下来曼芳为您带什么歌？
1: 我只在乎你。
0: 哦，你在乎不要你，你在乎所有我们的那个各位
1: 的
0: 朋友啊，这个是以台湾的老歌来讲，这比较后期，这个是邓丽君在日本发展的时候的一首日文歌啊，
1: 这也是流行很多年了。
0: 哦，对对，嘛，没有，就是他在后期，就是台湾老歌的后期，他在日本发展的时候有这首日语歌。然后改编的并重这本台湾的国语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的轰动啊！
1: 嗯、
0: 我们请曼芳为您带来这首《我只在乎你》。

0: 在乎你，来妈妈为你带来这首歌。好，刚刚有朋友上网来了哈 ，S.P. Chan、林品珍、郭秀凤啊。啊，杨佑桦、张月英、夏桂芳、詹丽凤啊，啊，高志南啊，杨秀珠、李淑慧啊，啊，还有什么 Joy You 啊，还有沈荣，他说要点唱《好好爱我》，等一下准备一下啊，非常抱歉，因为我今天嗓子哑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唱啊。还好我可以开始可以开始说话然后还可以配一点小和音，不然的话我就要被这要是老板在的话就会把我开除了你不用来了因为吴继贤很忙，所以他今天不能来，所以我来代班，不然的话他来的话我就可以请假了OK 好来接下来美琴为什么唱什么歌？
1: 先问候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哎其实我觉得，我的麦克风有开吗？
0: 有，我听得很清楚。
1: 那个，因为那个金鸿大哥的话，他这个是叫热感冒。我想的话，在这个不管是冬天跟夏天，都是有感冒。这感冒并非是冬天才有，热感冒的话，也等于是中暑的那种迹象。所以今天的话，我们金鸿大哥的话是有点中暑，你不觉得有点吗？
0: 不是有一点就有很多
1: 哦，这样，
0: 所以声音不对了
1: 哦，这样不会不会，我们都所以说金鹏大哥本来说不来，哎呀，我说不行啊，你是我们这万绿丛中一点绿啊，万绿丛中一点红，一定要来，而且你的这个歌迷粉丝很多，我们很喜欢金鹏大哥在这边能唱能跳啊，又能说好，
0: 谢谢了，你们都不知道哈、哦，我们这个节目的每个歌手都具有特色，
1: 是
0: 那美琴呢，就是一个全能的歌后
1: 哎，不敢，不敢当。
0: 你们不知道我对我们再谈一下一些八卦好了。
1: 是，
0: 因为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刚想到台北来，就是看会从事有关歌唱或是表演的工作。
1: 对，
0: 那个时候美琴大概七八岁。
1: 哎呀，你这一讲的话不透露我的年龄吗？
0: 我都不在乎了，你在乎什么啊？那个时候的美琴呢，当年还是

0: 他是一个天才儿童。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最流行的电影音乐就是《梁山伯祝英台》。
1: 黄梅调，
0: 哎，黄梅调。我们的美琴小姐当年是小童星，她可以只要那个电影一开始播出了，她可以从头所有的任何一个音乐，包括合唱的部分，你看什么，她从头整本唱到尾。很厉害哦！
1: 哎，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听广告，还是待会儿再唱？
0: 好，不是，我们先进广告好了。
1: 好，先进广告。
0: 然后等一下，我们来好好来听听我的全能歌后为你带了什么歌。
1: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0: 我们听一下广告，谢谢。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正声调平台。
1: 各位朋友又回来了啊！线上来，现在我们赶快来听吕美琴为您带来的这首《随风而逝》。

0: 而逝。
1: 随风而逝是音乐大师张弘毅的作品啊。
2: 嗯，这首歌很好听。
1: 哎，这个歌真的很
2: 有意境，
1: 很有意境，然后很有深度、哦。
2: 对对对 对。
1: 哎，那当然，美琴唱来就更不用说了、
2: 啊。没有没有没有，还在学习当中，
1: 相得益彰、啊。
2: 嗯，谢谢您的夸奖，不敢当。
1: OK， 来，接下来是谁要带来的歌？
2: 董怡君。
1: 董怡君要唱什么歌？
3: 好好爱我。
1: OK， 刚刚是哦，这个。哎，刚才是沈荣点唱的《好好爱我》。好，我们请董怡君来唱这首歌，《好好爱我》。

0: 带来的啊，当然是沈龙点唱的。林品珍他说点唱一首《红灯绿酒夜》，有人要唱吗？
1: 哎，
0: 安排一下，
2: 等一下
0: 。哎，好，
2: 准备中。
0: 哎，现在准备中啊，准备中。好，那我们先来听哎。燕妮为您带来这首这是台湾时期的老歌了啊，何日再吻君。
1: 崔台清唱，电影崔台清唱，崔台清唱。
0: 哦，原唱是崔台清唱，何日再吻君。

0: 何日再用君杨燕妮啊。我们这几位老朋友的各有特色啊，因为台湾的所谓的国语老歌呢，从早期是从上海时代来的，后来呢从香港来的啊，那后来呢变成从台湾来的哈 啊因为对时代的转变不一样啊，那比如说曼芳呢，他的声音唱的是传统的老歌，那个声音就是很优美，那是他的特色。那董一俊呢又是比较低沉的，所以刚刚有人说哇很久没有听董一俊唱秋夜了，我们再考虑一下啊。那到了台湾时期的老歌呢，比如姚淑荣啦、杨小平啦，甚至刚刚这个你刚是唱那个此刻的蔡文君啊，崔彩青那一段时间呢，那杨燕妮专门唱这些歌曲，
1: 因为我比较年轻
0: 不是因为他每个人唱腔不同啊，那那个这个曼芳的声音呢就是很特殊，它是很柔美很优美，所以他现在为您带来这首歌呢也是很柔美很好听的歌，我家在那里。我记得是刘家昌的，
1: 对，是刘家昌的。

0: 家在那里真的是很美啊。刚刚张幼英的点唱，他也不是战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今天我真的没有办法唱啊！啊，沈荣说唱，叫我唱《青春古王》，拜托，请你饶了我吧！等到我声音好了之后啊，我再好好为您唱啊！那我们还是来听，美琴，美琴你要唱什么歌？
1: 我要唱啊。那我来首本来是轻快的歌，可是我把它唱的比较慢一点。那个就是很简单的一首歌。如果你能合音，就帮我合音。好吧，我的一颗心。
0: 反正啊，什么歌到美琴的声音就不一样了，它是全能的。来，我们来听这首《我的一颗心》。

0: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待会儿再马上回来。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0: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哎，刚刚有 Ye Chuan Wong 哈，我不晓得中文什么哈。因为他是从一半才看的，所以他看不到吴老师啊。吴老师今天有特别的事情，所以要请假。他要点唱一首易明唱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人熟吗？
2: 赶紧找一下吧。
1: 我们注意一下啊，要是今天不能为您唱的话，
2: 下礼拜再
1: 就是下个礼拜再来了。刚刚还有人点唱，哎，红灯立九月，有林品珍点唱的，有准备吗？没关系啊，我们还是来先听，董宜君，我刚刚说他是比较低沉的声音了，马上就是很久没有听到他唱这首《秋夜》，那董宜君就为您带来这首《秋夜》。

0: 秋夜酒吧。
1: 接下来刚刚有黄月珍，他是从 YouTube 上来点唱的啊、哦，他点唱这《泪的医生》。我们请杨燕妮为您带来这首歌，《泪的医生》。

泪如霜啊啊！接下来刚刚林品珍点唱了一首《红灯绿酒夜》，我们请啊翟曼芳来唱这首歌，那是非常非常适合的。曼芳。

0: 果然你唱这个歌真的很适合、哦、
1: 谢谢。
0: 哎，香很刺激啊、哦。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啊。
1: 香的金香凉快。
0: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啊、这样子每次都花这么多的精神来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啊，很感动啊、哦！希望以后继续支持。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啊，难得啊、哦！吴老师不知道，我们让我们欢乐一下啊！啊，大家唱一首《欢乐今宵》啊，留着今天美好的时光啊！来。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您好，我是吴信贤。这个说到在眷村啊，其实蛮好玩的。常常不好意思，我常常喜欢跟男生打架。为什么？他们有时欺负我们女生，我就比他们还凶。不知道他们是让我的呢，还是真的被我打得稀里哗啦。小时候皮子狠，那到了八九岁、九十岁左右，哎，看到男生就不好意思，就会躲开。那时候就比较了解小孩子嘛，所以我爸爸常常带我看电影。我还记得有一部电影啊，叫做《蛇发美人》，哇，菲律宾片。那个女人头上好多好多那蛇，我心里想怎么回事？怎么拍的？当时没有特效嘛，好恐怖，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我妈妈呢，有一次带我到东港去玩，没想到坐三轮车，车边卡到旁边的沟，摔一跤，我又摔车了。所以说起来，小时候的确会记得非常清楚，腿上一个疤怎么来的，被狗咬的。

多管闲事，我家对面的妈妈养了一只狗，我好心好意送信去给他，邮差有来嘛，送信给他，结果看那个狗，我回头跑，他就追我咬我一口，到现在我腿上还有一块狗咬的痕迹。所以小时候就是调皮。那谈到唱歌星，台北的儿童乐园，儿童乐园的歌星啊，它是有一个台转的，你站到那边，它四面转，四面转，生意很好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听歌的人非常多。后来我又唱红声，我唱了太多歌厅了。唱红声的时候，我只会17首歌。听众都笑我说，你每天就那几首歌。我发愤图强，我就开始背歌了。背歌是非常痛苦的事，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满脑都是歌声。红声是西门町很早的一家歌厅，很多有名的歌星都在里面唱，像李小梅呀、红慧呀、美爱呀，红歌星都在里面唱。他在地下室，是一个小歌厅，只能容纳100人左右吧，生意很好。当时听歌人真的很多，都是一些老听众，每天报道。记得有一次台风下大雨，地下室啊，灌水进来，淹到小腿。怎么样？照唱，大家拉着长裙子上台，客人也很捧场，我觉得好温馨啊。那时候我就发觉，有一个听众，长得一表斯文，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而且他喜欢听一首《雪山盟》，就点唱《日久生情》。我常常看他来，然后长得很标致，他是一个公务员，就是在古振刚的秘书赵先生。之后他就请我们吃饭，吃饭以后后来去郊游啊，到海边去玩啊，大概2-3年时间就有一份感情。之后他居然向我求婚，这怎么可能呢？我对家里有责任，我还那么年轻，不可能的事情。后来喝下来以后，我们还是一样。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真的，因为他比我大13岁，他说我真的向你求婚。我说我不可能跟你结婚。他说那我表妹在逼我结婚，我就要跟表妹结婚了。我说好。后来我家那时候住河边东路一段嘛，就到河边东路一段旁边有一个圣家堂，我们就到教堂去，最后一排坐到那边，他哭得稀里哗啦，我也哭得稀里哗啦。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要分手了，就分手吧。哭完以后，他还是到歌厅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太多交往了。过一段时间，这个人就不在了。后来我知道他跟他表妹结婚，到了美国，也就没有消息了。十几年前，有一天下午，礼拜六，在歌厅，安迪西餐厅，我唱歌，我忽然看到他，我愣住了，我帮他唱了一首《雪山盟》，我可以感受到他眼神那种悲哀。我想他的悲哀一定是说，你老人家还在唱啊。后来唱完歌以后结束了，我知道下台到电梯门口要回去了，他也在那边，他只问了我一句，你好吗？我说我很好。他说我过几天就要回美国了。我说好，祝你一路顺风，就分开了。前几年听说他在美国过世了，心脏病过世了。

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偶遇吧，我跟他算是偶遇吧。那说起来也有点不甚唏嘘了，人生就是这样，有没有缘分就是在这儿。那时候歌厅啊，就是除了红声日新，歌厅犹如

身啊，像凤飞飞啊、青山、林峰、费玉清、姚素荣，还有很多很多叫得出名字的，都在立声唱过。立声歌厅开场是一个大型的舞，舞完了以后就是和弦唱，唱三个一个表演舞蹈，三个一个舞蹈，三个一个舞蹈。那是舞蹈，最后呢就是演剧，歌舞剧。记得有一次我演歌舞剧的时候，我演的是花木兰，我演花木兰，李增才演我爸爸。那天过年前一天我们要彩排，我在他那舞台是三层，最高的一层，中间一层，前面还有圆子，我站在圆子前面最前面，我父亲就是李增才站在最上面。舞台上还有乐队，台下还有一些朋友，舞台上的人加起来我看二三十个人，绝对跑不掉。这时候呢在彩排呀，忽然我就听到有人说，吴敬贤你过来。哎，我心里想，他们都喊我吴姐啊，怎么会有人喊我吴敬贤你过来。我就没有理他，我与他们开玩笑。过一下声音很凶，吴敬贤你过来。哎呦，怎么回事啊，我就回头看，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原来是一个人拿一把刀对着李增才的脖子把他架起来，架在他脖子上。哎呀，我吓住了，我就过去，你坐下，因为第二层是楼梯嘛，我就乖乖坐下。我问你那东西在哪里，我说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啊，凤飞飞的车子就是我烧的，你告诉我那个东西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东西啊，拿出来。这时候啊我想到花木兰了，我就说，这位朋友，明天就要过年了，我们大家为了混一口饭吃还在这抛头露面，还在这彩排，很惨很可怜了，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得罪你的话，请你多多包涵。我就抱拳，花木兰抱拳嘛，我就抱拳，请多多包涵。他停了一下，再看看四周，把刀收起来。那李增才呀，两个脚啊抖得一塌糊涂，把刀收起来。那男的还记得穿一个风衣，很帅呀，帅哥，就点一下头就走了。歌厅发生很多事情啊，有的时候想着不敢想，就是在日声我曾经发生的事情。像戚崇先啊，是老板是香港人，所以他请的歌星都是香港歌星比较多，像顾媚啊、董佩佩啊、韩倩妮，还有什么，我现在已经忘记了。董佩佩啊和顾媚两个都小小的，小巧玲珑，声音美得不得了。还有永和中信歌厅啊，那个时候我去看他白光唱歌，当时其实很早之前白光到第四角我也去看过他，他演出的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歌星很少上舞台，都是演戏或者唱片，很少上舞台，所以没有什么舞台经验。我看到白光手脚和他的歌声都不符合，我就心里想，那时候大概他五十几岁，我二十几岁吧，我就想，哎呦好可怜啊，唱了五十几岁还在唱，好笑，我自己唱了几岁啊。所以唱歌不见得是有什么原因，他获得也不错啊。听说白光后来是因为有一个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的他的听众一直在
在保护它。

一直在供养他，所以他的晚年过得也蛮好的。吹了一堆，不过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想到哪想哪，来听一首歌好了。

少年的我，刚才你欣赏这首歌，有没有发觉唱得很快？我这张唱片都是这么快，为什么呢？制作人李杰新先生说，他说现在流行快，哎呀，其实太快了，像赶火车一样的不好听。那个时候在这个唱片方面啊，像刚才那一首《少年的我》好快啊，我就给制作人李杰新先生说，我说唱那么快，他现在流行流行，我也不知道，反正唱得很快就对了。南部那时候有蓝宝石，还有第一歌厅京都乐府。蓝宝石我去过很多很多次，有一次啊，我和白云当时在上海非常红的一个男演员，和白云同堂唱了三天蓝宝石的蔡有旺居然说要下他场，结果经纪人就在那边跟蓝宝石老板说能不能不要这样，他说没有效果所以要下场。当时我在旁边心里好感触很多，这么现实。白云结果哭了被下场，我才发觉歌唱界真的太现实了，太恐怖了，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第一歌厅我也常去，我和美代画双头牌啊，我好高兴啊，和美代可以画双头牌，我真的是很得意。那个时候尤雅还在唱前面，还是一个小姑娘。京都乐府呢，我和邓丽君同台，那时候邓丽君很受欢迎，很多人那时候就很喜欢她，她选上了什么白桦油皇后，我还记得她戴个皇冠上台，很可爱很可爱的小孩。台中也有啊，像台中酒店、蓝叶，还有好多，就是全台湾都是歌厅，嘉义也有。台南天人酒店，天人酒店老板真的是很好，很大方，很大气。每天早上啊，都有这个 boy 来帮我们送吃的，吃的东西很好，一天三顿，把我养得肥肥的，啊，太棒了。那个老板不知道还在不在天人酒店。屏东的黑天鹅我也唱，你看没有，我从北唱到南，唱好多好多歌厅了。黑天鹅有一次让我觉得很难下台的，就是唱王昭君调子开错了，最后就根本上不去，像沙溪一样的，哎呀，我很怕这样子。说到歌厅啊，我就想到我在太阳城发生的一件事，也是因为唱王昭君。因为那一次当时很流行烧那烟煤样的，舞台上有雾雾的，好像是化学东西。我唱了第三天，我做主秀嘛，有舞台有这个舞蹈，很棒啊！我唱了三天，嗓子哑掉了，被熏哑了，怎么办？放卡带，那时候没有 CD， 只有卡带，放卡带。好，一开始梆梆梆梆梆，就一个马童啊，翻转身子跳跳跳跳跳出去，梆梆梆梆梆，然后两个舞蹈。一共十二个舞蹈慢慢出来，我上台了。哇，卡带坏了啊！我的天啊，怎么办啊？我硬着头皮啊，哎，慢慢稳了，慢说中间，哎呀，给面子。就很准唱到后来，我心里想拜托拜托拜托拜托顺利下去，结果到了最后他又来了，一曲皮一

没想到掌声如雷。哎呀，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就不敢唱王昭君了，王昭君跟我绝缘了，不再唱他了。所以啊，舞台上啊有的时候会忘词啊，忘词，像我现在教唱，有的时候他们，我会叫他们到舞台上去这个经历一下，我说万一你们忘词啊，啊，嘴巴还是动动，人家也不知道，然后呢或者摇摇麦克风表示是麦克风坏了，不是你的问题，教坏了人家。所以在合谈真的经历很多事情，都很难忘。那这次做这个节目让我想起一些难忘的事情。还有中国时报举办了十大核心票选，票选是怎么选出来的呢？就是你买报纸上面有一剪下来贴到信，贴到这个明信片，寄到中国时报，就算一票。刚开始大家乖乖的，有些是那时候我在正声公司嘛，人家会寄到正声公司来，好多票好多票，我自己也出去买好多票好多票。到最后啊，大家杀红了眼，就是他因为常常会出来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杀红眼了，想个方法换票。什么叫换票？十个人，我跟十个人，比如谢雷谁谁谁谁谁，

我们换票。我在和另外的人崔台新谁是谁换票，变成我就我换十票就等于我有二十票，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像《中国时报》这样，像报纸买报纸来投票，都不要做，都是假的，都自己捧自己，很没有意思。现在想想觉得无聊，但是当时很好玩啊，对不对？换票的时候大家有聊天啊，很好玩。还有我到香港去1970年，莫名其妙就得到了香港十大核心。后来我就问一个记者叫梁峰，华侨日报也在办这个十大核心，我说我也没有唱什么歌，怎么会十大核心啊？他说因为你姚素荣张帝三个人刚好在香港，所以就给你们了。就自这个报纸报社就把我们三人放进来变成十大核心。所以选这个千万不要认真，千万不要认真，好玩就是了啊。我们来听一首我很喜欢的歌，良夜不能留。良夜不能留这首歌我觉得它歌词非常好，下次我再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不仅词好曲子好，对我来说也有一点意义，下次告诉你们。好，下周一11点再见了。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快速。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去游山山玩乐趣，山山骑旅大满贯已经开跑咯。用你的双脚踩出风景，用一张一枚章哦，就可以收集一段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旅行更有温度，更有热血，所以呢，我们是以这个数位集章再加上大满贯的挑战，然后热血来之后呢，哇，从狮头山到梨山再到八卦山再到阿照雾，哇，四大风景区落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刺激感？好，准备好你的单车手机一起出发啦。好，这个好康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我是讲不完哦，齁，这个奖品的奖。所以今年的2026的山山骑旅数位集章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开放 02371-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4: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3: 真的，而且已经开启，对，开启了，开启了，对不对？
4: 对
3: 啊，而且呢，开启真的让大家热血热血，而且今年呢很不一样的就是数位集章，是吧？
4: 对，我们这一次呢有扩大我们的集章路线，所以它有八卦、狮头山、阿照雾还有梨山。
3: 哇，四个耶，四个耶，而且到
4: 非常多，
3: 真的，而且要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呀？好，如果用这个所谓的数位集章的话，表示你一定要有手机。
4: 对，
3: 现在人有，这基本上
4: 人手一机了。
3: 哦，啊，不是，是多机。好吗？对呀，啊，好，这个因为一机呢，这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哦。不过呢，越多机，你的这个集中的几率越高。哎呦，那个真的是叫讲不完哎。算了，你还是准备一机就好了。好，谢谢。真的，
4: 真的，大家有空，大家只要走出户外，

0: 然后骑一小段，你随随便便就会集到三个账，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100块。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随随便便
0: 都觉得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点？
1: 哎呦，怎么说呢？到底怎么玩呢？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
0: 就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先来我们的官网，把我们的三三骑旅 Line at 加起来，因为你要用 Line at 才有办法去扫描这一些合作店家的 QR code。
1: 嗯，所以齁，一定要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齁，不要忘记了。嗯，
0: 大家的 LINE, 帮我们加入官方的 LINE, 就可以有这一些
1: 好康。
0: 对，然后开始就看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八卦山，因为有八卦山就比较大嘛，我们有分成圆彰线、田中线、恶水线，你就找几条你觉得在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你觉得在你家附近的，那我们就开始找 QR code 集章，那那个点位呢，在我们的 Line App 都会显示。
1: 嗯，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走老街，走刚刚讲的，我们举例子是个八卦山，对不对？它够大嘛？好，然后呢，
0: 对啊，
1: 走进去哈，不管是这个步道啦、小店啦、店家，跟你聊一聊啦，你就马上会被引导发现，我这里也可以盖章。好，就简单来讲，
0: 啊、
1: 是这样吗？
0: 像我二水，我最喜欢的源泉。然后你在那里跟老板聊天一下，哎，有 QR code 扫描，然后你再骑到附近的水水果转，然后再骑到了八宝郡农情馆，这三个根本就是
1: 超近的，在一起，对呀、
0: 啊，对呀、啊，然后哎，这样就100块了，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店家直接把它折抵掉，
1: 就这么简单，嗯，很棒。可先说，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可以用租用的？
0: 可以啊，因为我们还特地把彰化附近的 Movo 站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Line App 去找 Movo 的相关的站点去租借脚踏车。
1: 而且呢，他说是甲地骑一地还吗？
0: 嗯，如果是 Movo 一定是甲地租一地还。
1: 对，因为他
0: 这
1: 其实很长哦。对
0: 对啊，
1: 反正觉得大彰化啦，齁，
0: 对啊，
1: 不要害怕，
0: 没错，不用担心。那男装
1: 扣钱
0: 男装也一定有他的 U-Bike, 那当然阿道屋是最简单的，阿道屋就是我骑出去骑出去，
1: 对
0: 呀、
1: 啊、就一定要骑回来，对对对
0: 对,
1: 對, 對, 對
0: 啊，阿道屋好近哦，到酒庄喝个酒啊、哦、不是酒庄逛一逛一下、嗯、然后再骑到921，然后再去骑去那个我们菇类产血馆，
1: 嗯，这很重要，
0: 这样又100块了，
1: 你看，哎、欸、
0: 好简单哦，
1: 所以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0块，这样怎么400块。
0: 对啊，其实好，我自己这样看看，哎，怎么每个点都那么近？我都怀疑用走的就可以到了。
1: 哎，真的，难怪说哈、哦，这个让大家哈、哦，这个把好康哦，真的叫做讲不完。而且你、
0: 啊、
1: 你要记得哦，因为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Line App？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你的那个骑行轨迹啦，所以哈、哦
0: 啊，
1: 基本上哈、哦，还是有它的那个关卡在哈、哦，不是刚刚听我们说，哎呀，随便加一下，
0: 好像太简单了、
1: 哦。对，并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自我挑战，完成6条路线。哦 ，Oh my God！
0: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大家如果对我们三处这么的支持，这么的想要挑战所有6条路线的话，那就把你的骑乘路线，然后给传给我们，那就有机会抽奖抽到我们的欧熊金牌。
1: 哎呦，欧熊上面金牌哦。
0: 对，我们
1: 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这样不行哦。欧熊金牌来啊哦！您我等你给我们爬金牌。朱先生说是真的金牌吗？是金的孔金
0: 的
1: 吗？
0: 是真的用金打造出来的一个欧熊金牌。
1: 他说是金箔还是金牌？
0: 金，老实说比较薄一点，
1: 反正他就是个金牌啦。好，
0: 对，但是我很确定的是它是值钱的，不用担心上万的价格。
1: 上万也有的好几，也有一点钱，好吧，一千多了吗？
0: 只是现在金价比较偏贵一点，
1: 对呀、啊，
0: 所以它比较薄一点，越讲越虚。
1: 我有金牌啦，要不要？欧熊的金牌，好，但你来抽奖，哎、欸，这是抽奖啦，对吧？
0: 对啊，对啊，如果人人的话，我们三处会倒。
1: 没有，这我们两个会卷不低，我们就卷不开的。

0: 来行了。好，所以呢，好，麻烦这个呢是完成六条才有办法有那个指定的偶熊哈、
1: 啊
0: 哦，要先听好哦哈、哦。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要把指定的地点还要写一点点的哈、哦，你在哪里拍的总要写吧，对吧？
1: 对啊，要上传记录这个截图还有旅程的照片到我们贴文留言，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0: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活动的时间还有那个时辰呢、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跟他，还给我写不是跟他哦，跟大家说哦。
1: 有的，我们即日起其实就从5月16就已经开始，到整年度到11月15号你都可以找时间来骑脚踏车。
0: 嗯，然后呢，每期哈、哦、这个点一个区域三个你就
1: 100张就结束，
0: 100
1: 对啊，
0: 哎，你看四有四个哦，啊就400，
1: 嗯，
0: 好、哦，你看买还可以限底，多好啊！如果你想要挑，你想要那个欧熊的金牌的话哈、哦，啊就六条，哈、哦，但是你要提早
1: 对。
0: 对，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抽奖啊？
1: 我们会在11月16号线上直播抽奖。
0: 嗯，所以大家好，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哈，特别的提醒大家。好，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刚刚又讲到了狮头山、八卦山、梨山，还有那个阿照屋，他说那期的那个点都是商家，那如果说以特色来讲，有几个这几个特色，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每一个点？
1: 当然，我一定要先介绍我们的阿照屋，因为阿照屋是、
0: 离我们最近。最近
1: 进来的、那我们也把骑行路线啊，像是有雾峰林家拱宝地啊，或者是明台高中，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一边很著名的古迹，所以大家如果骑经过绝对要进去看一看。
0: 这个来趟古迹之旅不错诶、而且
1: 对啊，
0: 他们的标示都好清楚，所以你不用害怕你看不懂。
1: 对，我一定要在这里再介绍一个叫金陵山宗教休闲园区。
0: 哎呦，这个是什么？
1: 大家一定会想，因为他如果大家有搜寻金陵山，比较知道的人好像都认为它是灵骨塔而已，但是其实它的地非常的大，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物。上次啊，他们带我们去看走一圈，哇，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大家千万有空要来到金陵山的，而且在我们雾峰的后山而已。
0: 人家在问说你的那个金陵山的字啊，他们第一次听过哎、
1: 真的哦，金色的金，陵是有棂有角的耳朵耳字旁的陵，
0: 对，
1: 山就是山，芒城。
0: 嗯。
1: 对，它是一个宗教观光的景点，那它有圆满教堂，然后还有它的白羊圣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非常的壮观。
0: 真的，没有讲都不知道，这是新点哦，
1: 对，是新的秘密景点。
0: 嗯，阿照屋才有，阿照屋，
1: 对，在我们的阿照屋里，
0: 不是阿密特哦，不要写错了，有人写阿密特欠照啊。阿照屋，阿照屋哈，
1: 真的很大，
0: 真
1: 的，而且很好拍，
0: 真的是，这是阿照屋哦，哈，还有另外，
1: 哦，
0: 阿照屋旁边还有文青咖啡店跟甜点啊，
1: 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文青店跟咖啡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
0: 真的，我们在那边就完全不想走，所以就一直在介绍阿照屋。
1: 对，大家其实在阿照屋这边可以挤满，然后又吃饱，
0: 然后又有折扣，你看多好，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刚才有讲那个八卦山，它真的很大啦，不过它真的是骑脚踏车的亲子天堂，因为尤其是那个初学者，因为这边很平坦。然后有一些经典的必拍的，早上傍晚都很好拍，因为就是橘红色的那个天空就是个美，只能这样说，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八卦山还特地出了三条线，原彰线就是园林到彰化，然后还有田中，其实大家最知名的就是像田中的窑桃啊、袜仔王啊，还有蜜花那个蜜麻花，这几个也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景点的地方。
0: 是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这个骑完补充能量，注意完，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夜市，对不对？在地小吃又好吃，
1: 没错，
0: 真的
1: 就是一直吃，边骑边吃，
0: 对，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那再来就是我们最美最近的梨山。

0: 好美啊！哎呀，
1: 我们今年很特别，把古关也加进来了，
0: 真
1: 所以
0: 的。
1: 大家，而且古关有 U bike 哦，所以你不用扛你的脚踏车上去，你可以在古关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在松鹤社区活动中心，那里都有 U bike 的站点。
0: 你看看是不是？而且让
1: 对。
0: 大家哈可以骑着，让大家感觉上哇，而且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
1: 对啊，我们的站点都是像明治温泉呐、啊，像龙骨饭店、神木谷，或者是阿富狮肉饺包、假
0: 啊，
1: 爸
0: 对
1: 包、
0: 对
1: 欸，
0: 对，霸包那个也很 厉
1: 对，
0: 害。
1: 这些都是我们的集章的地方，其实真的都好近哦。
0: 最后就是昨天我们介绍的那个狮头山，对不对？这个狮头
1: 对，
0: 山，这
1: 石头
0: 个，
1: 山也是有一条。
0: 对，它那个闻树香、听风声，然后直接休息一下，继续再战，然后再
1: 没
0: 来吃个
1: 错。
0: 客家美食送。
1: 真的，窑烤面包一定要买。
0: 真的，我跟你讲，不买你自己后悔哦。好，
1: 对
0: 后悔你
1: 啊，
0: 自己没有吃到哦，错过了再回头就没有了哦。
1: 而
0: 好，
1: 且窑烤面包还可以折抵。
0: 你看看是不是三
1: 对
0: 点三
1: 呀、啊，
0: 点哈？只
1: 没
0: 要每
1: 错。
0: 三点就哦。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个黄先问说，你那个是每天都可以去集章，还是一个手机限一次？
1: 一个手机就是限你一个路线一次，所以我们总共有6条路线，你其实最多就是1到600块。
0: 对，没错，除非
1: 嗯，
0: 你不要想太多。刚刚我说那一人多机就不要听我讲了。
1: 那个多机我们其实，还是会默默的给你，因为毕竟它不一样的账号
0: 对
1: ，Line 的
0: 了对了，
1: 账号不同，
0: 没
1: 对啊。
0: 错。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兴趣啊，就是想
1: 对
0: 要
1: 啊。
0: 来几张的，我们都很欢迎。最后我们也让这个淑华美少女哦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尤其是要崎岖，用你的双脚骑出那种感受，然后又可以呢有这样的一个集章，又可以让自己满足，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呢？
1: 有我们的集章活动到11月15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骑我们这6条，然后或者是把整个路线呢要记得存起来，然后在我们指定贴文留言，就有机会去抽到欧熊金牌。
0: 嘿，我那欧熊金牌哦。不
1: 没
0: 要
1: 办，
0: 不在乎厚薄，我们只在乎拥有。谢谢，阿内
1: 特
0: 森。
1: 地没办，
0: 我们只在乎拥有，不在乎它的厚度。哦，所以哦，这一次呢，不只是骑完要带走一段属于自己热血一下哈，写下自己的记录很重要啦。以上的节目广告呢，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呢一起来骑游骑旅我们这四个点，哇，顺便也把我们的欧熊带回
1: 对，
0: 家哟，我们就相约来去骑游去哦，
1: 拜。
0: 拜拜。
2: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啦！
3: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4: 让我
3: 让我
4: 们
3: 们
4: 一
3: 一
4: 起
3: 起
4: 悠
3: 悠
4: 悠
3: 玩
4: 玩乐
3: 乐
4: 趣。
3: 趣。
0: 跟着悠悠玩乐去响应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我们从6月3号呢一系列的哦，全台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起步。那么当然在我们的东北角来讲，首推我们的东北角永续骑士勋章，要跟着瑶瑶跟我们的阿福福气龙要一起骑驭在我们的东北角低碳情侣啊。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不是走马看花哦，是用最舒服最自由的方式骑着你的自行车，慢慢的享受我们东北角的风，东北角的人，跟我们东北角的每一件美好的事物哦。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们的东北角永续骑士勋章准备好了哦。这到底是什么呢？来告诉你之外呢，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了解，也赶快来让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Hello，
5: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有机科科长吴庆福。
0: 是，当然呢，我们的庆福科长呢，要带着瑶瑶，带我们的福气龙去 hockey 级的哈。那个今年呢，最有成就感就是我们的永续骑士勋章，然后大家都眼睛这样，然后呢，下面还有人用那个两个眼睛的那个 mark。好，不要紧张， 好，要来让这个科长好好的见。

0: 介绍一下，其实我们今年的低碳旗日行日呢，响应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特色没有告诉大家，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年啊，跟以往不一样，以前都是就是一天的活动，
0: 对，
1: 哦，啊，那这次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做成带状的，六到九月，都可以来做活动啊。那这个永日旗是勋章哈，那其实是一个就是碳排的计算呐，让大家来。啊，比如说你从家里啊，或者说从台北车站到福隆这边，是搭哪一种工具啊？哈，有差很多，像自己开车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共乘啊，或者是搭大众捷运啊，哈，搭汽车等等，那都碳排。啊，那你吃的东西，他也跟你计算，好啊，还有骑了多少公里，有没有过夜，他都可以做碳排放的计算，这样子。好啊，就是我们做成了一个网页型的，不用下载 APP， 现在。哎呀，就比较没有压力，就是可以直接在我们那个官网的活动横幅哈，有一个2026旗于东北角的体验网，你把它点进去就可以来做体验。
0: 这个我真的这比较不大了解哦，所以呢，刚刚呢，这个我们的庆福科长一讲，才让我们再清楚知道哦，所以我们一路呢从六可以骑到九月，那整个呢就结合了不管在数月上面，在这个旅游，还有一日游，甚至呢你想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没问题，因为呢你只要骑着单车，就算你自己没有带单车，我们都周边都可以让大家租任，对吧？
1: 对对对，我们这边是还有其九月份还有一个是可以线上报名的，好啊，我先讲一下整个活动，
0: 对对，会乱，
1: 我这一个永日旗是勋章是就是要结合这个碳排，让大家有从生活中就知道啊，慢慢概念来做，做这个有一个说吃哪一些可以碳排放比较少哈，还有刚刚我讲的用电动的啦，骑一般的自行车啦，那碳排放计算都不一样。那这是从大家慢慢从生活中来构建哈，这个是平常就可以点进去玩的。好，玩了这个等一下大家可以到我们那个官网那边看看哈。点了之后呢，它会制作成一个照片，
0: 是
1: 哦，照片或者是得到勇士旗帜勋章，你都可以参加我们的 FB 的抽奖。
0: 这个就很方便了，
1: 对啊对啊对啊，马上就可以点进去哈，已经很多人报名了每个月会抽出十份哈，我们的相关的纪念品，像这个月我们就是有一个我们客制化的这一个袖套，我们今这个月是先袖套，就十个，目前是参加的好像也没有很多，因为知道就是
0: 讯息的还不到多，
1: 对对对，所以应该
0: 现在听到可以了，
1: 蛮高的，
0: 而且跟听众哦，听见到就可以先抢先赢啊，对吧？
1: 对啊对啊，这是体验活动网站啊，你如果说到现场的话，也是可以扫 QR code， 我们那个活动游客中心还有租车地点都有啊，还有是上网站也都可以，在家里其实也可以啊，你现在因为这个活动就是推广庆祝，说大家
0: 一起来嘛，对啊，
1: 对，碳排在家里就。可是你那个附的照片要对哦，你至少要来这边玩过
0: 哦。不能合成，对。
1: 澎湖的什么吉贝鱼那个会被刷掉，我先。
0: 吉贝鱼在澎湖啦。
1: 旧金山大桥的来啊，在我们龙门吊桥跟旧金山大桥差不多，差不多。
0: 哦，那个差很多啦，好了。
1: 远远看不会差不多，你远远看差不多。
0: 那个，但是我们还是会看得出来啊，对吧？
1: 对的，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看得出来，会说。所以你可以大家可以去试看看哦，有来这边玩过的哈，要附这边的照片，当然这是推广性质啦。那另外如果说要来有那个套餐的话哈，是九月我们一个自主骑乘。那自主骑乘就跟去年一样哈，那去年还是五六日，那今年我们开放成整个月。
0: 哇，
1: 比如说可以来骑，平常就可以，对啊，哎呀，不然这种限定日期它不会一数嘛，
0: 对呀，
1: 提供活动开放，还是有租车套票哈，
0: 还有租车套票。
1: 对，可以这样买的，还有租车套票150块，里面有租车券，租车券就200块啦，还有优惠券，一张卡，一张卡就是盖章嘛，就是绕一圈，然后当然是旅行平安险，还有玩骑礼，这是150块，那还有超值套票299的，除了上面讲的之外，还再一个便当，然后100块在地消费券，这块我都自己。
0: 开心呢、欸，对呀、啊，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1: 那个七月份会上线，那刚刚还是到我们官网那边就有连结。官网我们官网那个2026旗 奇遇东北角的体验官网就可以。

0: 他有专属的官网就对了。林先生在问是吗？
1: 对啊，对啊，对啊，要上我们上我们的官网，上东北角啊，就是上东北角管理处的我们的网站。
0: 嗯，
1: 啊，上我们东北角管理处的网站进去呢，就会看到横幅的广告啊。那第一个就是2026奇遇东北角，目前是这样子。
0: 嗯，
1: 啊，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好，啊，那是这是九月份可以开始起。那七月，因为现在卖太早了。所以七月会上线，这个是先给大家
0: 先对
1: 先
0: 知道，对大家自己先做好准备。
1: 嗯，对啊，现在可以报名的哈，是有我们有小旅行，
0: 嗯，
1: 我们今年有准备了4条小旅行给大家来做报名。
0: 嗯，
1: 欸，啊，这个已经可以开卖了哈。
0: 嗯，
1: 好，
0: 它可以线上就可以点就对了，
1: 对，
0: 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对，嗯，那都是跟 AcuPass，
0: 嗯，
1: 对，跟 AcuPass 和。
0: 合作
1: 就是，对，合作啊，那是报名连结就可以上去。哎，啊，像第一条就是经典的奇遇旧草岭百年渔村嘛，就是旧草岭环状线。
0: 嗯，
1: 好，啊，这个就是可以获得那个自行车帽啊，还有那个午餐啊等等都有。哦，啊，这个活动才450而已。
0: 嗯，
1: 那这有场次哦，有场次很多哦，有这个有5场，所以大家上网去看一下。
0: 嗯，
1: 好啊，这个景点当然就是芙蓉火车站开始骑，好，然后，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百年隧道，好，然后再骑台二线，
0: 嗯，
1: 台二线那个自行专用道到马澳渔村，好，
0: 嗯，
1: 午餐是小卷米粉，
0: 哦，好耶，
1: 很好吧，不错，
0: 对，真的不错呢，这个是小旅行哦，
1: 啊，
0: 小旅行哦，
1: 小旅行，这是第一条，我赶快讲一讲，
0: 对对对，要先讲哦，
1: 20公里啦，
0: 他说是现那个您先说是现在可以报名吗？在你的官网吗？
1: 可以，我们官网有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0: 对对对，
1: 我们自己东北角的官网，嘿，嘿，他现在已经开始报名，好，哦，啊，你就挑哪一天，
0: 嗯嗯，
1: 好，
0: 哦，
1: 啊，那当然有名额啦，名额限制啊，就挑还有名额的。
0: 他说是他说想打岔一下，是礼拜一到礼拜日都可以就对了。
1: 没有，这个是我刚讲的那一个九月份的，那是都可以，那是九月份的。哦，我讲另外一个活动，是我们小旅行的活动。现在目前是在讲小旅行的活动，有4条。
0: 嗯，他说是每天出发吗？然后是一天吗？一天的活动吗？
1: 一天的活动，可是不是每天出发。像这个的话，会像第一条路线，我刚刚讲第一条的小旅行路线，好，哦，这个是旧草岭环状线的路线，它有5天，好，哦，7月跟8月，好，哦，共有5场，那每场次呢是有35人，好，哦，啊，
0: 嗯，
1: 活动优惠价是450块，
0: 哦，好便宜哦，
1: 那很优惠啦。嗯，对啊，第二条我还有更精彩，好，后面很精彩。第二条也是新北的，好，哦，新北的是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啊，哦，这个到双溪那边哈，
0: 嗯，
1: 啊，双溪那边就有那个比较历史典故啦，
0: 嗯，
1: 就是一些淡南古道的驿站啊，还有它的渡船头，哦，啊，这边都会有导演员跟你解说，
0: 嗯，
1: 啊，还会到那个双溪老街，哦，啊，有一个淡南饭包的 DIY。
0: 哇，这个
1: 还有双溪老街巡礼，啊，这个是比较文化气质的，
0: 嗯，
1: 啊，这个有3场，啊，
0: 嗯，
1: 哎，好，啊，它这个是699，
0: 嗯，
1: 699，啊，第三场，好，啊，是第三场和第四场是宜兰端的啦，第三场的哈，它是会走这一个壮伟沙丘，
0: 嗯，
1: 哦，啊，壮伟沙丘，然后骑到52甲湿地，啊，好，啊，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然后到船艺，然后再到关老爷休闲农场那个风味午餐，
0: 嗯，
1: 好，啊，再到一圈，好，啊，再到礁溪的石草休闲区，好，啊，再搭火车会在火车站那边解散，好，啊，这也是699，我们最贵都是699而已啦，这个也很便宜啊，这都有自行车小帽，还有100元消费券，还有午餐等等，好啊，另外在九月份的那个自主骑十一程哈。整个月都可以哈，哦，我们有准备了1000份的礼物哈，哦，就是可以去订套票，3天前就要去订，因为人家做保险，哦，
0: 嗯，
1: 啊，所以7月份就开始开放了，好，哦，啊，大家就去安排你来我们这边旅游的时间，是这样子。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啊，哦，让我们的庆福科长带着福气龙，带着瑶瑶，我们来感受一下，相约东北角见，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台播台，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超群。
1: 哇，这个今天给我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3: 哦。
1: 我突然发现呢，哇，换了一间录音室，真的会有就是在那个声音回馈上不同的感觉。
3: 你会觉得说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大声吗？
1: 好像是觉得没有那么空灵，有点不习惯，但这应该才是好的吧。
3: 对，就是会比较扎实啦。
1: 对对，但我觉得其实都好啦，因为主要呢是说我们可以正常的把我们的声音放送给大家就 OK 了。
3: 对，没有错。
1: 你知道最近啊，在这个时事趋势的流行上面呢，大家都笑说像是在过文艺复兴时期。
3: 啊，什么是要把古希腊罗马的东西再拿回来这个电击雷吗？
1: 不是啦，
3: 哦，不是，哦，
1: 就是说最近有很多就是以前红过的东西突然又红回来
3: 哦。
1: For example 好了，哇，现在还要烙英文，所以英文也文艺复兴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就是发现，倒不知道大家就是最近哦有没有发现说，诶，小朋友在打战斗陀螺。
3: 嗯嗯，
1: 诶，你知道战斗陀螺这个东西哦，就是现在在这个百货公司啊，
3: 对，
1: 正版的通通都缺货。
3: 啊，缺货。
1: 对，连你到国外的像是日本的百货公司哦，他们现在都直接写三国语言说没货。卖光了，
3: 大家来抢，嘿，
1: 没货没货，别再问了。
3: 哦，
1: 但是呢，你知道这个战斗陀螺是我什么时候在玩的吗？
3: 小学，
1: 小学，欸，
3: 对，
1: 小学，
3: 欸，你小学跟我小学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我们只差了一年嘛。然后就发现说，我三十年前在玩的东西，现在小朋友三十年后也在红吗？
3: 你三十年前应该才两岁吧？怎么可能那时候在玩？
1: 没有啦，就是觉得说，哇塞，这东西已经快要三十年了，欸，
3: 哦哦哦，
1: 然后我以前在玩的东西，你现在在红什么的那种心情。哎，
3: 欸，哦，我觉得如果是他是一个厉害的 IP 的话，其实只要到了这个年纪，那个小朋友就看到这个东西就会觉得很帅啊，很想要玩啊。
1: 对啊对啊，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哇，天哪，连玩具都可以文艺复兴的感觉。
3: 是。
1: 然后呢，就是最近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发现最近真的是我们这个世代真的很厉害，欸，
3: 嗯，
1: 因为最近常常看到比如说什么布丁狗啊，什么30岁
3: 30周年
1: 嗯嗯，然后或者是说呢什么塔马可吉啊，这个等一下来跟大家讲什么也是30周年、嗯，我真的看到都想说，哇，30年前我们到底过着什么一个蓬勃的日子吗？
3: 就是神仙打架的感觉，啊，
1: 对，
3: 就是各种玩的好，各种的东西，那各不同的 IP 通通都那个推陈出新，然后呢展现在大家面前，然后看看哪个家长

0: 会为他买单这样子、哦、
1: 对，然后回过头来发现这东西已经三十年了，那是我当年一岁的时候大家在玩的在红的东西、哦、我其实觉得这种感觉还蛮酷的。嗯，然后说到刚刚讲到那个塔马可吉，
0: 对，
1: 其实
0: 是在骂脏话、哦、
1: 它也不叫做塔马可吉，就是它有一些翻文的音译啦。嗯，然后台湾现在目前官方好像是翻塔马鸽子
0: 哦，
1: 很像在骂脏话，
0: 越来越像在骂人了。
1: 但我跟你说，中国的译音听起来更像在骂脏话，
0: 因为它是从日文来的，叫 tamagotchi。
1: tamagotchi
0: 对 tamagotchi
1: 对对 对,
0: 对，
1: 然后其实它就是电子机的意思
0: 啊。
1: 不知道大家就是小时候玩电子机是什么时候，或者是说你什么时候买给你的小孩子玩过电子机？
0: 嗯，
1: 大概也是我国小。

0: 小的时候。
1: 我先说电子机，我对它的印象好了。嗯，因为我很有印象，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很多同学呢，就是他们家就会买这个东西给他。嗯，然后呢，一度让我呢，就是很好奇他们在玩什么。我先说，就是以前人家常会玩那种掌上型的什么 Game Boy 啊，或者是像这个塔马可吉，都是别人在玩，我在旁边看的那一种。
0: 对，
1: 然后看完看着看着呢，就会觉得很好奇，然后甚至塔马可吉是很想要回家，然后请我爸妈就是买一个给我的。嗯，因为我们家住的是公寓啊，没有办法养动物。
0: 对
1: 对啊，如我就说，欸，这个东西你可以喂它吃东西啊，可以什么养动物啊，而且它不会叫，也不会吵，也不会。
0: 它会叫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它不会造成我们公共空间的
0: 不会很吵啦。
1: 对对对对对，但还是没有被否决这样子。
0: 啊，否决的原因是什么？家里没有钱吗？还是说
1: 应该是觉得说我应该要把心思放在就是学习上，不要放在这个玩耍上面这样子。哦，对对对对对。
0: 欸，其实我们家还蛮特别的耶，嗯，就是我妈从来不会反对买这些东西，但是我也不会主动说要这些东西。
1: 哦，真的哦？
0: 对，就比如说像我妈有时候就是买，像以前嘛，大家可能也会蛮羡慕我的，就是像 Game Boy 其实我也有然后呢电子机我也有。
1: 哇塞。
0: 对，但是我得到的那个过程通常是有点奇妙的。哦，就是我可能说啊，最近在流行这些东西，
1: 然后就有了，
0: 过阵子我家就会出现这个东西。哇，就我妈就会主动的买。那其实买的那个通路其实也蛮有趣的。
1: 通路，
0: 对，就是我家呢常常就是会去一家书局。嗯，对，那家书局店的老板跟我妈就真的非常非常的熟。哦，嗯，然后呢就是书局嘛，就会有很多小朋友都会来买文具啊，买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当然也会卖玩具嘛，对不对？
1: 一定的。
0: 所以像这种电子机 Game Boy 他们偶尔都会进个几台。哦，然后放在书局里面，然后就有卖。
1: 对，
0: 所以呢他们就是等于说小朋友的流行指标里的东西他们都还是会有，所以我妈就会知道说，哦，现在小朋友在流行这些东西哦，
1: 然后就买单了。
0: 然后他可能也会看着我，想说，因为我有时候会跟我妈一起去书局嘛，嗯，我有时候会，哇，好酷哦，哦，这个我同学也有，可是我不会去要这个东西，哦，因为我其实对于玩具不是特别的那么有欲望。
1: 你会觉得很幼稚吗？玩玩具的人
0: 不会。嗯，但是当然我觉得你说有没有想要的心，可能也会觉得哎呀，好像还蛮想要的。
1: 对，
0: 可是就是会觉得说我不想帮家里花这个钱。
1: 哦，哇，你好为家里想哦，从小就是一个很成熟的。
0: 对，因为我想说没关系，我会玩朋友的啊，玩同学的玩一下就好了。
1: 但是玩同学的跟朋友的不是要排队吗？然后可能一节下课十分钟，然后可能轮到你玩的时候已经当当当当上课了，这样
0: 无所谓吧，就只是个玩具啊，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玩不是吗？
1: 是啦。
0: 对，反正后来呢就是我也拥有了电子机，然后我也有了 Game Boy。 嗯，对，但是那时候就是收到 Game Boy 我真的很惊讶，因为 Game Boy 很贵。嗯， Game Boy 那时候买大概要一万多吧，
1: 差不多，
0: 因为还要买游戏卡带啊什么的。
1: 对，
0: 所以其实真的以价格上来说，哇，这个那个时候我真的超想要的。哦，可是我想要的原因是因为 Game Boy 的卡带如果是有那个以前那个宝可梦的游戏。嗯，结果我妈买了 Game Boy， 但是因为她没有懂嘛，哦，所以她没有买就是宝可梦的卡带，所以后来就发现，你有没有这台 Game Boy 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差。
1: 卡带才是重点，
0: 卡带才是重点，就是你买了机台，哦，但是我要的是那个游戏啊。
1: 但那游戏可能也蛮贵的，
0: 超贵的。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想要，但是我就想说算了啦，都已经这么贵了，反正这个里面也还是有很多游戏，就玩里面那件的，就是他买的那个游戏卡带的游戏就好了。
1: 对，
0: 所以也没有说特别吵着要什么，可是就觉得现在想想就觉得，哦，其实很幸福耶，我想要什么，或者是说，欸，以前小朋友流行的什么我爸妈都有满足。
1: 真的，而且当年我觉得那时候的小朋友就是我们小时候
0: 对，
1: 还蛮容易满足的耶，因为那个游戏都，那个界面都是黑白画面啊。
0: 对啊对啊，
1: 然后看着就哇好帅哦，好好玩哦。但是殊不知现在呢人家已经进展到彩色画面了。
0: 对，尤其是那个 Tamagotchi 有没有，就是那一天，嗯。

0: 哦、oh. ，
1: 因为以前我买的电子机也不是塔马可吉的样子啊。
0: 对
1: 对啊，然后塔马可吉之前红起来在台湾，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是因为在翠上面就有人发现说塔马可吉的那一只主角，
0: 对，
1: 它就是一个很像兔子的头，
0: 对，
1: 然后它戴了一个黑色的乌纱帽的那种感觉。
0: 然后整只是黄色的那种。
1: 对，然后呢，大家就有一天有一个人就说，他觉得塔马可吉长得很像朱元璋。
0: 朱元璋是讲超级厚道呢，就是那个下巴包。
1: 不是重点，重点是朱元璋戴的那个帽子
0: 哦，懂，
1: 就跟塔马可吉，然后塔马可吉的脸又长得有一点像朱元璋的表情。对，然后呢，那时候就是这一串文，大家都就是笑翻天，连那个故宫的小编都跑来了。
0: 对，
1: 他觉得天哪，他没有办法反驳，真的超像。
0: 好吧，
1: 对，所以后来呢，就是大家就是在网络上开玩笑，尤其是台湾的朋友们哦，就是会在这个塔马可吉相关的这些贴文下面就说我想要那个朱元璋，这样子非常的好笑，就觉得好可爱。然后很多人就敲碗就说希望故宫可以跟塔马可吉联名一下
0: 哦。
1: 然后最近就是适逢他们这个塔马可吉的 IP 30周年嘛，所以开始会有一些在台湾的快闪店活动。
0: 对
1: 对，所以我那天就有去了，然后就一不小心、口袋破杰康，
0: 你有被贵啊逮的地方。
1: 一台啦、
0: 哦、
1: 谁有办法买那么多啊。
0: 啊，所以你买完之后呢，你现在在照顾里面的电子机。
1: 对，它其实你没有办法限定它长出哪一只电子鸡、
0: 哦、
1: 它也是随机的，然后而且它就是随机，然后会随着你养育的方式，它可能会进化成不同的样貌样态、然后你就养出不同的角色这样子。
0: 哦，你少给它吃一顿，它可能就长成另外一种 不同的样子就
1: 对
0: 了。对，
1: 那以前电子鸡都是黑白的嘛，
0: 对，
1: 现在还有彩色的、
0: 哦、超厉害。
1: 然后不止彩色的状态，它还可以说就是两台可以连线啊、就很像以前你知道怪兽对打机。
0: 对，
1: 它有一个地方可以比如说蓝牙连线，然后就可以对打嘛。
0: 我记得好像在更早之前是红外线，就是两个对很久，对好之后哎、连线了这样。
1: 但它现在就是两台要扣在一起
0: 哦、oh,
1: 其实我觉得这种有一种科技越走越回去的感觉，
0: 阿凡达是
1: 但是反正没差啦，反正它就是可以连线嘛。然后连线你两只角色可以就是结婚，然后生下新的两颗蛋，然后就一人一颗这样子。
0: 哇，我觉得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很难理解。想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是怎样都不出去交朋友，不那个什么那个结婚生小孩，你给我在那边玩电子机然后在里面生孩子。
1: 对对，在里面结婚生孩子，然后而且你可以生出5万多种。
0: 五万多种还是五万多只？
1: 就是他所有的角色有5万多种。
0: 哦哦哦，
1: 就有5万种角色。
0: 对，
1: 所以其实你要养到同一只也是蛮不容易的。
0: 对啊，排列组合很难组合起来。
1: 对啊，然后我本来我对于他的那个理解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0: 对，
1: 结果没想到我前阵在那个 IG 上面就看到说，哇，他还有个什么资料交换机，然后就可以就是连线到你的这个机子上面，电子机的这个装置上面，然后你可以把你的角色传上去那个。这叫什么资料交换机、
0: 哦、
1: 然后你就可以去比如说抢别人的新娘，然后结婚，然后之类的，反正就还蛮好笑，就是你可以跟更多的玩家
0: 有一些互动。哦，
1: 对，然后呢也可以就是有点像是在机台跟机台必须要靠在一起的第二个选择啦。因为它现在目前就是你两台装置要扣在一起，
0: 对，
1: 才可以连线。
0: 因为你刚刚这样讲的这些东西，我脑袋的画面好像真的是回到30年前。
1: 对，然后它就是可以把你这个电子机里面养的这个角色，然后传输到上面，然后你下载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里面交流互动。
0: 哇！
1: 对，我就觉得天哪，现在的电子机已经超乎我想象了。
0: 对，但是你这个角色啊，你在喂它吃东西，它是多久要吃一次啊？你如果稍微一个闪神没有喂它吃东西，它会怎样吗？
1: 我原本会很担心，就是觉得会不会很烦，要一直吃。
0: 对，
1: 但我就是最近养了大概1周左右吧。
0: 哦哦哦，
1: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闲呢、欸。
0: 啊，真的吗？
1: 对，反而是那个元祖世代的那种黑白机，可要一直喂，真的很烦。
0: 哦，
1: 可是我现在新的这一台，最新的这一台就觉得，好像也还好，但可能也跟你养到的宝宝个性不同吧。
0: 啊、
1: 像有的就非常喜欢大便，真的
0: 上厕所
1: 一直上，然后一直清就很烦。
0: 哦，
1: 可是有的像我现在目前养到这只就还好，然后而且很挑食。
0: 哦，
1: 可是我朋友也有买新的这一代，他就说他的那一只宝宝什么都

0: 吃。我就说我的超挑食的，只要换一个食物他就不吃。
1: 等一下，慧俊，你本人也是一个很挑食的人。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养的那个宠物鸡是不是也会挑主人？
0: 我也这么觉得。然后我就想说，哇塞，怎么跟我一样这种嘴这么歪，
1: 很挑食，
0: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那种感觉。我也觉得他说还蛮有趣的啦，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回温一下，回味一下，就是过去的那些，哇，突然现在又新奇的玩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不过我觉得就是以前觉得很贵的东西，现在就是你知道，现在自己
1: 有点余裕了，
0: 不用靠别人帮你买的时候，玩起来的感觉又特别不一样。
1: 因为我自己最近在回味的是，因为台风天嘛，不是台北放台风假嘛，然后没有事做，所以我就点回去以前那个什么类似史莱姆啊，或者是什么
0: 史莱姆的第一个家，
1: 对 对，就是那种就是要用
0: Java 游戏，
1: 对 Java 或者是有 Flash 的游戏。那 Flash 因为中间的缘故啦，它不是停止更新的嘛，
0: 对啊，
1: 所以导致很多 Flash 游戏都不能玩。就后来发现好像有一些工程师他们就在解救这件事情，
0: 对，
1: 就写了一个仿造 Flash 的一个软体，然后
0: 因为没办法，因为这些游戏真的太经典了，
1: 对，所以
0: 经典到就是它消失大家会疯掉的那种。
1: 是，所以我在台风天的假期呢，我就去玩了一些游戏这样子，我发现哇，这个游戏居然可以玩哦。但是其实说实话，有大部分的游戏呢是跑不动的，就是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回味了，但是偶尔可以玩到几个就觉得哇，好像很满足，好像自己那个年轻什么内心里面那个小孩得到满足了。
0: 对，其实以前那个史莱姆的第一个家最喜欢玩的就是什么美发店
1: 啊，对，然后帮他换衣服
0: 化妆，每次都失败，不知道为什么
1: 痘痘，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有一个搓屁股的
1: 啊、对，
0: 这里面有很多很猎奇的游戏，但是就是很经典，就是你小时候玩到大，你也不会觉得说它很无聊了。
1: 对，
0: 就偶尔玩一下，还是觉得它都是那种小品啦，
1: 对、啊，
0: 所以其实玩起来还是蛮开心的。
1: 嗯，现在的人就是越来越多元可以玩，之后回去玩这些呢，反而就觉得说，哦，好像真的回到过去，然后
0: 对啊，
1: 嗯，就看到年轻的自己的感觉啦，
0: 对，就是那些复古的感觉啦。
1: 是，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讲到说，关于一些以前很流行的东西，现在又重现在我们大家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得感想是什么？这样子，
0: 没错。
1: 好啦，稍微先休息一下，稍待会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

0: 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 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真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不出广播播案 Podcast 就会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念完这段还真的一口气有点不太够。好了，说到这个一口气不太够，我相信很多人呢在踏进这个看房子的这件事情之前呢，可能也会觉得哇，
5: 需要深吸一口气
4: 哦，需要深吸一口气，没错。那究竟呢，到底就是在这个看房之前呢、哦、就其实我觉得有几个阶段呢、嗯、我们今天呢来为大家整理一下这个看房懒人包好了。
5: 对，
4: 首先呢，其实看房子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有很多的迷茫、
5: 嗯、
4: 那个迷茫点是说，其实我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房子，我还不知道自己可以买得起什么样子的房子，然后呢我还不知道我要不要买这个房子。
5: 我们要不要先假定一下大家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是真的自己很想要去看房子，还是说他是一个被家人逼着去看着的那种？
4: 我觉得其实这也不重要啦，我觉得要踏进去这个赏屋这件事情、欸、它就有一个心理门槛嘛、
5: 嗯、
4: 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方向哦，帮大家点个光明灯一下。就是说呢，我们到底在约看房之前，就比如说你约了、嗯、那你现在心里想的需求到底会是什么？我觉得呢、哦、因为其实看房嘛，你的时间宝贵啊，那别人的时间也很宝贵，因为如果你就是确定不会买你还去看也没不行啦。
5: 对啊，
4: 但是你给人家一个无望的机会，我觉得对于这个业务工作来说，我自己也当业务嘛，你看我们也是会跑业务，就觉得嗯很生气
5: 浪费时间。
4: 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当然就是他们觉得有一个客人来也是一个机会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对于自己的心中的想法，可以在就是去看房子约看房子之前，约了解这个物件之前，先有一点点想法想一想、嗯、然后呢直到你看了这个房子之后，其实我相信有时候你心中的那个不确定是会随着一件一件东西更具体起来之后，你会知道你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可以买得起什么。
5: OK，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应该比较明确一点。
4: 对，
5: 我自己的话，如果在看房之前，我会有一些问题会先问自己，就是会先想要想过的齁、哦、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就是我到底需要多少坪数房间数，以及呢谁会跟我一起住。
4: 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抽象的。
5: 嗯，
4: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大家都会想说坪数到底一坪多大，我没有这概念。
5: 哦，
4: 对吧？
5: 对，一坪的话大概就是你家的床铺，如果是一个有点像是普通双人床，
4: 嗯，
5: 大概比普通双人床再小一点点，就是一坪的大小。
4: 哦，以前我们都讲说一坪就是一个榻榻米大小
5: 啊。对，
4: 但大家都想说榻榻米是多大，
5: 现在很少人在用榻榻米。对，大概你就想象成是一个标准双人床再小一点点，就是一坪的大小这样子。
4: 嗯，那至于说你到底你的生活需要多少的空间，我觉得这就因人而异了。所以你不懂坪数的话，你就是想象哦，我的生活空间需要几张双人床。
5: 嗯，可以
4: 的方向，然后稍微就是去感受一下啦。
5: 对，
4: 那其实我觉得个人住的话，个人住其实我以前住大概10坪，我也觉得也是挺够的。
5: OK， 对不对？
4: 对，因为其实我以前住的那个房间哦，10坪是含厕所独立卫浴的，
5: 嗯，
4: 然后呢再加上自己的独立套房。
5: 对，
4: 就走进去，好，左边就是一个小小的琉璃台空间，
5: 嗯，
4: 然后呢马上看到床，而且还是掀床了，就是它是那种跟柜子一起的
5: 床，合在一起。
4: 对， 对，所以你可以掀上去再掀下来，但基本上你根本就不会掀上去。因为掀上去我坐在那边，我都怀疑它会不会掉下来。
5: 而且

0: 灰尘也蛮多的，
1: 很紧张哎。然后呢，那个卫浴空间就是有马桶嘛，然后可以洗澡的地方，
0: 是
1: 就这样子。
0: 那因为洗澡地方还有看哦，就是你要那种干湿分离的，还是说你需要有浴缸的？就像我们有同事，就是他们很喜欢有浴缸的。
1: 我啊，我就超爱啊。
0: 对，
1: 我每天都在就是。就是羡慕勋威家的那个，我们有一个 DJ 同仁叫勋威嘛，
0: 对，
1: 我就是很羡慕他家的浴缸，
0: 是，对，所以说，大家要先把你要的一个空间，好，再来，我为什么要讲到同住家人呢？像刚刚慧君有讲到自己一个人住，那你可能就是一定的空间就行，有些人会需要说有一个专门放杂物的空间
1: 啊，真的，
0: 对，啊，那个杂物你如果没有。第二个房间的话，那你就会跟你的主卧室杂在一起。
1: 对，或者是有些人衣服超多
0: 啊，对，
1: 他需要一个就是衣帽间的人。对，那当然这就是每个人需求再去评估嘛。那有些人有养猫，他就希望猫咪自己可能也有一个房间。哦、对，
0: 好奢侈。
1: 或者是说有些人未来有想要结婚生子的打算，那他可能就会在房间数量这件事情上稍微就会有一点
0: 要求。
1: 对，有要求。那我觉得就是先把自己的需求想好。
0: 对，
1: 再来就是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楼层。
0: 嗯，
1: 有些人喜欢住非常高，那就是比较贵。那有些人不追求，但是他追求个吉利数字、
0: 嗯、
1: 比如说什么六七八。
0: 哦对。
1: 就是也会稍微有一点点费用。
0: 是。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些人会去在意说有没有阳光照进来啊齁、哦、怕会有暗房。或者是呢虽然有阳光但是不要西晒。因为西晒呢就会觉得超级无敌热，你家的冷气费可能就要花特别多的时间去让房间冷房这样子。
1: 我告诉你这不只是让房间冷房诶、欸、是你关掉那个冷气之后那个辐射热又会从那个墙壁咻慢慢出
0: 来、
1: 欸。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这就是大家会不会考量。所以大家都为什么说买什么坐北朝南、
0: oh.
1: 也是有其那个根源的啦。
0: 对。
1: 再来就是你会不会下厨、
0: oh.
1: 然后下厨又有分哦，你平常会用到的空间有多大。再来就是你喜欢瓦斯还是用电、嗯、你 OK。
0: 哦、oh, 我自己的那个看房每次呢，因为我自己其实很少下厨、
1: 嗯、
0: 但是我必须要假定说我未来的同住家人会喜欢下厨。
1: 哦，
0: 对，那再来我就会四处打听说如果你是有在下厨的人，你最喜欢什么样子的空间。
1: 我喜欢瓦斯。
0: 哦、对，空间。再来就是你的热力来源嘛。
1: 对，
0: 好、哦、像慧俊就喜欢瓦斯。
1: 对，
0: 那听完瓦斯好像就是如果有些人要炒那种就是功夫菜的时候会需要的热度，好，可以自己比较好控制。
1: 对、啊、
0: 但如果是电磁炉的话就比较难，对不对？
1: 我觉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考量，就是可以用瓦斯的建案哦，你比较不怕说没电的时候你没有热水澡可以洗
0: 啊。对。
1: 对，就有些人很重视洗澡嘛。
0: 嗯 嗯, 嗯。
1: 那再来就是其实厨房就有讲到，你要是它独立的空间比较不会有油烟，还是你喜欢开放式的。
0: 对，
1: 那这个油烟就是真的就是四处飘、这个、
0: 因为有些人喜欢吃那种地中海型料理啊，就是比较多那种凉拌的、
1: 啊、
0: 或者是那种生菜沙拉类型的，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容易需要封闭式的这个厨房。
1: 对，所以这就是你的习惯嘛。再来就是有些人喜欢浴室一定要开窗，
0: 诶、欸、
1: 那
0: 没错，
1: 可是因为现在的建案真的就是要开到窗不太容易、
0: 哦、
1: 所以通常都会加什么三合一暖风机啊之类的，尽量让你的这个潮湿的空间有一个挽救的机会。
0: 对对对。好啊，再来就是说有些人会在意说你的浴室里干区湿区的那个墙壁防水做多高。
1: 嗯。
0: 哦，因为防水不做好的会有一个缺点，就是呢假设你的房间浴室是有相隔壁的。
1: 对。
0: 好、哦、按、啊、那个防水不做高，你那个长期以来对着它、哦、洗牙、啊、或者是冲水啊，啊结果呢那个水气可能就渗入墙壁、
1: 嗯、
0: 然后可能就会导致你的房间呢会长壁癌。
1: 对，
0: 好，这是需要去了解的部分。
1: 对，所以其实防水这件事情很多啦，其实每一个建案它做的高度也不太一样，
0: 都不一样，
1: 有的是做到天花板做到顶，有的做到170，有的做到2米、所以其实这东西没有办法，就是反正我觉得啦，就是你不喜欢就不要买。
0: 对，你会在意的你就先问清楚。像我自己每次就会问说你这防水会做多高，有的是全是到两下，好，或者是有的是都只到150公分，好，那你就要去评估说这是不是你喜欢的部分这样子。
1: 对，那像我自己还会考量说有没有车位的问题、
0: 哦、
1: 虽然我自己目前没有车，
0: 对，
1: 可是我不排除未来可能会有车、啊、
0: 是是。
1: 那如果是有车位我很坚持要坡平车位。
0: 哦，坡到平面啊。
1: 对,
0: 对，不要机械式的、
1: 就是、不
0: 要坐电梯的，
1: 因为机械真的我看到的惨案有点太多，然后再加上机械是你一定会有保养的需求，
0: 嗯，
1: 因为有机械就要保养嘛，那相对来说它可能就会是一笔社区的公费，
0: 是
1: 要去

0: 处理的。
1: 就是说如果你在购买的时候机械式车位它的价格虽然会比较便宜，但是你后续你每个月要付的管理费当中，你的保养费跟维修费就会比较贵，这是一定的。
0: 所以但是我必须说啦，就是光你要铺平车位这件事情，你可能就比较不太容易在台北市，
1: 因为台北市
0: 买到新的房子
1: 随意就要三四百万哦，四百万买一个铺到平面车位哦。
0: 可是通常都是目前的旧房子比较容易有这种铺平的车位啦。
1: 对，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旧房子他们的铺到平面车位，就是下你要下去地下室的时候的那一个高度啊，其实都不高。
0: 对，
1: 我们现在最普遍的高度呢是2米1，210公分。你现在去看到那种比较传统的公寓型的地下室或者是一些大楼的话，还有看过那种1米8 1米9、欸、
0: 对啊对啊，
1: 那
0: 就是说还蛮算蛮普遍的啦。
1: 对，你就要看一下你家的车的高度到底多高。
0: 对
1: 对，你如果那个车子太大台太高的话，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买这个建案这样子。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像超群可能就还会去很细心的去了解像是冷气的室外机有没有空间可以放啊什么的、但其实目前的建案来说啦，我觉得大多都会有预设好一个空间。
1: 对
0: 对，
1: 就是有一个算是露台空间、哦、是可以让你放冷气室外机，但是因为有蛮多那个建案它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空间出来，它就会指定就是先指定说你们只能放在自己的阳台。好，那你看哦，你的室外机你如果是一台冷气就要放一个，好，除非你买1:2、1:3的那一种室外机，不然的话你每一台冷气就要叠一个，你这样叠起来，我有看过人家家里他们家叠了3台室外机，
0: 哇，
1: 然后那个窗户就是房间的窗户刚好就被这3台室外机给挡住，采光就不见了
0: 哦。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小撇步啦，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到了你现场去了解的时候可以去问的问题。
1: 对，
0: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就是你知道现在网络上其实都可以看到平面图格局图，但当然它有时候不会全部都释出，可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就是先看看目前释出的东西有没有你喜欢的。比如说格局图嘛，有些人就是讨厌开门一望，开门一望到底的，有些人就是不喜欢、
1: 哦、对
0: 对，或者是开门建造，或者一进门右边就厕所、哦、我觉得这些格局其实都还蛮常看到的。
1: 现在比较多是什么门一进来就是厨房
0: 啊？对，我觉得那种也是蛮猎奇的。那种就是你刚刚讲的开门建造 啊，有些人就是很不喜欢一走进去右边就厕所，也是蛮怪的。
1: 但是你看哦，我们如果去住饭店的话，出去玩住饭店也是这样设计啊。
0: 好像也是这样啊。
1: 对，所以有些人就是把那个饭店的设计变成自己家的设计，就觉得你如果住饭店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自己家里也不行呢？也没有不行啊。但是你会想，我出去旅游住饭店，那是住个2-3天，
0: 2天的事。
1: 哎，我住在家里面是每天呢、欸。对啊。
0: 对，然后可能你对于这种隐私感，你会更有自己的想法啦。
1: 是。没错，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先想想再来。其实我觉得你很重要的一个点却没有提到、欸、
1: 哦，
0: 就是预算的问题
1: 啊。对，
0: 怎么样子去定出一个预算，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分享到，就是你可以先去设定、譬如说好，现在大概就是预抓75%到80%，
1: 对，
0: 是你可以贷款的额度。
1: 嗯，
0: 那假如说呢你买1000万总价的房子，那你就预设自己可以贷到750万。
1: 嗯 嗯，
0: 那你再去算哦，好，1000万的这个房子来说，你每个月要还款多少钱？现在其实在这个 app 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多方便的 app 可以帮你计算。
1: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放在手机里面的，就叫做房贷小帮手。
0: 嗯，
1: 好，房贷小帮手呢，它点进去之后，它就有一些栏位，你就给它把你的资讯输入进去嘛。那假设呢，像刚刚慧俊说的，它就要贷750万，对不对？
0: 对。
1: 好，那现在的普遍年期呢，就是30年，然后利率呢，可能都在2.7到2.8，我们就抓个2.7好了。
0: 近期啦，
1: 对对对，好，近期这个2026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大概的是这个 range。好啦，那不要宽限期，我们就直接这样给它算下去之后，发现，哎呀，每个月要缴多少呢？
0: 要缴多少？
1: 30420元。
0: 哇，所以你看，你买1000万的房子，你目前以这样子的贷款方式的话，你一个月要缴30000多，这对一个人来说
1: 是，
0: 就是如果独身自己买，真的其实有点小吃力，
1: 而且是1000万哦。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哎、欸，那我们如果以这个月付金作为就是是你薪水的1/3的话，好，
0: 这是完美啦，
1: 完美。
0: 但我觉得现在可能要抓到1/2，
1: 哎、欸，1/2的话，薪水会不用那么高、欸，
0: 哎，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应该说，如果说这个3万块是你薪水

0: 水的二分之一，现在也马马虎虎还可以啦。
1: 哦，OK，那你就要有大概6万块钱的薪水，6万块钱已经是很多公司的小主
0: 哎，
1: 管。
0: 你如果是三分之一是3万的话，那你要9万块薪水。
1: 对啊，
0: 那现在谁有办法买房子啊？
1: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宽抓？是因为你可能未来还有需要装潢。
0: 啊，对啦，
1: 所以我们才会用三分之一来算。
0: 可是三分之一，你就会让很多年轻人都感到绝望。
1: 对，好吧，是没错，没错。
0: 因为其实我觉得装潢这些东西，当然有一些必要的地方啦，但是其实有一些可以买现成的家具，还是相对便宜一些些。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觉得你看光听这个月付3万这件事情，应该就会让很多人打退堂鼓，
1: 很难过。
0: 对，所以现在很多大家就是等。
1: 继承
0: 等继承，或者是说他真的有愿意走下去的另一半的时候，大家再来两份薪水嘛？我总不能两份薪水还买不起1000万的房子，
1: 是
0: 也是有可能啦。对，如果还要养小孩的话，的确是觉得挺吃紧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在预算这件事情上面，我就觉得你也不要说因为预算不行，完全就不去看房子。我觉得，毕竟这是一个人生30年大计，你以后还是会有机会买房子，所以千万不要被你现在目前一时你觉得你可能赚不到这么多钱，你就不去计划这件事情了。
1: 对，所以呢，在推开那个接待中心的大门前啊，这些问题都希望大家可以先去想一想，好、哦，要不然的话呢，哎，你可能就会完全可能被那个代销人员给带偏了，或者是呢，你完全不知道说什么样子的问题该问，好、哦，或者是这个案子有没有办法符合你，搞不好他明明就没有办法符合你，就你名字签下去了，然后房子就买了，哇，后面再来后悔也来不及喽。
0: 没错，好啦，简单先提供一点点懒人包之一，哇，这真的是。之一耶、好，之后呢我们也会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哦、再多提供给大家一些看房前的一些资讯、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咯，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节目，给我们好评，或者是来我们的社群上面跟我们聊聊天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今天又在小小的录音空间里跟大家见面咯。今天是值得纪念的第十集，我们也迈入二位数了，不知道未来可以做到多少集呢？虽然已经做到了第十集，但今天我还是跟平常一样，周围充满了收音用的治愈娃娃，有三丽鸥的大耳狗跟角落生物的炸虾，另外还放了晚一点要来涂色的图画。我这礼拜要继续把光光和奶鸡这两只小猫咪的埃及装扮涂完，大家还记得它们扮成什么模样吗？虽然奇美博物馆的埃及展没有展出木乃伊，但奶鸡扮成了可爱的小木乃伊，光光则是戴着埃及王后的头饰，打扮得超级贵气。最后的成品会长什么样子呢？我也很期待。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家有点呆萌的小猫咪光光是绝对当不了埃及艳后的啦。那为什么不让奶鸡扮王后，而是扮木乃伊？这我也就要去问 ChatGPT， 因为这张着色图就是 GPT 给我的。从一开始他就决定让奶鸡扮木乃伊，我觉得很可爱，小猫咪奶鸡也很适合扮木乃伊，就决定这样啦。看着这张图就会想到我之前去奇美博物馆的埃及展，上一次我们有聊到蛮多关于这个展览的内容，包含猫奴们一定要去看的猫型隔珠板，但我上次好像忘记跟大家介绍这个展的纪念品店，里面有卖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商品。我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抽盲盒的人，除了盲盒抽的东西很可爱很好看以外，最主要的是我很喜欢在抽盲盒时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因为在抽之前你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是不是你喜欢的角色。不过就算拆开来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是觉得有享受到一场很开心的小探险，最后还拿到了一个宝物，那种有收获的满足感和打开前的刺激感真的让人欲罢不能耶。这次奇美埃及展的商品中就有这个充满刺激的小盲抽，是抽什么呢？主要是抽这次展览里有特别提到的几个符号，这几个符号的小吊饰有哪些符号呢？有像是游戏王卡死者苏醒的符号，就是那个有点像十字架的安卡，还有神鬼传奇常出现的圣甲虫，跟我们平常比较少看到的象形文字莲花，还有荷鲁斯之眼跟象征力量稳定和永恒的杰德。杰德我们真的很少听到吼，这个符号呢看起来有一点像柱子。另外这些盲抽的吊饰里还有一个隐藏款，这个隐藏款是什么呢？是夜光的法老图案。所以总共有六种吊饰等着大家来抽，那我当天总共抽了四次都没有重复耶，以我来说真的是很幸运了，因为我常常抽歪，也就是我常常抽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这一次以结果来说我也抽歪了啦，因为我最想要的是

安卡和荷鲁斯之眼统统都没有抽到，但是呢，我在最后一抽的时候请朋友帮我选了一个，竟然抽到了法老耶，感谢朋友。虽然我也是在要录节目的时候才知道啊，原来法老是隐藏款哦，哈哈哈哈，我当场真的不知道。所以呢，事后意外发现自己抽到了一个大宝物，很开心又很好笑。我怎么在现场就没有发现它是隐藏款呢？对自己真是啼笑皆非呀。那说到宝物，这次在前往奇美博物馆看埃及展的旅程中，我们有先去了另一个充满宝物的地方，这里的宝物几乎每一个都闪闪发光，有时候还可以看到这个宝物的另一种面貌，甚至这些宝物常常不是人造，而是从土地里找出来的哦，所以是来自大地的宝物。所以我去了哪里呢？我去了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在2025年新推出的这个常设展，叫做大地瑰宝。这个去年才跟大家见面的常设展真的非常新，而且超级大。有多大呢？它总共有三层楼，从一楼到 B2 总共有600坪，就像我在奇美的埃及展逛了要3小时。想要把自然科学博物馆这个新的常设展逛完，我也逛到腿快要断了。而且这个常设展有1800多件展品耶，想要好好的把这所有的展品看过去，真的要做好体力上的准备哦。那来自大地的宝物，大地瑰宝的这个常设展主要在展什么呢？顾名思义，就是从地里挖出来的各种矿石。刚刚是不是有人在想从地里挖出来的地瓜？虽然这也是好吃的宝物啦，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好看的宝物。所以呢，大地瑰宝这个展览里会看到我们看小说或是电影时常常会出现的，像蓝宝石啊、各类水晶或是黑曜石等等，还有在端午节会出现的雄黄。没错，雄黄是矿物，我这次终于清楚的知道雄黄是矿物了。哎，我补上了我自己尝试中欠缺的一部分。还有在一些办公室或是家中的装饰会看到的紫水晶洞，也有出现在大地瑰宝里哦。近几年矿石和天然石真的是蛮热门的，我们常常会看到像是天然石手环或是矿石展之类的。因为闪闪发光的石头确实很引人注目，又让人很喜欢，老刘就很爱这些矿石。所以呢，在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大地瑰宝常设展，这些珍贵又美丽的矿石可以让喜欢闪闪发亮的东西的人们一饱眼福，就像我一样，在这个展览就是追逐着漂亮的矿石，真的让人目不暇接，一直盯着亮晶晶的矿石们不放。哎，我把自己形容的好像乌鸦哦。那这个美丽的展呢，我们可以从主视觉开始认识它。它的主视觉上放了造型非常美的自然晶与石英共生的矿石。自然晶是提炼黄金的主要来源，所以呢，我觉得用这个矿石作为主视觉，也代表了对人类来说，矿石是文明发展的重要一部分。它不只是美丽好看的装饰品，也是人们在制造器具或是生活所需用品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从人类会制作生活用具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毕竟石器时代的工具就是用石头制作的呀。其实大地瑰宝里也有一部分的展区展示了用石头制作或是经过冶炼后再制作的器物，像是青铜器的鼎和铜镜等等。另外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里面也有展出制作颜料的矿石耶。大家有看过《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部电影吗？里面有一幕就是女主角在帮画家研磨颜料的画面，那就是用矿石制作的颜料哦。在这个展览中就可以看到矿石对应的颜料颜色，
展区的图说也有简单介绍矿石与颜料之间的关系。

关系，还有可以在哪边看到使用这类颜料的地方。像是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就有使用青金石制作的鲜艳蓝色颜料哦。大地瑰宝的600平展场，我到底分为几个展区啊？逛到腿酸。这里总共分为8个展区，从矿物的演化开始介绍，并且说明了矿物的晶体结构和矿石的色彩，所以可以饱览非常多不同的矿石，细细的比较矿石的异同。像是我们平常可能听过的方解石、赤铁矿、石英、天青石、蛋白石等等，你会看到明明是同一个种类，看起来却很不一样的矿石。像是我就看到了，哇，好多不同的方解石哦，但明明都是方解石，看起来为什么是不一样种类的石头啊？我常常猜啊，这一块应该是红水晶吧？啊，不对，人家是方解石。所以呢，我就很想要多了解一些这些博物馆收藏的珍贵标本，或是呼喊有没有人可以让我问一下，到底为什么看起来那么不一样，却都是方解石呢？那展场中也有介绍台湾的珍贵矿物，还有可以体验淘金的装置耶。因为九份和金瓜石以前是有产黄金的，所以淘金砂不是只存在电影里的美国，台湾也有哦。在大地瑰宝，你就可以体验到底要怎么淘金砂。我真的非常喜欢漂亮的矿石，当天我手机拍了至少有180张以上的照片，通通都在拍矿石。我自己最喜欢紫水晶和天青石，在这个展里就有各种颜色和透度，甚至形态都不太一样的紫水晶和天青石。像是展场到蛮后面的时候，有一个比一个人还高的紫水晶洞，那座紫水晶的颜色是平常我们很难看到的华丽深紫色，加上展场打光后的反射跟折射，超级美，看得我都好想要再去买矿石哦。虽然我绝对买不到那么好看的，但这总是激起我对矿石的购买欲。那在展场中还有一个让我印象蛮深刻的互动装置，因为有些矿物有夜光的特性，这个互动装置就是让民众使用展场中的紫外线枪，找到游戏中指定要你找到的矿石。在找的过程中啊，你可以认识不同矿石的颜色，非常具有挑战性。我试了很多次，还是有些矿石找不到。哎呀，好想要再去玩一次哦。那在这个展场中，你还会发现一件事，除了可以用漂亮来形容矿石以外，有些矿石你看到它的时候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它哦，例如五花肉、珍珠奶茶、鲑鱼卵寿司跟刨冰等等等等。因为很多矿石长得跟食物超级像的啦，所以呢也可以来这边寻宝，跟朋友比一比谁能找到最多像食物的矿石，绝对边找边爆笑。在这场充满宝物的旅程真的非常精彩，我先去看了大地瑰宝的矿石们，再去奇美博物馆看了超级精彩的埃及展。而且各位不用担心，我还没有给我的房间增加太多负担，我还没有真的去买矿石啦。但我在看完大地瑰宝的第二天，在我也看完奇美的法老展之后，忙抽了很多小宝物，就是那些我们有提到的各种符号的小吊饰，还那么意外的抽到了隐藏版，真的是意外之喜呀。在这趟旅程回家后，我又开始烦恼我的另外一个大地瑰宝了，是什么呢？就是跟大家介绍过的，我去年赞助今年预定要收到的80台金的礼子啊，这些也是从大地长出来的宝物，因为之前下大雨没有办法上山采李子，而且也因为大雨的关系，果农也没有办法上山采鲜果，所以今年我没有办法吃到鲜果，有点可惜。不过呢，部落有提供很好的后续方案呢，我明年还有机会可以吃到今年没拿到的鲜果和上山采果，让我很开心。我真的很期待上山采李子。
那这80台金的李子除了一部分的鲜果以

以外，其他部分我都请部落制作成李子果酱跟李子醋。大概再过不久，我家就会充满甜甜香香的李子果酱味了吧。虽然我很期待拿到果酱和果醋，可是当我即将拥有40瓶李子果酱的时候，我就有点烦恼了。啊，这份来自大地的宝物数量真的有点多，我只好到时再思考该怎么做啦。大家在旅程中曾经获得哪些宝物呢？来跟我分享一下吧。不管是来自大地、海洋、河川，甚至是天空的宝物，都是旅行中的珍贵回忆，值得好好珍藏。星期六下午，希望大家也好好享受像是宝物般的珍贵假日。我也要端起咖啡喝一口，然后去录光光奶鸡的胖肚肚，继续假日的沉淀放松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现在请您轻轻地闭上眼睛，随着轻柔的音乐进入您心灵深处的世外桃源，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湖畔，湖水清澈湛蓝，湖面晨雾弥漫，群山山峦叠起，快乐的小鸟们在湖面上玩耍嬉戏。面对这一户空灵

0: 这是来自瑞士班德瑞乐团的 The Wind of Change， 呼啸的风声和排笛交错，空灵飘渺。你曾经有借由音乐来进行冥想的经验吗？刚刚的一小段冥想导引是作家和田老师所带领的，他在心灵修养的领域上面有很深刻的体验。他认为说，冥想可以为我们的身心带来好处，感受到天人合一的奥妙，
1: 可以让我们长期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那么细胞得到滋养，身体会自动启动治愈的修复机制，心灵得到平安喜悦，让你体会万物一体甚至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
0: 和田老师讲的可是有科学根据的，根据研究，冥想可以让我们的左脑平静下来，让意识听听右脑的声音，这样我们的脑波会自然地转成阿尔法波。当脑波呈现为阿尔法波的时候，想象力、创造力和灵感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对于事物的判断力、理解力都会大大的提升，同时身心会呈现安定、愉快，还有心旷神怡的感觉。而现在

迪欧斯就是要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吸收日月精华，共同截取大地的养分。说起来好像很虚幻哦，但是我觉得只要你闭上眼睛仔细的聆听就可以得到。

听到的这段音乐是来自迪欧斯《星湖微风》专辑当中的《羽化升华》。在这四雾迷离的气氛当中，体验到了羽化升华的感受了吗？我想在大家生活很繁忙、压力沉重的时候，聆听这样的音乐是最能够舒压解劳的了。而不管你是在冥想、是在静坐、是练瑜伽，或者是做 SPA， 音乐都是不可或缺的催化剂，甚至音乐还具有治疗疾病的功能呢。这也是近几年来音乐治疗之所以流行的原因。从唱片行舒压，或者是

心灵系列的音乐琳琅满目，就可以得到印证。而提到音乐治疗，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代，毕拉格斯就用音乐来提振精神，改善健康。之后就有医师、哲学家还有音乐家开始探索音乐对人体的影响，从稳定情绪、安抚人心一直运用到生理上的治疗。但是音乐治疗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次大战期间，联军出现有许多的伤兵，不但身体受残，心灵也饱受到冲击。医护人员就尝试在音乐活动之下来进行治疗，结果发现医疗效果增加了，并且还缩短了疗程。这些发现就成为战后音乐治疗的研究开端。

0: 好，在了解了音乐治疗的起源和发展之后，有关音乐治疗的专业意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音乐治疗师吴佳慧她的说明。
1: 其实音乐哈，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就是放松。就是说你觉得压力很大，或者说你觉得情绪很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蛮需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先放松哈。虽然人家说要吃得好，要睡得好，但是在你是很紧张的状况，或者是你压力很大的状况，这是很不容易达到。虽然你知道要吃得好，但是要睡得好，但是你就是做不到。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音乐可以帮忙哈，就是说你选一些你自己觉得听了比较舒服的音乐哈，不一定是哪一个种类，因为每一个人对于音乐的喜好不同哦，那他可能选择不一样哦。像有的人他可能喜欢听一些宗教的音乐，他觉得这样可以让他内心平静，他可以得到放松。那有的人可能喜欢听一些 New Age 的音乐哦，他觉得例如说恩雅啦，或者是说一些现在有一些什么空灵女高音的音乐，他觉得这样子让他很放松。那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喜欢听大自然的音乐，这些音乐可以让我放松。好，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甚至有的人他觉得我就是要重金属摇滚，哦，听完了我觉得全身的力气好像都宣泄完，我觉得可以得到放松。所以并没有说特定某一种音乐一定可以给大家放松，但是最重要是你去尝试去找到你自己可以放松的音乐。
0: 吴佳慧治疗师建议大家选择一种适合自己能够舒缓情绪的音乐，不晓得你已经找到了没有。今天呢，我倒是要介绍这位大家比较陌生，但是我觉得他的音质清澈而没有太多的装饰，他就是爱尔兰的民谣女歌手 Nish Barry。 他的歌声十分具有和缓情绪的功效，被欧洲的乐评家赞誉为天籁之音。这首 The Lark in the Clear Air 是爱尔兰的经典民谣。

Mitch Berry 的声音可以说是具有穿透力的，但是又有如石般的平静，有一种祥和的魅力。谈到音乐治疗啊，从西洋古典音乐的角度来说，在台北医学院江汉生教授《音乐处方间》这本书当中就提到说，巴哈的音乐能够帮助入眠，韩德尔的能够增强免疫力，维瓦蒂的可以帮助消化，海顿的可以止痛，贝多芬的可以振奋人心，而莫扎特则是音乐万灵丹。那么有关莫扎特的音乐哦，在1993年英国《自然》期刊就首度提出所谓的莫扎特效应，声称莫扎特的音乐会使人变聪明，于是呢就掀起了以莫扎特的音乐来做音乐治疗的风潮了。那么根据研究哦，莫扎特的音乐它的节奏、旋律还有高频率可以激发脑部的创造力。他音乐的伟大是在于简单当中给人感动，不繁复不绚丽，但是却给人想亲近而喜欢的感受。而接着我们要听的是选自莫扎特魔笛当中的我是快乐的捕鸟人，相信你会喜欢这首歌曲。

0: 这是莫扎特的《我是快乐的捕鸟人》，选自莫扎特的《魔笛》。你知道吗？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是在他贫病交加的时候所完成的。虽然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完成，但是他仍保有赤子之心，以他最丰富的生命经验写出了充满愉悦的歌剧。那么，相对于西洋古典音乐治疗的功能，其实啊，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千百年前就有音乐治疗的智慧了。多次来台发表演说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吴慎教授，他就从文字学、易经还有黄帝内经当中的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脏，也就是心肝脾肺肾等理论基础，提倡了月先药后的概念。
1: 月呢，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文字，古人从五音治病在先，从黄帝内经和易经五音八声和黄帝内经五音治五脏，就有这个药字对应人体的心肝脾肺肾。那么在这个音乐上面，古人又发现加个草字头，草药五味也能治疗人体的心肝脾肺肾。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字，它的哲学和医学思想就形成了，就是月先药后。那我们现代人呢，在繁忙的世间中掌握中国这种传统的音乐疗养和医学文化，能减轻你身心脏腑里边呢，或者是病气啊浊气或者不健康，那提高你的免疫体，去而达到养生延年之效果。
0: 吴慎教授所说的你都听懂了吗？吴教授认为说，五音跟五脏其实是相对应的，是音乐治疗疾病的重要原理。而擅长中西乐器的吴教授更以此原理结合了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和各种乐器的属性，亲自编曲演奏录制成一套理疗养生音乐专辑，其中分为金音、木音、水音、火音还有土音。我们就先来听金音好了。金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商，乐器是以编钟、磬、锣为主，入肺经与大肠经，主理的是肺肠的健康。
1: 有肺脏功能不好，呼吸道传染啊、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和大肠功能不好，牙痛等等，那就要听金音。

0: 接着来听的是木音，木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角，乐器是以鼓箫、竹笛为主的，入肝胆之精，主理肝脏以及胆囊的健康。
1: 肝主头啊，头痛病啊，神经性头痛啊，啊，那肝又主筋，对筋骨痛啊、背痛啊、腰酸啊、肩痛啊等等。

0: 再来我们听的是水音，水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羽，乐器是以鼓为主要，之外呢像是大自然的水声也是包含在内的。水音入肾经和膀胱经，主理的是肾脏和膀胱的健康，
1: 它可以使你的肾脏在短时间得到盛发啊！大家知道锣鼓喧天通你的先天之肾，所以说你听着鼓音呢会振发你精神。

0: 好，接着我们听的是火音，火音对应的是工商绝之语当中的指。
1: 火音呢，丝弦类的，像二胡啊、扬琴啊，还有古筝，包括西方的小提琴，都属于火音。对应呢，心脏功能、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等，还有小肠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

0: 来，最后我们听的是土音，土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宫，乐器是以古埙、笙竽、葫芦笙为主，入脾经和胃经，主理的是脾胃的健康。
1: 脾胃的吸收功能不好了，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胃穿孔，脾湿和脾脏有毛病了，有炎症，有肿块，都会有理疗价值。

好，金木水火土五音我们都听过了，聆听这样的音乐无非是要从音乐当中接受声波的能量，调动体能的和谐气场，利用声频刺激分泌出质量俱佳的有机物来平衡免疫功能，唤醒身体的自我疗愈机制，进而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上身。听音乐就有这样的好处，你当然要试试看了。

听到的这是水晶音乐。在谈到音乐治疗的同时，我要把具有安定神经和情绪功能的水晶音乐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根据研究，听水晶音乐的时候很容易刺激人脑产生阿法波，当脑中的阿法波大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刺激人脑迅速分泌多种快感荷尔蒙，简称是脑内吗啡的物质。这种脑内吗啡可以解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的心情愉快，有幸福感。

0: 听到的是曹俊宏的水晶音乐风的一生。你知道吗，这个水晶音乐哦，其实它的制作过程是相当繁复的。在搜集水晶声音的时候，必须要进行纯化的手续，去除多余的杂音还有泛音，接着再修整它的音准以及延长共鸣的时间，而成为一个干净的纯音。然后呢，再将一个个调整好的纯音经由电脑来制成哆瑞咪发嗦等等高低音阶。但是为了避免因为延长高低音而致使水晶纯音失真，因此呢，每三个音阶就要取一个适当的声音样本，利用诸多的声音样本才能够做出一套完整的音阶来。过程很繁复，但是我们却可以很容易就享受。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FM 104.1，音乐三三风。
1: 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 Flow Strong。
2: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 Flow Strong。
1: 哎，我觉得我去敲你的那个邀请的内容，不就蛮不错的吗？我就跟 Flow Strong 说。诶，我回想了一下，我在今年有没有哪一张很屌的专辑还没有放过，就想到了你。
2: 对，我觉得很荣幸啦，因为不一定大家都会想到我这张专辑，我觉得，因为它就是比较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一个 artist 去做一整张东西。
1: 你会觉得比较实验性质吗？
2: 对我来说不是实验性质，但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形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让大家消化这样子。对，
1: 我在要访问你的，就昨天我就跟朋友在聊天，我就跟朋友说，我明天要访问 Flow Strong， 他马上三个惊叹号说，哇，你超有品味。所以其实你默默还有一群听众在，对啊，只是大家认识 Flow Strong 比较常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好像担任很多不管是乐团或者是一些独立歌手的制作人，
2: 嗯，
1: 所以你算是从幕后开始吗？
2: 我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有踏入音乐圈是从幕后开始，对，但是我一开始创作其实就开始饶舌了，
1: 哦，你就再出自己的作品了，对不对？
2: 对，虽然就只是自己发一些作品啦，但我是先从饶舌开始再去碰一些编曲跟制作的事情的。
1: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那一年金音奖，
2: 嗯，
1: 那个直播画面我就看到，我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你隔壁的大宝我认识啊，然后我就一直说这个到底是谁 Flow Strong， 就很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在你那年是2024嘛，这时候你是入围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那时候是一张很多媒体说是以神秘的 B-Tap Study of Breaks，
2: 正确吗
1: ？OK， 入围了这个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除了在那个直播金音奖直播看到你之外哦，因为其实你的外形会让人觉得有点距离感。
2: 嗯哼，合理、
1: 啊，很理解我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Flow Strong 这个名字，其实会让人会。我下意识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呢，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名字叫做 Flow Strong？
2: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错误了，很美丽的意外和误会。对，因为这个名字其实很单纯，它就只是我国中的时候刚办 IG 的时候我的那个账号名称而已。
1: 哦，真的哦？
2: 对，
1: 哦，
2: 因为那时候就是国中，我的年纪，国中大家还没有在玩IG， 然后我那时候办账号只是为了要追踪一些国外饶舌歌手。
1: 哇哦！
2: 对，然后刚我就是国中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听饶舌，所以也没有开始饶舌，我只是纯粹就是那时候我脑袋里面的英文词汇大概都是跟这些饶舌啊、押韵啊、flow 什么有关的。
1: 就这么的，你国小就开始听了？
2: 对对对，我国小听饶舌。
1: 哇，很猛耶，你是因为身边人有在听饶舌所以你才开始接触吗？
2: 好像不是，我好像都是被当作异类，就是只有我在听
1: 国外的饶舌开始。
2: 对，其实一开始还是跟流行音乐有挂钩啦。
1: 哦，
2: 对，我第一个真的疯狂听的，好，应该哦 backtrack 一下，很久以前我就小时候就听玛吉弟弟。
1: OK，
2: 对，然后就很喜欢，虽然我是连就是歌名是什么都没有办法记起来，但我觉得那个音乐的就是风格或听起来的样子很吸引我。然后国小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真的听很多次的单曲是黑眼豆豆。对，
1: 哦，是黑眼豆豆，
2: 对对，就是那个嘣嘣嘣那个。
1: 那前阵子来台湾开演唱会，你有去看吗？
2: 啊，没有。对，因为我的那个我上一张的 Hot Sauce 就写了一句歌词，叫做“已经过了巅峰，像2009年的 Black Eyed Peas”。
1: 哦，有，我看那句。
2: 对对，
1: 哦，
2: 没错，
1: 所以有点算是当时黑眼豆豆。哎，可是我们你是87年次，
2: 对，
1: 87年次那时候我爱台妹出来了没啊？
2: 出来了吧？一定有出来啊！我一定有听过啦。
1: 但是你那时候对于华语的饶舌这件事情还不是那么的，
2: 没有那么的熟悉
1: 哦。
2: 对， 我听饶舌，我听华，或者是我没有那么把华语饶舌跟就是美国或国外饶舌想成是一回事。
1: 但是以旋律这些就是音曲风，你会比较喜欢国外的风格？
2: 对，就是那时候我比较受那个吸引。嗯，当然到国中之后，我就开始有往回听台湾的饶舌这样子。对，但是我主要大众还是在国外，在听国外的饶舌。
1: 你知道我把你这个 Four Strong 这个名字呢丢进了 ChatGPT 去做一个分析，我说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人叫 Four Strong 吗？嗯，然后他这边说 Four Strong 等于 Flow 很强的人，白话翻成饶舌黑话，大概就是我不止拍点顺，我的 Flow 有力量、有侵略性、有存在感。
2: 嗯哼，
1: 你觉得他说的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当然就是如果
1: 你说以字面上来讲是很直白的，
2: 啊啊，很合理啊。我自己也一直在想，是不是这个艺名有影响到我做音乐的方式，嗯，也说不定。就是我其实说实在，我没有觉得自己的 flow 真的是怎么超屌啊、超强的
1: 啊，没有，真的蛮强的。来，你继续。
2: 对，但就是取这个名字也不代表说我是那么的超级直白、超级有自信的在做这件事情。对，其实也有一个反面，可能是这是一个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1: 哦，
2: 然后我把它设定成这个形象，或是用这个名字来代表我这样子。
1: 嗯，
2: 对啊，对啊。但是讲那么多，其实他一开始就只是我国中取一个 IG 名字的由来而已。
1: 哎，但是你现在 IG 的名字其实叫光，对不对？
2: 哦，对啊。
1: 我一开始还想说，哎，这个是同一个人吗？就没有联想起来。
2: 哦，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 IG handle 就已经 flow strong， 然后我名字又 flow strong，
1: 啊，
2: 这样子他看到的时候就会，哎 ，flow strong 又 flow strong， 然后就会有点重叠了，重叠资讯。
1: 可是大家也都叫你 flow strong 啊。
2: 好像是，还是我考虑一下把它改掉。
1: 因为如果你的粉丝、你的歌迷想要，
2: 啊，是
1: 找你的话，就想说：“哎，光是谁？”
2: 哦，
1: 啊，
2: 有道理。
1: 哎，是不是？好，那因为光是你的本名吧？
2: 嗯，
1: 对
2: 对。
1: 好，在节目中不要透露。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可以啊，
1: 可以透露是，
2: 啊啊，不然还会是什么？对，啊。
1: 好，因为那个周旭来了。
2: 哦，好。
1: 对对对，我哎，我看一下哦，十二分，我先叫他进来好了，
2: 好，
1: 等我一下。好，那 Four Strong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过去那些作品当中，跟你这次带来的首张专辑《流水席》，你自己觉得在 Flow 上面你有特别去做一些调整吗？
2: 我觉得饶舌的部分我没有特别的去改变它，嗯，对，我觉得可能我一直以来就是慢慢的有找到一个
1: 适合自己的，
2: 对对对对对，它不是说我很想要去设计很复杂的东西，
1: 嗯，
2: 我觉得它只是就是顺，然后符合那个编曲的那个 groove 这样子，
1: 嗯，
2: 对，所以反而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还是过去的那些我自己发表的作品，通常都是要么是纯 beat， 或是 remix， 或者是有我自己饶舌这样子，
1: 嗯，
2: 像上一张就只有一首是跟大宝 feature 嘛，然后另外一首其实跟周旭他姐。feature 的
1: 哦，真的哦，周旭他姐
2: 啊 ，Ronnie， 我不知道
1: Ronnie 就是他姐哦，也有拍 MV 的那一首，对不
2: 对？
1: 对，
2: 大家问他剪不剪得进去，对，确认一下。
1: 原来那个是他姐姐，哎，所以 MV 那女生是他姐姐本人吗？
2: 对啊，对啊，
1: 他就抱着一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
2: 没错，就是他，
1: 好可爱哦。我想说这个女生好可爱哦，等一下是在欧洲那个吗？
2: 对，
1: 哦。哦，原来是同一个人，啊，
2: 唱歌比周旭好听
1: 啊！真的，欸，没有啦，
2: 真的啊，他也会这样说啊。
1: 哇，真的好难得！但是他那时候是特地回台湾来跟你合作拍这一支 MV 的吗？还是他刚好人在这？
2: 嗯，他平常就会回来了，我们就是抓一个他刚好在的时间，
1: okay，
2: 我们在做就是第一次在的时候我们就录这首歌，然后第二次就是拍 MV 这样子。
1: 也就是说你这个好朋友这个合作之后，
2: 嗯，
1: 因为你们高中就合作嘛，
2: 对啊，
1: 然后开始从他身边的不能亲近人说，哎，欸，你过来，
2: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对对对。
1: 好，这个资源的部分其实还蛮取得上是还蛮多元化的，
2: 对对对。但是像那两张就是那两首歌，像是 Ronnie 那首，就是其实主要的词曲是我写的，啊，然后我就是请他唱我写好的东西，
1: 嗯，
2: 所以就是那合作关系比较

0: 接一点。
1: 嗯嗯，
0: 然后像跟大宝其实也很顺了，就是我丢一个 beat 给他，然后他填充第二段 verse 这样子。
1: 一说这里，我们可不可以播这一首啊？哦、
0: 当然
1: 了，跟 Ronnie 的合作，这首歌歌名，
0: 我跟 Ronnie 那首叫做 Break Free。
1: 哦 ，Break Free。
0: 对。
1: 好，我们现在呢，现在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刚才他是他这个家人这一段，应该是可以透露的吧？
0: 我刚确认一下。
1: 好，我们现在就来
0: 姐确认。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歌。

0: Well, 这首歌其实它我做歌的方式都蛮 random 的啦。
1: 嗯，
0: 其实我获取灵感的方式蛮多元的。然后这首歌一开始的框架其实是就是那时候刚封城的时候，就疫情，应该是两三年前，对。然后待在家里面没事做，所以我就报了一个线上的音乐制作课程。
1: 哦，
0: 对，
1: 是谁的课程？
0: 是一个 YouTuber 叫做 Andrew Huang。而且我是跟周旭公那个共用 email 的，对对对，抱歉。对，反正那个课程它还蛮开放的啦，它其实就是想要让你在这短短几周内做出一首自己的歌，所以它是有一点初学者导向的东西。对，但是它就是每一周会给出一些功课，让你用某一个角度去切入做歌的过程。
1: 哎，但是你那时候不是早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0: 我不会这样说啦。但当然
1: 你怎么还从基础开始？
0: 我自己觉得不管在哪一个 level， 其实很多时候从最基础的事情起手，或者是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起手，
1: 嗯，
0: 会蛮有启发性的。
1: OK，
0: 对，所以像那一首歌因为我平常那时候原本都是以取样为制作的主要方式。然后那个课程的功课就是让我想一个和弦进行，
1: 嗯，
0: 然后想用就是可能两三个乐器做出一段 loop 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也是那一张里面少数是就是没有取样，没有什么取样的一首歌。
1: 哎，这首歌有上串流吗？
0: 有啊有啊，对，它跟我剩下的所有 B tape 的歌都放在串流上面。
1: 在哪里啊？我怎么是找不到嘞？
0: 就是 study a breaks
1: 哦、oh, ，看到了，2023的时候，
0: 没错。
1: 哦、oh, ，OK， 好，这一首歌呢，分享给大家 ，MV 非常可爱，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看。而且我最近才刚看完那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的舞台剧，所以我就看到那个娃娃的时候想，想哦，好可爱哦。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但是也可以感觉到，在过去那是2023。

0: 三年作品嘛，对不对？
1: 是。
0: 然后跟接下来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流水席》，其实风格来说，其实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我也很好奇，因为你的这张专辑的封面是板德的样子，
1: 嗯，
0: 那为什么你不叫板德就好？为什么要叫流水席？
1: 那你自己觉得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会在哪边吗？
0: 嗯，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哦，我想一下哦。我会觉得流水席好像是以这样听起来会有一种觉得是在庆祝某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会吃很久，
1: 嗯，
0: 然后、
1: okay.
0: 对，然后板德的话呢，感觉会是怎么讲，比较台啦，
1: 哦，
0: 台味比较重。
1: 了解，我觉得我有想过这个，我其实有想过这个问题啦。对，要不要叫板德？应该我没有想过真的要叫板德，我有想过流水席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适合？
0: 嗯，
1: 对。那当然从名字上来说，就是 flow 跟流
0: 哦，
1: 这是最直接的连接，所以光这一点上面就我就已经想好了。
0: 而且你那时候 MV 里面，你有一个是、你那时候在你那个叫合成器嘛？
1: 嗯，
0: 你在按的那个合成器的时候，然后就。他的 MV 的那个意象就变成像是他本来是应该要用成什么，可是我原本一开始以为是很像那种织布的感觉。
1: 嗯，你是说就是有一段他的那个画面突然开始扭曲吗？
0: 对，
1: 对啊，那段其实就是用我们手中有的片段去想怎么去连接到可能专辑的意象或是歌曲的意象这样子、因为刚好那段在歌里面就是一个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或是另外一个段落的感觉，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方式，有点流动的感觉这样子。
0: 而且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介绍这张专辑的时候是说你是希望可以把料理概念打造是一个听觉的宴席，所以十首歌就是十道节奏的料理，耳机就是大家碗筷，然后你负责上菜。其实这是真的，因为 Flo Strong 他私下我听说是一个很爱做料理的人
1: 啊，是啊，是啊，是啊，对，所以我平常喜欢做菜嘛，然后我就常常会把做菜跟做音乐的流程连接到一起。
0: 哦，
1: 我自己觉得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所以你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你一开始都会，因为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很无聊，然后自己按一按，我觉得这个感觉不错，然后才开始。但是我们做料理的时候，是你要有个目标，你才知道你要做什么菜，才会去预备这些食材。所以你是属于这一型的吗？
1: 很好的问题耶，因为我自己原本的想象是它的流程上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都要准备食材，
0: 对啊，
1: 都要去烹煮调味什么的。
0: 但是一开始那个发想
1: 那个动机
0: 不一样，
1: 对，那个动机有一点不一样，没错，就是做菜的时候，可能你全部都已经
0: 思考好了
1: 再去做，
0: 对啊，
1: 再去执行。但是在做音乐的时候，就很看情况，有时候你全部都想好了，但是会有一些意外，那可能就是跟你做菜的时候你某一个
0: 环节错了，
1: 对，你做错了，然后反而他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
0: 嗯，
1: 然后这时候你要选择，你再去感受说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你原本预想的，但是它是不是也有它的好的地方存在，要不要去再朝那个方向发展这样子。
0: 那你这张专辑的概念是你自己想的吗？还是你周遭有人给你的建议啊？
1: 我自己想的
0: 哦，
1: 对，就是某一天发呆的时候想到流水席这个概念，
0: 嗯，
1: 对啊。然后因为像刚刚提到，我后来才去查说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主要在哪边，然后就是板德我的认知里面它是比较盛大的，比如说你今天要结婚宴客啊，或是各种婚丧喜庆啊，然后就席开很多桌，然后它的菜色全部都是很精美华丽的的呈现，
0: 对
1: 对，然后可能像我专辑的封面那一桌菜，它的样子就比较像是我们想象中的板德，然后相对流水席，它一样是会就是席开很多桌，然后大家可以来吃，但是它的形式就比较非正式一点
0: 哦。
1: 它流水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上菜的时间嘛，就是宾客也不一定要什么时候到场。他就是今天这整段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就可以来吃，然后吃完就可以走
0: 哦，懂了，
1: 对对对，所以他提供的菜色就不一定那么的华丽，
0: 但是可以让你吃饱，
1: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0: 严格上来说，我想要呈现的东西就是这两个世界稍微的中间点这样子，对啊对啊。
1: 所以这张专辑你是主厨，但是你也找来很多帮手一起来完成这一道又一道的料理。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次的合作对象有哪些人？
0: 第一个合作对象苏里，然后周旭，然后吴仲奇，到只有 Ander、Deck、Hugo， 对，这些都是我觉得在我这一辈的音乐圈里面自己很欣赏，然后也都是好朋友的合作者这样子。
1: 那个。最前辈级的应该就是谢明燕老师了吧？
0: 啊，对，谢明燕老师是，对啊，当然是我其实第一个正式上串流的单曲里面就已经有他的长笛的 solo 了。
1: 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0: 我们是因为我第一首是跟637合作，然后那时候我做的制作，最后找他来吹一段 solo 这样子。
1: 哦，所以他不算是 Death Machine 里面的人，但就是一个合作的。
0: 但还是 Death Machine 很棒的，这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好友了、，Death Machine 之友，可以这样说。
1: 因为在那个你们之前前阵子不是有办一场那个专场吗？是吗 ？Death Machine 吗？是那是 Death Machine 的专场，我有点忘记了、
0: 对。
1: 因为你们就很多人在舞台上，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知道谢明燕老师，他就是很前辈级人物、然后旁边就是一群很嘻哈仔，然后只有谢明燕老师在那边的时候，突然有种哦蛮突兀，但是又觉得他将你们的音乐画龙点睛，效果做得相当好，对，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声音。
0: 对，我觉得他可能乍看之下是突兀，但是就是论他对于音乐的认知或他自己的音乐哲学，这一切都非常合理、因为像他也有非密闭空间那种非常非常实验或是很有自己独到观点的音乐，对，那他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更贴近传统爵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就是演奏者跨界去合作这件事情，我很敬佩啊，然后也很感谢。
1: 我们在这次访谈当中一直有提到 That's My Shit， 这其实是一个团体，然后 Full Strong 其实你是他们其中一个成员，对不对？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因为我记得他们很久了，对不对？
0: 应该说我们或 That's My Shit 过去大家对我们的认知可能都是从就是办各种的活动，
1: 对，
0: 或是会推出一些 Cypher 合作的单曲为主嘛，然后我们应该是这一年，对，2024、2025开始才真的有很一个架构吗？
1: 而且你们出了几张？几首歌？两首吗？
0: 对，我们
1: 两首单曲。
0: 我们年初先出了一张《All on You》，是我们自己成员的单曲。然后为了那个表演，跟那表演一起，我们又出了两首，对，《TMSX》跟《You Know What to Do》这两首。
1: 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化身主厨，然后也找来很多这个业界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演唱。
0: 对啊，对啊，那概念是一个饭店服务生啦、或饭店里面的各种角色来出演这 MV 啦。
1: Frost Strong 看起来超会把人切割，
0: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看起来而已。
1: 这两首歌也相当厉害哦。然后好，除了这个谢明燕老师之外，其他几位合作对象，你要不要特别想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几位其实我不是那么的熟悉。Deck 我蛮熟的，因为Deck 像我自己已经访过他两三次了。然后Ander 不用说 ，Ander 就是以现在来讲，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而且很有特色的女生。
0: 对啊，很赞。
1: 然后吴仲奇就是你们的好朋友嘛，对不对？
0: 对对对。他对我们就是也是跟周旭一起表演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是我们在同一个 full band 的编制里面演出嘛，然后他负责合音。对，但之后就越来越熟，然后就发现他唱歌很厉害。
1: 确实，
0: 对，就可以就想象说他如果可以去配合我的编曲的话，会怎么样？
1: 那个 Sully So 嘛，
0: 他是野潮的成员
1: 哦。
0: 对，野潮是最近今年也跟我一起发了一张专辑的那个新生代乐团，可以这样说。对，
1: 他算是主唱吗？
0: 我不确定他们会怎么界定，他是主唱之一啦。
1: 哦，
0: 对，然后他自己也会弹吉他。
1: 那有一个叫做

0: Dazio
1: 嗯 ，Dazio 是我是机车少女的键盘手
0: 哦，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哦，这首歌我觉得超神，
1: 嗯，
0: 散步拆庙，
1: 嗯嗯 ，Hugo 对 ，Hugo 也是跟我一样是饶舌跟制作双栖的一个，对，很帅的家伙。
0: 那他是有自己，他是 DJ 吗？还是什么？
1: 他是饶舌歌手，
0: 饶舌歌手
1: 他制作人，然后他也会放歌，
0: 嗯、
1: 对，他在台北的嘻哈的场景也很活跃啊。
0: 嗯，我觉得 Full Strong 你的专辑就是你第一次听，如果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你的音乐，我可能会开始会冲击蛮大的、
1: 嗯、
0: 我想说诶这是什么曲风、
1: 嗯、
0: 然后全部听完之后你会想再听第二遍，因为第二遍你就会因为有熟悉程度了嘛，你就想再去听更细节的东西、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我自己是觉得没错，就是我2025年一定要防盗的一张专辑。最后呢，也感谢 Full Strong 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音乐三三风在这里跟大家先说声再会喽，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

0: 便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来到的是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苦茶油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像生产的过程啊。那很多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对于苦茶油的挑选有很多的好奇。先来欢迎昆蒂夫法兰南的生态农场负责人两位哦，分别是昆蒂夫法兰南以及呢阿斌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们好。
1: 米湖米上，伊那跟海的本土马婚礼的西菲兰南，等个下伊是南关。
2: 大家好，我是昆蒂夫的太太丽娃。那我的布农名是阿炳，
0: 其实本身是种苦茶嘛，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苦茶的部分好了。因为通常说到苦茶，大家应该想象到的就是苦茶油。那苦茶油其实是产品嘛，但是苦茶油从种植到生产这一路走来，到底会经历哪一些流程呢？就是要怎么样变成大家到超市购买的苦茶油呢？
1: 其实种苦茶就是从一开始农地的苦茶的管理啊、施肥啊、砍草啊、修剪，都是影响到我们的苦茶它的本身的一些的
0: 风味吗？
1: 风味，对。如果说我们像我自己的产销班，我就会规定不可以喷洒农药。对，所以我现在已经有，我们有26个人啊，已经有17个人是有机认证的。之后的采收的茶籽就是一颗一颗，就是用人力这样子把它采下来。然后采收完之后啊，你就马上要做曝晒跟日晒，然后这个部分的那个加工流程就会比较重要，因为我们希望就是不要让它发霉。那不让它发霉的重点就是我们是不让它落地的，我们是用去我们去买了很多的层架，然后甚至自己手工去做了一些层架，这样子让它就是要离地面，不让它受潮，你受潮它就会发霉。
0: 但这个部分是要等这个果实自己掉落下来，还是我要去采摘呢？
1: 是采摘。
0: 对，
1: 对，因为是在每年的因为我们有分小果跟大果啊。
0: 对，
1: 那小果我们通常都是要在10月8号，那个时候所谓的
0: 霜降，
1: 对，霜降，那个时候就可以采收。那我们是不用麻袋的，我们是用那种透气网。
0: 就是也是避免发霉的情况。
1: 对，要让它通风。然后所以我就会给各个班，比方说今天是你，明天是你，我就一个一个给他们那个那叫做网袋。然后采完收之后呢，就要马上送到我这边进行，赶快把它晾晒摊开，把不好的可以看得到不好的那些都把它剔除掉。对，然后再透过离地面高度以上的这样的方式去做曝晒跟干燥。那我们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因为下雨会造成我们很多的不方便，而且下雨天不能晒，你要拿回来，可是你拿回来你不能让它等，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有去买那个干燥机。
0: 对，这样比较方便一些。
1: 对，至少可以减轻我们不要大量在那边等那个日晒。好天气有出太阳。

0: 赶快拿出去晒这样子，然后这样的一个循环循环。还有一个就是晒完之后像大果它就会裂开，那我们就是要透过人力，我们就是透过我们古峰村或是邻近的那个村落的一些年轻人，或是一些阿嬷阿公，他们那他们愿意来，那我们也会给他们一些费用，那他们就是一颗一颗用手剥这样子，对的，然后剥完之后再晒太阳，然后干燥之后就是我们进行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最后一层的那个壳剥掉，我们要把里面的核仁，就是取出来，那取出核仁是因为我们要把我们就是肉眼看不到的那个发霉不良的跟坏掉的，再把里面的内壳剥掉之后，一颗一颗也是用人这样子，一颗一颗把它取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喝出来的那个苦茶油啊，在榨之后啊，其实是非常新鲜，而且它的干净度啊是最
1: 纯粹的嘛，
0: 对，没错，对，
1: 因为其实大家这样手上拿到一瓶苦茶油，可能不会马上联想到说，哎，背后的从种植生产然后整个过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但是刚才经过这个昆蒂夫来跟大家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发现说，其实不管从种植就要很多同学的帮忙、学员的帮忙，
0: 对。
1: 那还有呢，再来就是这个挑选的部分，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同时
0: 非常重要，
1: 对，然后还要看这个天气哦，就是虽然买了这个干燥机，但是在天气方面也非常的重要，整个流程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并且我记得苦茶好像是一年才采收一次的，对不
0: 对？采收一次，
1: 对，所以这个如果当年度天气不好，是不是就会差很多啊？
0: 对，像有一年台风，哇，几乎左西乡全部的那个叫康瑞台风，
1: 哦，很近几年的事情，去年吧，
0: 前年那个台风，而且那是十叶台。哎，没有，那个已经是采收后了。
1: 哦。
0: 而且那个采收后最麻烦的就是，大家采完收之后，就是要准备要曝晒，
1: 对，
0: 要加工处理。听说有很多的都泡水，或者说遇到水
1: 发霉了吗？
0: 对，发霉。所以很多都丢掉。
1: 对的。那这样一整年的辛苦就
0: 对。
1: 嗯。
0: 啊，有一个就是临近的一个部落的。他跟我说怎么办，那我想说好，我去看一下，我看还能不能救。后来我去看之后啊，哇，一股那种发酵的那种香，香气很香，因为发酵，你闻到那个香，其实你知道说那个已经不能用了，
1: 好可惜啊。
0: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这个是没办法收，然后后来说那你要不要去再去找其他人看看，后来他就说那就算了啦，那他就觉得既然班长你说这个已经不行了，我就觉得那应该觉得就不行，他那个我叫他那个量，哇，最起码应该有半吨以上，
1: 很多
0: 很多，真的
1: 真的，
0: 而且好像听说好像是不知道几个人的合在一起的，
1: 对啊，心好痛哦，
0: 对，
1: 真的就是我觉得要很珍惜我们手上能够食用的这些东西啦，都是大家辛苦种植出来的这些成果嘛。那如果说回到苦茶，尤其是苦茶油，其实大家应该都算是蛮熟悉的部分，但是在市面上有苦茶油，然后大家也很常听到什么茶籽油，这个听起来好像哦，但是实际上区别还蛮大的，到底差在哪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苦茶油顾名思义就是说它是由油茶树，然后油茶树有分大果跟有小果，在台湾有两个品种，
1: 对，
2: 然后茶籽油的话它是茶叶的树，它茶叶本身可以喝，然后它的籽会叫做茶籽油，那它榨出来的颜色会比较偏褐色，比较深一点，那油茶树的苦茶油它的茶叶是没有办法喝，它的果实就专门是拿来做油的，那茶籽油它就是茶叶下面的果实，然后它是可以喝的茶叶，但是它的果实也可以榨油，那它们的风味不太一样。
1: 那刚才说到那个苦茶油其实有分大果跟小果，风味上面好像也差蛮多的，对不对？
0: 对，我先刚讲一下那个就是那个有那个
1: 差别吗？
0: 茶那个茶籽油，其实茶籽油它是榨出来的颜色是深褐色的，
1: 对，
0: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如果跟古茶油来比的话，它比较低，可是有的人就会想说，它也是，反正它也是可以拿来喝，拿来煮菜用的，
1: 对，
0: 所以还是有人会去把它做成那个
1: 料理用的油类，
0: 对油类茶籽，对对啊，可是它

0: 特别的那个一个
1: 风味吗？
0: 对，而且你不管是用低温去炒培，或是用比较高温炒培，它一定都会有那种坚果香的味道。而且每次每年的口感供奉味，有人会就是说，怎么好像多了一个奶油香的味道？
1: 哦，
0: 然后还有人说咖啡香。
1: 嗯，
0: 对。然后我之前有给一个小朋友做食农教育啊，他就喝到就是说。哇，天哪，怎么好像有东海岸海洋的味道？我说你
1: 听起来好厉害哦。
0: 对啊，可是后来那个小朋友就说，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那个饼干的那果香的那个饼干香那个味道。我说是不是那个奶油香？他说对对对对，就像那个那个奶油的那个感觉味道，哇，好香哦，好绵密哦。
1: 哦，这是只有卓西种植的大果才会有的味道。
0: 因为是说我们在每年在榨油的时候，我们会一起会每次榨出来的那个油，就是初榨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刚开始就出来那个油，我们都会先试喝。
1: 嗯，
0: 那他们喝完之后说，哇，那个强烈的那个香气啊，跟那个那种口感呢、啊，就说哇，就跟其他西部的那个喝起来的感觉
1: 不太一样。
0: 那所以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大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坚果香的果香的那种就是香气，然后小果它就是有比较特殊的所谓的那种青草香的味道、
1: 哦、
0: 而且那个青草香的味道、如果是你用所谓的比较低温的去方式去炒培啊、它除了会一些草香的味道啊、其实它一定还会有一些清清淡淡的那种花香的味道、而且你喝起来的那个细致啊，喝起来就让你会觉得很舒服，
1: 很清爽嘛。
0: 对，细致又很清爽。然后人家讲说，那个感觉就是，其实你喝起来好的苦茶，还有就是你喝下去之后，它是会瞬间在你的嘴巴散开，然后被吸收，那才是好的苦茶油。
2: 其实我想补充的是说。像小果跟大果、其实它会呼应土地，就是它不管讲的坚果香或是青草香，其实它反映的就是我们卓西乡的风土，因为我们种植的地方其实都是附近是原始林，然后像我们家的大果油就是在去年得到了全国特优，然后小果油也有得过铜奖跟银奖，那我觉得它会得到特优的原因，评审其实有跟我们讲，他说例如说他有大果的香气里面有凤梨呀、或者什么其他的什么青草香，我回来想一想，其实都是我们田地或是我们整个产区它的特色。苦茶它会吸收你周围植物的味道，
1: 所以整个土壤很重要、
2: 对，风土跟气味，所以西部的人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东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苦茶就是会反映到
1: 环境，
2: 所以我们对环境的重视度会很珍惜，
0: 很高。
1: 说到苦茶油啊，应该很多人会很担心说会有那个油耗味。这个上面好像这怎么样会让它降低呢？还是这个是看新鲜程度啊？
0: 重点就是新鲜程度
1: 哦，主要还是新鲜度。
0: 对，所谓的新鲜程度，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从一开始在采收的时候，你不能一到下雨采收。我们有之前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下雨天的时候，纵使你把它哇弄得就是低于6%的这样的那个水分呢、它榨出来有就是有我们
1: 其他的味道吗？
0: 对，不好的味道、它喝起来可能还 OK， 可是你在闻那个味道啊，真的是我们的客人就反映给我们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把它收回。
1: 哦，
0: 对，但是就部分呢、对，就蛮可惜。然后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这种好的油啊，就是你从，当然是从我们的虽然是农事过程开始，可是重点是我们在加工的过程呢、真的千万不可以遇到潮湿的状况、然后避免潮湿的状况，当然有很多种，可是重点就是你在榨油之前的那个脱壳、你就是要用很多的人力，要去把那些
1: 挑选吗？
0: 对，挑选、那其实那个你喝出来的那个油啊，即使有些你看不到的都那些发霉或是不好的，透过你机器把它打碎，然后看到那个核仁之后啊，一颗一颗这样剥，把它剥开，再把那个好的茶籽留下来， 你那你榨出的那个油，那才是真正的是新鲜，真的是非常棒的谷。

0: 差异、哦、
1: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区别跟进口纸的差异。
2: 嗯，对，因为进口的数量其实非常大诶、欸嗯、我其实一开始不知道，是看到资料发现说好像台湾哦，其实市面上大概 95% 都是进口茶籽榨出来的苦茶油。
1: 嗯，然后可能他们会经过什么时候采收，采收完之后进来冷冻。
2: 嗯，
1: 那跟我们在台湾是十月采收，十一月马上就做油，这个时间点就已经不一样。
2: 对，
1: 再加上说我们做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是以自己健康大家健康的出发点。
2: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很重视那个整个加工过程。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会反映，当然成本是一定是高啦，
2: 对，
1: 但是这个每一颗果实都是很辛苦采收，所以我们会更珍惜，那这个油就会相对它的品质就会一定会是很好的。
2: 嗯嗯，因为刚才说到那个台湾的进口量真的还蛮高的，然后虽然大家种的很辛苦嘛，在台湾我看一些资料上面是说台湾的茶树，油茶树的种植面积是1500公顷，我稍微查了一下发现是58个大汉森林公园这么大，但是其实远远不及这个进口的数量，其实好像也是反映出来说在台湾要这种自产自销关于苦茶油其实蛮辛苦的，对不对？
0: 对、
2: 嗯、过程当中有什么觉得很困难的地方，有些困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其实因为在台湾本来就是能够种植的面积也是有限的、啊、
2: 嗯，对，
0: 那
2: 没错，
0: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在从事农作的种苦茶的都是老人，
2: 嗯，
0: 没有年轻人，
2: 对，
0: 所以如果说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措施或一些在可以来
2: 让就是吸引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来种植的话，
0: 对、嗯、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的那个这个的产量或许可以再
2: 多
0: 一 些对、
2: 嗯、
0: 然后也可以变成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苦茶，我们台湾本地的苦茶油可以多多去做宣传、
2: 嗯、
0: 然后去多多的帮这些农民啊，让他们的那个曝光度可以变得更高、
2: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才可以去跟进口的茶籽做一些区隔，年轻人愿意回来种的时候他也可以觉得说这个价值是可以从西部或是外面可以回到自己的乡下、
2: 嗯、
0: 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农这样子。
2: 嗯，同时我觉得也是很重要成就感的来源啦、嗯、因为是如果是自己生长的地方，然后我可以在这里为大家为自己生长的地方土地做一些贡献，好像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传承。
0: 对，
2: 嗯，然后除此之外，因为刚才说到整个制作就是苦茶油啊，整个流程人力非常的重要，然后像刚才昆蒂夫提到的，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不愿意去，应该说没有这个诱因让大家回来做这件事情。但除此之外，好像在硬体设备上面也是有时候觉得有一些遇到困难，对不对？
0: 对，
2: 嗯，
0: 应该是说我们从种植一直到管理，就农事管理，
2: 嗯，
0: 如果说有机器可以去节省人力的时候啊、
2: 嗯、
0: 其实我觉得它就可以吸引年轻人，
2: 嗯，
0: 或是一些比较青壮的这些人回来务农、
2: 嗯、
0: 或者种苦茶，然后后面的比方说这个加工的制作这个流程啊，那像我们自己的经验啊，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受限就是场域，
2: 嗯，
0: 你的如果量多了，其实你没有很大的场域啊，其实你就是永远是堆在那边，
2: 对，
0: 那你就是要花更多的人力，你要去找很多的人帮你做一些减少它发霉的这种的工事施工、
2: 嗯、
0: 需要的设备，就比方说我们可能要一些干燥机，
2: 嗯，
0: 或是我们要一些冷冻设备，
2: 嗯，
0: 再加上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可以剥壳、
2: 嗯、
0: 剥皮这些的机器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去减少这样的一个人力的输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可能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苦茶的一个产业。
2: 嗯，所以如果有好的硬体设备，其实也会更吸引年轻人一起回来参与这件事情嘛。
0: 对，
2: 就你们的观察上面发现，
1: 就是应该是说卓溪乡公所这几年都陆续有帮我们补助了一些干燥机、脱壳机、
2: 嗯、
1: 还有鼓风机，其实我们基本的设备 都有，但是我们发现的确在

0: 目前苦茶的人力上面还是蛮多，那如果有更多的设备比较好的设备跟西部学习的话，有一些设备的话，其实我觉得会减少人力上面的劳动，那当然它一定会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年轻人他会越会过来，
1: 好像也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我回来种，我不会一个人，我要埋头苦干做这么多的工作，我有一些机器可以帮助我做这件事情。
0: 因为毕竟农村已经老化的这个事实是很明显，然后人力上面找不到人的事实很明显，
2: 更缺，
0: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一直在找新的方法、新的人、新的机器来帮忙我们。
1: 这个是还蛮重要的部分哦。
2: 对，
1: 那其实说到了一些苦茶油的简单的介绍之外啊，还有整个流程以及呢辛苦的地方、挑战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就来谈一谈，就是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这个农场所这个生产的苦茶油嘛，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有好像不同的风味，对不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0: 品牌是耕鸟共识，然后我们特别为我们的苦茶油取名叫做来自古风村苦茶油。不明思义，就是说茶籽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花莲卓溪乡古风村五个部落。苦茶油它其实就是占有 80% 以上的 Omega 9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它其实跟西方的橄榄油它是同样的，但是它本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最高的。还有就是它的油烟点它是在可以到达
2: 252度
0: 、其实高于橄榄油，所以它其实更适合台湾人的各种的料理的习惯。那再加上说它本身的油脂，它其实可以对我们的头脑还有对于我们的肠胃的保护还有心血管，所以我发现很多的朋友现在的需求就是因为压力大，所以他们其实肠胃有点不适合。那其实早上因为这个油其实它有一个很现在一点都不苦，它有一个很好的香气，所以很多人他们会来询问的原因就是可以生饮，然后对于自己的肠胃道的保养，我觉得好像有看到一些回馈。还有就是像老人家他可能需要补充一点营养，那但是又有时候吃不下，那很多的有一个朋友特别跟我们分享，就是他的阿公他可能就是给他吃一颗新鲜的水煮蛋，然后他就有时候不好吞咽，他加了一点油，也很好吃。
1: 对，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会这样吃啦，真的对于这个有时候蛋黄很干，这样是比较顺口一些些的。而且现在很多人都讲求说要健康的饮食习惯嘛，大家就会很怕吃油，觉得说这个油好像会对于这个什么心血管造成很大的负担，但是健康的饮食其实并不是说要大家不吃油，是希望大家可以吃
0: 好
1: 的
0: 油。
1: 对，没错。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耕鸟共识这个苦茶油有什么样最大的特色是跟别人不同的吗？
0: 我们家有四款苦茶油，然后大果跟小果，然后小果跟大果都分别有友善的跟有机的。那其实这四款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都可以生饮跟凉拌。还有我觉得既然它都是可以生饮，表示说我们的制程是就是非常的新鲜，然后就是十月采收，然后到十一月的加工制程，然后我们都写得很清楚，四款油什么时候榨出来的都非常的清楚。还有就是我们的茶籽来源就是非常清楚，而且我们
1: 都是来自卓溪，
0: 对，来自卓，而且每一个班员他们的管理方法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然后最后都有送去检验，检验之后我们经过这几年的检验，我们的那个酸价还有过氧化价其实都低于那个一级以下的那个就是标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说，哎，既然我最大的特色就是茶籽的来源，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的清楚。
1: 就像刚才有提到说可以喝得到这个来自东部的这个风味，应该说这个卓溪风土的这个味道都可以在苦茶油当中去体验得到啦。那另外也想要请两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其实当然市面上有很多的苦茶油，那很多人就会好奇啊，想说这个到底什么纯不纯啊，到底好不好，要怎么样来辨认呢？在购买上面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消费者有机会的时候，不妨真的是去试饮。我觉得一定要试饮。然后还
1: 看才是最重要。
0: 对，我觉得喝看才是最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有机会也可以插。

0: 烧烧看、哦、然后还有就是试饮的过程中如果你发现有油耗味、嗯、那你可以询问一下就是店家、嗯、那如果尽量如果觉得是有不舒服的感觉、哦、可能这个也是一个辨识的方法，
1: 因为我有看到有人说什么拿油、嗯、然后稍微的去晃动一下什么泡泡，这个有办法分辨出来吗？还是就会像什么蜂蜜一样很难去辨认所谓的好坏啊？
2: 其实也是啦、嗯、可是其实我们就会比较强调就是你要去喝那个油、
1: 哦、实际上面的口感呈现出来的样子。
2: 对对对，因为当然我们有试过，我们得有这样子弄，它会有产生泡泡、
1: 嗯、对对对，
2: 是没有错。可是其他人的我们是没有试过、嗯、我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太敢讲。可是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很希望就是消费者、嗯、你一定要第一个是你要去试喝、嗯、然后喝了你才知道说这个油你觉得好不好喝、嗯、啊你觉得你喜不喜欢，然后再去透过它的简介跟介绍，甚至你要问他说你的来源地在哪里、嗯、你的产地在哪里、嗯、然后我们可不可以上网看得到、嗯、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去拜访你们的这个产区、哦、
1: 产地
2: 对产地、嗯、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消费者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态度、嗯、因为毕竟它是个高单价，
1: 对，
2: 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跟消费者讲说我们的这个产地来源绝对是新鲜的、嗯、甚至我们的一些可能机器设备啊，你也可以来看我们的那个加工厂的这些机器设备、嗯、就是我们在现场告诉你的这些，你来到我们的那个加工地或是我们的产区，我们的那个农地，嗯，几乎你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对苦茶油农事啊这样的一个态度是跟消费者是有相互信任的。
1: 嗯嗯，
2: 对，
1: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都会提倡说我们要用消费来去为自己想要的世界做投票嘛，就是希望让消费者更有意识的去选择说、嗯、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食品，那希望能够这个为环境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透过消费来去做选择。
2: 对，
1: 那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想要关注到耕鸟共识，或者是说关于这个产品要有什么样的管道或是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跟你们做联系呢？
0: 欢迎大家直接上我们耕鸟共识乘以昆蒂夫法兰兰生态农场的 FB。
1: 这个耕是那个耕地的耕、
0: 嗯、
1: 不是耕谁的耕，是耕地的耕。耕鸟共识昆蒂夫法兰兰生态农场，脸书的名字就是这个。
0: 对，
1: 嗯，那订购的话也是在上面吗？
0: 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之前其实是有一个订购单、可以填写订购单。
1: 嗯，
0: 对，
1: 直接在上面，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透过脸书来去做询问。
0: 对，是的，
1: 嗯，反正就是透过脸书来联系这样子。
2: 对，
1: 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0: 谢谢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

0: 空气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众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蓝田。好的，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聊关于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现动物友善跟动物福利。而今天的话题呀，刚好前阵子我们过了端午节，那传统上我们都会讲端午节是所谓的五毒嘛，就是要驱赶家中的五种有毒的这些爬虫类。可是呢，其中一个类型叫做毒蛇哦。虽然说很多人会很害怕蛇类这种动物，但我觉得其实随着知识的改变，现在也很多人觉得蛇很可爱。可是呢，万一啊，我真的在居家环境遇到蛇的时候，我到底该怎么样子去处理？而我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子去尊重生命，同时也不让自己受伤呢？我们今天呢，会聊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叫做友善蛇夹。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就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的秘书长徐伟杰。那秘书长已经来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先请伟杰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的秘书长徐伟杰。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可以先请伟杰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你们主要保育的动物会是什么，然后平常主要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好，各位好，就是我们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呢，所谓的爬行类动物，就是基本上这个词就很容易被人家误会了。会人认为我们包含了什么昆虫、蚯蚓什么的，没有，我们没有不管那个。我们要管的是一般人会认为是人，一般人认为是冷血动物的那些东西，就是蛇、乌龟、鳄鱼、蜥蜴这些东西哈。那他们也不是冷血动物了，他们是属于外温动物，就是体温会随环境变化的一些动物。
0: 嗯，
1: 然后我们主要是会做一些研究调查，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宣导教育，然后还有关于一些入侵种的一些防治或者相关的调查计划，大概是目前是这样子。
0: 嗯，讲到入侵种啊，就是这几年很红的是绿鬣蜥，你们有在管到这个部分吗？
1: 其实有啦，就是我们现在有接这个林保署的这个调查。
0: 绿鬣蜥这件事情，我好像听了应该也是有个一两年，就你觉得现在处理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1: 因为我们现在调查结果内容是，目前依我们跟林保署的新的配合模式的话，我们看得出来就是，目前绿鬣蜥入侵的核心族群是有被压制的状况，但是也因为去年的七月多的大雨跟台风，它有少部分的区域是有所扩散的。对，那还有一些比较北边的族群也持续的被发现一些零零星星的，就是个就是小族群存在，那这个可能就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观测。
0: 嗯，因为绿鬣蜥它毕竟算是入侵种啦，只是说呢，虽然说我们都讲要把入侵种就是把它驱除掉，可是呢，怎么样子去驱除它的方式也很重要。那其实换成另外一个层面啊，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种爬虫类，也就是蛇嘛。但是啊，我觉得蛇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讲，好像大家都对它有一点点，我觉得是污名化嘛。你会有这个感觉吗？
1: 应该说我们做这个类型大部分都会这么觉得。
0: 怎么说怎么说，
1: 就从小听自己就听那些故事听到大啊，什么什么孙叔敖打两头蛇啊，那
0: 白蛇传里面很可怕。
1: 相对还好。嗯，对，它是相对待遇比较没那么差的那些。对啊，然后就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跟蛇有关的这故事，里面包含圣经里面蛇也是坏的。
0: 哦，也是。
1: 也不只单纯亚洲这样子。那就所以就是蛇，就是因为我想是这样啦，因为早期的先民他们可能会去以他们的经验，蛇是危险的，他们会希望有一个故事，然后让人认为蛇是危险的，不要去搞他们，不要去弄他们，然后让人跟蛇保持距离。但是他后来的时候变成害怕，害怕的时候就变成
0: 想要
1: 打他，对，就是起到了反效果。
0: 我觉得我对于就是大家会过度害怕蛇这件事情算是蛮有感的耶，因为我自己我小时候算是住在比较就是乡下很多农田的地方啦，然后以前啦也是很常在那种田草丛里面遇到可能有蛇啊，长辈就会 一直跟我说，哦，你不要去那个田里面，蛇会咬你啊什么的，所以导致我对于蛇这种生物其实小时候会有一个莫名的害怕。可是一直到我现在一方面是接触野生动物的议题，一方面是看到一些社群有人在养宠物蛇，我就发现其实蛇蛮可爱的。而且基本上啊，我觉得好像无论哪一种野生动物，你只要不去打扰它，或者是不要踩到它的底线，它是不是基本上就不会攻击人类啊？
1: 嗯，其实大部分的动物是这个样子，它们很多动物都是看到人能闪就闪，毕竟包含那些食肉的也都是齁。那像最近日本那个不是有个熊害吗？
0: 是，
1: 他们就是后来他们自己的研究发现说，他们的日本熊变那么多，是因为他们农村的那个废耕嘛，就是有一些栗子田或是橘子田没有人种，然后他们就是觉得东西很好。
0: 有食物，
1: 对，然后他们就是靠近人吃的肥肥的，然后吃久了之后胆子就大了，他们就开始就是靠近人的聚落这样。他们没有事情的时候，基本上看到人大部分是会选择离开，对，除非他们就是在育幼，或者是他们真的是饿，他们才会有比较多一点侵略性的行为。
0: 所以其实无论哪一种野生动物啦，基本上就是不要去打扰它，那它就不会伤害你哦。那不过呢，今天呢，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回蛇，就是放回蛇这种对于台湾人来讲应该算是蛮常见的爬虫类上。就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是夏天了嘛，就想先请伟杰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其实台湾呢，我们以现在的天气来讲啊，在城市当中或者是近郊，有哪些是比较常见的蛇类啊？那这个蛇类当中大家最关心的哪些是有毒的呢？
1: 这么说好了，因为台湾南北其实气候是有点差异的，然后城市建立的条件不太一样，那所以每个都市近郊会看到的种类也会有点落差。那像台北就是台北这个盆地嘛，然后以前台北是一个大型沼泽，然后又靠山比较近，所以台北可以有机会碰到的蛇种类其实是比较多的。那以台北来说的话，平地大概就是靠近河边会有眼镜蛇、雨伞节这种沼比较喜欢沼泽环境附近的一些蛇类都会有。那像河滨公园那种地方就很常看到这种蛇，然后一般的公园绿地之类的这种校地可能会看到就是臭青蚣啊、南蛇啊、黑眉金蛇、红斑蛇这类的齁。那觉得有毒的就那几种啦，就是眼镜蛇、雨伞节、龟壳花青竹丝是比较常见几种是有毒的，对，就是比较有机会让人受伤的那个蛇。
0: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可以辨认它们的方式啊？
1: 其实辨识蛇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些就是它是有点经验法则的，对。那我们协会最近有出版一本书啦，就是跟就是帮林宝书写的，然后那本书是国家出版的齁，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台湾的蛇类的手绘图鉴，然后有兴趣可以搜寻认识这个蛇跟它长得很像的那些家伙哪里不一样的。那其实主要是经验法则。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东西根本就应该要放在国民义务教育里面，对。那几种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会需要去注意一下，因为你以我们传统的就是老一辈讲的说，什么蛇的头是圆形的就有毒，这个东西完全不准。因为雨伞节的头是圆的，眼镜蛇的头也是圆的，对，所以这个东西都不太准。
0: 所以就是即使老祖宗的智慧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可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东西都是要靠专业的知识来去做补充啦。好的，那接下来呢，除了辨认蛇很重要之外，那我相信呢，在野外遇到当然就是不要去理它，但是如果说在家里或者是你在一些人活动的地方发现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惊慌，那很多人可能甚至会第一时间想说，那我干脆就直接把它夹走哦。可是呢，处理蛇这件事情啊，它除了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员之外，其实所使用的工具也很重要嘛。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提到今天的重点，也就是所谓的友善蛇夹哦。这个是最近有在推广的一件事情哦。那首先讲到蛇夹，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夹子，然后要把蛇抓起来。但我比较好奇说，先不谈现在要推的友善蛇夹，就是传统的这个捕蛇的整个工具啊，或者是整个过程，它大致上会是什么样子，会是什么样子的流程？那对于蛇啊，或者是对人类会有什么风险呢？
1: 好，基本上传统的蛇夹就是基本上就是高肢剪啦，然后我们用高肢剪去做成不要让蛇跑掉为前提的设计，但是他那个设计没有考虑到要让蛇活下来，所以他做这种高肢剪那种类型，就是很容易用力的夹，因为蛇会上下挣，那么夹上下挣扎，然后甩着甩着，其实就甩断了。 这对操作人的风险吗？我觉得操作人怎么样，就是都是需要有一些专业训练，所以他要去自己去想办法去规避那些风险。对啊，那个蛇夹主要是对蛇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对人反而好像还好。

0: 包之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啊？
1: 哦，它就是一个长柄的，然后就是用来修剪高处枝叶的那种工具。
0: 哦，
1: 然后它其实基本上它的头就是剪刀。
0: 它是一个专门抓蛇的吗？还是它只是可能拿了一个适合的东西来抓而已？
1: 应该是它只是拿了一个适合的东西来做。对。
0: 那这个传统的，就是您说的高枝剪啊，它是算是在台湾已经普及了还蛮久嘛。可是这个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友善蛇夹，它到底跟这个高枝剪的差别会是什么？
1: 这样说好了，就是友善蛇夹呢，它主要的头部是用塑胶材料做的，对，就是强化塑胶。那它比较不是那种金属材质，因为有些蛇夹是金属材质，那它就是很坚硬嘛，然后蛇挣夹就挣扎它就会刮伤。那友善蛇夹呢，它就是它的面会比较宽，就比较像鸭子的嘴巴那样，就是它是扁的，然后不是一个单一的截面，像剪刀那种单一的截面呢，它的单点受力的压力就很大嘛。如果以死命的夹的话，然后它就会上下转上下挣扎就断。那如果是一个扁的比较扁的，它的受力的面积比较大，它就不需要，它就是比较不会单点受力这么大，会造成单点式的这个伤害，会比较轻微一点。然后它针对蛇类的特性，它就是前面会有一个凸起，就是可以把蛇就是这样捞起来的一个小小凸起的设计，这样子，或者是有点差别的。
0: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啊，应该会想象那个抓蛇的场面，感觉就是过去然后夹住，就是这个抓蛇的过程当中啊，以你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啊，有哪些事情是可能你们过程当中会特别要去注意的？
1: 以我自己的角度的话，我当然是第一个是先保障自己安全啦。因为我们这种人，就是我们都已经算是一般人认为的专业人士，然后我们还出包的话，
0: 还是会受伤。
1: 对，就是会社会观感会不太好。然后再来就是蛇的
0: 安全，
1: 对对，那就是尽量让它减少在就是处于被捕捉的那个状态。就像早期那些消防队或者是一些捕蛇单位很喜欢就是在记者前面把蛇举起来夹着让记者拍到，那种行为就是很糟。我们要尽量减短这个过程的时间，然后不是去把这个时间拉长。
0: 所以这个友善蛇夹它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要把蛇可能弄死啊，或者是就是让它受伤，它的意义比较像是说我就轻轻的把蛇拿起来，然后让它可以回归到大自然当中嘛。只是呢，我觉得这个友善的概念啦，感觉好像是可能是这几年嘛，就是野保意识稍微比较普遍之后，才慢慢的可能一般民众会去关注这些事情。但应该还是蛮多人是算有点结果论啦，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就是我家没有蛇啊，我附近没有这些我自己觉得很危险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说，如果要去改善大家对于对待蛇的观念啊，或者是说捕蛇这些观念，可能要从哪些地方做起会比较好？
1: 首先我认为现有的地方政府处理过蛇的资料你要拿出来，就是你要经过整理嘛，那哪里抓到什么蛇，然后什么季节，你就必须要做一些统计嘛。那你才能跟民众说你这里有什么，哪个季节有什么。好像眼镜蛇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那很多人在每很多地方五月就会有人在那边说什么啊，有这个放生眼镜蛇，那个社子岛每年都有，每年都有这个新闻齁。那基本上眼镜蛇是一种属于体型取向的繁殖的这种蛇，就是它的就是大公蛇是比较繁殖机会的，他们会出来争夺地盘啊，争夺交配权，然后他们就比较容易被看到。然后那个公蛇，台湾的中华眼镜蛇的体型就是粗壮型的，大的也是蛮大的，也是一公斤多，也是有一公斤多。那就是不常看到蛇，就觉得怎么有眼镜王蛇这样子，嘿，他们就是会吓到，然后以为是人家丢的。其实不是那东西本身啊，那你自己居家附近的动物是没有认知的，那就会有一些危险，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还是要需要做一些比较长期的教育去改变这个问题。那你要教育民众必须要有资料嘛，不然你从何教育起？
0: 是，
1: 对啊。
0: 那你讲到教育这件事情啊，虽然说我们刚才前面也讲了，我们对于蛇会有很多可能有点刻板印象吧，就是觉得蛇是可能被那些故事影响，觉得蛇会很可怕，会主动攻击。就您自己有没有遇过说民众他对于蛇的观念，可能这个印象它是一个还蛮普遍，但是它其实是错误的事情呢？
1: 普遍但错误的印象还蛮多的，就是什么这个撒石灰啊，撒石灰是最常见的，撒石灰是根本没有用的。
0: 是，
1: 那比较早期的推论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有时候蛇会从一些

0: 潮湿的地方出来，然后就是石灰刚好碰到，石灰碰到水会发热嘛，就热一下吓到缩回去，然后他就被人看到，就哎、欸、这个可能怕石灰这样。他、啊、但是台师大那边这个杜明章老师已经退休了，他们有做过实验，就是把蛇干燥的蛇让它经过那个石灰，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
1: 是它根本就不会怕这个东西。
0: 怕那东西，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如果说啊，假设我今天真的是在可能我的住家附近，或者我活动的地方，或是有些在学校，好了，我真的有看到蛇的话，你自己觉得说，当然除了通报是很重要之外啦，民众是你会建议他们要做自己做处置吗？还是说有什么方法面对会比较正确的呢？
0: 首先你在那些场域看到蛇，你要先想你这个蛇是在屋内看到还是在屋外看到。如果在屋内看到你再去通报，屋外看到你可能通报来的时候
1: 他就走了，
0: 就跑掉了，对，这个就是无效通报，浪费大家时间。还有一些更极端的是那个在山上的步道，什么四兽山，然后看到蛇然后叫1999去抓，那些都是神经病。
1: 这个应该没必要啦，
0: 对，那些都是神经病。但是他们只要有打电话通报，然后他们同团队就要去，对，然后就在浪费他的时间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他是在一个好处理的地方，例如正门口，然后你中间没有什么障碍物，你可以尝试拿扫把再捶他出去。
1: 哦，
0: 对，
1: 是。
0: 那其实他基本上大部分的状况下是都不太建议民众自行去做处置的，哎、除非是这种极度好处理的状况，就是门口那种按扫把一推出去这样子的这种哦，我觉得 OK。但是因为台湾种类蛇种蛮多嘛，陆栖的40-50，有时候有个50种左右，那就是你没有办法认识所有蛇，你一般人是没办法嘛。
1: 是，
0: 那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去处理，你只是吓到他，然后让他躲得更麻烦的一个状态。我就是分享一个我以前的这个帮人家处理的一个经验哈，就是。我曾经有一次接到就是我认识的消防分队的电话，然后他就说就是有一对黑眉锦蛇在人家的民宅厕所里面交配，然后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帮忙处理。然后为什么会叫我处理呢？因为他们用蛇夹去弄他们，然后就是又没有弄好，弄到一直跑进水管，一直卡在另外一个水管口拉不出来。哎，那种东西哈，黑眉锦蛇它又不是一个什么个性多激烈或多危险的东西。有时候你长袖的，然后手套上去，直接一把手拎的，就可以带走的东西，就是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
1: 是，
0: 对，
1: 主要是因为大家可能也没有办法，我觉得消防人员啦，可能不一定会有对于蛇这么丰富的知识，他很难去辨认说就是这只蛇它攻击性是不是很强烈，或者是有没有毒之类的，就感觉好像第一时间还是会想要用蛇夹去夹它耶。
0: 对，这还蛮反射，但主要就是大家对蛇其实到多少多少都是这样啦，就是对什么蛇都差不多。那蛇类是一个它视觉没有这么好，然后又是一个相对胆小然后隐蔽性高的动物嘛，那他们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周遭都是蛇，你们也看不到它，那它就是平常躲着。那它们就是很胆小的动物，你只要用很大的刺激去吓它，它就会回应给你多大的那个反应，它就是会你越吓它就躲越难抓。这是以蛇来说是一个很常见的逻辑，这样。
1: 是，所以如果是在家里看到的话，其实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就是冷静下来嘛。
0: 对，然后你把附近的小孩、老人、宠物全部弄走，因为他们是
1: 攻击目标，
0: 他们是不受控的
1: 啊，不受控的是。
0: 你不去弄那条蛇，那些这些目标也会去，对，老人会去打，小孩会去摸，宠物更不用说了，
1: 可能会去咬它之类的。
0: 对，你就是先把这些都弄走，然后让那个空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然后你去看清楚它躲到什么东西下面，然后就不要再去弄它。你确定他在里面，然后你盯着他打电话，直到有人过来。
1: 是，
0: 对。
1: 那如果我可能本身就住在一些偏，比如说浅山啊、野外这些地方，就我真的很怕会有蛇进来我家里的话，或者是以前有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你觉得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去预防这件事情的呢？
0: 有几个啦。第一个是你们家里的厨余的处理，一定要是不能让厨余在户外的吼。那我。因为厨余会吸老鼠，老鼠就会吸蛇，嘿，这件事情是很直觉的。我像我前一阵子去这个新北市的山，算有点偏山里面的，就是但也没有真的那么山里面啊，就是一个部队就帮他们讲课哦。然后他们部队的那个收水桶掉外面，然后每天都一大堆老鼠，那个现场旁边就有一张蛇腿。那这个事情是很直接的连结哈。然后再来是就是你们居家附近的植物，不要留那种

0: 可以躲蛇的高度，那草地就直接剃平。然后如果是那种灌丛，就是养那种叶子比较贴地的，就是杜鹃那一类型的，
1: 比较低的树。
0: 对对对，就是不要让植物是贴地的，你植物贴地它就会躲，让你有一个树干让植物往上，就是它底下是空的，它就没有办法躲，它就不太会想过来。基本上大部分的蛇都不太会喜欢冒险穿过比较开阔的地方，它有被掠食风险。
1: 嗯，
0: 对，你一个没有东西吃，然后另外没有地方，没有地方躲，它们就比较不会那么喜欢来。
1: 是，所以这个是，哎，我觉得好像跟防鼠是一样的、啊，因为老鼠毕竟是它们，
0: 防鼠就是防蛇啊，
1: 是没有错。
0: 只要老鼠一躲，蛇就躲。
1: 是，所以请大家居家的环境啦，如果说你真的会担心这件事情，或是以前有经历过，但是你要预防的话，那就是居家的环境整理干净啊，然后避免这些它可以躲藏的地方哦。好的，那不过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回到其实想要讲的一个重点，当然就是友善蛇夹这件事情啦。哎，我会看到这个议题是因为。最近有在做这个联署，那我的印象中现在已经联署结束，然后好像农业部是有回应的。那就是秘书长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听众们来稍微呼吁一下嘛，就是对于蛇的这一些正确的观念啊，正确的知识，就是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说，哎，到底要怎么样子可以去更不害怕蛇，更去了解蛇呢？
0: 首先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目标是你想要自保，你没有那么喜欢那个动物，那我刚刚讲其实已经够了，就是你知道它怎么去让它不要进到你家，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处置。其实我刚刚讲那些这样子就其实有个八九不离十的。
1: 是。
0: 那如果你想要更了解这个动物呢，就是一样，就最近有不少的一些展览会啦，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课程或者是有书籍，就是可以去翻阅。那以现在来说的话，你去网络上查都可以查到一些相关的资讯，那就是讯息的取得已经没有早期这么困难了。对，我们就可以去有一些更多的管道，还有很多老师，就是相关的生态老师，或者是我们自己协会偶尔也会开啦，就但是不定时，就是开一些这样子的野外观察的课程。那就是你有接触多一点，就比较不会这么去害怕嘛，因为你的就是大部分人类的害怕跟恐惧是来自于未知的。
1: 嗯，
0: 对，你只要知道的越多，你其实相对就越不怕它这样。
1: 嗯，
0: 看到蛇，你要处理蛇，除非专业人员。那你如果没有专业背景的话，你想要去试图攻击它，或者是接触它，都是一个
1: 很危险的事情。
0: 对，你反而会造成自身的危险。蛇这种比较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动物来说，你去接触它、攻击它、反而弄死它，反而造成你自己被反击的受伤的机会。嗯，那因为蛇的生命力很强嘛，你就算把它砍头，它
1: 可能还是会动。
0: 对，像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机车行，
1: 是我就是想讲这个。
0: 对，然后他还是把蛇头剁掉了。啊，如果就是他的舌头还是在那边
1: 动来动去
0: 挣扎一阵子，那你不知道他在最后的神经反射的时候会不会
1: 突然咬你，
0: 反射性的攻击或者怎么样，那其实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就是我们会是呼吁说尽量不要去擅自去接触它，越接触你今天运气好，今天运气好没有被咬到，你哪天运气不好你就倒霉啊，对啊，何必呢？
1: 是，所以请大家，我觉得不只是蛇啦，可能很其他的野生动物，遇到的时候不要觉得慌张，或者是觉得我要去摸它，要去喂食它，就这一些主动跟他们去干扰跟接触的行为，有时候会造成可能自己受伤，或者是动物它本身会受伤嘛，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你要友善动物的话呢，就让它在它自然的环境里面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的秘书长伟杰，就是感谢伟杰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蛇类的正确的知识。那目前友善蛇夹的议题呢，虽然说联署已经应该算结束吗？好像也没有结束啦，就是差不多到一个阶段了，但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了解这一些事情哦。那今天也谢谢伟杰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么多的资讯，谢谢，
0: 谢谢各位，谢谢。
1: 那今天的邻里动物志也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我们就下集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我们就跟伟杰一起跟听众们说声拜拜。
0: 好，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真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还有
2: 曼森。
0: 对对，为什么要我们两个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两个最近都去各自去东京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东京。那东京其实是很多人去日本自由行的首选嘛，因为它很方便，除了购物之外，你吃喝玩乐都很方便。
2: 是，
0: 对，而且它有很多景点，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这个。那根据易游网，其实在去年发布的就是2025旅游洞察里头，台湾旅客热门的目的地最新的那个旅游消费趋势，就是东京是冠军。
2: 东京超好买，就是去东京
0: 你买很多吗？
2: 我原本以为我会手下留情的，
0: 嗯，
2: 但我的身体并没有跟上。
0: 哦，真的吗？好，等一下来聊一下。我也是啊，但是我去东京很多次了，但这次我有小小的规划了一下一些主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两周吧，我们都会来聊一下我们的东京小旅行的散策。嗯，然后你这次都住哪里啊？
2: 我这一次因为我第一次去东京，然后我的朋友就建议说，不然我们简单一点，我们不用拖着行李走，因为我们这一次总共是礼拜六到礼拜六，就是有8天7夜的行程。
0: 诶，跟我差不多，我是7天6夜。
2: 对啊，所以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中间会不会有哪一天突然失心疯，然后
0: 买了很多东西。
2: 对，所以他就说，其实东京如果你要行走的话，有时候你走在那个地铁啊什么，就其实会很乱，会迷路什么的。所以他就建议我说，不然我们就是既然你第一次，因为他之前去过一次了，他说既然你第一次来，不然我们就住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后来就住在新宿那边的王子饭店。
0: 也不错啊，我好像很多年前，哎，我这样讲很怪，很多年前去过。
2: 这个王子饭店算是蛮老牌的饭店，虽然它好像4星而已，但我觉得它服务很好。
0: 嗯，
2: 就是从我们在出游前，因为我朋友他有买日本的网购东西，需要送一个物品到定点。嗯，那后来我们就是去跟这个王子饭店的人信件来往。
0: 嗯，
2: 我觉得那个服务的周到让你觉得哦，其实很安心诶。
0: 嗯，
2: 然后我这一次有不小心提了一个，就是我内心自己有一点自己
0: 罪恶感吗？还是
2: 也不是，就是我提了一个有一点我自己的要求啦。
0: 嗯，
2: 就是我跟他说哦，因为我第一次到东京，然后我听说就是你们的饭店的市景很漂亮，所以我就问他说，是不是可以帮我安排一个就是有漂亮市景的房间在高楼层这样。
0: 嗯，应该比较贵吧通常。还好
2: 我付完账才问他。然后他在信件里面就跟我说，就是他会尽力去周旋这件事情。嗯，然后但是也有可能不会有这样。
0: 嗯，
2: 后来我记得我最后是住在17楼。
0: 嗯，
2: 然后面对市景。哦，
0: 那很棒啊，
2: 很漂亮，晚上看下去很漂亮。
0: 嗯，就是，因为新宿晚上应该很热闹。
2: 哎，6日的时候热闹到一个我觉得有一点超乎想象。
0: 我虽然这一次没有去新宿，但是我有做那个旅游，我最后一天嘛，我真的太无聊了。啊，我就做了那个它叫 Skybus Tokyo。啊，就是它有还有一种是随上随下，好像是叫做 Tokyo HopBus， 就是你可以随上随下，就是三个路线，其中有一个路线就是新宿跟涩谷，然后一日券，所以你随时要上随时要下都可以。
2: 哦，这很棒诶。
0: 然后我就有坐那个车绕那个新宿跟涩谷，因为我最近很久没去了。然后我们经过新宿当

0: 很热闹，社谷也是，正好下班时间，那个十字路口啊，
1: 啊，对，那个最有名的，
0: 就好多人。然后，因为我会去做那个，通常都是西洋的外国人啦、
1: 啊，
0: 西方人，
1: 对，
0: 每个人拿起照相机
1: 狂拍，
0: 对我会觉得哦，有点恐怖，那种有点密集恐怖症的感觉。
1: 我这一次也有去社谷，然后刚好遇到那个足球世足赛、嗯，然后他们第一场就是。踢进那个应该是有在32强还是多少、
0: 嗯、
1: 反正就是刚好遇到有一场他们踢赢了，然后他们就在涉谷的那个十字路
0: 狂欢吗、
1: 那个路口，然后就是大家涌上就绿灯哦、
0: 啊、
1: 然后大家
0: 因为他们是交错都可以走嘛，
1: 对，
0: 下班时间
1: 就我那时候应该是下午而已，下午差不多2点多左右吧、嗯、反正就是一绿灯，然后大家就是往中间冲，而且冲到后面就是红灯了，他们还退不掉，所以后来警察就来帮忙维持秩序。但警察不是不让他们冲，而是帮他们规划好，就是他们可以庆祝的那个区域、
0: 哦，
1: 然后协助说红灯的时候请大家退，这样。
0: 对对，不然车子过不去啊。
1: 但那个热闹程度让我想到，就是台北101的退场。那个、
0: 哦、
1: 那个，
0: 你说跨年吗？
1: 对对对，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们中间在庆祝嘛，然后车站也有涌进一批人，涌出一批人，他们就是要来这边庆祝，所以你就看他们身上都穿那个球衣，
0: 嗯、
1: 所以就是有人慕名而来，然后有人已经在这边庆祝，所以那边已经是塞到一个我觉得很像是跨年要退场的那种人潮了。我就、哇塞，你。因为一般日就可以有这种人潮，而且他们哦，让我最意外的就是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那个斑马线，
0: 嗯、
1: 他们那个斑马线就是那个区域大到我都觉得
0: 很宽，对不对？
1: 就是已经是我们的两个车道了吧？
0: 哦、这么宽吗？
1: 就很宽，很非常的宽，而且哇、哦，那个区域大到我真的觉得哇塞，这个要容纳多少人潮？但是你只要一个红绿灯，你就知道这个人。走过去的人是多少？
0: 嗯，如果你想要去感受那个热闹的感觉，社谷真的是蛮值得的。
1: 嗯，
0: 对的，尤其年轻人啦，年轻人很真的还蛮值得去那里的。
1: 嗯，而且我觉得社谷那边有一个蛮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应该是也主打年轻人族群，
0: 对，
1: 他们也主打
0: 109啊，
1: 对，潮流之类的，所以他们在。社谷的街道跟建筑上面的设计我觉得是很用心的、
0: 嗯、
1: 你可以从他们的建筑例如说最近比较新的就是那个宫下公园、就是他们把底下百货嘛然后上面做成那个运动场然后他们上面也有一些开放式的空间可以让你在上面办一个类似那种小型的听友会啊就是那种歌手跟那个粉丝的见面会那种的场地它上面一整排就是做运动场跟这种小场地给大家使用、
0: 嗯、
1: 而且是开放就是你可以上去散步然后你就会看到建筑物嘛但是上面是绿意的然后会有什么一些那个植物垂下来这种感觉我觉得那个设计非常的棒、
0: 哦、
1: 而且我好喜欢哦
0: 你果真是年轻人对对对好啦我们等一下来聊我好了、
1: 嗯、
0: 因为我毕竟是那种中50+好了对我们走的是那种银座路线那等一下来聊一下我到底住哪里好那我们现在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这是其实最早它是山口百惠唱的但是我找不到那个歌曲啦所以我们来听虎村新诗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好日子我们启程吧这是伊希塔比塔吉

0: 好，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住，你是住新宿啦，
1: 然
0: 后很接，你应该有去涩谷玩嘛，对不对？
1: 我去算一天半
0: 哦，一天半，
1: 嗯，
0: 然后我是住在银座，对
1: 啊。
0: 对，因为我每一年都住在银座、啊、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大概连续几次都是住在那个无印良品的饭店。
1: 嗯，
0: 对，那我为什么住那里？其实无印良品不算便宜，因为银座算，但是它房间又很小、
1: 嗯、
0: 但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喜欢住那里，因为第一个它交通很方便，
1: 对，
0: 所以我想要去，其实我不一定完全都在银座玩，我可能这一次规划了一些路线、嗯、是我想去拜访的地方。那我常觉得有时候去旅行不是去旅行当时觉得很好玩，而是你在之前在规划的时候，所以这次我就想要去拜访一些比如说历史，有历史的，
1: 嗯，
0: 就是像时代或者是跟这个职人精神致敬吧、因为他们真的值得我们敬畏吧。
1: 对，
0: 举例来说，我其实很推荐，如果大家去东京，不一定要在银座，银座等一下会介绍，但是像我第一次、嗯、第一天去的叫三轩茶屋、然后我还去了一个松阴神社前邑。为什么要去那里呢？是因为我想要去搭那个幸福招财猫电车。然后在松阴神社前那里有一个应该我自己觉得很文青的很有趣的咖啡馆吧。
1: 嗯，
0: 对。那为什么要去我介绍一下大家去那个三轩茶屋啊，其实应该是会做会在那个那叫哪池袋吧。诶，是池袋吗还是涩谷？
1: 嗯，
0: 好， anyway。反正你要换车到那里，然后你到三轩茶屋，你会坐那个东急世田谷线。
1: 嗯、哦，
0: 那它其实是东京现在幸存的在路面的电车，因为我们现在想到东京地铁都是在地铁嘛，地下。
1: 对，
0: 它是在路面，跟我们早期的那个电车或火车一样，它是在路面的。
1: 应该是说它是在。

0: 般的马路上，它不是特别规划的铁道那种。
1: 而且呢，它其实比如说你到那个松阴神社前站，它是没有车站门的，就是你一下车然后走走走你就走到马路上了。
0: 哦，
1: 对，然后它就是会有电车要经过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平交，跟平交道一样，就是我的栅栏会放下来这样子
0: 啊。
1: 就你会觉得哦，原来东京有这种地方。那我先来讲，我为什么先去那个松阴神社？其实它还蛮有趣的。我是去一家叫镰仓很有名的一家叫 Kenno 的咖啡，那它其实就是它是一个东京分店了，它在松阴神社前。那它其实是改造那个就是古民房舍，就是古民家的房舍，旧的房舍去改造的。然后整个感觉它就是一个小镇氛围的感觉，然后里面就是有木质的基调啊，然后有很棒的音乐，很有插画设计。诶，我有带咖啡包，
0: 是
1: 上面有那个插画设计。
0: 哇塞，
1: 我还挑了 Casey， 因为它有猫跟狗，我还挑了那个上面有插画有猫跟狗的。对，我还蛮喜欢那里的。那另外就是讲，因为我们要去那里之前就会在三轩茶屋那里就是转车嘛，然后那边就是有一个我很推荐大家去的，就是三轩茶屋那边有一个胡萝卜塔。
0: 哦，胡萝卜塔，你是说是
1: Carol Tower？ 就是
0: 哦，
1: 对对，它叫胡萝卜塔，叫直翻，就但是它有免费的观景台。就是展望台啦，应该这样说，就它26楼是免费开放的。比如说你去很多像那个什么晴空塔或什么，你上去是有门票的嘛，但是它是免费的。那最好的就是它其实那个地方眺望东京的街道啊，它其实天气好的时候，我看过照片，就天气好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很漂亮。但是我运气很不好，我去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去的那几天，我去的那几天就天气阴阴的，还飘了小雨这样子，那个云雾很重，所以我是没有看到富士山了。但是在上面是蛮有趣，我有传那个 line 给你们看嘛，就是它的那个展望台上面，26楼上面有一个当地的电台
0: 啊，有我
1: 有没有当地的电台，在那边有一个类似我们的 open studio 这样子，就是一个录播室吧。
0: 对，
1: 它真的现场有节目，然后真的有观众坐在前面看，你知道吗？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边看边听，
1: 边看边听。它是有播出去的，我是觉得里面也有一个录音师，然后两个主持人吧。
0: 还蛮有趣
1: 的，我就想到如果 Manson 坐在里面也蛮有趣的。对，但是它其实是免费的，它很简单，你就是出了地铁站，然后你到了那个它楼下就是商场，
0: 对，
1: 然后你到它的二楼就有直达的电梯到26楼，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去的啦，三轩茶屋。然后三轩茶屋有一些很棒的点我会去的，比如说它有一家这个人气面包店，据说木村拓哉在那边就是有拍过，就是他很喜欢那里的白松露奶油卷
0: 啊。原来是这样，所以才特地去那边拍吗？
1: 但很多人会去啊，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面包店，而且他面包店是他整个是红砖墙，然后只有一个小橱窗，然后你是走不进去的哦，
0: 很像是窑烤那样的感觉吗？
1: 没有，你是走不进去的哦，
0: 走不进去，
1: 你是在那个就好像我现在看到你的那个控台那个玻璃，但是玻璃是有透，上面是透的啦，就是你可以跟他讲话嘛。然后那个里面就陈列很多面包，对，然后看你要买什么，它是以外带为主啦，就是大家都外带这样子。它其实面包还真的蛮好吃的，然后我会建议就是它的对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咖啡叫 Obscura， 一个咖啡，它其实是一个烘豆工作室，在日本非常有名。那它的烘豆技术很强，它其实是日本知名的自家烘豆精品的咖啡品牌，就很多咖啡迷到东京就是会去朝圣的地方。对，但它也是因为它主要是在烘豆，后面是烘豆，所以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座位，就原则上就是外带为主。但他门口有两个长椅，就很多人会坐在那个长椅拍照。对，其实还蛮不错。其实他也是一个让我们感觉就是哎呀，跟我们想象的东京不太一样。对，所以三轩茶屋是很值得的。我还去拜访了一个他的旧区里头有一家咖啡 Seven， 他创立于1963年。为什么我特别去拜访

0: 拍他，因为他有昭和时代的那种风格啦，然后有60多年的历史，然后那一年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1: 所以他咖啡喝起来有什么跟现代有什么不一样的呈现吗？
0: 其实没有，但是我去了好多家早期的咖啡在日本其实因为早期就虹吸比较多嘛，我等一下会介绍另外一个很可爱的，不过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了。
1: 好
0: 我们先来听徐佳莹所演唱的《在旅行的路上》，我们等一下回来。

0: 那我刚刚讲了三轩茶屋，我觉得很值得去的。然后我来听听 Manson， 你还去了哪里？哎，
1: 哦，
0: 好多天呢，
1: 很多天。首先呢，我的第一天下飞机之后就遇到下雨了。
0: 嗯，所以，我去那几天也是天气不是很好。
1: 我前两天的雨大到，就是我跟我的就是朋友，
0: 嗯，
1: 我跟朋友一起去，然后我们基本上回饭店都是在把鞋子里面的水处理掉，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吹鞋子啊，然后想办法把裤子弄干啊等等。
0: 嗯，
1: 前面两天真的是雨大到一个不行，
0: 嗯，
1: 但是就是两个还可以走啦，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很多地方我们就是走路去。
0: 嗯，
1: 然后我们第一天先去下北泽。
0: 哦，下北泽也很棒啊，文青地方。
1: 第一天先去下北泽。下北泽我觉得主要分成几个路线哦。第一个路线就是他帮你规划好的那个商圈的那个路线。他其实有一条路走进去以后，你就会看到你的左右边全部都是卖那些怀旧风的衣服啊，然后二手衣啊，然后古着啊等等的。
0: 那是你本来就想要去的嘛，对不对？
1: 其实是我要去的啦，因为之前那个 Cathy
0: 他
1: 一直推荐说就是要去下北泽看看，所以我就特别有规划下北泽这个路线。然后下北泽另外还有一些点，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动漫同好会喜欢的，有一个地下室的那个算是 live house。然后原本要去，但那天后来下雨了，我们就取消那个行程。那我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下北泽这里啊，就是它其实前面部分可能就是比较街区啦，
0: 嗯，
1: 但是它后面有一个类似做成很像是艺术园区的，
0: 嗯，
1: 然后它的一楼跟二楼就是会有卖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它的那个规划不是很我们这种建筑，你走一楼然后走楼梯到二楼，它是有一点规划，就是它有设计过的，这个设计我不太知道怎么说，但它就是一个有设计的，让你会觉得第一个你在一楼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宽敞，然后上到二楼你也不会觉得很拥挤这样。
0: 嗯，
1: 然后它的动线规划我觉得蛮漂亮的，然后里面卖的就是有古着，然后有咖啡厅，然后有餐厅这样。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有在这边去了一家咖啡厅，基本上都是我的同伴找的，因为他
0: 喜欢，
1: 对，他很喜欢喝咖啡。我发现其实我们去的咖啡厅很多都是外国人也很喜欢去的，就是游客偏多啦。
0: 嗯，
1: 但其实这一次去我发现最多的游客反而是可能是美国啊，还是欧洲。
0: 这一次我去日本也发现好多西方的，
1: 对，
0: 欧洲也很多，然后有一些不一定是英语系的，因为你听他们对话，而且家庭一家人去的，你听他们的话你是听不懂的，因为我觉得英文不是英文。对
1: 对，所以就是这一次我反而觉得台湾人之外剩下都是这个西洋。
0: 对对对，我也这次也是这样觉得。
1: 然后台湾人意外的多。
0: 哦，真的吗？
1: 对，我觉得
0: 银座还好。
1: 银座还好。我后面有去银座，等一下也可以分享。
0: OK。
1: 然后
0: 去买球鞋吗？
1: 银座吗？
0: 嗯，
1: 哦，银座我是去酒吧。
0: 哦，好，
1: 反正下北泽这里，我觉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有一栋建筑，它其实是一个剧场，然后它的剧场的通道，我发现日本人他们很喜欢在各楼层或是某一个楼层的通道，他们就会做一些商店街的感觉，可能是吃的，可能是卖衣服等等。然后这个通道呢，它里面就是卖一些古物，就例如说我有逛一家黑胶唱片店，然后它里面陈列的黑胶是那种非常怀旧的，然后有一些你其实外面也找不太到的，我当下真的超想买，
0: 嗯，
1: 但是我带不回来，所以我朋友就跟我说，你冷静，你行李应该很难处理这些东西。
0: 对，
1: 虽然我们第一天而已，但我就已经很想买。然后再往那个剧场的这个门口走的时候，发现了一家卖皮衣的店。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啊，其实虽然你在车站一出来就会看到很多的卖古着的店，但是有些店家真的是你要细细的去找，
0: 嗯，
1: 去找，然后去走过任何一个角落，你才会发现一个这样的惊喜的店。他这一家全部都是在卖皮的外套，就是很像是我那种骑车的时候会想穿的那种皮外套，卖的超多，然后款式很多。

0: 然后
1: 二手的吗？
0: 二手的，但是它保养的品质还算不错啦。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回家可能还是自己要再上油一下，但是它在店里面卖的感觉都还不错。然后是一个大叔，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像在卖皮衣的大叔
1: 对，
0: 啊，反正就是整件就很怀旧，但 我后来也没有买，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们当天急着要走，然后又下雨，重点是下雨，所以那天在试穿什么就觉得稍微有点不舒服。但这一家真的是我下一次会去下北泽特地走的地方。
1: 下北泽应该我本来有规划，但是因为我这一次只有六，因为我是从美国参加侄女的婚礼，
0: 对，
1: 然后转到东京嘛，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待很久。哎，下次可以去下北泽逛逛。
0: 嗯，我再跟你推荐那个大楼，就很好。然后这一次吃的东西的话，我跟我朋友其实没有太多一定要去什么店吃，所以我们反而是路边看到，哎，这家。他们那个小巷里面很多卖拉面啊，卖吃的啊，还有卖很多中华料理啊。这一次我觉得让我最意外的吃的东西是什么？
1: 什么？
0: 麻辣烫。我光是在下北泽就看到一家麻辣烫，然后他们是排队的人全部都是日本人，然后排到外面来了。然后另外一家麻辣烫应该好像是在涩谷那边。然后我发现他们超爱麻辣烫欸。而且他们麻辣烫就是跟我们台湾麻辣烫一样，就它会有一个柜，然后你可能自己加料，然后去给他煮这样。
1: 我还好，我是没，因为我那个区域可能比较少。
0: 但就是我就蛮意外，就是他们那么喜欢吃麻辣烫，在我们的台湾这种卤味其实是蛮常见的。可是这个让我蛮意外，但后来我跟我朋友还是去吃拉面。
1: OK, 我后来也吃拉面。好，我们等一下来回来再继续聊。那我们现在听一首，这是猫头鹰城市唱的一首歌叫 Tokyo。

0: 你刚刚讲到下北泽嘛，我就想到我第二天还去了一个往北坐电车，大概要快半个小时的，叫北千住，很神奇吧？我跑到一个很奇怪的，也不是一个观光景点。
1: 为什么要去这里？
0: 我去那里是因为我看过一个影片，就是他介绍一个，就是在他们那个朴实的商店街里头，有一栋房子啊，那个小小的楼房，就很像那个宫崎骏的动画的那个小楼房。那其实它是一家咖啡店，叫做香缇咖啡店。那其实它是一对老夫妇所经营的。对，那他们开业其实在1968年，就是民国57年。哎，那个时候你出生了吗？应该还没有。
1: 还没。
0: 对，你看那么久了，那个老爷，如果你这样换算起来的话，老爷爷应该也煮了快60年的咖啡，对吧？可是他每天哦，你每次去看他都是穿得很整齐，然后会穿那个有黑色领结的那种衣服。对，他认真的就是他是用虹吸啦，他认真的煮咖啡，然后他太太呢就是也会负责就是里面的糕，他太太也会穿着那个有黑色蝴蝶结的那个很正式的，就早期你知道昭和还是什么那种那个时代的那个咖啡店
1: 大概可以想象得到。
0: 他们是真的，你像忽然想起来，他们应该80几岁了，可是他们还很认真在店里头。每天煮咖啡，然后招呼他们，有请一个年轻的很可爱的女生啦，负责帮忙招呼外场。可是其他的东西都是他们夫妇做的，所以咖啡也是，糕点也是，所以他每天有不同的糕点。这样，
1: 我发现我有记这一家，而且
0: 哦，真的吗？
1: 我当初原本也是要去，但离我们要去的地方
0: 很
1: 太，
0: 远，
1: 对，有点，
0: 因为他在北，比较北一
1: 就
0: 点。
1: 是如果要去这里，你等于是要规划一条，就是专门来到这里，然后就我跟我朋友就可能要规划专门来到这里，然后一路玩回去的路线。所以后来这间没有去，但这间我也是看到，我也觉得很有味道，就
0: 但是
1: 是
0: 它有味道啊。
1: 很多这一种，我发现日本很多这种小店，然后都是经营很久的，然后可能是老先生老太太，然后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然后去打磨他们的技术啊，还是
0: 对，就
1: 他
0: 一
1: 们的，
0: 生置业。
1: 对，我觉得这种喝起来的感觉非常棒。
0: 对，然后我还拜访了，你知道沈葆丁吗？沈葆丁就是那个古书，就是旧书二手书店的很聚集的地方。那我去了一家，也是日本第一家提供维也纳咖啡的老字号的咖啡店，
1: 哦，酷诶。
0: 很酷吧，对不对？然后那个我可以来介绍一下，不过我们是不是先来听一首歌好了？

好，我们刚刚讲那个沈宝丁的古书店啊，它其实叫做 La Drill， 就是它其实是在昭和时期

0: 就开始经营，它是创立于1949年，就是民国38年。哦，那很真的蛮久的。那他在昭和时期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很多像川端康成啊，或三岛由纪夫，就是有名的这种艺术家，他们会聚会的沙龙。然后，其实我有点想到那个明星咖啡，我们台北的明星，
1: 啊！
0: 就是当年很多文人会聚集的地方。那他店里头，还是播放着优雅的法国香颂。然后，他那个房子就是一个。前面是砖吧，里面是木头，那木头都已经黑黑老老的，对，但是还蛮有味道的。然后我特别去，如果你礼拜六、礼拜天去的话，就是要排，就是很多观光客就是看了那个介绍会去，但是你平常其实还好啦。而且你如果是他开店前到达的话，我觉得因为它里面空间算。比我想象的大，所以通常你开店前到达，通常都会有位置，就比较不需要等。然后我当然一定会点那个维也纳咖啡嘛，但是我点了另外一个，我也很讶异，就是它是冰淇淋，但是它冰淇淋是可以淋上酒的，
1: 这感觉很棒哎！
0: 而且它可以让你选不同的酒，它本来就设定就是。那就是一种沙龙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选了白兰地，但是它上面也有什么朗姆酒啊，什么各式各样的酒你可以选，所以我那天有点醉，这样，
1: 吃冰淇淋吃到醉
0: 对，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沈保丁是可以逛逛啦，有些人如果你喜欢看古书啊、古书籍啊什么，就是二手书籍，那边其实聚集的还蛮多的。对，我让我突然想到，它很像重庆南路。重庆南路以前不是古书，但是是书店，然后也有明星咖啡，也
1: 对，
0: 是那种文人
1: 你
0: 聚
1: 说
0: 集
1: 有一
0: 的
1: 点
0: 地
1: 韵
0: 方。
1: 味。
0: 对，感觉很像这样子。然后你还去了哪里？
1: 哦，接下来嘛，隔天其实我们就是去代代木公园那一带，
0: 代代木公
1: 因
0: 园。
1: 为其实日本我真的是第一次去，是你说东
0: 东
1: 京
0: 京，
1: 啦，东
0: 东
1: 京我
0: 京。
1: 第一次去，所以很多地方。我的朋友就非得要陪我走一次，但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去就一定是去他去过的地方，
0: 当然，
1: 像代代木公园、明治神宫他都去过，但我还是逼迫他陪我走了一大圈。但我得说啊，像他们这种神宫的这种有点半自然的这种区域，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一大早去走走的，那个很舒服，而且你光是在它的那个环境里面，你都会感受到那个大自然的感觉，就它已经不是一般的森林公园的那种感觉了，对，它已经有一点，你可能觉得好像是走进了一个大森林的那种氛围哦，然后代代木公园跟明治神宫都不错。然后让我另外一个觉得蛮惊讶的地方是说，在代代木公园周边，其实它那边是住宅区了，但是有大概是出站大概走了5到10分钟左右，有一条小小的商店街，然后这一条商店街应该就是否这些社区的居民。他可能卖一些简餐啊、健康餐啊，然后这边卖的咖啡非常的多，然后都蛮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跟风格，他们自己烤的咖啡豆啊，真的。然后我们就挑了一家进去，然后带了一些咖啡出来，这样就是感觉上你会觉得说你今天就好像是这边的居民一样，然后融入了这边的生活。就是如果你不把自己当外国人的话，你就是在公园走了一圈以后，然后走到这个旁边，然后喝一杯咖啡，然后可能喝完就10点了，你就可以去下一个地方，然后可能去找你的午餐。这种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惬意又很轻松。但你说有很大的目的吗？没有，我其实只是想了解这一区，所以我走来这里，然后喝了路边的这间店，就是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店，但我们就是进去，然后喝了一杯咖啡，然后享受这种氛围，就是他们在气氛跟环境的营造上，我觉得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然后这一天就是往涩谷这一区啦。其实这一天我们还有去走一个地方叫表参道，就是明治神宫
0: 我
1: 那边
0: 有去啊。
1: 啊，你也去表参道。
0: 你明治成功往前一点就是那个元素嘛。
1: 我走的是旧表参道，
0: 我知道，我知
1: 就
0: 道。
1: 是我朋友是跟我说这
0: 那
1: 条
0: 你
1: 叫，
0: 有去猫街吗？
1: 哎，这条不就是猫街吗？旧表参道。因为我看他那个 Google，
0: 你是往南走就是表那个猫街了，对
1: 对。可是我一路上都没看到猫。
0: 没有啊，就是年轻人的地方。
1: 对，我不晓得，
0: 我有去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猫街，是因为它是路很小，很像猫道吗？
0: 我不知道，我就去研究一下。
1: 好，没关系，反正
0: 那边有个咖啡店，因为我买那个咖啡豆。
1: 重点是那条旧表参道，我觉得非常好逛，超好逛，很可怕。我想这个第二天就感受到日本的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就是这边的东西虽然看起来让你觉得感觉上台湾你可能也会看到，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你就是很想走进去然后买个什么东西这样。
0: 对，它的氛围创造的还蛮好的。
1: 然后这一天我们就是一路走到涩谷，但这一天涩谷没有长留了，因为涩谷主要是后面我们有规划一天去，所以这一天就是我们这一天就是我们刚好遇到我刚才说的那个涩谷，他们在庆祝那个足球赢球，然后大家涌上的那一天，然后他们还有各式各样的联名，其实就直接在那个路边。其实你说涩谷人那么多，你会不会感觉很拥挤？除了人跟你太多在拥挤之外，我觉得他整个看出去的感觉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都市丛林的感觉，就是我不晓得，像我好假设我走在台湾的街道上，我就会觉得两旁林立的这个大楼会让我觉得有点小压迫。
0: 哦，真的吗？
1: 我猜有可能是因为日本他们的道路也比较大条，就是他们的一般的道路也比较大条，所以像重庆南这边，我就会觉得两边的建筑有点高，因为看不到天空。
0: 哦，我理解。
1: 因为看不到天空，所以我会觉得相对拥挤，但是在那边你不会觉得它的高楼特别的矮。不会觉得比台湾的矮，但你就不会有那种
0: 压迫感。
1: 对，就不会有那种压迫。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可能是觉得新鲜吧，因为毕竟也第一次去那边。是。
0: 好，其实好来讲一下银座好了。我其实住在银座嘛，但银座有很多很有趣的。我这次有去的银座几个，一个是银座。最早的一个银座其实很好玩，你如果碰到礼拜六礼拜天或者国定假日啊，它有一个叫做步行者天堂，就是那个行人徒步区
1: 封起来，对不对？
0: 对，整个而且是那个最大的中央通哦，从一丁目一直到八丁目全部就是很多名店的那里，就很你就会看到大家很开心走在那个车水马龙的路上，然后旁边就是 Tiffany 啊、Dior 啊什么等等，然后就是你会觉得真的是步行者的天堂了，对。然后我在银座，我去吃了一个早餐，其实它是银座地区第一家，同时也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西式咖啡厅，就是在银座八丁目。它是成立在1911年，就民国成立那一年。它叫做Cafe Paulista。其实以前听说约翰南隆吧，很多名人啦
1: 都
0: 是去过，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咖啡厅，很老派的，所以他其实里面大概就是三明治啊，比如我点了一个鲔鱼三明治的早餐，然后就是有一点蔬菜沙拉这样子。
1: 他做法很老派吗？
0: 就很老派，很简单啦。
1: 哦，是很简单，
0: 就是很简单这样子的，但是还是很多人会去，但他也有一些不错的点，但是比较是老派的。那早期的昭和的风情，我们刚说神保町好了，它也有一些餐，但是它就是有那个意大利面，就是那种番茄啊什么那种，就是很早期的意大利面，也不一定是很正式，但是就是昭和时期那个年代的，对。然后银座有一些好玩的，比如说银座有一个瓮烤地瓜，我也觉得蛮有趣的。烤地瓜
1: 是我想的那一种烤地瓜吗？
0: 是，对，它是在七丁目那里，它这几年比较有名。然后它其实被很多人称，就是你如果在网络上听到，就是地瓜界的爱马仕。它不便宜，它不便宜，但是还真的很好吃。它是真的好吃，它一大条那个地瓜大概1200日元吧，算贵啦，算贵。但是真的很好吃，而且它不会让你，就是有时候我们吃那个烤地瓜黏黏的，它不会，它其实烤的真的很好，
1: 绵密，
0: 就很甜，然后很好剥，其实它就是真的很高级的那种感觉，但它是一个小店在七丁目里头。然后我还吃了什么，我还吃了拉面， 就是我去那个东京最有名的一个拉面叫做

0: 那念够吗？够火是不是够那个字够本店？
1: 嗯
0: 啊，他其实他的本店是在那个小巷子里头，但是用餐时间常常就是大排长龙啦，因为很应该是很多游客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非用餐时间，其实还好
1: 啊。
0: 然后我就点了一个鸡白汤松露拉面，是真的很好吃。
1: 哇塞，听起来超高级的。
0: 而且它的松露不是只有松露油哦，它是真的会有很薄的切片的松露。
1: 哇。
0: 但不便宜啦，如果换算成台币也要600多块吧，因为3000块日币啦。
1: 可以啦，
0: 对对对，
1: 我这一次去玩日本回来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觉得台币有什么东西很贵，你就乘5。
0: OK，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像
0: 还好，对不对？
1: 因为我这个会还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去日本通常换了很多的现金，所以你可能例如说好了，200块的东西，你乘51000块日币，你就看，其实好像也还好，我反正换了那么多日币，但其实好歹你也花了200块嘞，这种感觉。
0: 对，我当下有愣一下，说3000块有点贵，后来想说啊，要除以5，因为你当下觉得3000好贵，
1: 600块，好了，还行了。
0: 对，然后它其实同样旁边的巷子，就是那个银座有一个很有名的叫佐藤养助的乌龙面。对，它其实也是一间，就是它的本店是也超过160年，专门供应这种道亭乌龙面的直营店嘛。所以它很有名的是天妇，你要点它的是天妇罗冷面套餐，真的很好吃。
1: 哇塞，
0: 因为那个道亭乌龙面，它不是我们想象那个乌龙面，就是它是比较扁的、细扁的面体。然后如果它冰镇之后，它是真的很好，你就沾那个沾酱来吃，我觉得真的很棒。然后我等一下会介绍一个，我先介绍好了。
1: 好，
0: 就银座一丁目，其实它已经就比较偏了啦，靠那个金桥附近。它其实有一家那个有75年老字号的洋食餐厅，它有名的是这几年很有名的是因为它有一个超可爱的91岁的老奶奶，她会到现在为止哦，她会做那个亲自做那个高丽菜卷。
1: 所以你有去吃吗？
0: 有，然后他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头，但是那个都是他自己做的，他在网络上还蛮红的。然后他就是一个庶民感很温馨的银座老店，然后我就点了他的番茄酱汁高丽菜卷，还有香料奶茶，真的还不错啦。晚上的时候，因为那个区域其实是已经偏离了银座，但是那个比较像是社区型的地区
1: 啊。可是我自己去银座啊，我的感觉也大概就是，除了你一出车站那边有很高的一些什么名店啊等等的，但是你再往后走一点点，走进小巷以后，其实就有一点小社区的感觉。
0: 对，其实以前我跟人家讲过说，银座最精彩的地方不是在外面你看到那个名店区，而是在它后面的小巷弄里头的小餐馆。
1: 而且我这一次有去银座。然后银座，因为我们主要是要去一些酒吧，就是名店，所以我们把后面的那个小巷，我们几乎都走一圈了，就是我们就徒步把那边绕完一圈，然后我们就看到什么店，我们就晃一下。除了那种太贵的，我们进不去之外，就是我们还会去逛那个他们很多农会超市，然后其中有一间的农会超市，我忘记是哪一区的，然后他们的二楼还有卖那个葡萄酒，然后你也可以在上面试饮，然后对，就是我觉得他们规划的很棒，底下就是卖农产品嘛，然后卖一些他们当地特产，然后二楼他们有一个空间就规划那种有点像是手作教室，里面可以会教你怎么做菜，然后后面就是小酒吧那样。
0: 如果我刚讲那个老的洋食馆，它其实晚上的时候就是有酒啊，酒吧，它是变成类似酒吧，所以它很多品项的酒非常多，晚上的时候，然后它旁边就有一个小小的，也是在那个社区有个小小的餐馆吧，有点像是服装的餐馆，然后也是有酒吧，然后最让我讶异的是很多外国人排队，那地方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游客，严格说起来那边有个小公园，我想说在排什么，原来一个很有名的叫炸山明治。我有点讶异耶，真的很多外国人排队。
1: 你有去吃吗？
0: 我没有，因为太多人排队啦。而且他那地方真的是不热闹的地方，他就是一个
1: 可能那边还是有住人吧，
0: 对，
1: 住，
0: 但是很多人还是真的坐车来，然后下车，对，然后说还要排队再继续排这样，他排真排，然后去公园吃这样子。
1: 我这一次其实去银座，我有个，就我第一眼看。

0: 到银座的想法是、嗯、就是它很像
1: 台湾的没落的贵族吗？
0: 没落吗？我觉得好，你这样一说有一点类似，就是它很像信义区，因为其实它的高贵感有，它一直不就算连那个小巷里面都会带给你一种高级高贵的感觉，但是又不是那么流行的高贵。
1: 嗯，不过我们今天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我们下周我们继续来聊，从银座开始聊起好了。银座我好多还没讲完。
0: 没问题，下次聊。
1: 好，那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最后一首歌，是米津玄师和岛口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叫打上花火。然后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人生咖啡馆再与您空中相会咯。我们下周来继续聊东京小旅行散策。
0: 没问题，晚安。
1: 晚安咯。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刚刚为大家所播放的这首歌曲《风铃》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希望大家会喜欢歌，这是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歌曲啊。那么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一首由任贤齐所演唱的经典歌曲，叫做《春天花会开》。这首歌是任贤齐作词作曲，而且他自己演唱的歌曲啊，收录在任贤齐2000年1月27号所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在1998年的时候啊，任贤齐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那么拍摄场景旁边呢有一棵的桃花树，他就借了一把破吉他，趁着拍戏的空档啊，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了起来。当时啊，拍戏从冬天待到春天，因为之前从来啊就没有看到过那么分明的四季，枯黄的树叶变成嫩芽了，白雪覆盖变成一片绿海了，所以呢就写了《春天花会开》这首歌。任贤齐他首度创作《春天花会开》啊，除了是旋律轻快之外，歌词当中也是充满着希望，在情歌唱片市场当中呢显得很特别，可以说是鲜明生动。那么有很多人听这首歌的感觉跟季节啊都感觉很对味哦。那么春天里有宜人的天气，还有悦目的风景，轻快的这个编曲啊也带出了一种侠义的感受。内容虽然不是歌颂春天，但也是借助春天作为背景，抒发了渴望爱的一种情怀。那么这跟春天给人的舒服感受有一种啊不谋而合的效果。那么任贤齐在《春天花会开》里啊独创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毫无压力感呢，还带点无厘头的自嘲式的民谣唱法，这个对他来说无异于啊开创了音乐生涯的又一个广阔的可能性。说到任贤齐呢，就像是邻家这个爱唱歌的小青年一样哦，在音乐路上，不管是亚洲新天王还是歌侠，他对音乐的努力啊跟执着从来就没有变过。也随着岁月的流逝，任贤齐也从青涩走向了成熟，不再是单纯的歌者了。那么从唱歌、演戏到做主持、当导演，任贤齐对于事业执着的背后啊，还有他对爱情、家庭、人生的一个责任。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任贤齐的这首歌曲《春天花会开》。
1: 现场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这是任贤齐所演唱的歌曲《春天花会开》，继续我们再来听任贤齐所演唱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梁静茹所演唱的《勇气》，这是这个世代跟我们不同，但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那么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他的另外一首经典歌曲，叫做《分手快乐》。《分手快乐》您听过吗？这是由郭文贤作曲，姚若龙作词，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这一首《分手快乐》呢，是梁静茹啊，她写给失恋朋友温暖祝福的一首歌。他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里啊找寻幸福跟祝福。他说啊，要相信爱情永远啊是美好的。那么由最想环游的世界的这些原班人马，也就是姚若龙作词，郭文贤创作制作啊。那么歌曲所讲述的是一段在 LA 高速公路所连结出的分手故事。也因为歌词以及出发点的不同，让整首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趣味性，使得一首歌的风格啊，几乎是完全改变。歌当中呢，也满是劝慰跟关怀，那么在自信的笑容之下，悲伤啊，早就溜得远远的了。梁静茹《分手快乐》MV 啊，导演设计一段小女生演出，即将面对情感失恋所带来生活上的苦闷以及失落，而静茹呢来陪伴她走过这一段的生活。梁静茹在跟新人许安安的对手戏当中，非常传神的把歌曲当中的精髓呀给刻画了出来。那么当音乐越来越难做，不得不靠一些风格上的噱头，或者说造型上的博人眼球来吸引注意力的时候呢，梁静茹却依然能靠着踏踏实实的一首又一首纯爱情歌来占领市场哦。这跟她自身的音乐魅力啊是分不开的。那么梁静茹呢被称为啊治愈系列歌手的代表，听她的歌

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会有很多的感触，很容易啊让人产生共鸣呢。好，现在就来听梁静茹的这首《分手快乐》。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心语》，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节目就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皇帝做了个梦，山倒了，水干了，花谢了。皇后说，不好了，山倒了是江山不保了，水干了是民心散了，花谢了是好景不长了。皇帝听了一病不起，

有个大臣询问因何事病倒，当知道原因后，对皇上说：“太好了，山倒了是天下太平了，水干了是真龙现身了，花谢了是要结果实了。”皇帝听完后，病全好了。消极的心态和积极的心态对待同一件事，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心态

决定命运。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个了不起的自己，只要你不颓废不消极，一直悄悄酝酿着乐观，培养着豁达，坚持着善良，只要在路上就没有到不了的远方。未来你只需要比一个人更好，那个人就是现在的你。生活、工作、休闲都一样，心态、想法决定一切。

面对问题，乐观积极者觉得呢它是机会而放手一搏，悲观的人呢则认为啊它是阻碍而停滞不前。前者是开创未来，后者则是坐以待毙。所以朋友们，这个看待一件事情啊，积极跟消极啊真的是差太多了，您说是吗？好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哦。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歌曲以及内容您都会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呢，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散场电影》，在这里啊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

这是由小百合所演唱的《月声响起》，真的是所谓的心病还需要心药医哈。这个同样的一个梦呢，因为看法的不同，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啊也不相同，就如同啊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

0: 过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经典留声机的部分呢，和你分享怀旧金曲。我们的首播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1点到2点，在这个时刻呢，舒缓一点，然后听的歌曲怀旧一点哦，心平气和，整个情绪比较能够安稳下来，平和下来。这首歌曲和你分享姜育恒《串起又散落》。

莫名的有一种潇洒的感觉哦，这是姜育恒的歌曲。在今天经典留声机有一样和你分享心灵小语这段话呢，他在解释哦，什么叫做不合适。两个人不合适不适合到底是为什么？有人讲缘分哦。这个不合适哦他是怎么去解读的呢？他说你身上的优点是对方不需要的，而你身上的缺点是对方不能接受的。说的还真是明明白白哦。你看一个人身上会有所谓的优点跟缺点，而这个优点跟缺点其实也非常主观嘛。例如说我自觉的优点从某些人角度看来可能是缺点，这种情况也非常常见。但你说啊，这两个人哦彼此适不适合，合不合适，你的优点对方并不需要，所以没什么用嘛。你身上的缺点呢也是对方没有办法包容跟接受的，所以你们不合适。追根究底说来残酷哦，这个合不合适有些人很在意嘛。哎呀，我这么爱他，我这么喜欢他，我条件很不错，对方怎么对我没感觉呢？或者是觉得哎呀我的爱错付了。其实跟你这个人好不好有的时候关联性也不大，就像刚提到的是对方主观的感受嘛。你可以哦这个非常聪明多金然后又很善良，反正听起来好像好处多多，可是总有人就不喜欢你啊。嗯，那这是很理所

当然的嘛。那有些人呢，旁观者一看，觉得这个人都是缺点，偏偏有人深爱着，这个难分难舍。你想，他的眼光怎么了？可是从那个人的角度看起来，他可能觉得他很棒，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人，我就喜欢他这样的个性，呵呵，他这样的条件，所以。自己每个人的优点跟缺点，他是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的。当然有些人会讲说，以普世价值来看，好像你可以用一个人的也许社经地位啊、他的学历啊、他的职称啊，来代表他的某一种社会的阶层跟地位。这是人组织或者是社会当中好像会去分个上下、分个高低。但是回归到实际相处来看，没有这么绝对。这个大家的生命经验啊，人生历练比我丰富得多，想必这样的体会也是，蛮深的哦。那其实从这句话，我也试图去想到这个合不合适哦。像大家知道我蛮早就买房子了嘛，我觉得这个买房子的概念跟这个合不合适也很契合哦。他说，身上的优点是对方不需要的，身上的缺点是对方不能接受的。你看看你去买房子是不是看房子也是这样？一个建案啊，新的漂亮的哦，建商也很不错，他好像有很多优点嘛。他说，我大厅很大很宽敞，走进去很气派。可是你会说，我不需要嘛，我不需要这么大的大厅嘛，我要付这么多公设干嘛？所以你看啊，他说我的大厅是我的特色跟优点。有些人喜欢这个比较富丽堂皇的大厅嘛，但有些人就讲说，我才不要这么大的大厅嘞，我要花这个公设的钱又。好像实用性很低，那你看啊，你身上的缺点是对方不能接受的。你说一间房子有没有缺点？一个建案有没有缺点？一定有嘛。例如说，有人讲说，这个房子单价太贵了，总价太高了，从买方的角度就觉得是个缺点嘛。哦，你都很好，可是你太贵了，那这个是我没办法接受的，所以我就不会买嘛。或者是我就算再怎么喜欢，我就是不能接受嘛。或者是有像，这个房子很不错，建商很不错，就它偏偏它这个地点啊，就盖在菜市场旁边，那你说这也这个该当何罪哦？好像也不是什么它真的本身盖不好的问题，而是它坐落的位置让你觉得你每天回到家，你可能要闻到很多菜市场的味道，这是一个你不能接受的点。有些人觉得没差嘛，有些人觉得我本身就常住在菜市场附近，我很习惯，我没差。但有些人说我不能接受，完全不能接受。那这时候他讲说，我的房子盖得再漂亮，你可能都觉得我们不合适。所以你说这个房子有没有罪吗？你这个房子真的这么糟吗？其实不会嘛，再糟的房子都有人买，再好的房子都有人不买。哦，因为你的出发点跟立场不一样，所以人对人是这样，人对事对物同样如此哦。哦，这样想想就突然觉得很通透了吧？想得很彻底，想得很通透。这句话在解释了什么是不合适。你身上的优点是对方不需要的，而你身上的缺点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无关乎你到底是好是坏，有的时候就是频率不对。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

0: 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迪克牛仔的这首歌曲哦，叫做《忘记我还是忘记他》。回到节目当中，和你分享怀旧歌曲，当然也来读一些文章哦。为大家选的这一篇叫做《跟随身体》。哦，有些人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体的一些变化是很难控制的，就觉得哎，我好像真的老了。你要顺势而为吗？哦，你真的能跟随身体吗？有的时候心里是很抗拒的。这篇呢，用另一个角度哦来谈跟随身体。咻碰没打中，这个循环一再上演。当时我在都柏林做主题演讲，附近一个农场里可以玩双向飞碟射击，我从没试过这个，所以决定玩一玩。粘土做的靶子咻的一声飞出来，我在脑海里计算着速度跟距离，在认为合适的时候扣下扳机，结果没打中，每次都是这样。我连续十次失败之后呢，教练看不下去，走过来给我几个建议，此后这些话一直留在我心上。他是这样讲的，你想的太多了。我回答，我什么也没想啊。他说，听身体的，你的头脑在暗示。我说，我明白，但其实我一点也没明白。这个教练重申地说，你的身体知道该怎么做，当你感觉对的时候，就去扣扳机，去感觉，别想。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试试看。我关闭了唠叨不停忙于计算的头脑，粘土靶子飞出来的时候，我定定神，当身体告诉我该按下去的时候，就扣下扳机，完美命中。这是一个我从未试过的新方法。几十年来，我一直以自己很敏锐的头脑为傲，大脑显然是我身上最重要的器官之一。除了承载头脑到处走，以及为思维提供燃料，让他去做最擅长的事情，也就是思考，我的身体好像没有其他用处。那位教练的话把我猛然拽出了这个传统的操作模式。那天离开农场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在我的人生中发生过多少次类似的情况呢？也就是说，我的身体知道该怎么做，可是头脑挡住路，让我偏离了方向。我想起了有一次，我的直觉在尖叫，这个人很可疑，别跟他合作。可是我列了一张利弊对照表之后，我无视了自己的直觉，结果那一次共事糟透了。我也想起了以前的感情经历，那时候我明知道应该要跟女朋友分手，可是我还是继续下去，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修复一些问题，这样反而人为的拖长早该结束的感情。你应该也有类似的经验吧，在内心深处知道那件事情是对的，或者在心底某个地方你感觉到不对劲，可你没办法用理性解释。关于你的身体，有个真相，它很古老。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身体的某些能力形式可以追溯到几亿

听完歌曲，我们再度回来讨论刚刚那一篇文章，叫做跟随身体，我觉得超有意思的。它指的就是我们身体上有某些直觉跟感受哦。但凡你多花点时间用大脑思考，可能就会下出错误的判断。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很多这样的情境。举个例子啊，像我们不是有时候讲说去那个看房子嘛，现在人很爱这个看房哦。一进去这个大厅啊，也确实是很明亮啊，看起来是很新很漂亮。但是不觉得有的时候你就是走进去觉得这个房子怪怪的。这个话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真的有什么问题，而是说它跟你的频率不对啊。你就是觉得哪里不太舒服，但硬要说要挑出一些毛病或者是肉眼可见的问题倒也没有。就是身体会有某种直觉，你知道吗？这个直觉真的是很难用我们讲说我们理性分析逻辑判断。但凡你提到理性跟逻辑，它又回到你的大脑。就像这个文章里面讲的，他有的时候啊遇到一些状况跟感觉，他就说那我来分析一下利弊好了。分析完之后做出一个决定，就发现当初的直觉才是对的。哦，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的多。那你说你要这么相信直觉吗？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其实都有一定程度会相信一些直觉或者是预感嘛。哦，有些人就是很不相信这种，或者说我的直觉很差，我每次想什么都是反的，有人会这样讲。有些人会觉得说看情况吧，有一些感觉很强烈我就会建议不要，会觉得今天感觉怪怪，今天不要出门好了什么的，每个人的那个状态不一。但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你一定有某种程度上是很相信这种身体的感受。尽管你说大脑是长在你的这个头盖骨里面啊，就是你的大这个头的里面，但是身体的感知也是一种预期跟预判啊，生物性的一个预判。甚至我们讲说突然毛起来了，就是有点毛骨悚然的那个毛起来了，那是不是一种生物性的感知呢？有危险，或者是天象异变之类的也会有嘛。人追根究底也是某种动物嘛，我们在常年的演化历程当中，尽管我们现在并不是一个例如说向往大自然野生的模式，我们走向的是一个文明的有规则的社会，但是生物性的部分也许它还保有一些特质。所以我觉得很神奇哦，有的时候确实要跟随身体，感觉不对给自己提个醒，感觉对了，或许这就是个机会。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

0: 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首歌曲《何日君再来》，听到的是费玉清所演唱的版本哦。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在经典留声机呢，和你分享许多怀旧金曲。我们在这一段呢，也读一篇文章哦，叫做《惊心动魄的兰花》。大家脑中是浮现那个兰花的样子呢？哦，确实哦，兰花有它的美，但是要到惊心动魄，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曾经受到好奇心驱使，到舞台背后拜会一个公益人。有一次拜会的是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的传承人，他身形消瘦，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深深浅浅的皱纹，那双眼睛却明亮有神。老爷子坐在幕后，双手好像是灵动的舞者，他轻轻拿起皮影，手指灵活地摆弄着竹棍，皮影便活了起来。他的动作娴熟流畅，每个手势都如行云流水，或抬手或投足，皮影在幕布上的影子也随之惟妙惟肖地舞动。表演到高潮，他的表情越发专注，手中的皮影仿佛被赋予了灵魂，时而欢快跳跃，时而默然低垂，引得台下观众的目光紧紧追随。随着剧情的推进，老爷子还不时地哼唱几句沙哑却韵味十足的唱腔，和皮影的动作相得益彰，将整个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沉浸在皮影戏的奇妙世界里。十分钟的表演结束了，老人家满头大汗。一盏炙热的大灯照着，才能投出影子，展现出那么灵巧轻盈的美丽。空气中蒸腾着热气，老人家早已习以为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过程早就进行了成百上千次。还有一次拜会的是伶牙俐齿的相声演员，一场妙语连珠幽默诙谐的表演结束之后，他汗如雨下，拿来擦汗的大毛巾一条不够又换一条。他那白发苍苍成名多年的老师傅正在跟他复习刚刚的表演是否有瑕疵，这一幕令我无限感慨。我自己也曾经在一次又一次的讲座结束后满头大汗，陪同我的工作人员有些疑问问我，老师您只是动动嘴皮子就让听众笑声不断掌声如雷，真厉害，不过您又没有剧烈运动，怎么流汗了呢？我笑了，这世界上很多世外人看着轻松心生羡慕，仿佛得来全不费功夫，其实狮象搏兔兼用全力，不管是狮子还是大象，扑上一只兔子都必须全力以赴。山中一朵极尽无声的兰花开得幽香，极其出尘，也必然经历过你不曾了解的惊心动魄。比如全力抓住土壤的营养，与别的花草竞争阳光雨露，对抗大风的肆虐。所以每当我嗅着那极尽无声的花香，我总忍不住热泪盈眶。兰花亦在风中摇曳点头，如有回应。

听到这首歌曲是杨耀东所演唱的温柔的旋律。回到经典留声机，我们刚读的那一篇呢，它的那个标题名字很酷哦，惊心动魄的兰花。兰花怎么会惊心动魄呢？但我觉得他文章就告诉我们一个这世间万物当中哦，实际上有很多努力是我们看不到的。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哦，你必须费尽全力才能显得毫不费力。跟刚读的那篇文章可以说是完全契合哦。它里面举例了很多表演界的大师，可能是一些传统技艺的这些老师傅。他们年纪虽大，但是在表演自己专业的时候依旧拼尽全力。已经是他这个技艺当中的顶尖哦，巨擘了，但他还是一样哦，表演的挥汗淋漓，当然获得满堂彩之外，有人问说，那您都这个做这一行可能40年、50年这么久了，哇，还这么拼啊，或是怎么还可以就是这么努力哦？这些师傅他们不约而同都会讲啊。这个无关乎你现在在哪一个位置啊，你想要表现出你极高的专业跟你的实力，无论你是个大师还是个菜鸟，你都必须拼尽全力。你看得出来那个表演的精髓，或那个表演最让人感叹或者让人惊呼的那一刻，背后这个表演者是要付出多少努力的。所以不是有句话是这样讲的吗？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你看到他在台上三分钟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为了要练出那个动作要费多大的劲，受多少伤，才能100%准确的演绎出来。但是你会在那一刻啊，为他这个叫喝喝彩拍手鼓掌但是我们终究不会知道背后付出了多少。所以这是以技艺的角度啦，尤其是一些表演类型啊，传统技艺，但他讲惊心动魄的兰花也是这样。他说漂亮的兰花，哇，这么漂亮哦，这看起来美美的，他为了生存下来，他也付出了我们看不出来的努力啊。就像他讲的啊，你也必须这个根部哦，要使劲的抓紧这个土壤吸收养分，狂风暴雨来的时候你得撑住。所以无关乎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专长职业是不是一个表演类型的，你自己呢，在你的专业领域当中，你说我要做的出色，我要不断的往前爬，甚至说你现在已经在一个某个地位了，某一个中高阶的位置，旁人也许只看到你说，哇，你好好哦，你现在已经是个小主管了耶，哇，你好了不起哦，得了这些奖耶。其实没有人真正会理解你为了得到这个付出了多少。你当然可以很游刃有余的说，哦，对，就是我现在这样子，或者你很自信，那也可以。但是啊，这甘苦谁人知啊，心酸谁人知。我觉得不要讲说是不是要爬到一个地位才会有那个条件说，哦，你不知道我多辛苦。任何人只要你努力在生活的，无关乎你的社经地位，你都有旁人看不出来拼尽全力努力的那一刻，甚至不断突破自我的那一刻。所以每个人或许都是这惊心动魄的兰花哦。你说我才不是兰花，我不是这种高价的花了，我可能是什么小雏菊之类的，或路边的野花哦。那你的人生也是过得惊心动魄啊。只要你是很正向坚毅的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其实我觉得都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这个礼拜呢，终于脱离这个台风的影响哦，但是还是有夏天的这个威力啦。扣掉午后雷阵雨之外呢，其他的天气都是很闷很热啊。好啦，提醒大家在外头游荡，好，在外头不管是你要觅食啊、上班啊、下班啊等等，都要注意一下哦，补充水分，不要让自己闷坏了。然后呢，大太阳的时候啊，当然你想要晒一下太阳也可以啦，但是不要晒到昏头，这个会中暑的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状况哦。然后，对，就是小心就是了。上礼拜我们好不容易脱离了这个台风的魔爪。说真的啦，就是小时候台风假觉得好像很开心哦，不用上学。但长大之后呢，发现其实台风假的这个面向很多、哦。当然就是，小时候这种开心，长大其实也没有这么开心了，因为我们会看到更多嘛，不只是在新闻上，然后台湾这块土地会有一些地方被破坏啊，然后甚至。像我的有一个客户，他上周刚好去云林哦，就是有一些公事要办，结果他说哇，那个平地还好，一上山，因为他们进去比较深山的地方，那个风雨之大，然后再来是他们这个土石都有坍方的问题哦，很可怕，真的很可怕，这已经不是我们平常避开就好的这种等级咯。那像台风前有一些什么堰塞湖之类的，真的我们都不是很想看到啦。对，所以台风就直接现在很流行就是说北转，但北转会影响到日本哦，我们就转到没有人的地方好不好，台风你就自己过去然后自己消失吧。当然这不太可能啦、啊。所以这个台风来之前哦，请大家做好准备。不管你自己的预测如何，就像这一次，就是当然啦，会有很多人觉得，欸，台风根本不会有影响，但是呢，其实多少还是有啦。你说风小吗？真的有一阵子风还蛮小，但有就是一阵一阵的，然后风突然很大，其实也蛮少看到台北市，就我现在在台北市嘛，很少看到台北市有这样的状况了。上一次已经是几年前了。好，反正呢，大家不要轻忽任何的天然灾害啦。然后再就是台风假其实不是给你放假的、啊、其实如果你是可以在家上班的话是可以上班的哦，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假，这个请大家留意哦。所以很多人说啊，放台风假去那里玩啊，诶，不是这样哦，我们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也要注意一下你同伴的安全啊，台风天这样乱跑好吗？但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就是这一次台风发布的时候呢，欸，百货公司居然宣布要就是关闭，不是倒闭啦，是要关，就是不营业。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好的，蛮好的点是说，第一个，你如果台风天要去逛百货的话会有个问题，欸，那去百货的人，就去百货上班的人是不是也要在台风天去上班呢？他是另外一个思考的问题，不是说你该不该去，而是这些人他也是要上班的，然后台风天要冒着风雨，也不管先不管有没有风雨，冒着风雨去上班哦。所以这一次，百货公司就是台北大部分的百货公司，我应该没记错，应该没有看到百货公司没休，就是连休两天，我觉得也不错。那这也关乎着其实。对于劳工之间的这些关心，就是企业财团，可能已经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冷酷冷血的感觉了。好，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劳资双方的这个状况其实一直都有在改善了，我觉得这相信也是大家蛮乐见的啦。可能不是你，可能是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就是你的下一辈、下下辈，就是接下来后代的子孙们哦，然后可以。有这样的工作环境我觉得是不错的啦，大家都互相关心哦，就是上面的会关心下面基层的人，然后基层的人也可以更小心的去应对天气的状况。好啦，这是好事，我觉得就是先不要管到底台风天的状况如何，当哎，我说的状况是指说到底有没有就是
该有大家心中期待的状况了。因为其实有时候预防也是一件事情哦，台风我们不只是放假而已。如果灾害很严重，例如说会有淹水的地方，你是不是要在家里想办法把家里一楼的东西搬到二楼，或是一楼的东西垫高，甚至是你可能要到巷口啊，哎，不是叫巷口，可能门口啊放个沙袋啊，然后挡个什么东西把水挡住，让它静止进来。这些事情不是你下班回家马上做就做得来啊，下班回家其实蛮累，但是如果台风就这样突然来了，你其实做这些也来不及哦。我记得应该是上一个台风吧，然后呢，我宜兰的那个朋友他就说啊，哎，下午打电话关心他的时候，他就说哦没什么事啊，但下一秒哦，他家原本不应该淹水的地方突然淹起来了，而且还淹到我看他大概是有到胸口的地方哦，然后他自己也吓一跳。我就说就是为什么？就是你们在台风前没有做准备吗？他说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只知道雨一直下，然后突然这个水就这样渗进来，他们有点措手不及。然后等到他们开始在搬东西的时候，水已经越淹越高了。就是他们平常那边是不会淹水的，那更何况如果他那天如果都没有其他的准备的话，我想那个损失会更惨重哦，甚至就是有一些状况发生啦。好，我们大家都不希望。那重申一次，就是我们遇到天灾之前，我们还是要做准备哦。除了像地震这种，我们很临时真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之外，像这个台风啊，我们都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防备。当然啦，这有些地方可能比较危险的，可能就会有要撤离的状况哦。那我们还是遵照就是政府的指示啦，因为他们毕竟有专业的管控啊，环境等等的，就是他们有仪器可以监控那个状况。像这一次这个堰塞湖就出现嘛，对不对？那相关居民可能就是会配合这样。好啦，就我们大家以平安为重。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

0: 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也许在平行时空里我们是在一起的。
2: 谢谢你喜欢我。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上一个段落我们讲到这个天灾，这个段落呢要来讲一下这个流感哦。最近周边的人啊，非常非常就是常听到，就是常会发生一个声音，就是擤鼻涕的声音，还有咳嗽的声音。好，自己也被感染了一下哦，然后现在都会有一点余韵的感觉。大概是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鼻道就比较敏感啊，只要天气一受到这个变化，有一点刺激，就会一直流鼻水哦。好啦，也可能跟我最近真的运动量比较少有关了。但是提醒大家，最近这个好发时期啊，大家都来吹冷气，吹冷气，吹冷气不会让你感冒，而是你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哦会下降。我记得有个研究吧，就是你体温下降多少，然后你这个抵抗力就会下降多少，就会容易病毒入侵啊等等的。好，这个是研究啦，研究。但我蛮相信，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冷到，老一辈总会说冷到了就感冒了嘛，对不对？我的确是这样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样哦。这个冷到就打喷嚏啊，然后我鼻水就流不停，可能接下来就流一天哦。可能是年纪也大了，这个身体状况跟以前没有那么一样了。这个只要病毒入侵，我就会还蛮严重。好，这个平常就要养好这个自己的身体，然后也要养好运动习惯。最近我真的有开始在好好的检讨，就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开始啦。像什么超慢跑等等的。好，但我比起超慢跑，我还是喜欢到户外哦，去跑跑，然后吹着风这种感觉。风大一点好了，但是如果你说像最近这种超热大热天，然后你说晚上去跑步可能都还有点闷啊，可能真的要大半夜去跑步，可是谁会大半夜去跑步，对不对？你说清晨吗？好啦，起来有点困难，但我觉得清晨好像好一点。我记得好久好久好久以前，就是曾经有维持着一年清晨起

很惨。好啦，这养好运动习惯呢，不只是为了自己好，也是还是为了自己好。对，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有抵抗力一点哦。尤其是现在其实气候都蛮极端的，你不管去哪里都会碰到这种很极端的状况。你去欧洲也是啊，你看欧洲也是酷热嘛，炎热，但是你可能又会在台湾啦，你看你很炎热又进冷气房又会冷到，就是这种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就会不小心感冒了。就是保重，保重之外呢，就是照顾好自己哦。

不懂啦，因为它底下会有一些注解，然后只有有一些比较艰深的字会用注解下去，然后就是用台语，然后用注解。但其实你念一念也大概懂它的意思哦。如果不会台语的，可能也还好啦，就是你就当散文看。那我觉得为什么会推荐这一本书呢？首先我觉得看这个日东老师写的散文哦，它非常的有温度。这个温度呢，我觉得是要有一点故事性的人才会有的。所以你看他的文字跟文字之间，你可以感受到他那个细腻的心，然后他的观察，然后他可能在写回忆的时候呢，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回忆之间他最流连忘返的那个点在哪里哦。然后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他每一篇都会有一个 QR code， 然后你就可以扫那个 QR code 去听他怎么念那一篇文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如果可以让你亲耳听到他，就是亲口在你耳边哦，你可能戴耳机，好，你可能用这个手机放出来听这样，你在看书嘛，手机就可以放一旁，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边听的方式，或者是顺着老师念的这一些文章，然后跟着看哦，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以往哦，我在看书的时候真的不是很能接受旁边有人讲话，但是我在想啦，可能你平常时候也没有办法用这个闽南语啦，就是它是宜兰腔这个闽南语去读文章，然后非常标准的腔调，然后带着一点韵味，然后去念这篇文章，然后并且呢你还可以就是边看这个文章文字，重点是还看得懂我很开心我看得懂啦，然后所以我很想推荐一下这一本这个日东老师的散文集，推荐大家去看看啦，然后也是做一个小推广哦，因为语文这一种事情，语言语文文字，就是你不使用它就是它消失的时候了。诶，这个有点像是我之前在看那个迪士尼的可可夜总会哦，可可夜总会里面就有提到，当你遗忘它的时候就是它消失的时候了。对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记得那个妈妈 Coco 的爸爸，就是他的那个曾祖父嘛，好，就是那个很厉害的那个歌手的时候，他就快消失了。对，的确啊，全世界只剩下他记得他是谁。那语言这种事情也一样，你不用，然后不学习，或是你不去接触，会的人越来越少，没有人传承，那他就消失了。我觉得这个散文集哦，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啦。语文这件事情，语言这件事情博大精深，一定有很多地方还没有用到，还不知道，就是在这本书里面还看不到的，还有很多的点哦。所以我觉得我是期待老师再出下一本书啦。那有机会的话呢，我真的非常想邀请这个日东老师到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做个小分享哦。光是听到日东老师讲话的声音，你都会觉得哇哦，这个老师第一个感觉故事很多，然后再就是讲话非常的有温度，就是很温暖，会包容你的那种感觉，就是和蔼的阿公。虽然讲阿公有点包有点冒犯，但他就是很和蔼的爷爷，然后看着孙子这样跟我在聊天的那种感觉哦。好，就我非常喜欢这个日东老师的散文集，那也推荐给大家哦。这个假日啊，没事，好热啊，这去上网看一下。我忘记他书店有没有，我记得好像是这个网络上他们自己贩卖的书籍哦，就是没有给那个专柜卖，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啦。就是日东老师散文集，对，就是反正找到的话就支持一下。然后呢，我觉得不妨也边听一下这个 QR code， 然后。可能你台语也很厉害，但是我觉得听别人讲台语的这个文字哦，又是另外一种风味，就推荐给大家。

刚才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件事情觉得需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大家如果有闲工夫看看书的话呢，可以上网去找一本散文集，叫张日东老师的散文集哦。它里面是用台语的方式写散文，但你也看不会看。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最后一个阶段也要来大推荐一下，虽然这个承办人交代我就是不用那么大力的推荐啦，但是我还是要大力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的广播班。好，这个广播班即将要开课了，第八期。我想这很多人没有看过广播是长什么样子，就我们听过嘛，可能从小听到大哦，然后一辈子就是这广播陪伴，非常棒，我们就是需要你有怀了一点梦，然后觉得广播很酷，然后想要学点什么，想要来玩点什么，我觉得都可以啦。把这个广播班哦当作是夏令营，我都会把它称为夏令营，虽然你真的学到的绝对比夏令营还多，但是呢比夏令营好玩，又比夏令营学得多，很开心的嘞。这个广播班呢，如果啦当年的我，好，我也没办法参加，当年我可能会很想参加，因为毕竟这是叫做乐龄广播班了。好，我没有办法，当年的我也没有办法，现在也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可能已经有点历练了，然后有

办法让自己去圆一点梦，然后想让自己学点东西，想让自己增加见闻，想让自己过一点不一样的方式的话呢，我觉得广播班是你可以尝试的一个好选择。但是有点老王卖瓜自买自夸哦，但我自己是觉得啦，这样看下来，因为毕竟广播班都是我在录音的哦，同学们的成长真的是有目共睹。我相信连自己来参加广播班的人都会蛮开心自己的成长。那这个我想啦，很多人到一个岁数之后呢，就会觉得成长对他来说好像没有必要。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也不一定哦，因为我们的一辈子，好啦，就给你100年来说好了，就是100年超多了吧。对，100年你到底可以接触到多少事情呢？就拿简单的早期的360行行行出状元来说好了，你可能360行你有可能一辈子就只做一两个工作，甚至只专精你的工作，我觉得这个非常棒，你这行是状元。但是你对其他的行业一定可能抱持过想象幻想，我觉得广播可能就是大家最常幻想的这个职业吧。第一个是你看不到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好，就会想象，这个人大帅哥啊，这个人听起来好温暖啊，他是不是老爷爷啊？没，通常不会有老爷爷的状况，通常都是年轻人啊，这个人听起来好年轻啊。然后见面，这个已经是一个大叔啦，就像我一样，听起来年轻哦。然后见面，大叔啊，怎么会是大叔呢？好，这个通常都很多幻想，然后再来就是幻想这个职业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我们好像都可以跟一些作家啊，然后或是有些人可以跟一些歌手名人做访谈，到底我们可以怎么聊起来这么自然呢？对吧，我有时候不一定会聊自然，有时候还是会卡一下，但我意思说到底为什么可以这样侃侃而谈呢？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我们真的是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吗？我们背后要访一个专业的人，我们要做什么功课呢？简单来说好了，之前访过书的话呢，至少你书要看完吧，然后你书看完至少还要抓重点吧，不会那么累啦，但是你一定会有重点喜欢的地方。我觉得这就很值得拿出来讨论啦，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哦，但是呢你可以透过听别人的喜好去聊，就去了解这个节目，然后去了解这个主持人的个性，然后去了解主持人怎么跟作家本人分享。如果是作家啦，你跟我讲哪一篇你很喜欢我都会很高兴，但是听到你对于这一篇有特别的见解，有特别的想法，甚至是共鸣的时候，那是感动的耶，就是我自己都能想象得到啦。就是如果听众跟我说，他听完今天的节目好有共鸣啊，就是他下次要继续听，流泪流五行泪都不止啊。对，好，这个我觉得呢，就是你在读书的时候，然后你的心得你的想法，这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部分哦。那我当然有人会说啦，谁要听你分享，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说齁，对不对？就是一个分享，然后一个陪伴哦，因为你可能没看过这本书，那你要怎么去认识这本书？我们每天这个出版社丢出来的书有多少本？我们有办法一次看完吗？好，甚至我们还会有一些是完全没有兴趣的书，但是会不会有机会，就有这么一个机会，有一本书是你喜欢，你有兴趣，这话题是哇哦超赞的，你听到一定会秒看完它的，但是你却不知道它存在。这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主持人的工作了。你说现在有 AI 吗？好啦，这 AI 不一定抓得到你喜好，说不定它可以从你的关键字去找，但远不及我们这个主持人的声音啊。好，这不是我自夸，这是职业的骄傲。好，所以主持人呢，你就是要带听众去认识他还不认识，甚至是认识的哦。有时候你也会在节目里面听到你喜欢的歌手，然后进行你可能听过的演唱会的访谈，或者是这个专辑的访谈。以前就很常会有那种跑通告嘛，一个歌手可能会跑四五六七八九个这个电台，然后每个电台讲的内容不一定都一样，但是可能会大同小异，但是
你可以从这些大同小异之中再去听到每一个主持人的特色。他可能这个可能很喜欢问八卦，然后那个人可能很喜欢问生活琐事，然后可能这个人对音乐有更高深的研究，他就会跟你聊一点专深的这种的境界，然后可以跟你聊到编曲啊，然后音乐呈现啊，这个我相信歌手也会很爱啦。所以我觉得每个节目有每个节目的特色，但是呢，这个背后都是要努力的哦。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没错，但是每一个人不可抹灭的就是那个在访问前一天啊，然后认真做笔记啊，认真做这个访纲，可能更早之前就做，那可能你可能在认真顺稿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可被抹灭，但是大家都看不到的。所以说，你说主持人很厉害吗？但是这可以讲话，讲得流利，蛮厉害的。我没那么厉害啦，但是还可以。有些人讲得更流利，然后讲得头头是道，超厉害。好，这背后都是有一定的累积经验，然后有一定的练习哦。所以呢，我觉得透过这个广播班啊，讲回来广播班，透过这个广播班，我们还是可以去理解到说，就我们平常听到的状况，就现在大家都在听这个广播嘛，到底背后我们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是不是我们一拿到这个明天要访谁，我们就可以直接坐在那边访了呢？我相信哦，这个初阶入门者，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有天分，不然都还是会串串的啦。我也是串串，我就不是那个很有天分的。所以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访，哦，那时候访，我觉得那时候我的高峰，访问的高峰是访问万芳，我串死啦！我这个前一天准备的，我想准备到很晚，我找他那个那一年的资料，然后跟他以前专辑的，就是他其实那时候有在做一些公益啦，就是他在出那个。我记得是阿兹海默的那一张专辑里面，它里面整篇都是在关心社会的，然后做了非常多的 MV， 我觉得那张专辑非常温暖，就是我好喜欢那张专辑哦。好，那一年我在学校电台那个做主持人，我为了那张专辑，然后我去找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我坐在万芳前面，我吓呆，这吓呆。就是那个突然涌上的那个，就是一些担心，例如说我会不会问错话啊，会不会问到其实他不喜欢的啊，然后就种种的一堆的担心就涌上了。哇哦！不过呢，我觉得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访问厉害的人，我觉得棒极了，因为他看出了我的菜呀、啊，菜味太重。然后他一步一步慢慢的引导我，然后并且还听我分享了一些我家里的状况，然后我觉得是感动的。那个我到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难以忘怀，真的就是一辈子的记忆。有这个万芳老师非常的棒，即便他现在可能舞台剧比较多吧，对，就我最近比较少听到他的作品了，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文芳老师，就支持，好，这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点哦，都会让你记得一辈子。那更何况是你曾经努力过，然后可能在课堂上学习过，甚至回家开始写自己下周，因为我们一周一次课嘛，下周要上课的稿子的时候呢，那个印象深刻，我觉得来参加过一次你就知道了。这个讲好笼统啊，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是你要体验过了，然后你就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其实广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哦，不是只有听到这样的事情而已哦，而且你也会了。毕竟来上课嘛，你出去以后就可以骄傲的说，哎呀，我受过专业训练啊。好的，来玩啦，带着来玩的心情，然后学习还是要学习，因为毕竟还是会丢一些知识。希望大家这个从广播班出去都还是有一点收获啦，至少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你会用到一些讲话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有机会，如果你的工作你可能是做相关产业然后退休的，你还是有机会去跟别人聊，或是有机会接受到这种访问的话呢，我觉得广播班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学习的地方哦。来玩玩看，然后来学习看看，这十周绝对会让你有想象不到的这个进步，然后跟想象不到的收获。

好，在今天的最后呢，留一点时间跟大家说拜拜啦。好的，大家今天应该听到我这个喉咙的声音有点重，这鼻水一直流，没办法，缺少运动，要多多运动。好，大家也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哦。这个天气虽然热啦，但我们还是要找一些方法。我当时好像很没说服力一样哦，我也在盯我自己了，好不好？我最近会去规划一些。之前一直讲说很想要爬山嘛。好，我最近在想办法找这个以前喜欢爬山，但虽然说是爬山啦，但其实就是走一些比较厉害的登山步道，感觉很厉害，可能别人觉得诶、欸、那个算什么，对不对？好啦，反正我自己会花一点力的登山步道，让自己练练体力也好，把之前那个同好们全部叫回来啦。好，就是规划自己的这个运动习惯哦，然后让自己也健健康康的。这个最近大家都爱感冒，但我们不一定要感冒，流行也不会流行到我们身上，对不对？流行什么衣服穿搭、音乐什么什么都可以流行到身上，但就是感冒不要啦。好，就生病不要，我们大家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

0: 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哎呀。

0: 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

0: 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0: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会跟大家持续的聊到关于生活的一些知识。那讲到生活嘛，我们每天呢要食衣住行，其中住这个选项但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家。但是呢，一个家啊，除了可以让你就是安全的住着之外，其实你环境的整理啊，你环境的物品堆放收纳当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有些人就会问说，诶，我的家里物品啊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我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整理。或者是呢，你家里有很多位家人，然后平常在做这些家务分工的时候，好像总是就觉得说，诶，好像我做的特别多，然后谁谁谁做的特别少，就是很容易会有这样子的烦恼嘛。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整理是爱的语言》，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哦，也介绍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空间整理师吴明恩老师。那明恩老师呢，其实也来到了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那首先先请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敏恩。
0: 是，那老师目前是担任空间整理师嘛，您是有自己的工作室还是比较偏接案的那一种呢？
1: 基本上就是有案，就是在我的粉专上面会填表单，然后我有需求就会去敞刊，然后接就是接个人的案子，然后有需要伙伴加入的话就会跟其他美食合作，这个模式这样。
0: 好的，那其实呢今天介绍到的这本书叫做《整理是爱的语言》哦。那首先看到这个标题就非常的吸引人嘛，就很想先问老师，诶，为什么会想要取这个书名呢？
1: 因为其实我会想要取这个书名是因为我在更早之前我看过一本畅销书叫做《爱之语》。
0: 嗯，
1: 那这本书呢，它把我们每个人对于爱的感受或者是表达，它分成五种方式。那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做这五种方式，它就好像我们擅长讲的语言一样，有些人讲的是这样的语言，有些人讲的是那样的语言。那如果彼此语言不通的时候，你就很难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就会造成一些鸡同鸭讲的情况。
0: 是，
1: 那反而就会有一些隔阂啊，或一些误解产生。
0: 是，
1: 那是哪五种爱之语呢？还有讲到就

0: 就是第一个是肯定的言辞，就是有些人他会借由接受到别人讲一些肯定他的话，或者是呢对他赞美的话，然后感受到对方很重视我或者是很爱我。那第二个爱之语是精心时刻，就有些人他会很重视呢，他跟爱的人在一起，那个人要很认真的对待他，很专注的对待他。比方说呢，如果每天都要有一个单独相处的时间呐、啊，然后听他讲话的时候不能做别的事啊，不能边看电视边跟他聊天这样子，因为很多人他是觉得哎、如果你对我就是很不上心啊，然后常常就是打好像在打发我一样的聊天，那就是不够爱我。那第三种爱之语叫做接受礼物，所以就是很多人都会喜欢在年节的时候赠送礼物给他的就是另一半或者是他爱的人，那这种感觉也是一种就是爱的方式。那第四种就是跟这本书很相关的，叫做服务的行动。
1: 是
0: 所谓的服务的行动，比如说我们会为我们的家人，会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可能会希望他吃得饱啊，穿得暖啊，然后呢在一些居家上面可能会想他过得很舒适啊，或者是帮他清洁一些环境。那这一部分的举动其实就跟整理齁、或是我们说的家事齁、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是很相关的。
1: 嗯，
0: 那我先把第五个讲完，第五个叫做身体的接触，所以我们会喜欢跟爱的人亲亲抱抱，这个都是一种爱的方式。
1: 是。
0: 那所以表示说呢，诶，有些人是用这个当爱之语，有些人是用那个。那同时整理也是一样，有些人他觉得诶，我把一个空间整顿好啊，我把一个环境呢整理的舒适，是我对家人对我的就是爱的人之表达一种爱的方式。可有些人这个不是他的爱之语，所以他不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好像有些人他觉得说我很需要有礼物来感受到你重视我，可是有些人他不觉得对方需要送他礼物，就会产生一种
1: 隔阂吗？
0: 等于说对隔阂，对。所以我们去很多的客户家，或者是辅导过这么多学员，常常有很多人是因为呢，他做了好多，或者是他觉得他很认真的在做这个家务或者做这个整理，可是对方非但没有觉得很需要，或者是觉得很感受得到他的这个
1: 他的
0: 我们说的心意，他的心意，对，反而还可能因为自己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得你东西太多，你对方应该要减掉一些，可是对方觉得说，哎，我东西多有什么关系？就是会有这样的争执，所以中间会有一些误解呀、委屈，那可能自己就会觉得很委屈，然后很不甘愿，怎么会是这样？然后反而就会对整理这件事情感到无所适从，那就变成说，好像不太想面对了哦。那我觉得这样很可惜，所以我就想说，我借由写一本书来探讨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不同的人齁整理会在不同的人身上产生这么大的落差跟这么不同的感受。那如何从这个不同当中来做一些协调，做一些共识，然后甚至是彼此释怀，那这是这本书想要阐述的重要的观念这样。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既然整理它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表达对环境对家人的爱，那是不是这个爱的语言也是可以对自己说的呢？
1: 哦、
0: 所以我们如果把整理先视为爱自己的表现，先视为款待自己，你用好的环境，你用这个非常有质感的物品来款待自己，那你先爱自己之后呢，你把自己的生活品质提升了，那是不是我们在于一些家事啊，一些整理上面的这种埋怨或者是这种不平就会减少许多，那就能够更心平气和的看待这个整理产生的一些问题，或是整理产生的一些现象这样子。对，
1: 老师说的这个整理就是爱自己，我觉得其实蛮有感的，因为有时候啊，就可能有一阵子工作比较忙，然后就没什么时间把家里收得整齐吧，但有时候呢就下班回到家，看到我房间还是一团乱，我就觉得好像心里有一点好像不太舒服啊，很烦躁然后就觉得哦天哪，这里好脏，那里好脏，打扫好麻烦哦。所以说啦，就是根据老师从事了空间整理这么多年的经验哦，那老师觉得，诶，以整理这个方面来讲，多数人呢，在这个方面呢，会遇到哪些问题比较多啊？
0: 其实遇到问题真的方方面面非常多，那我把它稍微归纳一下，大概就是两大类问题，这样大家比较好去理解。第一大类就是你没有办法区分跟选择，那第二大类是没有办法持续跟维持。那我们先讲第一大类会发生的现象，所谓的没有办法区分跟选择，就是我东西拿出来要整理的嘛，结果我没有办法分辨说我到底是要
1: 就很犹豫
0: 离开我家还是要留下来
1: 我也会
0: 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遇到的问题这样、嗯、那就是无法精简，所以在我的书第三部分里面有讲到舒适生活的十个原则，其中就有讲到精简、嗯、那再来没有办法区分什么呢，他可能整理完了，他觉得诶我差不多已经把不

0: 要的筛选了，那现在是不是要让物品找一个家放回去？
1: 嗯，
0: 结果我不知道谁跟谁要放在一起，就是无法分类哦，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很多人会卡在这里，他就索性全部东西都给他堆回去，
1: 结果还是一样乱呢。
0: 对，还是一样乱，他下次还是找不到，因为通常我们家里的物品，它在使用上有所谓的群组，就是一组一组的概念。
1: 是，
0: 比方说你早上起床会有盥洗群组，那如果我给你一个盥洗群组的一个类别、一个组，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联想到有什么东西？好、牙刷啦、牙膏、毛巾、洗面乳这样子。
1: 好、
0: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群组去分的，你可能就会一直卡说啊，这个东西是要放那里还是放那里，所以会卡住。对，那对，那第三个没有办法区分的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装它，没有家、
1: 收纳的工具。
0: 对对对，我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去装它、那个家要怎么盖，它的房间要怎么隔这样子，然后所以可能就会听看一下市面上流行什么，或者是像网红在广告什么就。有一点一窝蜂的去买来，
1: 哎、
0: 怎么我家弄起来跟他家差这么多，然后就又停滞了，所以无法区分会产生这些现象。那刚才讲的第二大问题就是整理完之后没有办法维持或是持续，那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因为你丢了嘛，啊，你又一直买，对，
1: 就一直堆积很多。
0: 对，就是我好不容易丢一袋出去，然后出门又买三袋回来。对，所以我书里面有一个章节讲到设限，好，设限这个就是所谓的定量，就是说我们整理完之后，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物品它固定在一个数量范围里。
1: 是，
0: 不要说我出去又买新的回来，你可以买新的，但是呢，所谓的一进就要一出这个概念。
1: 嗯，
0: 那或者是空间的界限也是要设限，不然你很难维持。比方说，我们可能要放置，比如说放置鞋子的鞋柜，那就坚持说鞋子一定要进鞋柜。
1: 嗯嗯
0: 啊，如果说鞋子可以不进鞋柜，那是不是会蔓延在地上？那你就会有在很多双一直出来的蔓延在地上，它就永无止境。但放在鞋柜里面，其实又都是不穿的鞋。那这样的鞋子的整理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做到位这样子哈。所以丢完又一直买，这是没有办法维持。啊，再来就是说，我们买了新的东西进来嘛。但是没有给他一个家住，只知道要买，可是没有想好要住哪里就让他进门了，所以他就住哪里，他就住地上，他就住台面上，他就住沙发上，住床上，所以你正在使用的这些平面，他本来应该是要净空，可以很好使用，就堆了一些没有家的东西，所以看起来就怎么就觉得还是很乱这样子。
1: 嗯，
0: 那要帮他归位怎么归呢？哎，不知道哎，随便放。那随便放之后，下次又找不到，然后呢又再买，所以就没有办法维持。对，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现象，就是一直买，然后也没有给他家啊，给了他家之后又不放回原位，所以造成说整理后的空间，他还是又持续的混乱。对，
1: 哇，我觉得老师如果来我房间的话，应该会瞬间指出以上所有的问题。就是真的
0: 是多年的经验。
1: 真的，所以说我觉得老师讲到的这些归纳出来的几个类型，还有大家最常遇到的几个问题，我相信应该不止蓝田啦，就是很多听众可能也会多少遇到，比如说不知道放哪里啊，或者是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之类的。不过呢，到底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去好好的整理，怎么样去归纳，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跟敏恩老师聊聊咯。

0: 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整理是爱的语言》。那这本书呢是由幸福文化出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也是一位空间整理师。我们邀请到的是吴敏恩老师，那就是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敏恩。
1: 是，那刚才其实就跟敏恩老师聊到了，关于大家在整理的时候，应该说啊，就是老师担任空间整理师的时候，最常遇到的几个问题嘛。那我觉得其实一个最大的，先从整理之前开始好了，就是呢，很多人就会发现，哦，我家里东西真的是蛮多的。那根据老师的观察，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坏习惯可能会导致家里的东西感觉好像也没有说每一个东西都是没用的，可是就不知不觉就堆积过多呢？
2: 其实堆积过多的原因一定是一直进门嘛，就是只进然后不出。那再来就是很多人是他的购物习惯是他没有先想好他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
1: 嗯，
2: 所以他是有点为买而买，那因为买的时候有一种快感，
1: 是，
2: 那舍弃的时候有一种剥夺感，
1: 是，
2: 所以他就会觉得我买很容易，但是我丢很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说家里的空间它是固定的呢，就是我们家不会说住不下它就自动让它再变大一点，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东西越进越多，那就代表你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1: 是，
2: 对，所以很多人的家里为什么到最后东西会很多，因为它只进不出嘛，然后空间又是固定的，所以假设我住40平的家，然后我的物品本来刚搬进来的时候只有占了10平，可是它这几年来这几年下来它都只进不出，所以就物品就从10平占到15平、20平、30平，最后呢它可能连走路的空间睡觉的空间都要挪移开那个积累在那个上面的一些杂物，它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这个空间已经挚爱难行，好像感觉又要换一个新家，可是换一个新家不会解决问题啊，因为过了几年又会一样，
1: 确实，所以真的是跟自己的购物习惯或者是应该说囤积物品的习惯吗，还是有一点关系耶。而且像是我啊，因为我以前有一阵子非常的喜欢买一些娃娃之类的，但我好像就是有一天买着买着，然后突然发现我的床上全部都是娃娃，就是我自己个人住的那个睡的地方已经被占走了一半哦。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初步开始呢，大家可能要学习的部分就是学着说啊，可能要节制一点啦，就不要说什么盲目的去购买一堆东西啊，或者是单纯买个快乐哦。而且啊，其实我在那时候买了那么多娃娃堆在床上嘛，其实我觉得通常大家小孩子在家里一定会常被妈妈骂一句，就是说你东西这么多怎么都不收，然后平常都不打扫之类的。然后刚才又跟敏恩老师聊到，就是您这本书里面有写到了家务分工嘛，那就很好奇啊，老师您现在家里的家务分工到底是怎么分的
2: 啊？好，其实我的这个书里面说的分工呢，因为我有一本章节写的是家人不配合，另一半不配合整理收拾怎么办，
1: 是，
2: 那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就会噔
1: 生气，
2: 对，真的很多人家都有这个问题，而且这好像是很多伴侣或者家人间会争吵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或者很长的原因，对，那我就一开始我就说了，我们所谓的分工，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家是大家一起有的，所以应该要分工才公平，但是我们要记得分工不是平分，不是把所有的家事除以二才叫分工。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计较说，现在有十件家事要做，来，我做五件，你做五件，这样才叫平分，才叫公平的话，那这个家会永远吵不完。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做的是擅长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分工是我们来分我擅长的事跟你擅长的事是什么，然后我们把它分别呢，用最快的效率去做完这些事情，这才是一个家人里面的分工。因为在家里面呢，我们讲究的是大家一起维持这个环境，
1: 是，
2: 你要先有一个一致的共识，我要整理或要收拾或要做家务，不是说它只是一件很被动非得做的麻烦事，而是因为它是要让这个家保有基本的功能，可以让这个家运作。

0: 比方说我回到家，我有肚子饿了，我有食物可以吃，
1: 是、
0: 所以我的厨房要有一个基本可以运作的功能，它可以煮饭，它可以热东西，即便不是自己煮的，起码我可以煮个泡面或微波个食品。
1: 嗯，好、
0: 再来，我天气冷了，我找得到衣服穿。那我累了，想睡觉了，我有舒适的床可以睡。那我想洗澡了，我有这个可以使用的浴室可以洗澡。这个就是一个家的基本功能。
1: 嗯、
0: 那我们如果用成主动的方式说，哦，我主动想要这些功能正常发挥，让这个家更舒适、更宜居。那这样的照护行为，我们不把它称为家事，不把它当作麻烦事，它就是一个家的日常照护工作。那先有这个共识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分工。那这些维持日常照护工作里面要做的事情，有哪些是我比较擅长的，哪些又是你比较擅长的呢？那比如像我们家整理，去整理，去归位，去这个把物品收好，对我来讲很简单。
1: 是。
0: 但是对其他家人来讲，一来他们可能没有那个习惯，或者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在意，再来他们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
1: 嗯哼
0: 哼，哦，那所以这部分我来说我觉得无法。可是比如说呢，有一些修缮啊、清洁啊，齁，或者是一些比较出众的工作，我觉得我不太想做，我也做不来。那我就觉得说，那这个是先生擅长的事情，他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可以先坐下来，大家好好的去想一下，有哪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谁比较擅长什么。那如果有一些说大家都不擅长的，或是说我都不想做的，那也不能没有做，因为如果没有做，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导致后面一些不好的效应发生。对，比方说都没有人想倒垃圾，谁喜欢倒垃圾？谁擅长倒垃圾？对不对？因为可是不能不倒啊，因为放了会长虫会臭啊。那你难道想要让家里跑蟑螂进来吗？齁，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大家有一致的共识哦，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得做。那我们就来看看倒垃圾的动线的时间，谁比较会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比方说，先生可能晚上都会去慢跑。那他慢跑的时候呢，会下楼嘛？那是不是就会经过社区的回收街？那他顺便到哦，那这个就可以他是做的事情。那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让家里就变整齐干净了。那也许收垃圾的工作就可以是什么？是太太来做，是太太负责收，先生负责倒，这样子就是一个共识。对，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你一定要先有一个一致的共识，不要把家事变成好像哦非得不做，那而是说做完之后我们家会更好，那更感觉在这个家里面可以更舒适的生活，更感受到家人跟家人间的一些尊重。那说到尊重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哦回家就是要放松，这东西就一回家就东丢西丢，然后沙发躺着，然后就什么东西都随便乱放。那当然这是你的家，如果你自己住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呢，我们家还有其他家人，所以呢在我自己的家里面呢，我是这样子去坚持的，就是说在公共区域里面是不放私人物品，不是说不能拿来用哦，可以，可是使用完要拿回个人空间。比方说小孩他们会把他们的玩具拿来客厅玩，拿来餐桌画画，好，那玩完了画画完了一整天要睡觉前了，要把你自己的玩具啊、画笔收回你本来他们放置的位置，他们本来的家。
1: 嗯，
0: 那像我们大人也是啊，我会在餐桌上工作，我会用电脑打简报，然后呢，爸爸可能也会呢，在就是沙发呢，就是做一些他自己的事情，那他会拿一些东西出来，那一样。今天结束了，或者是说这件事情做完了，就把它放回去自己的房间。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把公共区域当作是大家一起使用的，所以我们互相尊重，等于说你要尊重大家的空间使用权。这个概念就好像说，我们如果去外面的餐厅吃饭，去咖啡厅喝咖啡，然后去图书馆念书，那我们离开之前会把自己的电脑、自己的文具收走，我们不会遗留在那边。然后这些如果它是自助式的餐盘，我们也会把它回收掉，不会说直接就放在那里。那这个概念就像你在家里的公共区域使用，它即便是你的家，但是它是公共区域，我们就也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动作。那再来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它不放在公共空间，你收拾的速度就会很快，因为你只需要把自己的物品拿回自己的寝室，那公共区就收拾完毕了，你就不有那种说客人说要来拜访你家，然后你紧张的办事说啊，不好意思，
1: 急忙收拾，
0: 再给我三天。对，就是因为公共区常处于一个很混乱的状态，就会这样。但如果像我讲的这样，其实你们家可能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马上复原了。那这对一个家是生活核心的公共区来讲，它的确是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那既然 这样的话，那公共空间大家一起维护，那个人空间呢，你就让使用者自己去管理。所以我们不用去干涉。很多人一讲到说要整理东西，就开始看别人东西不顺眼，就会去叫别人丢东西。对，就说啊，你的东西那么多，怎样怎样、嗯？但其实那个人他要不要丢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对他到底重不重要，那不是我们的问题，也不是我们的责任，那是他的问题，嗯、他的功课。
1: 是，
0: 所以我们让个人空间自己管理就好了。嗯、哦，你很想要用整理，你想他，你很想说服他要少物要极简、嗯，可以。可是你先从你自己的东西整理开始，嗯、你先把自己的东西管好、管理好、生活管理好。他自然看到你的改变，看到你越来越好像重视家里的整洁，然后越来越开心，越来越有这种松弛感，他就会觉得说，哦，我也想来跟进，这是互相影响，你不需要去强迫别人。所以个人物品自己管理。好、哦、那所以共用，比如说如果比如说像我们家两个女儿，他们共用一间卧室，那他们在卧室里面自己东西自己管理，可是一样啊，比如说地板、比如说床铺。嗯欸、如果是一起的，那你也是要尊重另外一个人，好、哦、像夫妻也是，是、哦、不要说衣服全部都给他撒在那个床铺上，
1: 哈、嗯
0: 哦，对对对，就是如果说这个衣橱是两个人一起的，那我的衣橱分到哪一些抽屉吊杆，那你的哪一些我们就分开自己管理，不要一直侵占别人的领域。
1: 是，
0: 我们常常去客户家，然后太太就不停的抱怨啊，先生那个什么
1: 东西都放满了。
0: 没有，他说高中的班服还不丢，这么念旧，然后那不根本就穿不下，都胖了20公斤了，这样啊，你哦，衣服都叫他整理都不整理哦，然后我们就会问他说，哎，那请问现在衣服在哪里？嗯，然后太太就会抓抓头，不好意思的说，哦，啊，就那衣橱那三个抽屉是他的，那、啊、我们就说，那、啊、其他呢？哦，其他全部都我的，就那个衣橱好大一个，他现在可能只占大概十分之一的量、嗯嗯、可是就是说这个太太她虽然想要整理，但是她没有尊重到个人空间还有物品的管理权，她反倒一直侵占别人空间，然后又去责怪那个人不整理。其实这是一个，所以我这本书并不是完全只为了整理那个人说话，我也会为了平常没有在整理的人说话。我们要让另外一方知道说他为什么觉得不用整理，为什么他不想整理，其实有时候是很多这样子之间的误会产生。对，
1: 所以好像第一步开始反而不是说，哦，我开始想我要怎么整理，然后哪里东西要丢哪里，哪个地方要怎么收纳，感觉第一步都是要从这个全家人的共识开始耶。
0: 对，而且我会建议大家要整理之前，你可以把你要整理的空间先拍照。
1: 是，
0: 所以在我书上那个十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拍照，就是你可以拍完照之后，你传给家人每一个人，大家坐下来看看说这个空间，如果是公共空间，大家都会用到嘛。嗯，我们来讨论一下这里有什么地方怪怪的。那大家集思广益就会发现很多你以前没有看到的地方。嗯，比方说，诶，这明明就是入门的这个通道，为什么都是鞋子？嗯，比方说，诶，这个台面明明就是入门的玄关，应该让人家觉得。假设是客人打开看到的第一印象，怎么会是长这样呢？啊，发票不是应该有发票盒可以收？啊，零钱不是有零钱盒？怎么全部都摊在上面？啊，再往里面走，走到客厅，诶，啊，我们家吃零食是什么？会没有一个零食篮可以放？难怪大家零食都全部都这样放在那个客厅茶几上，吃完的也放，没吃完的也放啊！难怪客厅看起来像垃圾堆一样，就是大家就会借由看照片发现很多问题。
1: 是，
0: 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你才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啊？否则每次的整理都只是像大扫除一样，东西挖出来哦，然后顶多分类排整齐再堆回去，可是过几天它又一样了，它就不会解决大。那个最根本的问题这样子。
1: 老师刚好讲到这个，就是你在整个家里面整理之前的一个步骤嘛。那如果说是整理中或者是整理后，诶，能不能简单的帮听众们总结一下说可能大致可以分成哪些步骤呢？
0: 好啊，那整理前就是除了拍照构思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叫做集中。
1: 是，
0: 就是你把同类的东西集中，你就会发现那个量很惊人。那有这个惊人的量才进才可以进展到下一个步骤。那我全部都用这个厨房来举例好了。比如说我把厨房的同类，比如说都是锅铲都集中。
1: 是，
0: 那你集中排拆桌上的时候发现说，诶，我怎么会有八只锅铲？
1: 好多
0: 假设是这样。对，那你真的有很多这样的厨房哦、嗯、那你就会吓到想说我再怎么样也不会需要一次炒八只，对不对？嗯，那你就会开始进入到整理中，就要开始做筛选，就是精简。所以整理中需要先精简。那精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最常用的可能是这两只。齁、哦、那你会知道很多原因嘛，它最好用最好清洗。好，那现在我把每一类都像这样子集中精简，集中精简完之后，你剩下的是精简过后的所有物品，对不对？那我们再来做分组。 所以锅铲呢跟它同组一起用的呢，因为它是正在炒菜的时候煮饭的时候在用的东西，可能所以可能还会有比如说汤勺啦，料理夹啦，或者是一些烹调在用的容器，比如说锅子。

0: 子或者是一些平底锅。那我们把这些东西再分组完之后呢，那我们就算一下现在的数量。好，现在这个数量呢看起来是可以放进去我们的这个厨房的这个收纳柜或者是抽屉里的，那我们就分门别类的把它放进去，这就是所谓的整理后的配置就位，就是所谓的收纳。那这样子一连串下来，整理前先集中它们，然后整理中呢去筛选精简，然后分好每一个组别，然后算好数量之后，再进展到整理后的配置就位，让他们回到他们该有的家。那最后呢就只需要呢继续的优化，就是说也许你可能使用中会觉得说我觉得可能这个物品换到这个位置比较顺，这个东西换成这个东西比较好用啊，这样子继续优化。那最后很简单，只要维持就好了。所以最后一项第十项叫做维持。所以的维持就是很简单，就是物归原位。我用完放回去，用完放回去，这个家不会再变乱。
1: 非常感谢老师讲得非常的精简，然后也非常的清楚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待会还要再休息一下。那待会回来之后，我觉得要问到的其实也是我个人的问题哦，就是到底整理完之后要怎么去收纳，还有去分配空间。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1: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8: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三。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持续回到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中立是爱的语言》，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空间整理师，我们邀请到的是吴敏恩老师，那就先跟老师打声招呼吧。 Hello,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敏恩。
1: 是，那刚才跟敏恩老师聊到了整理的几个步骤嘛，那其实啦，我觉得整理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收纳嘛。有时候呢，你可能已经分配清楚你的东西，就是大概清点清楚你有哪些了，但我觉得收纳之前呢还有一个步骤就是断舍离哦。我在遇到这样子需要断舍离的状况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用哪一个标准去判断这个东西要怎么丢掉哦？
2: 我的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它的标题叫做过多有用的物品会让空间变得无用。
1: 对，
2: 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啊，我继续以厨房当举例齁。
1: 是。
2: 比方说我们厨房的台面上有着各式各样你觉得超有用的电器，它都是你看广告看别人用很开心买来要增进你厨艺大展身手的。
1: 嗯。
2: 哦，烤箱啊，热压机啊，然后气炸锅，然后什么万用锅，这样一应俱全。
1: 是。
2: 结果你要切菜的时候，你连个备料的位置都没有，因为都被他们占满。
1: 嗯。
2: 哦，这就是所谓的过多有用的物品空间都占满了，所以你这个空间反而就变得无用。
1: 嗯。
2: 所以为什么物品需要精简？因为如果你把该使用的空间都让物品占满了，那这些物品它也等于无用了。你要用它们的时候会很麻烦，它们有地方使用，所以你只得再挪来挪去，那久而久之你就不想用，就会越堆越多。
1: 嗯，
2: 那所以刚才主持人问到的问题，要怎么判断它是不是需要舍弃，就是你要去重新定义到底什么是有用的物品。
1: 嗯，
2: 哦，不是说它功能有然后它没坏掉就叫做有用的物品，我们要重新去定义。那我给大家四个准则，四个方向。第一个，有用的物品等于你有在用的物品。
1: 嗯嗯嗯。
2: 那这个有在用不是说我一年用一次。
1: 是经常使用吗？
2: 对。如果说这个一年用一次的这一次非常非常重要，你没有用不到，你没有用到不行，那它当然也是重要的。嗯、比方说护照。
1: 是、嗯。
2: 你可能一年不会用到几次，可是它不能不见。
1: 哦，确实啦。
2: 对。是，对。可是它如果是那种可有可无，那就是可无啊。
1: 嗯。
2: 对不对？就是你既然会觉得说好有也可以，没有好像也还好，那就是其实你等于无用的物品这样。
1: 嗯、
2: 那第二个准则是有用的物品等于你不会遗忘的物品。
1: 不会遗忘。
2: 我们可以追，对，你不会忘记它的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哦，你站在一个柜子前面，你不要打开它。
1: 嗯，
2: 那你写下去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写出来。
1: 是，
2: 基本上有一半以上你都写不出来。
1: 好像蛮常这样的。
2: 对，当你打开抽屉或打开柜子之后，你才发现说，怎么你在这里？嗯、甚至你根本忘记那是什么东西。
1: 是，
2: 真的，我们去客户家长的时候，很多他拿起来的时候，他就一直皱着眉头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怎么用？我、在哪里买的？他就完全没有印象，所以你已经忘记它。那可见他来你家的那个门槛超低、
1: 嗯、
2: 就是他不知道跟谁进来的，
1: 是新风买的，
2: 偷溜进来的，对，所以你根本不会记得他、
1: 嗯、
2: 所以根本没看到也想不起来的东西代表你也不会用到他，所以他其实是没有用的东西、
1: 哦嗯、
2: 第三个有用的物品等于有家的物品，帮他找好家的物品、
1: 嗯、
2: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根本就还没有买来之前就把它想好要放哪里、
1: 嗯、
2: 比如说你今天要买一座新沙发，
1: 嗯，
2: 一定不可能随便就买进来，一定是你家旧沙发坏掉要换，或者是你家还没有沙发，你才会买它进来、嗯。哦，你不可能说我看到喜欢我就买，看到喜欢就买，你家又不是家具行，对不对？哈、哦，对。可是有很多它比较不占体积或者是比较廉价的东西，我们很容易没有家也把它买进来了。
1: 嗯，
2: 哦，所以这个是一种，就也是一样要检视到最前面的购物心态。所以如果你在整理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它一直以来都没有家，都随便乱摆，然后被这样踢来踢去无家可归，那它带来也很不重要，因为我们不可能把眼镜啊、钥匙啊、手机丢在门口吧、
1: 嗯、
2: 因为它好重要，
1: 很重要，
2: 是，对，你要是不小心把它踩坏了或者是踢到不见了，你会很懊恼，那可以被随便丢在那个地上或者是角落没有人在管的，表示它也是无用的物品、
1: 嗯、
2: 第四个原则

0: 有用的物品等于在你的生活中有正向角色的物品，很多
1: 嗯。
0: 东西哦，你记得它哦，然后它对你来讲好像也很，就是也代表很多故事，可是它是负向角色，就是它是会给你负面情绪的东西。那这种东西，即便你记得它，即便它可能在某些时期对你很重要，可是为了未来生活更美好来想，你还是不要拥有它好了。那通常是一些带有不好回忆的一些纪念品。
1: 什
0: 一
1: 么前男
0: 些
1: 友之类的吗？
0: 之类的，对对，或者是可能也不要讲得这么的心酸。比如说，像我们很想要减肥，穿得下一件漂亮的洋装，那就一直减不下来，然后还越来越胖。那所以每次看到那件洋装，就一直觉得说啊，
1: 很难过，懊
0: 哎，
1: 恼。
0: 对，很难过。那他就不是正向角色，所以他留着。假设你要留个念想，或者是说他可能是你什么结婚时候的礼服啦，或者是什么。第一次去哪里的时候穿的，那可能还可以留。但是如果每一件都这样一直留，到最后你可能只会满柜子都是你穿不下的衣服，然后你每次出门前都很生气，那何必要留呢？哈，所以这四个有在用的物品，才是有用的物品。你不会遗忘的才是有用的，有家的才是有用的，有正向角色的才是有用的，这样。
1: 那刚好讲到了这个有家的物品这件事情啊，因为呢，我刚才就是一边听老师讲的这四个准则，然后一直在听我的，就一直在想我家里的房间嘛。那反正我本人呢，就是很喜欢买一些可能动漫的周边之类的，但因为有一阵子真的是我觉得我真的是买太多了，所以想要好好的收纳。可是呢，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啊，就是去上网，然后看别人都怎么收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就是摆那些东西，就是摆到好像很好看呐、然后还会用一些很神奇的收纳的物品哦。那有一个东西就让我很印象深刻，就叫做洞洞板。简单说明一下，它就是一个板子，上面有很多洞，你就可以插一些，比如说挂钩啊，或是一些其他的架子之类的。可是呢，我就自己买回来发现说，诶，我根本就不会用，就是弄得好像有点丑，就没有办法像网络上那样子那么漂亮哦。所以说就很想问老师啊，就是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客户啊，或者是遇到这样子的案例的状况呢？
0: 很多，基本上真的，因为我觉得大家看到收纳用品在选择的时候呢，就是看到美好的那一面，
1: 确实，
0: 哦，然后那但是你又不晓得怎么分辨，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跳脱出来，就是要先往后退一步，用俯瞰的角度看它为什么会好看，你要先想这件事情。好，那你看，比如说洞洞嘛，为什么会好看？因为它挂在上面的东西好看，
1: 确
0: 知道
1: 实，
0: 吗？所以它才会好看。再来，因为它没有挂很多，所以它才会好看。对，所以如果你要让它跟你家里的一样，那表示你也要把所有你想要放上去的东西都先变好看。那所以我们要回到现实来想看看，你要挂上去，你准备想要放在那边收的东西都是好看的吗？哦，如果不是的话，那它可能不会达到你的效果。再来，你是不是想要充分利用空间，所以才用洞洞板？如果是，那你也不要买洞洞板，因为洞洞板它充分利用空间之后，它看起来就会很像在卖夜市卖东西的小铺，
1: 挂 很多东西在 上
0: 对，
1: 面。
0: 挂很多东西，你并不会觉得好看哦。那所以洞洞板它的好处是什么？它是方便，然后不会忘记。因为它就是挂在你眼前，不会收在抽屉里看不到。再来就是你手伸手就可以拿得到，你不用在那边开盖子、掀盒子才拿得到，所以它只是方便跟你不会忘记的这个优点。所以你要放在上面的东西是符合这两个特点的，可是它没有办法达到很利用空间装很多东西，或者是就是说不会凌乱很整齐，它没有办法达到。所以假设我们今天的收纳的这个要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为了要让它装很多东西。那你可能不要选洞洞板，你可能是选箱子。好，那如果你要的是，看起来很美观，那你可能就是要统一一些收纳用品的颜色，然后把它关在不是透明或是不是眼睛就看得到的地方，它才会看起来是很整齐一致的。所以收纳会选错，其实是你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收它，你想要买这个收纳用品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得先想好目的是什么，再来选，而不是看到别人用好用就买过来，啊，其实他用的跟你用的东西根本就不一样，对。
1: 是，而且刚才老师在前面有讲到说，我想要收东西，哎，应该说收纳东西的时候啦，其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分成群组啊、分类之类的。那到底要怎么样子为我们的物品分门别类啊？
0: 其实群组真的很好想，就是你看你每天要做什么事情，那它就会有自己生出来的群组。我们刚才从起床开始想了嘛，那我们再继续想，那你起床。盥洗之后会有盥洗群组，盥洗完之后你会做什么事情？换衣服嘛，所以就会有衣物群组。收纳就是你在哪里使用， 你就把它放在那附近。比如说你会在哪里盥洗浴室啊，所以我们的盥洗全组就会收纳在浴室，那就可以考虑说这个浴室它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怕因为湿嘛，所以要沥干，所以我们所谓的所有的盥洗全组最好它都是离开地面的。
1: 嗯，
0: 哦，所以比如说牙刷可能必须在墙壁上呢粘贴一些我们说的挂钩或者是一些无痕的那种磁吸式的那种杯架，好、哦、让它可以沥干，同时它就会衍生出，虽然它不是盥洗群组，不过它也是在这个浴室里面使用的群组，比如说清洁群组，
1: 嗯、哦，
0: 像一些什么厕所的消臭剂啊，然后这个清洁剂，然、哦、后马桶刷，那它这个群组一样，他们也是会收纳在你使用的东西附近，比如说他可能就会在马桶附近，他会在洗手台附近、嗯、那一样我们的收纳方式是秉持着不要让它碰到地面，所以一样都用挂钩把它吊起来，诶，这样子浴室的收纳就完成
1: 了，
0: 是不是变得很简单了、
1: 嗯、
0: 好，那现在再绕到你下一个要动作的事情是穿衣服，那就有衣物群组、嗯、那它就是一个可能是衣服的规划，
1: 是
0: 那一样一个大衣橱看起来好像很难规划，那我们就来想看看，因为衣橱的配置有吊杆啊，有抽屉，那有层板，好，那我们就想看看什么东西适合放什么。诶，洋装适合吊起来，
1: 是
0: 衬衫适合吊起来，外套适合吊起来，那裤子假设不是西装裤，是一般的裤子，可能就可以折起来。
1: 嗯嗯，
0: 然后那折起来你就可以用你习惯的方式折，那像现在很流行直立式折衣法，就折完之后呢，直直的像书本这样一件一件排好，你就可以看得到每一件像书一样、
1: 嗯、
0: 那这个就很适合把它放在抽屉里，我一打开每一件都像书本一样站立着等我选、
1: 哦、
0: 选任何一件其他件也不会乱掉这样子。那有一些层板可能可以放一些包包或配件，可是大部分层板很难使用，那没关系，我们再去买家装的抽屉、哦、这种一层一层的抽屉把它放进去之后，诶，层板也可以当抽屉使用，它就解决了这个收纳的问题。所以就你先一步一步想你会做些什么事情，
1: 嗯，
0: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产生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它需要怎么放比较好拿，你就可以完成一个整个脉络。
1: 其实听到老师的这个整理方式啊，我觉得就是条理非常非常的清晰，就一个重点嘛，你每天会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你就把这些要用到的东西分成一个适合的群组，一个适合的分类。不过呢，因为刚才我有提到这个所谓的洞洞板嘛，那老师的结论就是说要看你的整理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呢还是想请问老师啦，就是有没有一个收纳的工具是您比较推荐的呢？
0: 我觉得收纳工具有好多都很棒，
1: 嗯，
0: 然后但我推荐的不是哪一种，因为如果我推荐哪一种一定有人听到说哦，这个老师说这个很好我去买来结果他用的又不是我觉得 OK 的、
1: 嗯、
0: 那我推荐他们的特色，就是如果你想要选的收纳用具有达到这几种特色，我觉得你可以放心的购买。
1: 是，
0: 第一个条件是同个款式尺寸很多的，比方说我一样买一个收纳用具，如果它有大中小长宽高都有哦、那我就可以按照我想要收纳的体积大小跟那个收纳的柜子的高度去选择适合的收纳箱收纳盒放进去，如果今天我要继续追加，我就可以用同款式的摆进去之后看起来会很美观啊，很一致，比较能够互相堆叠或者是说可以互相搭配使用，所以同款式尺寸众多，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条件。那我最推荐的就是无印良品的聚乙烯收纳盒，就是白色的那个收纳箱，它有各种尺寸，我们家每次要收什么啊，想不想要收用什么收的时候，我就先用那一个东西想看看。然后第二个原则我觉得就是它是有品牌的常卖品，就是说它是有牌子的，
1: 嗯，
0: 那因为有牌子跟没牌子还是有差，比方说我刚才讲那个聚乙烯收纳盒啊，其实虾皮很多都有，很便宜，便宜很多没有错，可能便宜三倍哦、
1: 嗯、
0: 就三分之一的价钱，可是呢那个品质差很多，比如说一样是这个聚乙烯，如果我在虾皮买的，它那个质感是比较薄然后比较硬，
1: 是，
0: 然后所以呢它就很容易裂，然后盖子又盖不起来，真的它盖子是盖不起来的，
1: 嗯，
0: 它对不起来，所以反正你越用越生气这样子，然后在拿的时候那个提把那边又觉得很利，所以拿起来手又不舒服，对，
1: 嗯嗯，
0: 所以同有品牌呢，它常卖品就是它常年累月都一直有在卖的，
1: 嗯，
0: 那我如果说我用了觉得不错，我想要再追加，是不是就可以买马上买得到，
1: 是，
0: 但是我如果只是去看什么网红卖的然后去跟他买，买完之后他就不出了，或者是这个品牌也没有再引进了，那我下次觉得 OK 不错要再买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了、
1: 嗯、
0: 所以有品牌的常卖品比较方便你添购，而且品质有保障，
1: 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最好不要买一些只有用 for 什么什么目的用的，就是不要设限， 啊，比如说有像小朋友的玩具箱，很多妈妈就会去买那种乐高专用的收纳箱、
1: 哦是，
0: 那它的箱子就是乐高的形状哦，那个好灾难、嗯，你知道？因为乐高的那个积木形状，它本身就很多洞洞、坑坑巴巴，就它很难再堆叠，或是很难再扩张、嗯，然后又很占位置，它真的可以放的那个容量，那个抽屉只有很小一个，
1: 嗯，
0: 其他的体积都被那些装饰占走了。再来、嗯，这个东西如果他有一天不玩乐高了，其实不知道要收什么，
1: 嗯，
0: 所以最好你买的收纳用具是不设限使用方式的，它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装，任何场所、任何空间都可以用。比方说，像无印良品或宜得利或日本双山都有的什么档案盒，就是那种灰白色的那种档案盒，它虽然名字叫档案盒，可是它绝对不是只装文件，它是从玄关、厨房、客厅、卧室全部都可以用的一种收纳盒，然后一样跟第一个特色一样，各种尺寸，所以你可以任意的去挑选、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符合这些原则的收纳用品，其实你就可以放心买、
1: 哦、
0: 即便买来你可能本来是要装 A， 装了之后发现不合，你也可以拿去装 B， 因为他们很万用，然后他们的这个用途很广，这样。
1: 嗯嗯，所以说啊，就以上呢这些收纳工具，就是老师推荐的。我觉得还是主要啦，要符合自己的需求。然后你就是购买之前呢，真的是一定要想说，哦，我今天买这个收纳盒要做什么？就不要跟老师说一样，就是听到别人说什么就买什么。我觉得就是有点盲目的买，可能会导致家里越来越乱啦。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哦，是邀请到了吴敏恩老师，介绍到这本书叫做《整理是爱的语言》，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最后呢，老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您有的这些 FB 的社群啊，或是有任何可以联络到老师的方式呢？
0: 好，我有一个粉专叫做想生活打造无印之家，想生活打造无印之家。那我有一个个人的官网是打造简约之家，好，所以这两个都可以找到我这样子、嗯。那如果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者是有什么邀约呢，都可以私讯我这样。
1: 是，那老师的这个粉专“想生活的想”呢，是享受的享哦，然后
0: 享受的享
1: 是对。然后老师，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可能找老师去整理空间啊，或者想要看老师其他的书或者是著作的话，可以去找吴敏恩，敏是聪明的敏，恩是恩惠的恩哦。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来到了节目当中，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跟敏恩老师一起跟我们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我要为你歌唱。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青山所演唱的《未来》。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有这个送票的活动，那也请大家要持续听我们的节目哦，才知道要如何索取到我们的门票。这一场演唱会是国际巨星小野丽莎在台北的巡演演唱会，就台北站。那今年2026年的主题叫做真爱音乐。如果呢大家对于小野丽莎这个名字好耳熟哦，你一定一定听过她的歌，我告诉你哦，从0到99岁都一定都有听过小野丽莎的歌曲。因为她的歌曲呢在台湾许许多多的咖啡厅、百货业、服饰店、各式各样餐厅当中，其实你都曾经听过他的音乐。我们现在呢就来让大家回味一下小野丽莎的歌曲哦。那我们今天会是邀请到呢好满意音乐公司的巡演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这场演唱会的相关资讯。好，我们接下来先来听歌吧。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2026小野丽莎真爱音乐之旅巡回演唱会。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好满意音乐公司的巡演经理，我们的吴玉杰来到节目当中，好久不见。
1: Hello， 思安。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杰。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小野丽莎这次来到台湾呢，即将要开两场演唱会。
1: 没错。
0: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是哪里跟哪里啊？
1: 好的，那我们高雄场的话呢是。

0: 我们7月30号在这个中山大学，高雄中山大学，然后是7:30开演。那目前的话呢，售票就是上我们的 OpenTix 上面去购买我们高雄场的门票。那台北场的话呢，是8月2号在我们的台北科技大学的这个活动中心大礼堂，然后售票的话呢是在我们的 KKTix 上面。然后演出时间的话呢是7点，因为那天是假日，所以我们稍微往前提早一点点时间，希望大家就是。看完不会到太晚就可以回家这样子。
1: 嗯，好，8月2号是礼拜天嘛，
0: 没错。
1: 这个小艾丽莎这次来到台湾 ，Lisa Oh No， 这次她的主题是真爱音乐之旅。
0: 是的，嗯，
1: 发现小艾丽莎真的很爱台湾，对不对？
0: 哦，她太爱台湾了，她简直就是跟我们台湾有就是深厚的渊源这样。但我其实可以稍微讲她的小故事，这其实我们在上一波巡演的时候其实都有分享到，就是小艾丽莎爸爸。他其实是有来住过台湾一点点时间的，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也算是间接的，就是跟台湾是有些渊源这样啊。那我觉得近年来就是台日的关系又算是一直都还蛮友好的，然后又加上地缘关系，就是我们去彼此的国家都很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小艾丽莎也很喜欢台湾的听众，那也很希望就是可以把自己的新专辑的歌啊，或者是说把自己就是这些音乐的能量啊带来台湾，让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去感受到他的音乐魅力。
1: 嗯，这次我看到一个消息是说他好像有新的专辑还是作品要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0: 没错，他这一次他在今年2026年发行了他的这个最新的这张专辑，叫做《Swan》。那这张专辑呢，算是他暌违了大概6-7年才发行的。那其实这张专辑主要是在致敬这个巴萨诺瓦大师、巴萨诺瓦之父 Antonio 这样子。那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大家对巴萨诺瓦这个类型可能没有到这么的熟悉，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去搜寻关于这张专辑、关于巴萨诺瓦之父，然后关于这些里面的一些歌曲的巧思啊、编排这些的一些小故事啦。因为我觉得这对很多如果是真的喜欢 Jazz、喜欢巴萨的这些乐迷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1: 刚才说到他这一次这张专辑叫 Swan， 对不对？
0: 是。
1: 我们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就一直在想说，诶，为什么叫 Swan？ 我甚至还开玩笑说跟我的这个英文名字还蛮像的。
0: Swan。
1: 对对对，跟我护照名字的那个音也很像，就只有拼法不同。但是为什么叫 Swan 呢？有什么特别含义啊？
0: 其实这个的话我也是就是凭借着自己的推测，因为这部分的话，我们当然是我还没有跟本人求证过啦。那其实因为 Swan 是这个巴萨诺瓦之父 Antonio， 他在就是70年代的时候，他有写过一首歌。那他其实写过很多首歌都非常红，像是那个伊帕纳瓦的女孩的 Girl from 伊帕纳瓦，那个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这一首 Swan 就是属于说，也好听，只是可能没有到这么多人听过，所以变成说，这都是自己的推测，就是变成说，其实这一首歌是献给用这首歌来命名，为专辑命名，是献给真正的乐迷，真正喜欢这个巴萨诺瓦，你们真的有在听这些歌的人，你一看到这个名字，你就会觉得哇，他竟然选这个名，竟然选这一首歌，就会觉得那种就是棒，很开心的感觉，棒。
1: 就是有很多时候，就只有可能真的是铁粉才会知道的。好，那这首歌，这张专辑就叫《Swan》。然后现在，他会上串流吗？
0: 我记得是已经有上了啦。对啊，我记得串流是都已经上了。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什么 Spotify 吗？
1: 对，其实我讲真的，讲到巴萨诺瓦音乐风格的时候呢，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野丽莎。
0: 对啊，
1: 然后从小呢都会想说，哦，听到巴萨诺瓦就只有以前误以为啦，就小时候会误以为说，诶，是不是整个音乐这个音乐圈当中唱巴萨诺瓦就只有小野丽莎一个巴萨诺瓦教母的概念。
0: 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可以配得上这个称号了，因为他确实是让巴萨诺瓦这个曲风在整个世界，但不能说到大家就是都很喜欢这曲风，但是在世界知名的话，我觉得小野丽莎确实是功不可没，就是在巴萨诺瓦这个曲风上面。而且其实像 我们这一代，甚至是我们在上一代的人，其实我们对于巴萨诺瓦跟小丽莎都是画上等号的。
1: 对啊，
0: 就像我们以前可能玩音乐的时候，那可能大家会说什么？哎，这首

0: 受到，尤其是新专辑。嗯，新专辑当然一样是Bossa Nova，但它其实也是很 Jazz 的一张专辑，这样子，对啊，嗯，大家都可以去听看。
1: 那可以先偷偷透露一下，在这次今年这两场有没有机会可以听到他的新曲目呢？
0: 欸，这次的台湾演出是绝对会有，就是新专辑的曲目这样子，只是到底会有几首，然后会唱到哪一些的话呢？这个目前就是还没有办法透露，对，嗯，但是只能跟大家说，这次一定会有，就是一定会唱到新专辑的歌。对，
1: 这次呢，2026小野丽莎真爱音乐之旅巡回演唱会会有高雄站跟台北站。那高雄场的话，会是在中山大学西子湾那边，对不对？
0: 没错，
1: 投资很多的中山大学。美丽的中山大学，然后跟台北的话会是在台北科技大学这边所举办 的，那大家也都可以呢上，可能上我们好满意音乐，
0: 对，可以上我们好满意音乐的粉专获得说更多的消息。那如果想要直接购票的话呢，就是上你可以直接 Google 搜寻，那一定就会出现相关的，啊嗯，就是你就直接打小野丽莎2026年台湾演出这样子。嗯，那就是大家要记得台北场的话在 KKTIS 买，然后高雄场的话是在 OpenTIS 买这样子。
1: KKTIX 是，欸，是便利商店的，
0: 没有 KKTIX 你也可以 KKTIX 就是你可以网络买嘛，那你也可以去全家买。
1: 哦，是全家的，
0: 对，是全家。
1: 然后另外一个是
0: OpenTIX 的话，它其实是两个都有。
1: 哦， OpenTIX 两个都有，
0: 但是一般会推荐大家，如果你要去买实体的话，你就是去 7 买，哦，或者是你直接去那个比如说什么中正纪念堂，就是国家两厅院啊，嗯，然后
1: 也买得到，
0: 对对对，然后什么成品几乎都买得到。
1: OK， 好，然后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像这台北科技大学，他们是在大礼堂这边，
0: 对，
1: 所以那个座位的话，哎，这座位有限，所以请大家就要买要快。
0: 没错，没错，嗯，对啊，尤其是好的座位是很有限的。
1: 好，这个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2026小野丽莎真爱音乐之旅巡回演唱会。那我们即将会是有台北场跟高雄场，7月30号呢会在高雄的中山大学，8月2号则是在台北科技大学。好，那我们呢在这个小野丽莎的部分呢，其实在歌曲当中我刚才就问我们的玉姐说，诶，奇怪，她到底是唱哪一国的语言？然后后来我稍微查了一下才知道说，她除了她的母语是日文之外，她的另外一个母语是葡萄牙语。
1: 是的，是的，它其实应该算是葡萄牙语以及西班牙文都还算是这个蛮流利的人啊。对啊，因为他小时候是其实在巴西长大的这样子。对啊，那现在他已经算是还多会了这个中文跟台语。
0: 哎，你说他上次有演唱中文歌曲是哪一首啊？
1: 他其实上次有跟那个上次台北场的嘉宾是清风，然后因为他之前跟清风有合作过一首，就是清风写的，那是那个中法少女，那他就是中文歌啦，所以那首他们其实在合作的时候就是唱中文的这样子。对啊，那他其实也有啊，他也有唱过那个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所以对啊，然后台语的话就是给敖，
0: 哦，给敖，
1: 问中青春给我领导，对啊，
0: 其实很厉害耶。
1: 厉害，
0: 因为有很多一定是他可能成年之后，可能工作需要或什么再去学的。
1: 没错，没错，对啊。
0: 好，然后我们也刚才也有稍微讨论一下，说为什么小野丽莎会这么的厉害哦？就是不管在语言天赋上面啊，或者是所谓的拉丁语，这些真的其实很困难，而且他法文也听说非常不错。
1: 这个我虽然没有亲耳听过，但是我相信应该也是蛮厉害的啦。
0: 然后他的家庭背景，他爸爸是影响他最大的人，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没错。因为他爸其实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我的资料来源的话，他爸以前就他小时候的时候，他爸就是在巴西开一个小音乐酒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的这些音乐酒馆其实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因为其实像那个年代台湾有很多什么纳卡西啊的餐厅或什么的，那其实在那个状态下，在那个年代玩音乐的人很多是真的都是很纯粹的，然后大家就是现场演出也是做得非常的极致，那同时是在就是这个小小的酒馆里面，或者是说这个场域里面，可以把大家拥有的音乐能量好好的释放出来。那我觉得这一定也是有影响到他小时候，就是你小时候你在一个处于一个充满能量的地方，你就可以吸收非常多的能量，那你就是会就是如什么酒入什么蓝之水。
0: 你要讲什么啊？
1: 反正呢，就我就知道形容，就是他待在那个环境久了之后，他就会被这些能量给渲染，
0: 耳濡目染啊。
1: 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0: 但我自己个人觉得说，因为像小丽莎她成长，哎，他我看资料是写他大概住到10岁左右离开巴西，
1: 差不多。
0: 但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小时候童年的回忆，10岁以前应该是非常热情奔放的吧，尤其是那个文化的这个熏陶之下。
1: 对，我觉得虽然说他也没有跟我聊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是
0: 我自己的你也算是蛮每一年都还是会跟小野丽莎接触到的。
1: 对对对对，就是妈吉啦。
0: 哎，请问一下，你都会怎么称呼老师啊？
1: 哦，其实我想一下，我好像是叫 Lisa 桑。
0: 哦 ，Lisa 桑。
1: 对，我好像是叫 Lisa 桑。然后我最一开始好像是叫 Lisa 先生。
0: 哦。
1: 对，然后我最后面好像叫 Lisa 江。
0: 哎，不能吧 ？Lisa 江是不行的啦。
1: Lisa 江那是开玩笑的时候，对对对，大部分应该是 Lisa 桑啊。对对对。就是因为他其实也很亲民啊，就是也很随和，就是包含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其实都是很随和状态，然后加上就是他英文其实非常好，就是他英文就是跟他相比之下，我都会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国外在做演出的时候，然后反而就他的英文还比较可以去处理到一些事情，就他英文能力是比我在好上一个两个三个档次这样子。对啊，但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他从小就在可能不一样的地方生活嘛。对啊，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随和亲切的，然后音乐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有魅力的一个

0: 音乐人。
1: 那小野丽莎她在演出前会希望你们工作人员先帮她准备什么东西或什么那一种吗？就是什么开唱前的仪式？
0: 其实通常都是热水
1: 哦，热水啊，
0: 热水是一定要有的。对，应该说是温啊，温热水这种的。哦哦哦，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歌手他们可能有不一样的嘛。那像他的话，他通常都是温热水，就是温热水这是一定要有的。然后偶尔的时候还会再搭配一些可能喉糖或者是一些比较可能开嗓的一些小物之类的。嗯，对。
1: 那你有问过小野丽莎她有没有喜欢吃在台湾吃什么料理吗？
0: 欸，我记得之前好像是讲小笼包
1: 哦。Oh.
0: 对，就是标准的
1: 鼎泰丰小笼包吗？
0: 对，就不一定要是鼎泰丰，就是可能台湾其他的小笼包他们也，就是，
1: 他也喜欢吗？
0: 对对对，也喜欢这样。Oh. 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应该是就是有在特别问的时候应该是小笼包啦。对，没错。
1: 欸，那你下次让他吃看宜兰有一间，你知道我在讲
0: 的是什么？
1: 哎，我很喜欢你。
0: 哎，那一间是还不错，但是要带他去宜兰是，嗯，
1: 那一间很好吃哎，是不是在礁溪啊？
0: 哎，他的本部其实在宜兰市啊。
1: 哦，是哦，
0: 对对对对，
1: 哦，我一直以为是在礁溪，
0: 啊，而且他很长，大概就是下午三点前就会卖完了。他就是早上大概10点11点开始卖，然后大概下午3点前就卖
1: 完了，就没
0: 了。没错，
1: 哦，
0: 对啊，
1: 好。毕竟因为那个吴宇杰，他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是在宜兰。
0: 是的，是的，我曾经当过一小段这个宜兰人，熟知这个宜兰的文化。
1: 欸，你那时候住几年？6年。
0: 我其实在宜兰住很久，因为我大学念很久。我在宜兰，我从18岁开始在就念大学，就开始在宜兰嘛。然后我一直就是。算前前后算有断掉一些，但是我大概是活了10年左右
1: 啊！你在宜兰住了10年哦？嗯，
0: 对啊，我在那边非常非常的久，对，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潮湿，然后非常非常
1: 容易下雨，
0: 臭，那边的生活环境就是很臭，慵懒舒服，就像巴塞诺瓦。
1: 那你来台北之后，哎，你来台北的时候，你那时候怎么没有想说干脆回高雄？
0: 因为其实在北部生活久了，因为宜兰其实算北部啊，我都是把它认定成北部。Oh. 对对，就是你在北部生活久了，你就会还是会比较习，就是你的生活圈都在这里。对啊。嗯，因为如果你是回高雄的话，就真的就是生活圈是完全就是
1: 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对啊，而且要适应的很多东西也不一样。
1: 那你有没有觉得小野丽莎真的很厉害啊？你看她，
0: 哦，
1: 你看她是真的，我印象中啦，就过去所看过的一些报道，他除了巴西有待过之外，就回去日本嘛，然后可能美国啊，各个国家。
0: 对啊，
1: 在他成长背景当中，他就是飞来飞去，因为他好像也有跟他爸爸，因为爸爸可能工作的关系，也有，
0: 对对对对，
1: 也会这样飞来飞去。那他就是跟着去适应所有不同地方的文化跟风俗民情。你看，我们光台湾那样子，就已经觉得差很多了。
0: 啊啊，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这其实是一件很多人会觉得就是现在一定会有很多人会很向往这样子的生活。我相信在我们可能小时候我们也曾经向往过，嗯，但其实当你实际上
1: 飞来飞去的时候，
0: 当你开始去飞来飞去的时候，你其实是真的就是会觉得说，嗯，因为其实在国外很多时候，尤其是你不是长久待在那个地方的话，嗯，那你那地方就没有朋友啊。
1: 嗯，
0: 对，那你比如说你就算是一个国外的节庆的一个假日好了，那你就是孤身一人的在那边。对，因为你不是在那地方久待嘛，那你顶多你可能待稍微久一点点，你可能认识了哪边路边的店员啊，或者什么转角的阿伯之类的，但你不会带着他们出去玩啊。对，就是真的是除非你去念书或者是工作，然后久待一段时间有认识那边的朋友啊，不然其实你真的是四处飞来飞去的话，其实你真的是会感到孤单的。
1: 嗯，
0: 就是看着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然后你的心中会有一股孤单感油然而生。嗯，噗噗噗噗。
1: 但是如果你心中内心当中有音乐的话，我相信音乐可以陪伴你度过这孤单，
0: 可以陪伴你度过无数个孤单的夜晚。
1: 尤其小野丽莎的音乐，我相信是陪伴非常多人的，
0: 一定是没有错的。
1: 我们在这里呢来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就是当年这小野丽莎跟清风两个人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棕发少女》。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由夏丽莎及清风两位呢合唱的《中法少女》。好，那我之前呢去看了一场小野丽莎的现场演出的时候，当时的嘉宾其实就是吴青峰哦，也让人相当的惊艳。然后就哇，竟然是可以听到青峰在现场的演唱。好，那我也很想问一下，那这一次今年小野丽莎来到台北，有邀请到特别嘉宾吗？
1: 我可以先透露我们高雄场，因为高雄场的我们已经率先的公布了这样子。那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高雄场的特别嘉宾呢，就是刚拿下我们金曲奖第37届台语女歌手的皮亚吴贝亚。呜呜，
0: 好，因为刚才吴玉姐你说到她是这个今年的金曲最佳台语女歌手嘛，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小野丽莎这次要挑战台语歌曲咯。
1: 其实这一部分的话呢，目前还没有办法跟就是说听众朋友讲说到底他们会合作歌曲是什么，但是还是可以跟大家说，就是这一次，因为其实会找 PR 合作，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PR 的音乐类型其实也算是有融合了一些 fusion 跟 jazz 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尤其是像他最新的一张专辑，就是以 City Pop 为底嘛。那虽然不是跟 Bossa Nova 完全有相对应，但是其实在某一些的 grooving 上的话，我相信他们的音乐类型是可以去做一些配合的。对，那这一次是希望说，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台语的感觉，然后一个是日文的感觉，然后可以碰撞出就是很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可以融合出就是让台湾乐迷感到非常有魅力的演出，这样。
0: 好，因为我们介绍到就是刚好提到这个屁雅嘛，吴贝雅，那我相信吴宇觉你自己就是认识他也认识许久。好，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因为像听众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然后还不太清楚他是什么样类型的歌手，你要不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我觉得屁雅他最

0: 早期也是就是这种一支木吉他起家，就是以民谣为主嘛，就最早期。那其实跟就是很早期很早期有一些东西跟夏雨丽莎还是有一点点像啊。那后来他当然是就是尝试了不一样的曲风，不一样的类型。那一直到近期就是开始就是将就是 R&B 然后这些Jazz 啊 Fusion 的东西 City Pop 的东西融合到自己的音乐里面，然后并且呢就是又更加专注在就是创作台语歌曲上。那其实像他最新的这张专辑，就是辅拿下这个台语女歌手这张专辑那个离婚初体验，其实里面呢就是每一首歌的编曲的编排其实都很有意思。那我觉得其实跟小野老师就是在新专辑的很多乐器的编排上其实都很有雷同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音乐这件事情，当然这两位都是非常厉害的女歌手，可是我觉得他们的东西不只是在 vocal line 上面厉害，就是他们的音乐都是包含了整体的编曲、整体的配器，然后整体的段落啊，然后点是怎么写的，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就是两位在整个音乐编排上面都是非常厉害的，
1: 都很有创意。
0: 没错、没错，对。
1: 哇，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如果来到高雄场，你去参加到7月30号小野丽莎的真爱音乐巡回演唱会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度刚拿下金曲最佳台语女歌手吴贝雅皮亚的现场演唱。
0: 没错，
1: 非常期待他们两位不知道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会合唱哪一首歌呢？
0: 是的，
1: 是挑战台语歌吗？还是不知道，就先卖个
0: 是日文歌的，
1: 也有可能。对耶，皮亚也会讲日文，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哦，哇，
0: 也有可能两个人就都不唱歌的，
1: 还是谁在台上说相声呢？
0: 他们可能一起弹吉他，
1: 哦，也是有可能。好，那总之呢，最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购票资讯，欢迎大家可以上这个好满意音乐的官方网站上，或者是呢，
2: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3: 对啊，我是。你是？
2: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3: 啊，什么事呢？
2: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3: 哈？
1: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

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送演唱会门票。那这个演唱会门票呢，是来自小野丽莎2026真爱音乐巡回演唱会台北场的门票。台北场呢，即将会在8月2号星期天晚上7点呢，在台北科技大学的大礼堂来举行。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索票。那我今天会送出三位幸运的朋友，一个人可以拿到两张。好，那我在这里呢要来这个公布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咯，这个游戏规则了。好，这个游戏规则呢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啦，好像讲得一副很难的样子。好，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小野丽莎在8月2号礼拜天晚上在这个台北科技大学这里所举办的演唱会的话，欢迎大家呢拨打电话哦，先记一下，上午10点哦。为什么是上午十点呢？因为上午十点我才有空来接电话。上午十点钟拨打02-23-149-121，02-23-149-121。那索取到门票的朋友呢，请记得要亲自来我们电台领取哦。我们电台在这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好，在这里呢，再次的跟大家分享哦，今天会送小野丽莎台北场的演唱会门票，它将会在8月2号礼拜天晚上7点钟在台北科技大学当中大礼堂举办哦。好，这个相当难得的机会，欢迎大家我今天是送出三个名额，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获得，一个人就是两张，上午十点，拨打02-23-149-121，02-23-149-121。好，它除了台北场之外还有高雄场啦。那高雄场这边呢，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让大家免费去听演唱会了。不过在台北的朋友们呢，非常幸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也在这里呢顺道跟大家补充分享一下哦，这个在高雄场哦，因为小野丽莎今年就是台北场跟高雄场两场，在高雄场呢特别邀请到今年的台语金曲歌后哦，叫吴贝雅 Pia， 将会在现场高雄场跟小野丽莎合体。那他们会唱台语还是国语还是日文呢？不知道，非常的期待，那也让大家一起来听听看今年这个最新出炉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吴贝雅的歌曲。我接下来让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她所演唱的基隆路二段，她可以说是才女中的才女哦，也非常会唱，就让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基隆路》。一里多。

好，这一首歌来自金曲歌后吴贝雅的歌声《给人路一日短》。好，这炎炎夏日哦，清凉消暑绿豆汤是不少家庭夏季必备的甜品。不过呢，在这边多喝哦，还是要小心哦。有一些食物啊，真的还是不宜过量。有就有人呢，罹患高血压，然后连续三天都将绿豆汤当水喝，每天都喝1500毫升左右，之后出现呢头痛啦、呕吐等等的状况。那总之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正在服用降血压药或是抗血糖药或抗凝血药物的患者，请不要把绿豆汤当水大量饮用哦，因为它有时候会影响到药效，甚至有时候呢会让你有副作用的问题存在。那总之在这边呢再次提醒呢，绿豆汤虽然可以消暑解渴，但不宜过量或喝得太冰，请大家在这边也要了解这喝太冰啊可能会怎么样，会刺激你的肠胃啦，甚至呢造成交感神经失调，引发头痛、肩颈僵硬等不适。那肠胃比较弱的朋友哦，喝太冰也很容易会造成腹泻。那再就是如果你是有过敏性的体质，鼻炎啊、气喘啊，这个哦，这朋友们哦更应该要少喝冰的哦。好，好，这也是再次在节目当中来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大哥大姐，夏天还是可能会感冒的，所以还是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哦。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汪秀如所演唱的《蒙娜丽莎》。

好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如果想要索取8月2号小野丽莎台北场演唱会的门票朋友，今天呢我开放三个名额哦，一个人是两张，上午十点拨打 02-2314-9121,02-2314-9121,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咯。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节目一开始呢，想要先来问一下大家哦，平常有没有运动的习惯呢？哦，觉得怎么样才是运动？是出门逛街好像有流汗就算是运动吗？很多人现在觉得身体健康哦，就是多运动。那如果想要大脑不要很快就退化，可能就玩一些益智游戏，好像这个就是健康的行为。但是关于健康呢，现在有一个观念呢，叫做体智能，要大家一心二用，同时训练大脑跟身体。那究竟什么是体智能呢？又有什么样的帮助？今天邀请到的是艾迪乐的职能治疗师钟梦修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钟梦修，职能治疗师。
0: 对，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健康相关的话题哦。其实关于身体健康啊，关于运动啊，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很重视，
1: 是，
0: 但是关于这个到底要怎么实践呢？我相信，我觉得以这个职能治疗师第一线的观察，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应该说这个迷思吗？或是说对于什么样叫做健康的行为，可能很多人会有误区，可以先跟这个职能治疗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了解哈，因为我最近哈，其实把那个运动和那个动脑哈，当作是那个投资理财。
0: 哦，
1: 大家都希望跟我报名牌啊、什么叫报名牌呢？有人说打麻将不错，好像对大脑也很好。超慢跑最近蛮流行的，对大脑也不错。那到底什么样的活动最有效率？因为毕竟我们的随着年纪越大，时间越来越有限，所以我希望可以用最少的时间得到最大的效益。所以我才做了这个叫做体智能的研究。那体智能呢，它是那个体就是那个运动，
0: 没错，
1: 智就是动脑。
0: 好，
1: 那我们传统都认为体适能确实可以达到预防衰弱和肌少症的关键。可是啊，运动对大脑有没有帮助呢？这是一个问号。为什么会讲问号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0: 没错。
1: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很明显就是如果我只有运动好像不一定会让你变聪明。
0: 没错。
1: 变聪明是大家最关键就是要预防失智症。其实失智症我认为是最恐怖的。那在很多新闻上面都说打麻将对大脑好像不错，
0: 对啊，或是益智类的游戏好像都很不错。
1: 对，可是打麻将有个问题啦，就是虽然它号称是桌上游泳、路上游泳、可是它对于体能的帮助又有限制。我们举个案例，假设你在座位上一直在玩桌游、玩速读、动脑。可是你的手脚没有力气，你就走不出去跟人家去做社交互动。在国健署很多的一个推广都说我们要有三动，动身、动脑和互动。所以如果

0: 只是做桌游益智似乎还不太够，哎，啊，因为你脚没有力气让你走出去啦，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有没有一种活动它是可以结合运动动脑甚至有互动的，
1: 嗯，
0: 所以才发明这个叫做体智能这个词汇，嗯，这样子。
1: 所以体智能就是通常都会说要大脑跟身体一起动，一般 是像刚才那个有提到说好像是为了，我觉得听起来啦好像就是为了要节省时间，
0: 是，
1: 可是它大脑跟身体同时在运作它一定会有一些互相连接的部分吧，就它实际上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才真的要提倡说啊大脑跟身体要同时的来运作啊。
0: 了解，主要是因为我们人啊在家里不需要太多一心二用的机会，因为在家里面就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你到外面啊有不同样的人不同样的场合，比如说你今天去上课，你听了一个你不喜欢的课程，在下面就像滑手机，或者是你到外面啊去走路，你走你自己的没错，可是外面有车子，有人潮走来走去的，所以你必须要一好的一心二用能力，你才会出门而且安全，甚至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提倡这个的观念就是一心二用，它其实在离开家里面的情境处处都是，如果你有好的一心二用能力，你可以随时随地安全的外出，甚至继续骑机车骑脚踏车开车都不会有困难，对，因为这些活动都需要一心多用，甚至不是一心二用，像我开车我要跟我太太聊天，我还要听音乐，我还要看前面的人的那个有没有安全，这样子，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正常的开车，可是随着我们年纪越大，我们这种一心多用的能力会变差，所以这样的危险性就会增加，可是啊我们一心多用，我们希望体能也要变好，认知也要变好，所以两个我们都要练习，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活动是可以让我体能也变好，那个大脑也变好，这样子，
1: 可是我觉得现在啊就大家听到一心多一心二用，好像在以前的这个比较常听到的用法就是会觉得你不要这样子很好像很贪心什么都想要做，好像就是你要同时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比较是大家觉得好的模式嘛，可是像刚才有提到说一心二用，其实这个好像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算是必备的技能吗，或者说不知不觉你就是在训练一心二用或甚至是一心多用的这个技巧，
0: 没错，首先我们要知道一心多用其实不一定是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一边开车一边滑手机超级危险，为什么，因为开车很困难，滑手机也很困难，除非你是那个听音乐，那就另当别，那你不是滑手机，因为听音乐这个活动对你来讲不会有太大的认知负荷，所以可以帮助你在开车的时候更专注更安全，可是如果你真的是玩手机然后还要去打一些资料，那超级危险的，所以我们在谈一心二用的一个表现是一个活动不可以太难，它必须要非常简单不会耗你大脑的资源，但是我们主要的活动是有一些挑战的，这时候就不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的运作，我常举个案例就是到底坐着上课和站着上课哪一个学习效果比较好，
1: 我觉得以这个就是脉络来讲要站着上课，
0: 对，照理讲应该要站着上课，因为才不会想睡觉嘛，那因为坐着为什么，因为坐着根本就没有用到你的脑啊，就是在休息嘛，所以它简单来讲是一心一用，可你站着没有，站着的时候开始脚要出点力了，
1: 站着是用脑吗，不是
0: 用
1: 身体，
0: 因为你要控制身体，
1: 因为体质嘛，
0: 因为你智要学习，可是你的体要干嘛，你的体又启动了，原本你坐着体是没有启动，几乎都没有，所以我就站着我就可以有好的学习成效，可是重点来了，如果你今天叫我做伏地挺身深蹲听老师讲课完蛋了，我光关注我的身体很酸没有力气，你就没办法专心听老师上课了，所以你看同样是一心二用，我用到对的地方我可以让我有上课有好的表现，那我用到错的地方我就会上课不太好的表现，甚至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些人会一边听音乐一边学习，好，那这也是一心二用啊，那为什么有的人要这么做，因为他发现他一边听音乐一边学习工作的时候会更专注，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音乐没有耗你的脑容量，如果我今天考试的时候我等一下会考里面的歌词你要跟我记下来，我跟你说

0: 你一定工作没有心情工作，
1: 嗯，
0: 因为这两个活动都太困难了，
1: 嗯，
0: 对，所以道理就是一心二用，你要懂得会用一个太一个简单，不要太难这样子，嗯，啊，一个稍微有点有挑战，但不要太有挑战，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一心二用达到最好的帮助。
1: 嗯，刚才讲到那个听音乐，我自己蛮有感觉，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会习惯说我要边读书然后边听音乐，但我发现呢，如果我听中文的，就是会从一心二用不小心变成是分心了，嗯，不是说好像让我进入到比较心流的状态，所以这个界限的拿捏可能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这个状况嘛，对不对？
0: 没错，嗯，其实它是看你有没有剥夺到你太多的认知负荷进来。
1: 嗯， 嗯，
0: 认知负荷有几个概念，第一个是我要花很多的心思去思考，第二个是我会连接过去的记忆和我大脑的另一些知识，
1: 嗯，
0: 哦，比如说你听到像我这个年代听到周杰伦蔡依林的，嗯，我就会分心，我就想要跟着一起哼哼哈嘿这样子，
1: 嗯，对啊，
0: 那就代表我会分心过去，我就没办法专心在我的工作和我的学习上面，
1: 嗯，
0: 所以我们都建议如果你是要学习然后一边听音乐的话，那些音乐最好不要有歌词，
1: 嗯，
0: 也不是你熟悉的音乐。
1: 对，我后来就会听韩文歌日文歌，就我听不懂的语言，
0: 嗯，
1: 听的那个旋律就会比较静下来，但听中文歌听熟悉的就完全不行。对，我们聊到的是哦，一心二用在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样来实践呢，哦，要怎么样不会不小心让一心二用变成了单纯只是分心呢？关于体质呢，还有更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时间关系，我们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来请治疗师来跟大家做分享了。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升所演唱的《Summer》。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爱迪乐的执行长，同时也是职能治疗师钟梦修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聊体智能的相关话题。前面呢其实有聊到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动作，其实同时运用到了大脑跟身体，这就是所谓的一心二用。那也有说到说，其实有时候真的会不小心分心，变成一心二用，不小心变成是分心的状态嘛。要避免这个分心状态，是不是其实就要透过主跟辅的搭配才

0: 比较能够是做到所谓的一心二用呢，老师？
1: 对，没错的，哦，主跟辅它可以让你那个一缸里狗蒙拉两塞口，而且可以让你的活动更持续下去。
0: 嗯，
1: 像我们常讲，就是有些人会有跑步的习惯，
0: 对，
1: 比如说超慢跑或是跑步机上跑，可是哦，跑步机上跑步和超慢跑，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0: 很无聊啊，
1: 超级无聊的。
0: 对，
1: 啊，这是运动，没错。好，我们加点认知进来。什么叫加认知？好，我今天在跑步机上面顺便看着一些 YouTube 频道。
0: 哦，
1: 对，那时候呢 ，YouTube 频道就你不太会去看什么微积分啊，什么 AI 程式设计啊，不用，你就看一个轻松的小品，然后就让你在运动的表现可以持续。不会无聊，你就想要停下来。
0: 对，
1: 一样超慢跑也是一样。有一些人就会打开 YouTube， 看到他喜欢的老师，跟着他一起哒哒哒哒的跑步，很棒。因为这个认知的刺激就可以延续你运动的动力。好，所以我们才讲这样的一个体质其实蛮关键的。那另外你找个伴去运动，其实就是一个体智能的展现。
0: 然后边运动边聊天边对话，这样
1: 没错，这样就无聊啦。你觉得有动力、有持续力的，你就会很想要继续做下去。这样，两个人都在做体智能，这样。
0: 哦，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面做那个超慢跑，
1: 是
0: 会比较推荐大家，与其就是边跑边发呆，还不如你就打开电视跟着一起跑。那看什么内容都可以吗？
1: 啊，看什么内容都
0: 可以，你只要有眼睛有在看。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你喜欢，然后，
0: 是，
1: 对，因为你不喜欢，你也看不下去，
0: 就看到发呆。
1: 对啊，像有些人看政治节目，哇，很入迷啊，入迷到连跑步都不跑了。啊，有些人看了就想要睡觉，那个就拜托你转一些你喜欢的。
0: 啊，
1: 这个喜欢就可以让你的运动继续持续下去。
0: 可是电视不是被动的输入吗？
1: 哎，是的，
0: 这样也有帮助。
1: 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谈认知的深度了。好，我们刚刚谈到的是什么？运动的持续度，我的目标是要让我运动下去，所以我那个认知的负荷不要太复杂。如果我今天要加强我的运动，又要加强我的认知，难上加难。就像我刚刚举的案例，我要学习还要做伏地挺身，那你两个都没办法做好。所以你今天要想要训练你的体能，那请你认知的刺激就不要太负荷。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训练你的认知，学习，那我就不要做伏地挺身去学习，我就单纯的站着。好，但也不要都没有体这个东西进来，就像坐着都没有，那你的表现就会比较不好一些些，这样子。
0: 可是我觉得听到现在啊，大家可能也能够心领神会说，哦，体智能很重要，我要同时训练大脑跟身体，但我要怎么开始啊？就是我生活当中我要怎么样开始，也加入这个体智能的概念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好了。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好像就已经有很多的行为已经算是体智能的范畴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我们之前那个有研究后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活动是最佳预防失智症的策略。那个研究告诉我们是跳舞。
0: 跳舞，
1: 对，那跳舞为什么是最佳策略呢？其实它就是体智能的一种展现。跳舞需要动嘛，所以它本来就是一种轻度的有氧运动啊，那也会考验我们动作的协调。第二个是跳舞需要记舞步，老师教了你就要去记，然后有空间的一些动作的产出，所以它需要一个好的头脑，也需要好的身体，所以跳舞它是预防失智最棒的。
0: 最棒，
1: 比单纯的跑步和走路还来得有效果。
0: 哦，
1: 因为单纯的跑步和走路是单纯的体能训练。除非你今天学了我的一个说那个演说，那你知道，哦，原来我一边跑一边跟另外一个人跑，那就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这样子。
0: 所以跳舞是最好，比起单纯的运动或健身还要来得更好。
1: 以大脑来看，
0: 大脑来看
1: 、确实。
0: 那跳舞的种类有分别吗？说我可能要跳比较复杂的舞，我好像才能记更多东西，还是怎么样？
1: 当然，我们来细猜一下，跳舞又分成刚刚体质嘛，
0: 对，
1: 所以要么我就是体，我的音乐的BPM 速度非常的快，然后我要跟那个拍子，那再来就是我的那个知认知的部分很复杂，我要记很长3分钟的一个舞蹈，和记30秒，那就有差别性，所以你可以去做这个去做调整，就可以达到大脑强度的一个设定。再来，我也蛮鼓励跳那个交际舞，就是两个人一起跳， 哦，两个一起跳又有社交互动啊，你要去判断，你要去感受对方的那个怎么样牵引你引导你啊，对方也要想说我要怎么引导你，我要记我的舞步来带着你，所以对双方来讲都是很棒的体智能这样。

0: 除了跳舞之外，生活当中还有什么就是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做？除了跳舞，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啊，我好像不太喜欢这样，就是展现自己的那个韵律啊之类的，那还有什么方式呢？
1: 没错，其实生活上面处处是体智能，
0: 嗯，
1: 就像我说为什么要训练，因为生活就是，
0: 对，
1: 所以最典型的就是 shopping，
0: 逛街，
1: 对，因为逛街需要好的体能，你要走来走去的，还要提东西嘛。
0: 好，
1: 那逛街也要去思考，我要规划什么路线，才会最有效率达到我的目的地。好，然后到完目的地之后，我要想说我要买哪些东西最有效率去拿到我这些东西，甚至有一些东西还可以去杀价，货比三家不吃亏。那这时候你就在展现你的体智能了。对，所以其实购物就是最棒的一个体质的展现。
0: 购物唯一的缺点就是要花钱，
1: 没错没错，
0: 其他都是优点。
1: 是的，是的，没错。或是你不花钱这样子，就是单纯看。
0: Window shopping 也可以。
1: 对 ，Window shopping 也很棒。
0: 对，就是逛街啊，或者是说跳舞、唱歌呢，唱歌也可以。
1: 唱歌其实它只有单纯的认知。
0: 只有单纯认知。
1: 对，它动嘴巴不，我们是不会讲说动嘴巴是运动，但是动嘴巴，人家都会说是动脑的一种展现这样子。可是如果你一边什么超慢跑，一边唱歌，那就是体智能了。不过我说真的也不用那么累啦，因为体智能它其实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还蛮累的。
0: 对，
1: 因为一加一嘛，其实蛮有挑战，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拆开来做。拆开的意思是说我先运动再动脑，也可以，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而且效果都比你单纯的运动、单纯的动脑的单一活动都来得好。所以简单来说，我只想要做超慢跑，我只想要打麻将，没关系，那你就请你先在打麻将之前先去超慢跑，然后再来打麻将。
0: 就是可能一开始先稍微分开来，不要说强迫自己全部都要组合在一起，我动身体又要动脑，可能一下子会觉得太累了。
1: 真的，有些人觉得很难上手，而且改变很大。
0: 对，
1: 那我们就还没关系，我们就用那个先后顺序，先运动再动脑。所以为什么要先运动再动脑，而不是先动脑再运动呢？是因为运动不一定是让你大脑变聪明，它是让你大脑变年轻的关键。所以运动完之后做什么才是让你变聪明的一个关键要素。假设你运动完之后就滑手机，那当然不会变聪明了，就会像我们前面说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可是你运动完之后大脑变年轻，我去看书，我去交朋友聊天聊八卦，或是看一些益智的东西，那很棒。这时候就可以促进你大脑的一个展现。
0: 那我觉得很多就是像公园啊，或是说这种地区的那种地方，很多大哥大姐会一起聚在一起跳舞啊聊天啊，这就是一种很棒的社交交际，然后同时还有互动跟运动的这个行为产生。
1: 是没错没错，
0: 就还蛮推荐大家也同样的来参加这样类似的活动。
1: 对，其实社区据点现在的活动很多都是两个小时的。
0: 对，
1: 那这两个小时的分配，前面一个小时都是运动，后面一个小时都是动脑。蛮多据点是这样设计。那为什么？因为动一动才不会想睡啊。不要只有运动嘛，我动那个脑部也要刺激一下，所以后面一个小时也安排动脑的活动这样子。
0: 对，然后我之前有看到治疗师有提到说好像早上运动比晚上运动还要好，对不对？
1: 没错，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关键。因为运动会让你大脑变年轻，所以你早上运动大脑变年轻完之后再去工作，再去当志工，再去学习，效果最棒，因为大脑开机了。可是相反的，你大脑还没开机你就去学习，很可惜啊。拖到晚上下班了，或是事情忙完了才去运动，不过啊至少你还有动啊。
0: 最重要的就是要先有动。
1: 对，先有动是最棒。
0: 但是再来进一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早上运动是最好的。
1: 是最好的。
0: 哦，
1: 因为有些应该说大部分的工作的人都是晚上才去运动。
0: 对啊，
1: 很可惜啊。因为有些人说我讲我前面那个体质的一个效益就没办法达到了。那第二个是晚上的运动强度如果太高又影响到你的睡眠。那恶性循环其实不一定是件好事。所以一日之计在于晨，我觉得非常关键。你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只有刷牙洗脸上厕所，然后就开始滑手机，你要把滑手机的时间静下来，然后拿去做运动，都很棒。
0: 可是如果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通常都是下班才会去运动，但早上我就会觉得我的身体都好像还没有热开，都还没有达到一个他可以去运动的状态耶。
1: 没错，所以去工作这段路程就很关键。你可以多多善用。 好，可以提早几个公车站和捷运站下车，然后再走到快走到你的工作地方。啊，因为走路本来就是一个运动的展现啊，好，所以你就可以走快一点，然后训练一下自己的体力啊。啊，如果你的那个办公室在高楼层，那就麻烦你试着爬楼梯上去哦，效果都比较好一些。
0: 哦，我觉得这有时候是大家不要对于运动的门槛跟要求太高，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我好像一定要空出个30分钟去跑步啊，30分钟超慢跑，或是去健身房去跳跳舞才算是有运动。其实运动可以拆解成很多日常的这个行为，
1: 没错，
0: 都能够算是运动的一种。
1: 没错，像我自己啊，早上的时候刷牙洗脸，我就会开始做运动。
0: 哦，
1: 我就一边深蹲一边做运动，
0: 哦，
1: 一边刷牙洗脸。
0: 哇，就是从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动了。
1: 但你不用做很深啊，你开始就浅蹲。我们那个很多的气功类叫什么站桩啊，啊，你就稍微蹲一点点，然后刷牙洗脸啊，然后吃早餐啊，或是一边踏步一边做事情，然后其实都很好。对，
0: 但我觉得这种一边怎么样一边怎么样，好像也是要稍微在前期就先训练，因为刚开始一定很难启动，你也不会觉得说啊，我刷牙要去运动，就是不会觉得说刷牙还要再配上什么样的动作，大家脑袋会空空的，想象不到说还能怎么动。有什么实际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1: 啊，其实我觉得大家要刻意的去练习，刻意的去设计。
0: 嗯，
1: 啊，我们常常都不知道原来活动是可以一心二用的。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一心二用不一定都只有坏处。
0: 嗯，
1: 它是有好处的。
0: 对，
1: 如果你知道一心二用的好处之后，你就可以善用它来帮助你可以更好。
0: 嗯，
1: 然后一心二用里面的一心二用又是体智能。
0: 嗯，
1: 那就更棒了。
0: 嗯，
1: 好，比如说刷牙洗脸，然后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活动，那我加一点运动进来，
0: 嗯，
1: 很好。还是刷牙洗脸，我来加一点认知的活动进来。什么叫认知？想想我今天待会要做什么事情，
0: 哦，
1: 想想我昨天
0: 先想一想也可以。
1: 对，
0: 嗯，
1: 好，啊，这个叫做认知加日常生活的一些简单的刷牙洗脸，其实它没有什么大脑负荷，已经变自动化反应了。嗯，你看，你就把日常生活加一个动脑进来，
0: 嗯，
1: 一心二用，你有想总比没想好。
0: 嗯，
1: 对，我们常常讲啊，放空也不错，但放空呢，其实是让你审视自己很棒的一个机会。
0: 嗯，
1: 所以像刷牙、洗脸，哈，或是发呆，或是静下来，你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可以想一想，哎，我好好规划一下我的生活，这礼拜的生活，明天的生活，甚至一年过后的生活，
0: 嗯，
1: 我可不可以做一些变化？还是你都不用想，你没有想的话，你就这样日复一日的下去。好，那如果你有想就有些改变。第二个，你可以让运动加入到你的生活里面。
0: 嗯，
1: 好，其实啊，要活就要动，哦，什么动都好。我通常不太会去威胁长辈说，哦，什么深蹲超过膝盖啊，那个怎样怎样，脚尖那个问题，哦，其实啊，你不动才是最大造成酸痛的最大的原因。
0: 嗯，
1: 所以只要你有动，哦，其实很多超过一半的酸痛都可以预防。
0: 嗯，
1: 所以动起来总比你知道但是都没有去动来的重要。这样子。
0: 哦，那我还蛮好奇，像我知道治疗师长期都在第一线服务长辈朋友们嘛，那应该有很多长辈对于这种运动都会有一些好奇跟问题，大家最关心或说最担心的部分是什么啊？
1: 其实大家都担心什么姿势，这样对不对？
0: 嗯，
1: 我都说你有动
0: 都
1: 再说啦。
0: 嗯，
1: 对，你没有动哈，你一直在意姿势，
0: 嗯，
1: 也很怪。而且哦，你今天如果好，我回家去了，一直想说那个姿势万一做错会不会怎样？
0: 对啊，会不会受伤？
1: 会不会受伤？嗯，啊，你就要等到我下一次跟你见面，
0: 嗯，
1: 那这个时间就可能3天或是一个礼拜，
0: 嗯，
1: 浪费时间。你先求动吧，
0: 嗯，
1: 大部分的动都不太会有伤害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不是举很重的东西啊，
0: 嗯，
1: 我们可能只是做个简单的关节运动、拉筋啊，那其实不太困难，
0: 嗯，
1: 只要你愿意动。像我们讲超慢跑好了。超慢跑为什么会红？就是因为它很简单。
0: 对
1: 对，其实你就跑起来就对了。
0: 嗯，
1: 好，有人说老师那个膝盖要怎样，手要摆怎样？
0: 好，对啊，
1: 啊，我那个鞋子要穿哪个鞋子？
0: 嗯，
1: 啊，垫子要不要有垫子？啊，哎呀，呼吸要怎么呼吸？哇，一直在意这些，它就会阻止你去运动。
0: 嗯，
1: 所以你先动出来之后再说。
0: 嗯，
1: 那大部分都不太会有什么问题。
0: 对 对， 对，
1: 唯一的问题就是你心里面的障碍还有想太多。
0: 嗯嗯，
1: 好，而且在很多研究都告诉我们，其实姿势不良和缺乏活动，缺乏活动是比较容易造成酸痛的。
0: 嗯，
1: 所以你不要一直在意姿势不对这件事情，你先动起来，
0: 嗯，
1: 都比你不动 来的有帮助，这样子。
0: 如果

0: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啦，我是今年才认真有在运动的，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说好像真的要先做了再慢慢去调整，
1: 是
0: 因为有时候大脑跟肌肉好像它没有连接上，就迷失太久了，
1: 没错，
0: 你就要把它重新连接起来，那这个就是要靠平常的训练，就是如果一个礼拜上一次课才做训练可能还是稍嫌不足，所以要靠自己平常这样加紧练习，慢慢的把肌肉跟大脑重新找回来。
1: 没错没错，我都认为习惯叠加可以先考虑一下。
0: 嗯，
1: 好，什么叫习惯叠加？就把你有兴趣喜欢的事情的活动加一个训练在里面。
0: 例如说
1: 你喜欢看电视，
0: 嗯，
1: 我们就加超慢跑进来，
0: 嗯，
1: 就一边超慢跑一边看电视，
0: 对，
1: 然后说啊，那个这样站着看电视很累啊，坐着超慢跑看电视，
0: 坐着超慢跑哦，
1: 哎、对，坐着超慢跑、哦、啊，如果说哦很累很累，那坐着十巧手加看电视，
0: 嗯嗯，
1: 总之就是不要只有单纯的看电视，
0: 嗯，
1: 好，那就很可惜。
0: 对，就是至少有动就赢一大半了，先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标准放得这么高哦。那关于体智能的部分，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呢再回到节目当中，请治疗师来跟大家做分享了。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爱迪乐的职能治疗师钟梦修来到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聊聊体智能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来一加一的动作，就训练大脑跟身体嘛。那如果实际上好，我今天觉得我想要再更加强我的大脑跟身体的协调性啊，或者说这个协调性的部分，好像老师这边有一些技巧，或者说有些简单的动作可以让大家自主的来练习，对不对？
1: 我们有几个方式，我们先讲一下最好然后最有趣的方式，就是把球

0: 类运动融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嗯，对，因为球类运动是最棒的体智能活动。
1: 球类什么球都可以吗？
0: 什么球都可以。嗯，啊，桌球、羽球、嗯、匹克球，好、嗯，所以我在打匹克球很棒。
1: 哦，对，
0: 对，那这些球类运动，甚至是篮球、嗯、排球，好、哦，都很棒。因为球类运动就是一种运体能的展现嘛，那也是动脑、哦嗯，你要去想我要怎么得分，我要怎么赢过他，我要怎么跟我团队人做合作。嗯，所以还有社交互动进来，哦、三多通通都有了。哦、不是三高三多
1: 、
0: 欸、非常好、嗯、所以球类运动真的很棒，可你会发现很多长者都不太爱做球类运动、嗯、
1: 对啊，平常也没有什么机会能够接触到，
0: 对、嗯、因为球类运动还要找另外一个，
1: 对啊，
0: 对，那壁球可以考虑一下，嗯，
1: 哦，对，可以耶、嗯、
0: 对对对，或是自己用球去做一些练习，
1: 或是自己拿羽毛球拍自己练习，自己拍拍拍，其实这样也可以啊，
0: 像桌球拍是最好自己可以对墙打，嗯，或者是自己再拿球拍去稳定球做一些练习、嗯哦、那匹克球拍也是可以，羽毛球也是可以、哦、所以可以在家里、哦、或是在外面跟人家去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嗯、其实有互动我还是觉得比较好玩、啊嗯、你才能持续、哦嗯、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很简单的，只要我们双手做不一样的动作就可以训练到、嗯、
1: 这个很难，因为我之前在家里有自己练习，我觉得有一点困难呢、欸。
0: 对，超级难啊、嗯、其实它就是一心二用的展现，
1: 对，例如说我要比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哦，
0: 你可以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剪刀石头布随便挑两个，哦，好，两个来让你的左右手来比出来，嗯，好，比如说右手比一啊，左手比赞，嗯，然后两只手同时做交换，再交换，连续的交换哦、嗯，大家不要想说我那边讲很简单，没有，要做你才知道。
1: 对，但是现在手先拿出来比比看，
0: 对，超级难，嗯、
1: 超级难，真的。
0: 哎，那你做越顺的时候，你发现哎。我做得越来越顺了，我可以很顺利的交换，嗯，很棒，那你就一边超慢跑一边交换、哦、一边走路一边交换，嗯，对，所以他就可以随时你的随时随地坐着站着躺着、哦、都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一心二用的训练，这样子、嗯、
1: 透过这样的训练就是让大脑可以更灵活吗？还是说让身体更灵活呢？
0: 没错，它让你大脑更灵活、嗯、那你在面对一些未知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嗯、你可以快速的让左右脑开启去做反应，嗯，也可以让你的体能和认知去应付外在的环境和挑战，嗯、哦，所以是很棒的一个训练模式，这样子，
1: 嗯，对，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加融入，而且这个其实好像手势上面来说有很多选择嘛，像刚才老师有提到什么剪刀石头布啊，一二三四五啊，你有很多种组合方式可以变化，好像就是练不完的，
0: 对，
1: 因为有一跟二你可能就是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是没错，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来练习哦。那我知道在身体上面的好处有很多，像刚才讲到说你可以大脑变年轻啊，身体变灵活啊，在情绪上面呢，因为像现在很多人都会说运动就是让情绪可以变比较，至少比较开心一点，或者说比较正向一点。嗯，那一样的呢，就是在体智能方面也可以有这种好处吗？
0: 是的，没错，因为体智能就包含运动。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运动完之后感觉心情舒畅愉快？
1: 对，
0: 哦，到了一个境界的感觉。那这是因为大脑分泌血清素和多巴胺，嗯，所以可以让你有一种愉悦感。嗯，而这个愉悦感呢，不是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发生。我们今天做体智能的时候就有运动在里面了。嗯，好，那我们还要再加认知啊，可是认知就不要太有挑战了、啊嗯、因为认知太有挑战你会觉得哇我真的很不舒服啊，
1: 对，
0: 好，你就不太想做认知活动了，嗯，所以怎么样去让运动跟认知做搭配是个很关键。像我上午才去健身房、嗯、我就看到有些人在运动的时候他会戴耳机，蓝牙耳机、嗯、那这些认知的刺激音乐其实就在帮助他可以有运动更好的动力的关键、嗯哦、那为什么在听他听音乐的时候诶他就心情很好、嗯、配着那个动词动词跟着做、哦、我看他的运动好像都跟着节拍有他的那个规律性，有没有、嗯哦、那他自己有他的放歌的清单、嗯、所以体智能它可以让你运动的动力更好、嗯、那运动又可以让你情绪更稳定，嗯，好，那也比较不容易生气，嗯，好，那再来就是我们透过这样体智能设计，你会发现体智能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来当做那个智，嗯，你就在做社交互动了，嗯，所以体智能是非常鼓励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嗯，不管是合作竞争，嗯，都是一种可以帮助你情绪更好的一种展现。
1: 对，嗯，我知道老师其实在很多的据点都会带大哥大姐们来活动一下身体，会通常带大家来做什么样类型的活动啊？
0: 哦， 然后其实都有
1: 都有、哦

0: 时候我就带长辈们一边超慢跑，
1: 嗯，
0: 然后一边呢来动动脑。
1: 哦，
0: 哎，那我就
1: 出一些任务，配音乐这样子。
0: 对，配音乐，
1: 嗯嗯，
0: 好，因为音乐可以让你有愉悦感。
1: 嗯，
0: 那音乐它其实是一种认知的刺激。
1: 嗯，
0: 好，那就听，如果是听他们喜欢的歌，他们就很开心。嗯
1: 哦，啊，大家最喜欢什么样的歌？
0: 喜欢什么样的歌哦？我最常放的是那个凤飞飞的歌。
1: 哦，
0: 对，
1: 对，
0: 嗯，像我最他凤飞有首歌叫《哈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1: 嗯，
0: 非常好听，
1: 非常好听，
0: 但很少人听过。
1: 是哦，
0: 对，
1: 哦，
0: 因为里面的歌词就很正向，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放来听。
1: 这个节目结尾我们来播一下《哈喽》，
0: 非常好听，我每次听都那个活力满满。
1: 哦，哎，那通常都是播这种比较有动感的舞曲吗？
0: 确实啊，因为其实人会跟着音乐，嗯，会有心情上面的起伏。我今天失恋都想听
1: 比较难过的歌，
0: 很难过的歌来安抚一下自己，
1: 嗯，
0: 那你听那个失恋的歌，你应该就不太想动了。
1: 对，
0: 所以音乐通常会挑一些比较快的速的那种 BPM，
1: 嗯，
0: 可以让我去尝试着去跟，也可以让我情绪变得比较嗨一点点，比较有精神一点点，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会挑比较快的歌，比如说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或者是那个四季红比较轻快的版本，望春风比较轻快的
1: 版本，望春风有比较
0: 有邓丽那个邓丽君唱的
1: 哦，
0: 啊，凤飞飞就稍微比较哀伤，
1: 嗯，
0: 啊，蠢蠢就更哀伤，蠢蠢是
1: 对对对
0: 第一个唱凤飞飞的，哎，那个望春风的人这样子，
1: 嗯，哎，哇，那很古老的年代，
0: 很古老啊，
1: 嗯，
0: 对，可是他们就很有感觉。
1: 对，
0: 我上次问一个阿嬷说，哎，那个望春风里面在唱什么？
1: 嗯，
0: 啊，他说思春啊。哎，我说，哎呦，好像是呢，
1: 好直接，
0: 对，很直接，对对对，嗯，所以你看哦，这四首歌都是我常就四月望一次，四首歌都是长辈很有共鸣的，
1: 嗯，对，
0: 所以我们就会放这些歌，然后来让他们一起一边动脑。好，因为它可以回味到过去，
1: 嗯，
0: 然后可以一边运动这样。
1: 对，就是也会推荐大家，如果哎，我觉得不一定要运动啦，生活当中边煮菜好像也可以边听音乐。
0: 没错，
1: 对对，
0: 这是有人就会询问，嗯，到底做家事算不算运动？
1: 哦，对耶，
0: 哦，嗯，其实我先说，我认为任何家事都很棒。
1: 嗯，
0: 因为家事哈，大部分都是
1: 有活动，
0: 对，有活动啦，嗯，而且有些情况下是需要一心二用的。举个案例，
1: 嗯，
0: 像我现在要一边做家事一边照顾小孩，
1: 嗯，
0: 所以我就要展现强大的一心二用能力。
1: 对，是极限一心二用。
0: 对，极限一心二用。好，嗯，好，那第二个就是其实某些家事本身就是运动，
1: 嗯，
0: 就是脚会移动的家事，
1: 嗯，拖地扫地之类的，
0: 拖地扫地，嗯，整理东西搬东西，它就是一个很棒的体智能，
1: 嗯，
0: 因为你要整理东西，你要拖地扫地，你要发现脏物，有效率的把它去做归类，
1: 嗯，
0: 然后你要走来走去，它就是一个算非常轻度的一个运动，
1: 嗯，
0: 总比没有动好，所以我其实非常鼓励多拖地扫地脚移动的家事非常的棒，这样，
1: 嗯，对，大家就是听到这边赶快起来动一动伸展一下，我觉得这样也很不错。那我知道老师其实在第一线服务很多这个长辈朋友们，有没有真的觉得哇接触到了体智能比较愿意有运动啊，或者说比较愿意活动，有对身体或说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是的，体智能是目前来讲最有效的一个促进大脑的一个模式，
1: 嗯，
0: 那我们这样讲前面的案例，我边听音乐边听老歌律动，然后边做运动跳舞律动，
1: 嗯，
0: 其实可以让他们一边唱歌，
1: 嗯，
0: 一边动，他们很开心，
1: 嗯，
0: 所以唱唱歌然后跳跳舞，其实是据点最有活力也是大家最爱的一个活动，所以确实当他们持续做一个礼拜两到三天甚至更多，
1: 嗯，
0: 那你的身体当然会越来越健康，是可以预期的，
1: 嗯，
0: 第二件事情逛街，
1: 嗯，
0: 买东西去菜市场它就是一个体智能，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多做，欸，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嗯，
0: 而且心情也会更好，我现在看到有一些阿公阿嬷他们就喜欢去菜市场买菜，为什么？因为他顺便可以聊天聊八卦，嗯，还可以聊股票，
1: 哦，对啊，欸，
0: 对啊，嗯，现在都大家全民疯股票很好，
1: 嗯，
0: 那你又走出去又提东西又跟大家去做认知的训练和刺激，
1: 嗯，
0: 所以就非常棒的一个体质的展现，
1: 嗯，
0: 所以其实我非常鼓励大家可以持续做这个事情来让你的大脑可以更健康更棒，这样子，
1: 嗯，会不会很常听到说哎，欸，老师啊我开始这个运动之后我什么身体啊都变得更轻松啊之类的，
0: 这是一定的，
1: 对，
0: 脚变更有力气，比较不会酸痛，
1: 嗯，
0: 反应变更好，
1: 嗯，
0: 这个是一定的，但我要提醒就是强度也要慢慢的提升，
1: 哦，对，哦。

0: 我们先求有再求好了，
1: 嗯，
0: 好、哦，先让你动起来。可是当你动起来之后呢，我可能要在每一个面向慢慢来增加强度，
1: 嗯，
0: 好、哦，人啊要跳脱舒适圈，我们才会进步。
1: 嗯，
0: 你不跳脱舒适圈呢，你顶多在这个舒适圈达到顶标，
1: 对，
0: 就这样了、
1: 嗯、
0: 啊。不过你先达到顶标已经很棒了，再跳脱舒适圈去挑战，
1: 嗯，
0: 好、哦，所以。不要每次都逛同一个菜市场，每次都逛那个只有在你家附近的逛街的地方，你可以到不同县市去逛街。其实你到不同县市去逛街、
1: 嗯、
0: 就是对你体能更大的挑战。
1: 嗯，对于认知上也是一种新的刺激吧。
0: 对，新的刺激、嗯、而且更复杂的刺激、
1: 嗯、
0: 我要怎么订票。
1: 对、
0: 欸、有人还不会坐高铁、欸、
1: 嗯，好、哦，那
0: 就高铁还有电子那个手机又可以买嘛，
1: 他
0: 也、啊、不知道
1: 那手机又要怎么用，哦，又是一个新的学习，
0: 又是新的刺激。
1: 对，
0: 对啊，我提东西提这么远，我的手有没有力气、嗯、脚有没有力气、
1: 嗯、
0: 好，当你设定这个目标之后，你就要从现在慢慢的去加强你的一些任务，不管是运动的任务或大脑的任务、嗯、你才可以去负荷之后你的一个远足或是一个出远门的一个目标这样子、嗯、
1: 可是我要怎么知道说什么样的强度适合我现在的状态呢？
0: 是、
1: 嗯、
0: 只要你今天觉得很好睡就很棒。
1: 哦，是这样子，
0: 代表你有累到、
1: 哦
0: 啊、可是不会太累。什么叫太累？其实太累都会有一种人会有这种状况、
1: 嗯、
0: 我不想做了、
1: 哦、
0: 对，当你有这样的概念、嗯、你就是强度太
1: 高，就不要排斥。
0: 对、
1: 嗯
0: 啊、有些像有些的运动被我训练到后，他真的他就不想来，下次你就一直请假
1: 到了。
0: 对，他就请假哦、嗯、然后、哦、我大概就知道太强了、
1: 嗯嗯、
0: 那我就会电话跟他说、哦、那如果你觉得太强哦，你可以哎，我可以把它调低一点，哎，他就愿意来了、
1: 嗯、哦，
0: 对
1: 哦，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有没有运动到的一个标准是说我隔天有没有酸痛，我有没有全身觉得哇我这个肌肉负荷不了。
0: 如果他这样想是也可以接受，
1: 也可以接受，
0: 它叫做延迟性酸痛、
1: 哦、
0: 可是大部分的人、哦、遇到延迟性酸痛都认为哎呀这样好辛苦、哦、太累了、
1: 嗯、
0: 我都已经六七七八十岁了，我还要这么辛苦
1: 对啊，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就会不想做。
1: 那会怎么鼓励他们继续呢？
0: 哦，就是不要让他产生延迟性酸痛
1: 就不要有这个痛苦的感觉产生。
0: 对，他自己是有方法可以让你不会产生延迟酸痛的、
1: 嗯
0: 哦、比如说我在做了高强度运动之后，我可以搭配热敷按摩，就比较不会发生。
1: 嗯，
0: 好像如果只是单纯的拉筋，它还是有高几率的隔天会不舒服。
1: 对，
0: 或者是我渐进性，不要渐进性太多、
1: 嗯、
0: 我每一次的训练都加 10% 慢慢增加，不要一次都跳 50%、哦、那这样的话它可能就会受不了，隔天就会酸痛比较多、嗯、
1: 对，
0: 那再来是会产生延迟性酸痛，代表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强度太高、
1: 嗯、
0: 那强度太高就是重量或者是时间把它拉太高、
1: 嗯、
0: 那我可以中间来分段休息多一点点，或是我重量不要太高，来让他愿意来跟我来做运动、
1: 嗯、
0: 那我运动也会搭配动脑了，
1: 嗯，
0: 好、哦，所以动脑我也不会出太复杂，
1: 嗯，
0: 先让他愿意做轻度的思考就很重要了。比如说我就说哎，你踏步的时候要数数哦，
1: 嗯，
0: 哦啊，你说到偶数的时候要拍手一下啊，这个就不会太复杂，他就比较愿意做、嗯啊、如果我说你每踏一步要做加七加七加七，
1: 有很难
0: 的，他就觉得哦，干嘛要那么辛苦？
1: 嗯嗯嗯，
0: 所以设计体智能的一个训练，其实是有他的诀窍的，好、哦，以及他是一个专业，
1: 我、
0: 哦、必须要了解他的个性、
1: 嗯。
0: 有些人喜欢简单，有人喜欢难，
1: 嗯，喜欢挑战，
0: 对，喜欢挑战。
1: 嗯嗯，
0: 那有些人太挑战他就不做、
1: 嗯，
0: 有些人是太简单他就不做，好、
1: 嗯
0: 哦，所以人哦。很多种，
1: 白白种、
0: 哦、我们就要其实我都会希望他跟我坦诚、嗯哦、那所以但有些人其实 大部分的人都蛮客气的，所以我都先用中间的开始，大家会有预设值、嗯、我不要太累，先让你感受到这个体智能是有趣的、
1: 嗯、
0: 再说这样子、
1: 嗯、今天聊到的是关于体智能的部分嘛，同时训练大脑跟身体其实对于健康来说是非常的有帮助，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持续性，但也不要觉得说哈，我为了要持续我就不要做得太累，其实做到一定程度还是要稍微的强迫自己一点点，就是要持续的进步，然后重量啊或说这个举的东西啊都要比较再更进阶一些，
0: 对，更进阶，
1: 这样对于身体的机能来说才能够更进步，
0: 对，
1: 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0: 没错。
1: 那老师其实平常都是在据点里面做教学吗？
0: 没有，我自己有开治疗所。
1: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想要如果关注到啊，或者是了解更多资讯的话，什么方式？
0: 了解，其实、我自己做蛮多社群的行销、所以你在脸书搜寻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我的一些资讯了。嗯。哦

0: 那我自己在开治疗所有做自费的训练，有做长照到家里面的训练。
1: 嗯，
0: 好，那我们自己团队有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语言治疗师，然后心理师等等，好，营养师的专业可以提供预防衰弱、失能，甚至如果你已经是失能失智了，我们也可以到家来提供长照的服务，而且长照的服务在补助之下非常的便宜，用一般户只要240块。
1: 哇，很便宜，
0: 真便宜。嗯，对，中低收75块，低收不用钱。
1: 就是透过你们也可以来去做协助跟服务。
0: 对，我们会看说，你有没有符合资格？如果有的话，我们会请你，还是要由你来去做申请的，或是家属打1966，这是中央的一个政府的长照专线，那他就可以来协助您确认，你是不是符合长照服务的对象？如果是的话，就会启动。那如果不是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考虑用自费的方式来提供服务，这样子。那另外就是照顾啦，照顾我们自己有经营日照中心，只是说日照中心它有点像是老人家的那个上学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比较会有地域性。那你们就在你们家附近找寻适当的日照中心就不错了。因为日照中心里面有一些日照中心会有治疗师哦。那加上我常常去做培训，其实蛮多日照中心的人都看过我了。所以大概也知道，我要怎么带长辈。也对于体智能的概念也越来越有了。
1: 对，没错。
0: 对，他们的活动蛮多元的呢。有运动，有动脑，也有手工艺，有艺术，社交互动。
1: 现在据点都很多活动。
0: 很多很多。所以其实蛮鼓励，家里面，你要上班，不放心自己的老宝贝家人，就可以把他送到日照中心，还有交通接送可以送过去，
1: 很方便，
0: 很方便。
1: 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如果要关注，
2: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大概是中年以上啊，尤其是老年人发生率相当高的一个问题。好，我自己也发生过啊，那偶尔还是会有啊。是什么呢？就是脚抽筋啊，因为一直以来就是常常都会有学员啊、听众朋友啊，就是 line 我啊，就是用 line 就是问我说，哎呀，这个脚抽筋啊，怎么办呢？哈，那其实脚抽筋啊，这个不是说单一因素哦，啊，它其实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它所造成的啊。那所谓的脚抽筋，其实就是小腿抽筋了啊，那就是小腿的肌肉突然的、不自主的，而且剧烈的收缩，而且呢，这种情况经常是发生在夜间睡眠中啊。那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在运动的时候，或者啊清晨要起床之前啊。那造成小腿抽筋的原因很多啦，我刚刚讲过哈，通常不是单一的因素啊，是多种因素啊共同交互影响所造成的。那我们来看看啊，小腿抽筋啊常见的有哪些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跟肌肉疲劳很有关系啊，像肌肉如果说是过度使用的话啊，就是导致肌肉疲劳。那这也是很常见的原因啊，比如说如果说你在长时间的走路啊，或者是爬山，或者是跑步啊，或者像有些人跑马拉松啊，那或者呢突然之间啊增加啊运动量啊，比如说平常很少运动的突然一下啊大量运动的话啊，那还有呢长时间站立，像有些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比如说百货公司的柜姐啊，那么长时间站立以后呢，都会肌肉过度疲劳，那就导致神经跟肌肉的控制失衡啊，引起痉挛啊，就肌肉啊在里面抽了啊。好，那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跟什么水分摄取不足啊，就是有脱水的情况啊，比如说大量的流汗啦，或者是严重的饮水不足啊，那血液呢，它就变得很浓稠，然后电解质失去了平衡，肌肉神经兴奋性也大幅增加，啊，那这个情况其实啊，不只是容易导致小腿抽筋啊，有时候甚至于可能发生足底抽筋，脚底板抽筋。或者呢，有些人是手指头也会抽筋哈，那这种事当然是比较少见的了哈，就是最常见的还是小腿啊，就是脚抽筋。那第三个啊，小腿抽筋的原因啊是电解质失衡，这也是蛮常见的啊，就是像跟电解质有关的营养素镁、钾、钙。那如果说平时的饮食没有办法没有摄取到足够的镁、钾、钙、钠，那长时间下来，那这种电解质所需的营养素不足的话，它也可能引起抽筋啊。所以，但是如果说你饮食很均衡啊，那基本上是不容易缺乏这些营养素。但是呢，也有可能是怎么样？当高龄啊，因为高龄者呢，营养吸收能力下降啊，或者是肠道啊本身的这个功能就已经严重衰退的话，那对于所有的营养素，包括这些电解质，它的这个摄取呢，就是吸收力啦，都会不足，所以平时哈，尤其是年纪大的人。特别要注意饮食要均衡，
营养要充足。那除了要充分摄取以上的营养素啊，我们刚刚讲的镁、钾、钙、钠之外呢，也不能忽略蛋白质和维生素 D 啊。那也有就是近年来啊的研究发现，维生素 D 不足也会增加抽筋发生的几率啊。其实维生素 D 哇，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啊发现它真的是不只是一个维他命而已啊，它根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啊荷尔蒙啊，甚至于是调控全身的啊一种荷尔蒙啊。那我会在之后的节目呢会再跟大家啊更详细的来介绍这个维生素 D 啊。所以啊这个电解质相关的营养素啊记得一定要啊这个摄取足够。那在过去呢我很多个案啊如果说是有这个抽筋的问题啊有真的有不少就是他的饮食是电解质不足的啊，所以啊经过我的帮他做调理，补充足了电解质，果然啊这个抽筋的毛病啊这个就解决了哈。好，但是呢不一定完全是电解质失衡的原因，我们刚刚讲过有小肌肉啊疲劳啊，或者小腿肌肉疲劳啊，过度使用或者水分不足脱水哈、啊。那另外呢，还有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因为老化，导致肌肉流失而造成的哈、啊。这也是高龄者常见的原因之一，因为随着这个年龄增长，肌肉量呢就会开始减少。肌肉力量啊也会下降，那神经控制的能力也会退化，就很容易出现啊这个抽筋的现象。还有就是久坐，我自己哈、脚抽筋其实是跟久坐脱不了关系哈、因为我平常都有运动啊，这可是呢，说实话我坐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好一天啊，因为我每天会花很多的时间阅读，然后写作啊，上网搜寻资料，大概除了吃饭啊，除了睡觉，除了出去啊运动之外的时间，几乎都是坐着啊工作啊，那坐久了。这个因为我们坐的时候啊，膝盖是弯曲的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小腿后侧的哈，这个几种这个肌肉呢，都会处于一种比较短的状态，还有踝关节的活动幅度也减少，所以如果说长时间而且是长期的坐姿啊，这个累积下来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脚抽筋啊，所以久坐其实是引起抽筋啊，脚抽筋非常主要的原因啊。那我自己是真的是从大概是幼童年期吧啊，就是经常久坐，因为我从小就爱阅读啊，所以这个常常要写作啊，所以几十年下来真的那个小腿的肌肉啊，就是腿后面的这些肌肉已经都缩得很短啊，筋膜也很紧啊，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努力啊，要逐渐的要把小腿的这个肌肉纤维要让它恢复啊原有的长度。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医学上的名词叫做适应性缩短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软组织啊，包括肌肉

肌腱还有筋膜啊，长时间呢处于不良姿势，就是我们讲的主要就是坐姿嘛，哈，或者是缺乏活动，那这个身体的软组织就会逐渐改变它的长度，来适应我们这种哈，主要就是久坐坐姿这种状态。好，那接着就怎么样？因为长时间嘛，我们的这些软组织为了适应我们久坐的这种状态，它其实就已经怎么样，逐渐缩短了。那它一缩短，就当然就导致肌肉紧绷，还有呢关节活动度也下降。当我们在伸展的时候啊，也很容易啊，这个发生痉挛啊。然后夜间呢，睡觉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啊抽筋。像我的抽筋大概都是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哈，所以有的时候抽得厉害的时候，真的还蛮痛的。好，那另外啊，还有什么原因呢？就是啊，久坐啊，它导致的，我们刚刚讲嘛，它会导致因为我们啊，这个小腿后侧的这些啊腓肠肌啊、比目鱼肌啊，都处于比较短的状态啊，然后踝关节活动幅度减少，然后身体的软组织啊，这个因为缺乏活动，再加上这种啊坐姿啊，所以它的长度改变啊，就是叫做适应性的缩短，就是为了适应我们的啊长时间的这种身体状态啊，所以肌肉紧绷，关节活动度下降哈、啊，那也容易造成抽筋。那还有呢，老化啊，这个久坐啊，它也容易导致筋膜变硬变厚啊，因为本来啊，其实我们的肌筋膜、啊、是像什么，真的是像丝绸一样的柔软啊，可是呢，久坐，长期久坐，就使大脑啊误以为，诶，这个部位啊是不需要活动的啊，可是呢，需要去加固它的强度，于是呢，这个纤维母细胞啊就开始盲目大量的沉淀新的胶原蛋白，那就导致胶原纤维乱七八糟的啊，交错生长，不像以前是这个一条一条的啊，这个啊非常啊非常非常这个排列非常整齐的啊，可是现在呢变成乱七八糟的交错生长，所以呢就让筋膜开始发生粘连，而且变得僵硬啊，所以如果说啊你久坐之后，忽然站起来的时候，觉得哎呀，身体怎么卡卡的哦？或者呢，你蹲下去的时候，脚跟没有办法着地，那就表示什么？筋膜已经发生粘连了。我就有这种现象哈，我蹲下去，我的脚跟着不了地啊，所以真的是一定要赶快努力啊，去改变、去调整。好，那久坐还会导致什么情况呢？啊，我们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那也邀请您和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久坐为什么会这个造成脚抽筋，而且还是主要的原因呢？除了我们刚刚讲因为久坐使我们的小腿后侧的肌肉缩短了，那筋膜呢这个也粘连这个肌腱这个都也粘连了也缩短了变得紧绷

度敏感啊，那同时负责抑制肌肉过度收缩的一种叫做高肌事件器官啊，它的敏感度呢却又下降了啊，所以这两个啊失去了这个平衡，因为这两种一定是要互相平衡的嘛，哈。结果两者失衡了，那这个时候肌肉如果一受到刺激，就会引发强烈的啊伸张反射，那导致异常收缩啊。所以这个久坐真的是，这个导致的问题真的是蛮多的哈。那还有呢，就是久坐也会导致神经讯号异常放电。为什么？因为久坐呢，下肢血液循环就变差了啊。那这个时候神经跟肌肉组织就会缺氧，因为血液循环变差呢，这个血液啊，就这个就没有办法啊，就是充足的带到了神经跟肌肉组织。那它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氧气也是要靠血液来输送嘛，所以它就缺氧。那这个缺氧呢，就使得运动神经元处于过度兴奋的状态啊，因此也容易引发不由自主的连续放电啊，也就是抽筋啊。那此外啊，久坐也会啊导致肌肉适应性缩短。好，我们在节目上半段有提到啊，因为长期的久坐呢，就会让小腿后侧的肌群以及啊大腿后侧的肌群还有髋屈肌长期都处于紧绷这个缩短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稍微伸展或者是变换姿势，也就很容易啊触发保护性的痉挛啊，也就是抽筋的这种反应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原因会啊导致这个抽筋呢，就是睡眠姿势不佳哈。其实研究发现呢，睡姿哈跟夜间抽筋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其中包括仰睡哈，因为仰睡我们是啊四仰八叉的啊，就躺在床上嘛啊，面朝上，身体啊就是我们的前面啊，前面是朝上的哈。背部是朝下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受到重力，或者如果说你盖的是那种像冬天盖的是很厚重的棉被，好，那就压迫到，那这个时候我们脚掌啊，通常都是什么自然的向下垂，啊，那这个姿势就会让小腿后侧的肌群在长达啊七八小时以上的睡眠中持续维持在缩短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如果大脑在梦境发出一个移动的指令，或者呢这个时候啊翻身或者是伸懒腰，那这个时候缩短的小腿肌肉啊，它就会受到突发的神经刺激，引起强烈的伸张反射啊，伸张反射，那就会直接导致肌肉剧烈的痉挛啊，也就是抽筋啊。还有趴睡啊，趴睡的时候呢，啊，这个我们的身体为了要平贴在床面上哈，那两只脚的脚背啊，通常都是怎么样，都是完全向下平贴在哈这个床垫上面哈，那所以。我看到了研究以后啊，我才知道那为什么我小腿会抽筋，除了我刚刚提到了我长期久坐，还有呢就是我大概在40岁以前吧，我几乎都是趴睡好，所以如果说喜欢趴睡的朋友，你想想看，你趴下来睡觉的时候，你的脚背啊是不是平贴在这个床垫上啊，然后脚底是朝上的哈，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也会怎么样？也会导致啊小腿肌肉被强制定型在缩短的位置啊，所以啊这个姿势呢，就是压迫到下肢的血管跟神经。

0: 神经啊，导致血液循环变慢，然后啊，这个局部缺氧，啊，神经呢，神经元啊变得非常敏感哦，所以也很容易触发自主性的异常放电。好，所以如果说有趴睡的朋友啊，就是记得哈，一定要这个改掉这个趴睡的习惯，因为趴睡不只是会容易造成小腿抽筋，同时我们在趴睡的时候啊，你不可能这个整个面部朝下嘛，你没有办法呼吸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把头啊，就是转到左侧或者右侧啊，就是脸颊啊，这个贴在床垫上。那长期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这个颈椎啊，它是扭转啊，是扭转的状态啊。久而久之呢，颈椎就变位了啊。所以这个我也是因为趴睡导致我的这个颈椎问题啊，这个造成很大的影响啊，因为它导致这个头部的血液循环不足嘛，啊，影响是非常大的哈，所以我大概是到40岁左右吧，我才改掉了这个趴睡的这个不好的习惯哈。好，那另外呢，就是血液循环不良啊，那么也会容易引起这个小腿的这个抽筋哈，因为常常发生在动脉硬化、静脉功能不佳、糖尿病患者，哈。那么除了脚抽筋，还可能伴随着腿部冰冷、麻木感，啊，行走会啊感觉到疼痛，啊。所以，哎，这个造成抽筋的原因还真多呢，我还没讲完呢，可是时间到了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一次节目会继续跟大家来分析到底脚抽筋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改善？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月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月峰老师，我们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的，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无闻四尝。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它的玻璃品，它是不是深色玻璃品？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拉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欸，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2: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3: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是非常非常顶的沙，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2: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温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3: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2: 哦，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3: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2: 是，
3: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 炒那个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2: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3: 是
2: 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3: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2: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生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声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3: 没错，
2: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3: 是
2: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4: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今天的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样的财富自由行为你带来最新的财经大小事咯。过了一个周末，还记得上周台股表现如何吗？哇，周五就是一路冲下去哦，像那个水上乐园的滑水道一样。这个台股是重挫，在7月17号上周五收盘的这个状况呢是42671.27点哦。就是往下冲下去哦。那产业类别方面呢，涨幅哦是油电燃气类指数上涨最大。跌幅最多的呢是玻璃陶瓷类哦，那未含金融类指数下跌是2000多点哦，2500多点，那未含电子类下跌是63.87点，那你就知道我们电子类有多少。那上周集中交易市场呢，总成交金额是5兆5800多亿元哦，那全体上市股票的成交金额也是5兆235.14亿元。周转率呢，这个股票成交的周转率有 3.79%。 那成交的前三名，第一名呢还是落在半导体类，有2兆多，并且是占全体上市股票交易金额的 39.91%。 那第二名是电子零组件哦，那第三名是电脑及周边设备，所以都是跟电子有关哦。那这也是上周大家比较关心的，说哎，跌成这样哦，这一周开始该怎么办。那其实大家都说啊，上周五的这个状况就是有点恐慌嘛，气氛呢就是转成比较恐慌的一个概况哦。那17号是史上最大的单日跌点哦，那一整周的走势呢都是下挫做收，并且是贯破季线支撑。那这个狂泻大概2000多点的一个状况哦，到底原因为何呢？不少这个分析或者是法人观点指出哦，就是有多重的利空啊，包含了这个 AI 资本支出变现的疑虑哦，那市场对于这个云端巨头在 AI 领域的投资回报产生怀疑。那短期内呢就会有一些修正，因为之前科技股涨的也是非常多。另外一个是杠杆哦，去杠杆化哦。那这个卖压的源头之一，包含大家很熟悉嘛，上一周韩国记忆体族群高杠杆的效益哦，然后一直熔断一直熔断哦，那一修正哦就去杠杆嘛。所以因为台股的流动性比较佳所以成为外资提款变现的首选，所以要往下走哦，就是这个力道相对比较强劲一点。融资方面也是多杀多，还有城市交易哦，因为你开始往下冲，如果你是习惯设定那个什么电子单的啊或怎么样，它达到那个标准就成交，就成交，就成交，就往下冲哦。所以就刚刚提到城市交易哦，所以这个加剧了尾盘的恐慌气氛跟杀盘力道。那当然这是分析啦，事情发生之后就有人去分析原因是怎么样的，多方说法是如此。可是啊，那你说哎呀，跌就跌，我们也过了个周末嘛，这周又要开始了，那接着该怎么做，该怎么办呢？这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话题咯。

继续回到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刚聊到上周这个恐慌性的杀盘哦，而杀完之后该怎么做也很关键嘛，到底这一周该怎么办哦？那这一周呢到底要怎么来看待哦？这个法人跟分析师对于后续的看法就是哦，因为其实像台湾几个比较大的全职股啊，基本面并未转坏啊，甚至像上周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法说会哦，其实本身的这个数据也是非常亮眼嘛。所以这一次的下杀呢比较像是筹码面呢去杠杆后的一个往下冲啊，不是产业周期真的不好咯。所以啊这个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错杀哦，这个自己要考虑清楚啊。那主要观察的就是融资余额是否出现减肥的一个现象，然后还有季线支撑其实也是关键的。如果短期内这一周没有再站回季线的话，那可能又要再整理一下，或者是又要再盘整在二次测底哦。那另外也要关注的是外资期货的高档哦，空单有没有减码哦，这个也是一个观察重点。所以帮大家统整一下咯，最终要看什么，大家关注什么。几个包含是美国科技巨头的财报，因为要出现了这个 AI 投资是否能够变现，这个话题还在延续当中。所以呢几个公司哦会有陆续有财报，像是 Alphabet 这个特斯拉等等哦，然后英特尔等等的猜测也来看一下。那观察的指标哦，就是这些巨头对于下半年资本支出的一个看法，还有对于 AI 的需求啊，是不是还是乐观的，或者是有变成比较平淡，或者是保守。那另外这个筹码面跟

资金面哦，还要来看一下，就是上周不是大跌了吗？哦，那个筹码有没有干净换手哦？有没有换对哦？所以要看的是融资余额哦，这个重要的散户筹码指标。那人家说是减肥有没有减肥成功啊？那就是这周要继续看咯，融资余额有没有同步降低？外资期货空单啊，有没有啊，做一些变化？那这个外资现货卖超啊，这个也都是要注意的。那数据方面就直接看季线哦，季线有没有再跳回来哦？因为台股啊贯破季线嘛，那你要不要再站回季线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所以就是看这一周有没有再站回季线。如果开盘量缩平稳呢，能止稳哦，大概就是在42000点哦。哦，那短期要短线哦，止稳讯息比较明确。那如果它还是往下走，还在找支撑哦，那可能哦，短时间内都要再盘整咯。那另外一个大家爱买的这些权值股哦，或者是半导体指标股哦，台积电啊，台积电 ADR 这些都要看哦。那南韩也是哦，南韩最近比较惨哦。南韩股市恢复交易之后啊，这个海力士等等哦，这个记忆体的一些表现也要来参考一下。长远来看，其实国际局势还是有些动荡，像是中东啊，还有联准会的一些动向哦，这些也都是大家可以来关注的部分。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们就是散户嘛，小资族嘛，像我都不会去开杠杆的，我就不会。人家就讲说啊，不开哦，开了就赚比较多啊，我就俗辣啊，怎么样？就说俗辣没差吧，就是你说赚是可以赚的比较多，那你要跌的时候也是跌得多嘛，你 hold 不 hold 得住啊？我觉得我不想要因为这件事情烦心哦，所以我不开什么杠杆哦。注意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开杠杆的朋友哦，要小心哦，就是在这种比较震荡的时候，你就要看你风险承受的能力。那这个恐慌情绪当然会延伸，然后就讲啊，上周跌啊，这周怎么办啊？是不是要来捡了哦？到底是接刀子还是怎么样哦？这个恐慌当中不要盲目杀低啊，然后要注意一下哦，这个热门的 ETF 题材过热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溢价的风险哦，有的时候容易买贵哦，在一些震荡的局势当中呢，大家看到诶有一些 hold 得住，就觉得人家标的是不是还不错哦，一窝蜂去买哦，要小心跟注意咯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再持续的来观察一下咯。

这首歌曲 Dance the Night， 现在时间早上7:55哦，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财富自由行呢，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刚提到小资族啊，散户啊，这个礼拜哦，就是多观察啦，我自己也不会贸然的擅动哦，觉得赶快要进去啊，不管是什么捡便宜啊还是怎么样，卖倒是不太可能啊，但你说捡便宜吗，我还得瞧瞧。那你说为什么不卖或怎么样，我想说啊，我那些本来都要放长线的好像也没差哦，然后我买的个股大概都是全职股吧，所以好像也没差就啊，那些全职股就也都活得好好的嘛啊，所以大家自己思考一下，那也许每个人的操作习惯不同哦，提供给听众朋友做个参考啊。当然在这一周呢，也希望大家哦可以很冷静的面对这个盘势变化。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